0: 3680元，
1: 但是
0: 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请勿在公共区域吸烟，维护清新空气，你我有责。
3: 和压缩胶囊，
4: 万一这个果子不好吃怎么办？万一这棵树上的果子都不好吃怎么办？万一我摔下去怎么办？
5: 悠悠，乐观点，快拆吧！他们快坚持不住了。
6: 我们已经
7: 坚持不住了。
8: 没错，就是我。
9: 压缩胶囊能压缩原子间的空间，把庞大的物品装进胶囊里。卡卡刚刚就被我装进胶囊里了。
10: 好厉害啊，那怎么才能让卡卡出来呢？
9: 不用担心，空胶囊可以吸收物体，而装了东西的胶囊只要使劲扔到地上，里面的东西就会弹出来恢复原状。我为什么要给你们演示？霹雳，这里交给你了。
8: 嘿嘿，都给我走开，这里被晴天霹雳占领了。快跑啊，大哥！
11: 为什么倒霉的总是我？
9: 你怎么说我的台词啊？
12: 好，快做好了，我们的奶昔。
4: 真倒霉，差一点点就能吃到了。真好玩。
12: 我现在是胡子船长。
4: 上帝，为什么同样遇到倒霉的事儿，你却能笑得这么开心？
12: 悲观不能让事情变好，不如快乐面对。做人嘛，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喽。
4: 没错，最重要的就是开心。
13: 警报！警报！
14: 警报！
13: 警报！
12: 啊，一个胶囊。
14: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15: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百花森林。
14: 宇宙护卫队，

0: 招呼卫队，好多人都被胶囊吸收了，快帮帮大家。
1: 流星，你去找悠悠。
2: 嗯。
1: 闪电、彩虹，跟我一起解救胶囊里的居民。
3: 收到。
2: 悠悠，你在哪里啊？悠悠，悠悠，你在哪儿？
4: 我在这儿。
3: 我来救你了。
5: 想救人，先挂了我这关。今天肯定在胶囊里装了不少厉害的东西，虽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不过用你试试就知道了。

0: 原来是玩具啊。
1: 都怪今天什么都往里装，你等着，我选一个厉害的对付你。
2: 终于出来了，我还以为一辈子都出不来了呢。
0: 怎么可能一辈子都出不来？你也太悲观了。
2: 乐观太难了，我做不到。
0: 其实悲观也不能让事情变好，不如乐观面对。这是闪电说的，我们一起来学习吧。
1: 就这个吧，
0: 你快离开，来对付霹雳。
1: 别想跑，
0: 全部躲开。
2: 我忘了还有这个，真倒霉。
0: 不行不行，不能这么想，我得乐观。
1: 别跑，站住。
0: 再想想，这些正好用得上。
3: 我救了
0: 霹雳，你也尝尝空胶囊。悠悠，你看，乐观真的是太棒了。
2: 乐观真棒。
0: 对了，你是怎么知道胶囊是空的？
2: 听一听不就知道了吗？
3: 听，戴尔狐的耳朵具有强大的收音能力，可以听到地下30厘米深的昆虫的沙沙声。哇，
0: 悠悠，我想请你帮个忙，找到霹雳，把它送回达尔文星。
2: 好的，我来试一下。胶囊里有人，应该就是霹雳了。
0: 真的是他。霹雳，我要把你送回达尔文星，让你不能再破坏地球。
4: 我好闷好热，我喘不过气了。快放我出去，我快不行了。
0: 霹雳，你没事吧？
4: 我骗你们的。你们在哪儿？放我出去。我出来了，不是吗？霹雳是关不住的。
2: 他运气真不错，每次都正好掉进空胶囊里。
0: 悠悠，你终于学会乐观了。
1: 霹雳非常非常生气，晴天霹雳召唤

0: 天霹雳，亚瑟胶囊。
1: 亚瑟胶囊和霸王龙机甲结合后升级了，现在的亚瑟胶囊装的可都是大家伙。嘿嘿，
0: 让我来选个厉害的家伙。
2: 流星，
3: 我们来了！
4: 小叶，快保护悠悠！
0: 第一个出战，去吧！
5: 啊，我听到了，里面装的是游乐园里的海盗船。

0: 奔放力量啊！
1: 别过来！空胶囊，空胶囊，快出空胶囊啊！
2: 没想到误打误撞还成功了，运气是站在霹雳这一边。
3: 得把他的胶囊都给抢过来，
4: 小心，是一堵墙，别撞上了。
2: 尝尝这个。
3: 悠悠，快告诉我，装海盗船的胶囊在哪儿？

0: 霹雳，我们走！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
1: 又来了，我猜你下一句要说倒霉透了。我觉得棒极了，可以吃到奶昔，还不用洗杯子了。哎，不如我们试试用脸干杯怎么样？
2: 还是不要了，黏糊糊的，你别过来。
3: 和软软胶皮手杖，
4: 跟紧我呀，
5: 跟上跟上，
4: 向沙漠出发。到了沙漠，我们可以推城堡，
3: 可以躺在沙子上睡觉，
0: 可以野餐。
3: 好想快点到沙漠啊！
4: 跟紧卢克就好了。
6: 靠谱。
4: 别激动，这只是城市里的一个小沙坑。
3: 什么时候才能到沙漠呀？
7: 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
5: 是冰淇淋先生。
7: 卖冰淇淋，
5: 哎，我要一个冰淇淋，
0: 两个，
3: 三个，
6: 靠谱，
7: 没问题，给你。
5: 这根本就不是冰淇淋，太不靠谱了。
7: 我卖的是最靠谱的冰淇淋，你们自己看。
6: 看吧，
8: 真不靠谱。
7: 这到底是怎么了？
4: 当当，软软胶体手杖发射的射线会转换物体分子属性，使其变成软软的胶状物。
0: 这里被晴天霹雳占领了。
3: 爸爸，
0: 我还没说完，你们怎么就跑了？
3: 再不跑就来不及了。
0: 软软胶体射线，
9: 跑不掉了。
7: 放心，我会替你跑掉的。
5: 我也会的。嘿嘿，
0: 先到店里去吧。他怎么没有陷进去啊？
4: 哇！彩虹，你这盆花也太漂亮了！
2: 这花盆侧面竟然都能长出花来，不种仙人球真是可惜了。
3: 你怎么知道我也种了仙人球？
2: 竟然真的有啊！我看看。
3: 别碰！
7: 当心！
2: 机械手臂！ 这花盆不是我丢掉的钢圈碗吗？
3: 没错，看上去没用的东西，换个角度使用就能发挥大作用。
2: 丢掉的东西也能发挥作用？
7: 有任务！
2: 是

0: 霹雳在市区发射射线，把照到的东西都变成软软的胶状物了。
1: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2: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中心城市街道。
1: 宇宙护卫队，
3: 出发！
4: 风暴力量，
5: 闪电穿梭。

0: 没事了，彩虹闪电，和我一起疏散群众。流星，你去寻找霹雳。
1: 收到。
2: 陷进去，陷进去。青天，
3: 告诉你多少次了，追别人的时候不要自己也陷进去。
1: 不过别怕，我来保护你。
2: 流星，这次你用百变流星，你别想阻止我。
1: 那就看看吧，百变流星。
2: 嘿嘿，软软胶体射线。
1: 我的机械手臂怎么了？
2: 嘿嘿嘿，这下看你还怎么使用机械臂。嘿嘿嘿，你就等着慢慢陷下去吧。
0: 别怕，我来帮你。
1: 卢克，谢谢你，你竟然不会陷下去。哦，
3: 这没什么，这是我们骆驼的特点。
4: 卢克是骆驼，它的脚掌扁平，脚下有又厚又软的肉垫子，可以在软绵的物体上行走自如，不易陷入。
1: 原来是这样，卢克，你太厉害了。
2: 哼，地面不行，就试试这些。软软胶体射线，射线，射线。
1: 收开。糟糕，机械手臂还没有恢复。
4: 好疼。看上去没用的东西，换个角度使用就能发挥大作用。
1: 我可以换个思路，把机械手臂当绳子用，霹雳看招。
2: 你想搞什么坏呀？嘿嘿，
1: 叫你看看机械手臂的另一种用法。
0: 我来帮忙。
2: 我的手杖。等一下，等一下！哎呀，
3: 流星，你真是太棒了！
1: 你过奖了。哎，我的机械手臂恢复正常了。
2: 我生气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叫你们看看软软交替手杖真正的威力。
1: 这也没什么嘛。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升级后的手杖不仅会让物体变成软软的胶状物，还能在霹雳的控制下改变形状。
0: 软软交替射线，
3: 彩虹能量！
0: 接下来轮到你们了。
1: 极限手臂！霹雳，你打不到我的！
0: 别跑！站住！
4: 这些废弃的胶体，我可以换一种思路，把那些软软的胶状物利用起来。
1: 有了，百变流星！
0: 别想搞什么花招！
1: 看我的！还不够！
0: 气死我了！再看看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都过来吧！成功了！看我的！
2: 怎么办？机械臂陷进去了。
5: 流星，可以像我这样扩大受力面积，机械臂就不会陷进去了。
1: 好主意！百变流星！
0: 停下！快停下！不要再过来了！
1: 霹雳，我们走！
0: 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
1: 流星，你怎么搞了这么多易拉罐啊？
6: 我明白了，换个角度使用东西果然非常有意思。这次我要用废弃的易拉罐做个好东西。
3: 可你从哪里找到这么多废弃易拉罐的？
6: 我刚刚喝了一箱饮料。
3: 换个思路也不用喝这么多饮料吧。
7: 臭鼬和朋友勋章，
8: 闹钟在响，啦啦嘿，快快起床！
9: 同学们，有谁想上来跟我一起跳啊？
10: 我要！
9: 那就小轩吧，别害怕。
2: 我不行。
9: 没关系的，跟我来。
0: 今天博士，快点快点，今天一定要占领地球。
3: 对不起，是霹雳。
0: 我来占领地球，路过这儿，你为什么要放屁崩我啊？
3: 对不起。
0: 看我用朋友勋章把你们全赶走。对了，这个发明怎么用来着？
1: 朋友勋章会发送好友信息，控制动物的脑电波。

0: 让佩戴的动物认为你是他的好朋友，愿意为你做任何事。
1: 那就让圆耳朵先当我的朋友吧。朋友勋章发射。
2: 好朋友，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1: 用你最擅长的招式，帮我把他们全赶走。
2: 没问题。
1: 你这样能把他们全赶走吗？
2: 我最擅长的就是跳舞啊。
1: 算了，还是我跟你一起吧。
3: 猜猜我今天做了什么好吃的？
2: 什么东西啊，这么辣？是辣椒炒芹菜，真辣呀！
4: 刘星，你的鼻子怎么那么灵啊？盖着盖子的菜，我们根本闻不到味道。
3: 我忘了，猪的鼻子特别灵敏，这是刘星最独特的天性呢。
2: 过奖了。真是太辣了，我受不了这种味道。
4: 你肉。
5: 是小超又小轩。
6: 宇宙护卫队，迪丽用朋友勋章控制了圆耳朵老师，要赶我们走呢。
4: 别担心，我们马上就到。
3: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森林学校。
4: 宇宙护卫队
7: 出发，
4: 风暴力。

0: 我们来了！
1: 宇宙护卫队，你们可算来了！小轩被霹雳赶出学校了。
0: 彩虹闪电，你们把孩子们带去安全的地方。
2: 嗯。
0: 流星和我分头寻找小轩。
3: 收到。
4: 快给我离开这里！
5: 朋友不好，我要换个朋友。朋友勋章回收。
6: 啊！我怎么在这里？霹雳！
7: 哎呦，我躲得好好的，为什么抓我出来呀？别急，我马上就跑。
5: 好朋友怎么能说跑就跑？朋友勋章发射。
7: 好朋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5: 给我把他们两个都赶走。
7: 没问题。来帮帮我！
5: 晴天，我的身体怎么不受控制啊？
7: 因为朋友勋章是相互的，一方遇到困难，另一方也要去帮忙。
5: 这个朋友不好，我要换个更厉害的。朋友勋章，回收。

0: 同学，你的屁也太刺激了！臭鼬在紧张的时候会发出臭鼬麝香，威力很大，在800米范围内都可以闻到。哦，原来放屁是你的天性，可是因为这个，同学们都不跟我玩了。
1: 那我跟你玩吧，就像嗅觉灵敏是我的天性一样。放屁也是你的天性。
2: 好朋友，让他们尝尝你的绝招啊！
3: 看我的吧！
0: 小轩，快放屁！现在需要你解放。不是你，
1: 别担心，我有这个。
4: 好朋友，快来帮帮我呀！
2: 不要，矿泉，不要！
0: 哎呀！小轩，你打败了霹雳，太棒了！
2: 霹雳生气了，你们要倒霉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晴天霹雳朋友勋章。
1: 升级后的朋友勋章能够一分为三，可以找三个朋友过来帮忙。刘星，你要倒大霉了。
0: 朋友们都出来吧。
2: 我们是好朋友战队。
0: 好朋友们快赶走他们。
3: 是。
4: 等等，你们的对手是我们。
5: 小鱼儿，快保护小鱼。

0: 霹雳的好朋友全都引到一起，你听我的指示，朝霹雳放屁。
1: 好。

0: 好朋友，快救我！你们这几个家伙简直所向披靡，
1: 因为我们是好朋友战队。
2: 我要出绝招了！小鱼姐，就是现在！
3: 好，
4: 看我的！
0: 我怎么又控制不住要去扶他们了？我要坚持不住了！哎呀！
1: 太臭了，霹雳，我们快走！
0: 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
5: 小轩，听说你放屁赶走了霹雳，是真的吗？
2: 小轩，去吧，尊重天性，才能交到真正的朋友。

0: 可是我最独特的天性。
1: 哇，这个天性太特别了，小轩给我们表演一下吧。
0: 好的。
2: 真搞不懂这些小朋友玩的游戏。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请大家一起高一声，预备，走！
2: 国防就像我们国家的一面盾牌，
3: 每一滴汗水都象征着我们的每一次进步。
4: 集结起来，走！
5: 全川21市州全面海选，共筑国防心。
6: 我们是一个整体。
7: 我想对我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5: 七大战场步步蜕变。七大主题周育国防栋梁，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10家省直单位联合指导开展。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重磅启航。这个夏天，战士再披战甲，和青少年双向奔赴，以青春之传承筑国防之长城。
8: 老李。
9: 中毒引起的急性心肌梗死，毒性发作太快，没救了。
8: 李伯君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为什么要杀他？
10: 你害怕他揭发你，杀人灭口。
11: 凶手行凶的时候，李伯君一定还带着围巾。
12: 这个周海潮啊，根本就是在公报私仇。
13: 如果被人找到围巾，发现上面残留的毒液，所有的事情全都白干。
14: 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0: 啊！哎，师傅，你瞧，那不有座木桥吗？
1: 哎，真的有座桥。

0: 师傅，悟空，你看，这桥如何过得去？
1: 是，
0: 我们还是寻找别的路径吧。
1: 师傅，这是正路，正路啊！八戒，我老孙去试试，怎么样？
2: 好，你走，
1: 去吧。

0: 行了，哎呀，没事，八戒，走，不，我们去，走，走，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八戒，猴哥，猴哥啊，师傅太难了，这哪能过得去啊？这师傅，受不了，哎呀，师傅，
1: 悟空，悟空，
0: 大圣，
1: 好了，
0: 哎呀，
1: 大圣，
0: 什么？
1: 听。
0: 师傅，有条船。
2: 师傅，
0: 咱这回可好了，有船不用过桥了，咱们用船过去吧。
1: 走，师傅。
2: 船儿怎么能渡人呢？哎，
1: 师傅，你没听见？无底的船儿好普渡众生啊！哎，
2: 不行不行，
1: 走，没事，师傅走吧，没事，
0: 还早呢。
2: 悟空，
1: 师傅，我们来了。

0: 走，八戒。
1: 悟空，你看，
0: 师父，往常到了假境界，假佛像处，倒要下拜；如今到了真境界，真佛像处，你倒不认得了。
2: 沙师弟，小猴哥说的。

0: 哦，师傅，灵山脚下的金顶大仙接你来了啊！
1: 阿弥陀佛。我年年在此恭候东土取经人，不想今日众位方才来到此地。哦，圣僧啊，请在这里洗去一路尘垢，明日好朝见佛祖吧。阿弥陀佛。
0: 朝见佛祖。

0: 圣僧仪表堂堂，真乃佛子之相。
1: 阿弥陀佛，
0: 请，
1: 请。
2: 哦，走。走。

0: 不过
1: 瞧，
2: 来来，嫂，
0: 沉呗沉呗。哎呦，
3: 佛祖，唐玄奘在山门外等候觐见。
4: 唐玄奘觐见。
5: 唐玄奘觐见。
6: 唐玄奘。

0: 弟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旨意，摇曳宝刹，拜求真经。
1: 你那东土大唐，物广人稠，多奇多诈，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造下无边罪孽。
0: 阿弥陀佛，
1: 我有经文三藏，共计35部，15144卷，乃是修真之经，正善之文。
0: 望佛祖垂恩，赐弟子三藏真经，以造福大唐生灵。
1: 摩诃切耶，阿耨陀，引他四众去往真楼，先将斋食款待，再传经文。
2: 是。
3: 师父，这些香果可不比凡间的啊，多吃，多吃啊，多吃，什么都吃。
4: 来吃吃，来吃吃吃，来啊！
5: 二位尊者陪吃这差事确实不错呀！
6: 悟空，
4: 来来来来来，别客气，
5: 师傅，你吃吧。
0: 哎呀，悟空，请二位尊者快快带我们去挑选经文吧。
5: 是，
3: 这这，
4: 这个，
5: 好好好，
3: 悟空哥吃啊。哦，沙师弟，咱们好好瞧瞧啊！
7: 圣僧，这就是藏经楼，请，
0: 请。哦，
7: 这里面记载着四大部册的经文。
5: 藏经楼，
6: 藏经楼。
5: 走，
7: 里面的经文记载着四大部册的天文、地理、人物、鸟兽、花木，还有
0: 请二位尊者赐经。
7: 圣僧啊，你们看呐，这宝柜外面的红签上写的都是各经部的名目啊啊！哦哦，嘿，怎么样
0: 啊？啊，
7: 还有还有，来来来来，怎么样？
6: 圣僧，你瞧。
7: 来来来来来，看看这儿，怎么样啊？
5: 尊者，快传经吧！
7: 我们这些经文都是无价之宝，从不轻易传人。
5: 依你说如何传呢？
7: 大圣一向聪明，怎么这个规矩你也不懂啊？
5: 规矩？什么规矩？师父，你可懂这个规矩？八戒。这个规矩吗？
3: 规矩？我们头一回来，哪懂这儿的规矩啊？
5: 沙师弟，你懂这个规矩吗？
3: 你懂吗？
8: 不懂。
5: 他都不懂。你说说看，什么规矩啊？
7: 这有何难呢？我们要点人事
5: 啊。人事？师傅，什么叫人事啊？
0: 二位尊者，弟子来路遥远，不曾备的礼物。
3: 二位尊者，没有礼物，这经卷还传不传呢？
8: 是啊，还传不传了？
7: 白手传经济世，后人当饿死了。

0: 好，
1: 悟空，
2: 走，悟空，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你怎么这？
2: 哎，请来接经吧。
1: 阿弥陀佛。这，哎，
3: 嗯，哎，给，对，师傅。
2: 大圣接经，
3: 拿来拿来。
4: 猴哥，
2: 佛本行经一部，八百卷，啊，
4: 师弟，哎，
3: 八经，
4: 好，
2: 哎，西天轮经一部，130卷。
4: 猴哥，真是这个真经啊！哎，接着，
2: 师傅，来来来，菩萨经一部。1020卷，
4: 这太好了。
3: 来了，
2: 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4: 师弟接着，好好。
3: 哎，八戒，
4: 哎，猴哥，
2: 金刚经一部，
3: 八戒拿好，
4: 好拿好，
2: 100卷，
4: 太好了。
2: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正法轮经一部，120卷。光明经，给你，
4: 拿着拿着。
0: 你瞧瞧吧，哎，这
3: 啥？
4: 啊，太好了！哎，张师弟，快点！
5: 徒弟们，哎，如今我们果然取得了真经，也不枉。我们这十几年跋涉的艰难呐！
3: 啊，是啊，
4: 是啊，
3: 师傅一路上经历了数不清的磨难呐。
4: 哎，师傅这些磨难呐，老朱连想都想不来呢。
6: 哎，二师兄啊，你指的是什么？
4: 哎，师傅接了好几回亲，还不是好事啊？
5: 八戒啊，这色戒岂能开得？嘿，
3: 八戒，师傅若像你凡心不死四名。您还能取得回这些真经，
4: 可不是嘛？也是啊。
6: 哎，如今取得经文，真是功德圆满
3: 啊。是啊。

0: 真是，哎，这可怎么办呢？你看，哎呀，
1: 啊，不想这极乐世界也有这凶魔为害。
2: 师父，这经卷上并无半点字迹。
1: 啊？
0: 怎么？这没字啊？啊？哎呦！

0: 该如何是好？哎呀，这点枪！哎呦，坏了！这，哎呀，这辛苦了半天，取了些没字的经，这干嘛使啊？这不要了！这，哎呀，天哪！这些无字的空本，叫我回去怎么见唐王啊？
1: 哎呀，唐玄奘，不要悲伤，我乃藏经楼上燃灯古佛身旁大鹏尊者，助你师徒一臂之力，快回灵山换取真经去吧！
0: 换取真经？
1: 哼！悟空，如来，我们和师父受尽千折万磨，从东土来到西天，谁知阿傩企业作弊。
2: 故意叫我们将无字的白本拿去，哼！悟空，哼！谁想这极乐天魔地竟也有此等昧良心的事？望我佛如来依法惩治。侯耳莫让，此事我早已知晓，经不可轻传，不可轻去呀。哦，记得。 旧时众比丘僧尼下山，将此经文在舍卫国赵长春家念诵一遍，只讨得三斗三升散碎黄金。我说他们卖得贱了，叫后代儿孙无钱享用。哦，嘿嘿嘿嘿。
1: 如来老爷子原来这贪财作弊之事是你打的头啊！哎呀，
0: 悟空，师傅，悟空，阿弥陀佛，望佛祖早赐真经，免我师徒往返之劳。摩诃切业，
2: 阿耨陀，快将有字真经传与他们。
1: 金尊佛旨，啊，来，走，这，哈哈哈哈哈哈！哦，哎，弥勒佛祖，你笑什么？
3: 我向你们取了无字经，哦，这回可要多加小心呢。啊，多谢弥勒佛祖指点，
1: 这回我可要仔细的看看了。啊，
3: 走，走，哎。
1: 请，不谢。哎呦，走，请，走，过来，走。
3: 啊，请。等一等，圣僧。
0: 吴静，师父，把紫金钵盂拿来。师父，这可……去吧。嗯，这，师父，您把钵盂给他们，咱们拿什么化斋呀？这别让你师兄听见。这，嗯，
3: 师父，
0: 哎呀，师父，尊者，这紫金钵盂乃唐王所赐，今转送尊者，聊表寸心。
2: 待弟子回朝奏明唐王，再相厚谢。嗯，这是紫金的，唐王赐的宝贝，敲，敲什么敲？哼，哼，悟空啊，看仔细了，是。
3: 没错，这回可都是真的了。哦，
1: 好，哎，拿走。哎，八戒，八戒，
2: 哎，来了。

0: 摩诃切叶，阿耨陀传了多少经卷，报上名来。三藏总经共35部，每部卷出5048卷。
1: 佛本心经一部共800卷，西天论经一部180卷，菩萨经一部1021卷，菩萨戒经一部116卷，金刚经一部100卷，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本格经85卷，大孔雀经220卷。
2: 多谢佛祖恩典，唐玄奘。今日传经大会，功德无量。回到东土，是以众生不可轻慢，非沐浴斋戒不可开卷，保之重之。
1: 谢佛祖恩典，
2: 唐玄奘。近前听风。

0: 取得真经，已成正果，封你为论坛功德佛。孙悟空，你一路降妖有功，有始有终，加封你为斗战胜佛。
1: 多谢佛祖，多谢佛祖。师父，我老孙也成佛了。当初是菩萨叫我师父念什么紧箍咒来整治我，如今我老孙也和师父一样成佛了，趁早念个松箍咒把我头上的金箍摘去吧。啊，
2: 你摸摸看呢。
1: 没了。
2: 只因你当初不受约束，所以才用的金箍咒啊。如今你已成佛，金箍自然就无存了。
1: 好好，多谢菩萨。
3: 佛祖，佛祖，这师父师兄都成佛了，我八戒是什么佛呀？
0: 诸悟能听风，你入我沙门，可做个净坛使者。
3: 啊，这他们都成佛了，我干嘛做个使者呀？我不当使者，我不当使者。
0: 八戒，你时常宽大，天下诸多佛事叫你净坛销售供奉，乃是美差呀。
3: 原来是美差呀，佛爷爷还真向着我呀，谢谢佛爷爷。
0: 沙悟净为金身罗汉，
4: 谢佛祖。
0: 白龙马随四众回东土，缴付经文后，来我化龙池恢复。

0: 元身，加身八部天龙。
1: 可曾记得此处？
2: 哎，这是女儿国呀！啊，看看，哎，那是女儿国吧？
3: 对。此处
0: 唐玄奘一路经历了多少劫难？
4: 将女儿诸子国，整整八十难。
0: 佛门中九九归真，还少一难
4: 啊！对，待弟子做法。
1: 哎呀！
5: 啊！师父！
2: 啊！哎
5: 呀！
2: 哎呀！哎呀！这是怎么了？这是
5: 杀师弟
2: 呢？啊！杀师弟呢？
5: 在那儿。沙师弟，
2: 大师兄，
5: 师傅呢？
2: 师傅呢？啊，师傅呢？啊，师傅，
6: 师傅，
2: 师傅！
5: 师傅，
2: 师傅，
5: 师傅，
2: 师傅，摔坏了没有啊？
5: 师傅，怎么样？
3: 悟空，我等技艺成佛，怎么驾云不济，跌落尘埃呀？
5: 师傅，你不知道，凡事自有定数。
2: 啊，师傅，师傅，你看前面有条河。
5: 师傅您瞧，哎，沙师弟，这不是你老家流沙河吗？啊，
2: 这不是流沙河，是通天河。河对岸不就是陈家庄吗？
5: 哦，
2: 哎，猴哥，猴哥，咱们在通天河大战鲤鱼精的时候，不是还救过他一双儿女的吗？啊，是不是？
5: 对对对对，就是这儿。没错，
2: 就是这儿吧。我记得是这儿。
3: 悟空，这没有渡船，可如何过河去呀？
5: 这，
7: 唐朝师傅。唐朝师傅，
3: 谁在叫我？
5: 师傅，你的记性有些不好，这不是当年驮我们过通天河的老龟吗？啊，
3: 老龟，
5: 啊，哎，他来了。
7: 唐朝师傅，
2: 沙师弟，老龟来了，老龟来了，
6: 真的。
7: 几年不见，你们取经回来了？
5: 哎呀，
7: 是啊，你好啊。
5: 驮我们过去吧，
7: 来，上来吧，上来吧，
2: 上来，上来。
5: 给我，给我。
3: 正愁无法过河，这次又要累你驮我师徒到东岸去了。
7: 我年年在此等候，正是为了驮长老们过河的，请上来吧。
2: 师傅，师傅，
5: 师傅，
2: 来，
5: 师傅。慢点，

今天托你向如来询问年寿之事，如来他有何指示啊？这，你到底给问了没有？啊？师傅，咱们给忘了问了吧？啊啊！原来忘了问呐！啊，师傅。

0: 空。你看，这经卷都打湿了，这可如何是好啊？
1: 师傅，天一放晴，快打开晒干吧。八戒，别弄那衣服了，
2: 难受啊，湿的。哎，
0: 师傅，那块石头正好晒净。对对对，那就快快打开晾干吧。
1: 好，
2: 太好了。
1: 这边
2: 快打开打开。瞧着石头，瞧，
1: 我来我来晒那边，
2: 全湿透了。
1: 这边放这边，放
2: 这边。瞧，这是石头。
3: 九九归真，八十一难已满。
4: 佛祖，弟子当年领金旨向东土寻取经人，今已成功，向佛祖交旨。
2: 猪腿。
1: 哎，呆子，别坐下了，
2: 来吧。
0: 哎呦，二师兄。你看看这，哎呀，
2: 我来我来。
0: 这可如何是好啊？
2: 师傅，你看着啊。
0: 哎呀，
2: 这给还有这儿。
0: 哎呀，都怪我们没有看过好，佛本性净，已经残缺不全了。
1: 嘿嘿，师父不妨事，天地本不全，经文残缺也应不全之理，非人力所能为也。哎，走
2: 走走走啊，浩哥你走啊，除了走啊，
0: 走。
1: 你瞧，
5: 快到了。
0: 悟空，这是什么地界？
1: 师傅，到了两界山了。
0: 两界山？
2: 这是
0: 过了两界山，就是大唐的国界了。
1: 这样。
2: 沙师弟，你看呢？二叔，
0: 悟空，徒弟们，你们听，钟声，这是大唐的钟声啊！我们取经回来了，
6: 回来了。

0: 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

0: 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

0: 销售，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
5: 勤以修身，俭以养德，让勤俭节约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6: 老李，老李，
7: 中毒引起的急性心肌梗死，毒性发作太快，没救了。
6: 李伯君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为什么要杀他？
8: 你害怕他揭发你，杀人灭口。
9: 凶手行凶的时候，李伯君一定还带着围巾。
10: 这个周海潮啊，根本就是在公报私仇。
11: 如果被人找到围巾，发现上面残留的毒液，所有的事情全都白干。

说孙悟空偷吃王母娘娘的蟠桃，连太上老君的九转金丹也吃了，结果让二郎神抓回天庭，被太上老君锁在八卦炉中，只等77/49日就会化成灰。到底孙悟空的命运如何呢？我们暂且不说，先说王母娘娘发现有3颗半生不熟的蟠桃被这只泼猴丢下人间，就赶紧派一位仙子下凡去拾蟠桃，于是最漂亮的牡丹仙子就匆匆下凡来了。

0: 么只有一个？
1: 来来，就给我，
2: 要
1: 我
2: 要
1: 给我，
2: 我要
1: 我
2: 给我给我给我给我，别吵别吵，我不要小的，我要大的。
1: 没有大的，
3: 这么小怎么腌菜啊？
1: 哎呀，这辣椒啊，像我这么胖就好了。
0: 让姐姐给你们变一变吧。
2: 好，
0: 辣椒辣椒爱跳舞。口诀要说：辣椒辣椒爱跳舞，
2: 辣椒辣椒爱跳舞，
4: 辣椒。

0: 些动画上仙相救那些小孩？
1: 你放心，我会救那些小孩的。
2: 看你还敢不敢骂人，你快变成灰了。嘿，什么齐天大圣啊，嘿，我呸。赤脚大仙，
3: 你师父呢？
2: 赤脚大仙，我敢打赌你一定是又忘记了我师父讲道的地方了。
3: 竟敢取笑我，小心我告诉老君别你下马。
2: 不敢了不敢了，我妈这个臭猴子也是为你出气，都是她假冒你捣乱蟠桃大会，还众仙取笑你。臭猴子死猴子害人精啊，
3: 又骂人了。
2: 我偏要骂，骂他又怎么样，他敢打我吗？
4: 救命！不好了，这猫猴出来了，我先走了。
5: 你孙外公也敢骂？什么死猴臭猴害人机，是孙外公美猴王齐天大圣，记住了吧？
2: 是。
5: 害得我眼睛发痛，此仇不报非君子。
0: 赵心魔，
1: 孙悟空大闹天宫，玉帝召众仙回宫护驾。我来先走，赵仙罗想众仙调回凌霄殿去，你还是先回去吧。
0: 那你呢？
1: 我先救了那些小孩就即刻回去。
0: 不应金罗召唤是犯天条的，
1: 我不可以丢下那些小孩不管。我家仙子，你快回去吧。
0: 我

东海傲娇，你万年修仙不易，快放下屠刀！哈哈哈哈哈！萧爷爷的事情轮不到你来管，快把那些小孩给放了。经过了万年修炼，才有今天。既然这万魂幡炼成，我就可以统领群魔，手会那么容易放弃吗？哈哈哈哈哈！有本事就来拿吧。

0: 家龙，家龙，你醒醒！你别再过来，要不然大家同归于尽。
1: 你只在乎自己亲人的生命，就不管别人了吗？那些父母难道就不痛心失去他们的孩子吗？快把那些孩子给放了！
2: 交龙，你忍耐一点，我们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啊！不用了，我活不久了。
3: 不会的，你不会死的。这么多年的修炼，你一定可以为自己疗伤的。
2: 没有用的，我的经脉被那个臭东华给砍断，元气渐泄，我。
3: 不会的，不会的，我不会让你死的。来，你吸我的元气吧，吸吧，啊！臭婆娘，你听我说，我是不会这么做的。你不要伤心，有你跟我在一起，我很开心。只可惜，咱们的孩子还没出世，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2: 为什么？为什么？娇想要变成龙也有错吗？难道我这一辈子只能做娇不能成龙吗？
4: 你怎么样了？
2: 答应我，好好的照顾自己，也要照顾咱们的孩子。

0: 将孙悟空的妖猴压在五指山下，仙界总算可以恢复宁静，老君的仙丹也不怕被偷了。
1: 善哉善哉。
0: 仙罗九响，众仙归位，为何独不见东华上仙呢？
2: 今日本该东华上仙守卫天庭，奇怪，东华上仙一向谨慎。
3: 禀告玉帝，东华上仙是因为看到凡间恶交作乱，为了救孩子才不听仙罗之召的。
1: 东华应是心急，请玉帝恕罪。
4: 东华罪不可恕，请玉帝重罚。
5: 身犯二罪，身为值日公曹，擅离职守，让孙悟空大闹天庭，玉帝受惊，此其罪一。仙罗九响，未能赶来护驾，触犯天条，此其罪二。东华死罪，请玉帝降旨。
3: 玉帝，东华上仙一心救人，情有可原。
6: 天规戒律岂能随意违反？若凡事都情有可原的话，纪律何以严明？
1: 二郎神所言虽是，只是东华真人一向严守天规，求玉帝网开一面。
6: 禀玉帝，身为值日公曹，擅离职守，此风不可长。身为上仙，明知故犯，应罪加一等。
3: 东华上仙真的是一时情急呀。
0: 东华，你不听仙罗召唤，是否情非得已？
6: 东华正如二郎神所言，明知故犯。东华分明藐视天条，更不把玉帝放在眼里，请玉帝重罚，以正天规。
0: 东华，你真不知错。
6: 东华不敢藐视天规，只是想起当日佛祖割肉喂鹰，连死尸都这么爱惜。东华不比佛祖慈悲，但怎么可以见众小孩为骄殃所食而不理而不救呢？故甘犯天条。
0: 难道再有类似事情，你还是明知故犯？
6: 愿为苍生，无怨无悔。
0: 好，好一句愿为苍生，无怨无悔。东华上仙以苍生为重，如果因此受罚，我这历尽1750劫的玉帝，岂不是是非不分，妄自尊大，枉做这离

0: 霄殿上，倒不如叫孙悟空来当玉帝好了。
1: 玉帝慈悲，
2: 玉帝英明。
3: 东华，没事了，没事了啊。
4: 渴死我了，渴死我了，有没有人给我一点水喝啊？我快渴死了，水，水啊。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五指山？
5: 四猴子，大爷，我来看你了。咦，
4: 打你孙外公，不得好死！
5: 哎呀，我再打，我再打，我再骂，我再打，我再骂，我再打！
6: 母牛童子，你太过分了！
5: 赤脚大仙，关你什么事啊？
6: 成人之外是狗熊啊？
5: 什么狗熊猫熊的？我敢打赌，你一定是心肠软，上了这个猴子的当了，没智慧。
7: 母牛童子。哎，你太放肆了。
5: 师父，东华上仙。
6: 老君，你来得正好，来教训教训牧童吧。
5: 师父，我是实话实说的。
8: 这天上一劫和人间一劫，看来是躲不了。
7: 人间有情，八仙聚义。
5: 啊，八仙呐、啊？哪八位神仙呢、啊？是不是天上要多增添八位神仙呐、啊？
7: 天机不可泄露，你就不要再问了。
8: 地仙就快出世了。
9: 师父，你真的要元神出窍啊？
10: 是啊，为师的魂魄就要离开躯体，和太上老君一起去华山听道，七天之后才回来。
9: 七天呐、
10: 啊？怎么，你怕为师的元神回不了真身吗？
9: 师父，你还是不要试了，什么魂魄离开躯体，人没有魂魄不就死了吗？
10: 那是凡人，为师跟太上老君修道这么久了，自然跟凡人不同了。记得别弄脏为师的躯体，为师最讨厌肮脏。
9: 师父，
10: 你真啰嗦，要是七天之后我赶不回来，那我就真的死了
9: 啊。那怎么办？
10: 算了算了，要是我七天后还不回来，我的躯体要烧要埋，任你处置。

0: 今天只不过是第六天，我还可以慢慢的神游回去。好，跳！韩湘甲，还不给我现出原形！韩湘甲，你知道我喜欢干净，竟然敢弄脏我！
1: 喂，我练功关你什么事啊？天空这么大，谁叫你来这里妨碍我修道成仙啊？
0: 穿山甲也要成仙，看我今天不收拾你！
1: 嘿，你，哎呀，哦，现在你比猪还脏呢！
0: 嘿，
1: 看你这么脏，我不跟你玩了。
0: 走，不是吧？怎么这么急？才第六天，你娘生也不用这么急把我给埋了吧？用这么脏的泥土来埋我的躯体啊！哎呀，这啊，我的躯体呢？不可能吧？什么？把我给烧了？没有躯体，我的灵魂要附在哪？
2: 哎，他刚死不久啊！
0: 哎呦，他怎么脏兮兮的，又这么老？我怎么附身在他的身上？还是另外找一个吧。不行，要是到时间没有尸体附身的话，我不是要变成孤魂野鬼了吗？讲究点啦，过后再找个英俊的，

0: 知觉的啊。
1: 我到底走了什么霉运？

0: 师傅，我这个样子又丑又臭的，谁看了都会怕的。
1: 那不是更好吗？你的相貌如此，世人对你的善恶直截了当的表现出来，善恶更能看得剔透。你还不明白吗？你临走之前我是怎么说的？
0: 师傅您说过，欲得旧形体，正逢新面目啊。这样的新面目啊？
1: 老君我就把两样宝物送给你。
0: 成仙了，我可以成仙了。
1: 八仙叔你第一个成仙，由今天起你就改名为铁拐李。
2: 爱干净的李玄错有错着，借瘸子乞丐的尸体还魂，竟然成了八仙中地位归位的仙人铁拐李。八仙原是天上的连环星宿，只要八仙归位，就能降妖伏魔，造福人群。

0: 铁拐李，拜托你了，喝酒就喝酒，干嘛像喝茶一样？
1: 用不着你管。
0: 不管不管，可是啊，你看你又老又丑的叫花子，还办斯文，
1: 这是我的习惯，你也要笑我。
0: 师父，已经六天了，我实在无法等下去。一听到母亲病重，我就烧了你的尸体，赶回家去。怎么知道赶回家时，母亲也死了？我实在是不忠不孝啊！
2: 你们没有注意到我，让我下凡间去玩玩。
0: 这样，杨戬的母亲就复活了。我敢打赌，你现在心里啊一百个讨厌当瘸子是不是啊？
1: 你敢乱讲，看我不打你！
0: 来呀，来抓我！
1: 别跑！
0: 来呀，来呀，抓我！抓我！
1: 打死你！别跑！
3: 师父，我知道金牛跑下凡间会惹出灾祸，可是也不必罚我下凡间投胎啊。
4: 那孽障跑下凡间一定闯祸，叫我怎么向玉帝交代啊？
3: 师父，我跟你修炼了几百年，就这样下去很可怜的，师父。
1: 哎呀，你别想感情打动你师父了，你这样叫做可怜，我无缘无故的被打下凡间，这才叫可怜呢。
4: 哎，要不是你跟他胡闹，青莲会走失吗？啊，
3: 师父真的要下去啊？师父，
4: 哎，天有天规，要不是我在玉帝面前求情啊，你恐怕连下凡投胎做人的机会都没有啊！
1: 俺省点力气吧。
3: 什么？你当然无所谓，你只不过是下凡去行善，我可惨了，不知道会在哪里投胎，还要重新做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做仙呢。
5: 你们别难过了，不过是一盏茶的功夫罢了。
3: 东华上仙，你说什么？什么一盏茶？
4: 哎，这你还不明白？天上一日，凡间千年呐、你很快就会再见东华上仙，做他的徒弟了。
3: 什么？拜他为师？为什么？哎，
4: 别问了，下去吧。啊，连胜三场，想不到到了最后一场竟然全军覆没。
6: 等等，我敢打赌还有活的。还没有死。
7: 匈奴杀我兄弟无数，我还为兄弟报仇。
6: 住手，不要再杀了。
8: 只要杀了他，我们就可以领功了。
7: 将军不想领功就让给我们吧。
6: 好吧，你们就先杀了我吧。
8: 我看他是疯了。
7: 我们走吧。
4: 疯了，哈哈哈哈，如果真的疯了，那该多好，那该多好啊！
9: 放了我，你还有一条生路。
4: 古汉钟离只要还有一口气在，也要送你回大漠。
8: 你真是一个疯子，你杀了我你可以立功，你干嘛不杀？我是你的敌人。
4: 我就是因为想立功，才会中你们胡人的诡计，下令追赶败兵，连累众多兄弟。我该死！
8: 两军交锋，各为其主，就要拼个你死我活。看你婆婆妈妈的样子，算什么男子汉？
4: 你杀我，我杀你，要杀到什么时候？死的人还不够多吗？你以为杀人的就叫英雄，叫好汉吗？

0: 我是屠夫，是枭首。你真的不想要功、名和利禄？匈奴蛮子就是蛮子，
1: 还是要分右手，或者左手？天下强人分胡亥，只有战祸。强分你我，谁有斗争？
0: 就好像我的左手，我的右手，我的左手是不会打我的右手。
2: 推己及人，天下太平，
1: 心境会更现，慈悲我佛来。东华总是丑到处。牧童，你斩茶后见，我没骗你吧？
0: 你是鬼还是妖？<笑>啊！你们是谁？
1: 你忘了我们是谁了？
0: 你们到底是谁啊？
1: 他是东华上仙，我是铁拐李，你就是牧童啊！哎，你忘了，我敢打赌，我敢打赌。嘿，你怎么知道我的口头禅？
0: 前身是牧童，因为贪玩走了青牛，被玉帝以法力重新投胎，历尽沧桑。今天是你刑满之日，东华上仙是来渡你成仙的。
1: 成仙？我真的可以做神仙？
0: 舍己救敌，大慈大悲之心已成为。 从今天起，你就叫汉钟离，这是你的宝物。多谢师父。汉钟离本着大慈大悲之心，在东华上仙的度化之下，摇身一变，居然也成了八仙之中的一仙。且看他如何手执魁扇，降妖伏魔，游化人间了。
3: 吃面！放呀！放弃吧，你们俩是将军的对手呢。
4: 不好了，不好了！我小小蒙蒙的，好像就要死了。
3: 怎么会这样？你给他喝了符水了没有？就是喝了符水才会这样的。发生什么事？
4: 有什么事跟将军说好了？都是他，相信那个什么青牛庙的道士说孩子中邪要喝符水，我不管，孩子出了事我要你赔个孩子给我，把孩子还给我。呀！哎，难怪他的外号叫一阵风啊！
5: 各位。
3: 道士，你还在骗人？啊！哎呦！啊！将军，这是干什么？草菅人命，妖言惑众。
5: 这可是神庙啊！你知道这样做是污蔑神明吗？
3: 神庙？弄一个青牛，就说是青牛神，随便画几笔，就说是符，符能治病。
5: 骗人！啊，我没有骗人，我的符水真的能治很多人的病啊！
3: 那杨大婶的孩子怎么说啊？他的孩子是喝了你的符水，现在就快死了。我告诉你，如果那个孩子真的死了，我就拆了你的庙。
5: 拆庙？哼，你敢拆庙吗？你知道你这样做是侮辱神明，侮辱神明啊是为有灾难降生的吗？嗯，
3: 灾难？什么灾难？是会眼瞎，还是耳聋？
5: 还是会瘸腿？喂，你别走！你听我说，你会倒霉三代，还有你娘，你娘会生病啊！不要打我！不要打我！我求你不要打我了啊！不要打我！不要！
3: 怕了吗？
5: 怕！
3: 你不知道我们费将军是出了名的孝子吗？
5: 我。

0: 哎，这么香，闻到就已经流口水了，这是什么呢？
1: 是八宝竹筒汤。
0: 哎呦，好香好香。嗯，是哪八宝？
1: 天上雪莲、唐双、桃桥、葡萄、鲜花、鲜竹笋、五斤甘露。哦，
0: 不用说了，我知道你一定是有事情求我，是不是？你爹又逼你嫁人，要叫我帮你说话呀？哎
1: 呀，这点小事儿我应付得来。我是说，
0: 你想说拜我为师？不行不行，我跟你是没有师徒缘的。你不是说过有什么仙托梦叫你多吃云母粉？说吃多了就会身轻如燕，长生不老。你听我的话，还是耐心等吧。
1: 好吧，等就等吧。不过有个人，你就帮帮他吧，他等了很久了。
0: 他呀，
2: 家母实在很想看真经，就算居士没有，若是知道一二的话，请念几句让我回去转告，家母一定会很开心的。
0: 哦，他开心我可不开心。我的样子像妖怪吗？像那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吗？
1: 国老，仙姑知错了，国老您就别生气了。
0: 好吧，不看僧面也看佛面，你做了这么多好吃的东西给我，我也该有点回报。他也应该有点表现。
1: 什么？你又想好人啊？

0: 天你一定要
1: 我听到真经了，
0: 让老娘表示表，
1: 我念给你听。
0: 账房，你过来过来过来见一见这位张居士。张居士送了娘这本手抄的真经，太好了，真太好了。哎呀，你帮娘照顾一下居士，我进去拜一拜菩萨，有菩萨保佑，娘才有这个福分啊。居士您请坐，
2: 哎，
0: 请坐。
2: 好，
1: 居士请上座。
2: 你真的是不同凡胎呀、啊！如果好好跟我学道，你一定可以修炼成仙呐、啊！
1: 我告诉你，我招待你是因为我娘一心向佛，我最讨厌你们这种假道学。嗯，
2: 假的你可以不信，佛难道你也不信吗？啊？
1: 我就是不信

0: 你是什么人？你竟敢私闯城楼！
1: 我是仙人，
0: 仙人，你根本是妖道！费将军，我今天不是来找你麻烦的，我是天上的东华真人。我知道你孝心一片，特地来提醒你。如果你再这么冲动行事的话，灾祸将会降临。
1: 我说，什么灾祸？
0: 这个妖道，休想来恐吓我！你要是不信的话，你自己看。媚、吃、赌、妄、杀、色、财、懒，天地将会有一场浩劫，为救苍生，八仙应劫而生。这八个字就是八仙的特征。<笑>
2: 什么？这就是八仙的特征？荒唐！哼！ 爱美贪吃也就算了，你看看后面是什么？好赌，赌徒也可以当神仙，狂妄会不会也跟秦始皇一样？还有，杀，神仙不是要救人吗？杀人也可以当神仙，哼，简直是天地难容。
0: 费将军，如果你能明白，那就不枉我此行了。
2: 臭道士，你当我是什么人？杀人放火还是无恶不作？
0: 我已经出笼了。<笑>

0: 好消息，好消息！
1: 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冠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石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金钻表，成为镶石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戴上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镶石曼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四七星系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王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镶石曼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3: 千真万确啊，镶石曼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镶石曼金钻表。我们这款镶石曼金钻表价值25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2: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对，平时啊要卖到25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3: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镶石曼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镶石曼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镶石曼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580元的镶石曼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

0: 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厢式曼金钻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5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4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镶饰曼金钻表，而且还送给您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镶饰曼金钻表，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饰曼观辰时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饰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镶饰曼金钻表，成为镶饰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镶饰曼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金钻表厂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1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饰曼观辰时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饰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镶饰曼金钻表，成为镶饰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
7: 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

0: 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非常棒！我们已经打进客户名额，紧接着我先不说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强大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冠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石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金钻表，成为镶石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冠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

0: 老李，
1: 中毒引起的急性梗死，毒性发作太快，没救了。
2: 李伯钧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为什么要杀他？
0: 你害怕他揭发你，杀人灭口。
2: 凶手行凶的时候，李伯钧一定还带着围巾。
3: 这个周海潮啊，根本就是在公报私仇。
2: 如果被人找到围巾，发现上面残留的毒液，所有的事情全都白干。

0: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五岭之间藏好茶，开店就选岭茶印记。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将军自重。石牛流血泪，慈母吐鲜红。
1: 铁拐杖啊，是用来称帝的，不是打人的。
2: 我喜欢怎么用就怎么用啊。
1: 你看你这个样子，我

0: 怎么这样喝酒？
1: 我怎么会丑啊？
0: 你不丑，是你的动作丑。
1: 你几个牧牛童子，看我不打你！你别跑！
0: 我不是牧牛童子，
1: 别跑！
0: 我是汉钟离，我现在跟你是平起平坐的。
1: 谁说平起平坐？我比你早成仙的，
0: 早就厉害。你没听太上老君说吧？我的智慧比你高。我们现在都是四品真人，飞天真人。可是我敢跟你打赌，我一定比你早升三品，成为太上真人。
2: 你们的修行到哪里去了？
3: 玉师傅。
0: 没有啊，我们无聊吗？闹着玩啊。
4: 玩玩嘛。
2: 现在是闹着玩的时候吗？魔已经出笼，你们应该加紧修炼以制邪魔。
1: 东方上仙，我们应该是八仙归位，可是到现在就只有我们两位仙人。
0: 对对对对，还有六位呢。师傅，他们什么时候才上来啊？
2: 八仙乃应劫而生，岂是说上来就上来吗？
1: 听说我们八仙中的一位会犯千年情劫，不知道是哪一位、
0: 啊、我知道，一定是那个四字当头的那个。我敢打赌啊，他一定是要在凡间玩够女人才会上来。
2: 放肆！跪下！身为仙人，言行举止应该要检点，才可以做世人的榜样。罚你跪地思过。
3: 师父，
0: 你笑什么？
4: 我笑你呀、啊，想问罚多久也不敢开口问呐、
0: 啊。你还敢笑？
4: 我当然笑了。我敢打赌啊，你不敢起来的。
0: 你，
4: 我想啊，不会罚很久的，顶多一会儿的功夫。

0: 东华上仙，一定是看到人间有趣的事，所以想在入神了。
1: 是啊，今天是盂兰盛节，凡人都把心愿写在灯上，祈求神明保佑。
0: 凡人都希望神仙能够帮他们解除烦恼，却不知道神仙也是凡人变的，也有他们的烦恼。
1: 说的没错，
0: 凡人的心愿其实也是大同小异，不是求财求名就是求利，
1: 不是每个都这样的。好像这个，求的是远征的丈夫平安回来，还有这个。
0: 求妻子康复，宁愿短寿10年，他们真是有情有义啊！
1: 自古多情空余恨，什么时候凡人才能超脱呢？人非草木，岂能无情呢？
0: 他们实在是把情看得太重了，却不知道更大的灾难就要降临。
1: 上仙说的就是天地有一劫的事。不是说八仙归位就能解决灾难吗？
0: 现在汉钟离和铁拐李都已经得到了，只差其余六位，上仙还担心什么呢？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虽然说只差六位，其中四位已经转世，可是另外两位还没有投胎，而魔已经蠢蠢欲动。
1: 难道和众神仙和如来佛祖也制服不了魔吗？
0: 此乃劫数，所有的劫数必须经历，任谁都躲不掉。
2: 而劫数之中，
1: 就属情劫最难度过，偏偏八仙之中，有一仙必须要度过千年情劫。千年情劫，不知道会是哪一仙呢？哎，这人好面善呢。东华上仙。
3: 深宫里，无由得见春，题诗花叶上，寄语皆留人。这不是宫里人思春的诗吗？怎么东华上仙，难道他想暗示什么？你看仔细点，
4: 什么？
3: 我脸上是不是长东西了？
4: 眼睛两个，鼻子一个，嘴巴一张。哎，
3: 哎呀，你认真点好不好？
4: 因为今天有重要的人来看你呀。
3: 什么人啊？
4: 天机不可泄露。
3: 哼，好啊，知道了也不跟我说。
4: 我像是多嘴的吗？哎呀，哎，糟了，还有两条街，他就过来了，你跑也跑不掉了。
3: 你老实说，今天早上你跟我爹在柴房。

0: 你说了些什么？
1: 我答应过你爹不说了，要守信用。不过我可以帮你。
0: 干什么？
1: 哎，用这个往脸上一抹，男人看到肯定不要你了。哎，来来，
0: 原来你引我来这里，就是要帮我爹为我相亲的。
1: 哎，我是帮你的，我快。
0: 哎呀，你走开呀、啊！我是城里出名的豆腐西施，扮丑人家会相信吗？
2: 哦，是啊，真的是豆腐西施啊，我没骗你。来来来，哦，他就在那儿啊。
0: 我敢认第二，没有人敢认第一啊！哎呀，张国老啊，鸡腿不是这样吃的，是这样吃的。
2: 哇，其实不是这个样子。
0: 想不到你费将军也会来相亲哦。
3: 其实啊，这是我娘的意思，我自己不想这么早成亲的。
0: 我知道了。你是不想逆你娘的意思，所以就故意东挑西选，拖延时间。
3: 你还不是一样，为了不想相亲，就故意吓唬人。我以为仙姑乃习武之人，没想到也爱脂粉。
0: 女孩子家嘛，有哪个不爱美？
4: 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大家回来看了，好消息啊，好消息！
3: 你啊，还喜欢看热闹。
5: 听说啊，你都装的是圣僧从西天取来的经书啊！
1: 我也听说皇上打算分发给各州抄写呢。哦，
6: 唐三藏远上西天去取经，一路旅途多凶险，妖魔鬼怪来捣乱，幸好有个孙悟空七十二变显神通，保得师父取经回，普度众生永太平啊，永太平！
3: 是啊，真是太好了。有了真经，我就不用再为我娘三步一叩五步一拜了。
6: 三成今年事情特别多，天神怒杀气重，今天李四王，明天张三死，免受罚放线多。
3: 你在胡唱什么？
6: 哎，是青牛庙的道士告诉我的
3: 哦。又是他。
6: 信不信由你，前天死了崔老头，今年杨武买棺材。
3: 什么？你说谁死了？
6: 杨武的儿子小轩中邪死了。
3: 谁说他中邪的？
6: 青牛庙的道士告诉我的。
3: 岂有此理！
6: 喂，费将军不是要去青牛庙吧？
0: 你说呢？
7: 放命！
0: 费将军，
7: 放命！
0: 我看你以后出入要小心点。
3: 为什么？
7: 快点！
0: 我怕那个臭道士会找你麻烦。
7: 哎，快点，快点！
3: 别说是那个臭道士，就算这是青牛神的化身，我也不会怕他。
6: 喂，仙姑啊，借你的胭脂用一用。
0: 干什么？
6: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拿来呀。
0: 给，
6: 谢了。
8: 蓝采和，你干什么？
6: 你们看，
0: 青牛流眼泪。
6: 错了，是青牛流血泪。今日啊，他寿终正寝了。
8: 将军，你还记不记得上一回那神仙出现的时候跟你说过两句话吗？
3: 什么神仙？是妖怪？
8: 不是的，将军，上一句是说什么神牛流血泪，你看这不是应验了吗？
6: 喂，你们在说什么？
8: 将军，难道你不记得了吗？
3: 我当然记得，下一句是慈母吐鲜红。
6: 啊，那是说慈善的母亲会吐血。
3: 儿，你不要乱讲话，我母亲可是信佛的，佛祖一定会保佑她。
9: 等着和尚巫熬好之后，我吃了就会长生不老了。

0: 哎呦，别跑！往哪儿跑？别跑！
1: 哎，好香啊，这么香！哎，在那儿。嗯，我多年吃的经验肯定是上品。啊，千年何首乌？如果煮久一点，更加美味。
0: 喂，为什么偷吃我的东西？啊，
1: 糟了糟了，偷吃忘了抹嘴，快逃啊！
0: 喂，哎呦！

0: 怎么喝了一大半了？死老贼，看我不收拾你！哎，你别跑，给我站住！别跑，回来！站住！
1: 嘿，
0: 死老贼，偷吃我的和食物还不给我站住！
1: 啊，原来是你这只妖怪！
0: 妖怪就该打。
1: 你这妖怪，
0: 妖怪就该打。你偷东西就不该打，
1: 什么偷偷偷这么难听啊？那锅上面又没有写你的名字啊！
0: 死老贼还抢吃夺礼，死老贼臭老贼！
1: 哼，有什么了不起啊？才喝几口汤而已，呸呸呸呸呸！还给你！
0: 你这死老贼臭老贼！
1: 你在吗？我可要生气了！
0: 要不是你，我的人参精会跑掉，看我不把你剁成肉酱！
1: 是你抢的人参精，你比我更糟，你才是真正的劫匪！
0: 哼，那人参精又不是你的，不知羞！
1: 你才不知羞！
0: 我不知羞，好，我们把山神土神叫出来，看谁有理。
1: 好啊，你叫着出来就叫，我怕你呀、啊。<笑>叫不出来了，我不等你了。<笑>
0: 你快把我的何首乌还给我！
1: 哎，怎么还呢？
0: 不还？哎呀，你竟然和这畜生一起偷吃我的东西！
1: 啊、哎呀，哎呀，火上添柴了。
0: 都是你惹的祸，你别跑，不要跑。
1: 没了！哎呀，哎，你怎么知道比我还快呀？哎呀，你的刀不是，你在杀千刀呢！快跑啊！快跑啊！别跑！请勿倒转，我怎么骑到了？快追啊！有本事就追上来！快追啊！别跑！追我呀！站住！你是死老贼！快追我呀！追呀！把和尚我还给我！
0: 追呀！追呀！
1: 站住！
0: 别跑！
2: 追上了呀！你吃了我的仙莲和尚，我非常拼了！没了，没了，没了！好吃的张果老在机缘巧合下偷吃了千年何首乌，到齐的驴子腾空升天，成了八仙中归位的另一位仙人。 增强了八仙斩妖除魔、为民除害的威力。

0: 特显新郎官，良辰吉吉日，永结两红心，夫妻甜如蜜。
1: 够了，彩华，今天是找你来帮忙的，你就快去帮忙吧。
0: 将军呢、啊？你今天应该高高兴兴才对啊，怎么拉长着脸呢？啊，明白啦，太夫人先斩后奏，你呀、啊、还没见过新娘子对不对？不怕新娘出身低，只怕肥胖笑怕人。血盆大口吃穷狼，蹙眉大眼走相亲，还有芝麻点点脸上挂。
1: 我最担心的是人品。
0: 哼，不愧是费将军，你放心好了，太夫人千挑万选，一定替你选个贤妻良母的。
2: 哎，谢谢啊，
3: 掌房，
2: 里边吃点酒。
0: 太夫人，
1: 娘，
4: 掌房，
1: 您有什么吩咐？
4: 我要跟你说什么来着？哎呀，哎呀，娘实在太高兴了。娘今天看到你成亲，真是开心到，哎呦，我怎么什么都忘了？哎，我要说什么？啊，对，就是这个啊。待会儿接新娘子的时候，记得撒在她头上啊，以后她什么话都听你的。
1: 这个是什么？
4: 哎，这个是。
0: 费将军，新娘子来了，走吧。
2: 费将军，
4: 新娘子来了，
2: 花轿到。
4: 来了，哎呦，太好了。
0: 请跟我来看新娘。
5: 不要看，不要看，不要看新娘，我不用看。
4: 不准看。
0: 真可惜呀、啊，看不见
5: 看
0: 将军夫人究竟长得什么样呀？什么样？哎，相公，
5: 彩荷，
0: 彩荷为你真可惜。要是你点头，里边坐的就是你哟。
5: 你胡说些什么？
6: 快、出来了，进来吧，
0: 费将军出来了。
1: 多谢大家。
0: 费将军，恭喜恭喜。
1: 谢谢大家。
4: 小华，
0: 哎呀，太夫人，你不能出来，快进去啊，会相冲的哦。
4: 你帮我交给小华啊。
0: 嗯。哦。

0: 使女流血泪，祖母脱仙侯。
1: 娘，臭道士，原来是你！
2: 哎，我不是臭道士，我是青牛神。
1: 什么神？要道，把我娘放
2: 了！放了你娘！
0: 看他不是那个臭道士的对手吗？我们快带上去吧。好，
1: 我娘在哪里？把她交出来。
3: 张芳，张芳，快救我！
1: 娘，娘，
3: 娘，娘，
2: 你不是吓死了？我要你痛苦一辈子。
1: 一人做事一人当，放了我娘，娘！娘！娘！孩儿不孝，孩儿连累了你。
3: 你要杀就杀，我实在受不了了。
2: 要你死还不容易吗？我就偏偏不让你死，慢慢的折磨你，让你的儿子更痛苦。
0: 张国老，你快出来啊！张国老，闹出人命了，带着还被青牛抓走了，快来！张国老，哈哈哈哈哈！小姑，你看，
4: 你不必说了，我已经知道了，我现在已经是仙人了。
0: 是不是真的？
4: 我在天上骑着驴子，你说是不是真的？
0: 真的成仙了，那太好了，你快救费长房吧。
4: 这是他的劫数啊，
0: 你怎么可以见死不救呢？
4: 他不会死的，七七四十九天之后他自然没事。
0: 四十九天这么久，他也会受不了的。
4: 这是劫数，我也改不了啊。不过你们想快点救他的话，倒可以试试这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4: 用诚心感动天呢、啊、见佛就拜，见如有插香，或许可以化解。
0: 这样拜还得了啊？
4: 要救朋友就得这样了，记住，你们要走遍全城的大小庙宇才算了。
0: 你走不走啊？啊，
5: 去哪里哦？
0: 去叫朋友啊。
5: 可是要走遍全城的大小神庙，
0: 你不去就算了。
5: 哎，等等我，等等我。
6: 那水里的影子明明是东华上仙呢，为什么他这么怕让我看见呢？千年情结，难道他说的就是他自己吗？孙悟空，你来做什么？
7: 放肆！我现在是斗战胜佛，你应该叫我一声佛爷。
6: 不知今日佛爷来有何事呢？莫非又想偷蟠桃？
7: 以我今天的身份还需要偷吗？我今天可是光明正大的来借的。
6: 蟠桃是仙界极品，怎么可以说借就借呢？
7: 我说能借就能借，我只要向王母娘娘招呼一声，哪需要你这小仙女同意啊。
8: 我是斗战胜佛找我吗？
6: 参见娘娘。
7: 娘娘打扰了。
8: 究竟怎么回事？
7: 小事儿，只想向王母娘娘借一个蟠桃应急。
6: 恐怕圣佛忘了，上一次你偷了三个蟠桃下凡，至今小仙也只寻回一个，而且还差点送了命呢。
7: 哎呀，此乃无心之过，这般我要蟠桃是为了助蓝采和成仙，绝对不是残嘴哦。
8: 斗战圣佛不说我也知道。
7: 哎，那就好了，反正这蟠桃多的是，拿一个也不算多啊。
8: 蟠桃乃是天庭极品，怎么能赠与凡人？
7: 那就算送给我总行了吧。
6: 如果吃一个蟠桃就可以成仙的话，

0: 修身悟道，那仙人不是太容易做了吗？再说这也犯了天条。
1: 你这小仙女，为什么处处跟你孙怀公作对？什么违反啊？难道你思凡就不叫犯天条吗？
0: 听我此事，王母娘娘，不要听佛爷胡说。
1: 刚才我分明听你说，什么情呢？
0: 圣佛何必为难小仙呢？
2: 圣佛莫赞胡言，仙得道需要自身修炼，若如你这般的轻率，那仙人受贬下凡又有何意义呢？圣佛无事请回，牡丹送客。
0: 是。
1: 啊，这
0: 你还不走？
3: 蓝采和，
0: 他会跑到哪去了？算了，现在有了这把宝剑，一定可以杀了那个妖怪。不等了。
4: 娘，
0: 是你？
4: 是你？
0: 妖怪，我要收了你！
4: 够了，你开口闭口就喊妖怪，
0: 你还说你不是妖怪？这么可爱的小人参精你也吃？
4: 谁吃？我可没吃。
0: 信你才怪呢！
4: 哼，那是你的事，把那个老头交出来。
0: 你说谁啊？
4: 跟你一起追我的那个，他偷吃了我的千年何首乌，我要找他算账。
0: 张古老？怎么可能？他现在已经成仙了。
4: 他就是因为吃了我的千年何首乌才成仙的，不然成仙的是我。
0: 你能成仙吗？张国老说呀，你是穿上假金化的，你是妖。
4: 不要再叫我妖了，妖也有好的，谁叫我生出来就是穿山甲，这我也没有办法。
0: 你真的没有吃人参精？
4: 我吃了人参精还不在这儿，要不是让那个老头吃了我的千年何首乌，我的功力可就增加了好几百倍了。
0: 如果你真的是好妖，你就把我爹除在妖道。
4: 凭什么？我连你是谁都不知道，刚才你还要用剑刺我呢。
0: 我不就叫何仙姑了？怎么样，帮帮忙吧。
4: 帮你我有什么好处啊？
0: 如果你帮我的话，我就帮你找千年何首乌。
4: 人参精？
0: 不行，何首乌。
4: 人参精？
0: 何首乌了。不帮就算了，我自己去。
4: 喂，千年何首乌你说的啊，一言为定。
0: 妖道住手。
5: 今天来了个漂亮的仙子，
0: 今天就是你死忌。
5: 我还以为你会飞剑术，原来一点剑术也不会打。
6: 仙姑，你快走啊！
0: 你先别高兴得太早，

0: 客。
1: 大客。
2: 进去。
3: 你没事吧？
0: 哎，大哥，要是你不嫌弃的话，就在这洞住一下。
4: 好啊。哎，想起当年我们一起坐寨为王，哎呦，小美人啊，我说到哪儿了？啊，对了，都是那个太上老君抓我上天庭做他的坐骑。哎呀，我在天上啊是忍辱偷生啊。
0: 那大哥你是怎么下来的？
4: 要不是那个牧牛童子贪玩，我可就没有机会开溜了。哦，哎，来，大哥给你看一件宝物。
0: 哎，这是什么东西？哎呀，
4: 这个可厉害了，它是太上老君身上的金刚镯，无论什么法宝碰上它，都会被它一一吸收啊！
0: 哎呀，这么说，什么神仙都奈何不了你了。
4: 那当然啦，有了它，我们就能称霸天下啊！
0: 哎，恭喜大哥！
4: 来，
0: 我要谢谢大哥当年的指引，不然的话我也修炼不成。来，
4: 哪里哪里，
5: 还说自己是好妖。现在不是原形毕露了吗？啊，
4: 小美人不说话，我差点忘了小美人啊。
5: 哎，别跑了，大哥
0: 。
4: 哎，小老弟，本牛今日就借你这个山洞跟着小美人亲热亲热。
0: 大哥，我。
4: 啊，我还以为是什么事，这不是问题啊，我以为你喜欢上他了。小弟开口，大哥一定做到。来。本牛今日就给你。

0: 一个机会。
1: 那就多谢大哥给我一个人情。
0: 不过你只有一炷香的时间，一炷香之内你能跑多远就跑多远吧。一炷香之后，本牛可就不放过你了。
2: 还我的宝剑！
0: 一把那剑拿去吧。
2: 喂，你在做什么？
0: 怎么了？我说一炷香之后，又没说不能够用口水呀、啊。
1: 走啊！
0: 小美人，还不快跑！一炷香的时间就快要到了。

0: 牡丹仙子，让你久等了。太好了，良辰美景，还有这么多好吃的水果，那么美妙的琴声，人生夫复何求呢？啊，
1: 东华上仙。
0: 哎，不要喊我东华上仙，这里是人间呐，叫我东华哥。
1: 东华哥。
0: 哎，这就对了。
1: 你好像……
0: 我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了，是吗？难道你希望我像天上那个东华，总是喜欢板着一张脸，是吗？分明是想勾引东华真人还不认。好，我就跟他拿个证物。哎，东华呀，东华，你看人家，只怕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啊。
1: 那红叶，真是你留下来的吗？嗯，
0: 叶子。既然你明白，那又何必多问呢？你头上的花钗好美呀，既然你说不出口，那就给个信物表示表示也好。
1: 信物？
0: 哎，那算了，自古多情空余恨。哎，当我没说，当我没说啊。

0: 孙悟空，怎么是你呀？
1: 斗战胜佛美猴王，你身外乎我。就此礼，小小仙子自以为是，还在王母娘娘面前说我坏话，耻宠生骄。
0: 快把画沙还给我！
1: 偏不给，害我在蓝采和面前丢脸。我呀，就是要你难看。
0: 死猴子，死猴子，快还给我！
1: 还骂我，就是偏不给。这个是定情信物，这个是羞羞羞羞羞羞羞我！
0: 快给我！孙悟空，快给我！
1: 有了这花柴，看王母娘娘还不罚你！

0: 跑啊，跑啊，快跑啊，这香就要烧完了。
1: 张贝比，
0: 我就是张贝比的。东华真人，
2: 青牛你还作孽，你这孽障竟胆敢下凡间作乱。
0: 在天上，本牛受尽委屈，现在在人间，我可不怕你。

0: 死猴子，快还给我！
1: 牡丹仙子，
0: 你还想捉弄我？孙悟空，臭猴子，你以为我会上当啊？我是动了情又怎么样？我是喜欢东华，关你什么事啊？
1: 牡丹仙子，你怎么可以乱说话？
0: 你不要再扮东华装模作样来骗我了，我早该看穿你轻浮不正经，东华哪里会像你这样不庄重？死猴子，你到底还不还给我？
1: 这红叶是我的。
2: 好笑好笑，太好笑了，笑死老孙我了，真是假时假意，真的。东华，这是牡丹仙子说要给你的定情信物啊，
0: 还给我。
2: 连心都给你了，你还
0: 还给我
2: 脸红了脸红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

0: 下，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

0: 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

0: 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瘀。

0: 追堵所致，请用追骨通。追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老李，老李，
4: 中毒引起的急性心肌梗死，毒性发作太快，没救了。
3: 李伯君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为什么要杀他？
5: 你害怕他揭发你，杀人灭口。
6: 凶手行凶的时候，李伯君一定还带着围巾。
5: 这个周海潮啊，根本就是在公报私仇。
7: 如果被人找到围巾，发现上面残留的毒液，所有的事情全都白干。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通通通，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是个仙人。这位仙人，你是不是我师父九天玄女派来的？是不是啊？我知道了，你们仙人都是这么神秘的，就好像那位上仙一样，救了我，连人影都不见了。你知不知道那位上仙在哪儿？我想当面谢谢他对我的救命之恩。你不要再提他了，好不好？那

0: 你帮我好吗？帮我救朋友，然后帮我成仙。成仙有什么好？当然好了，成了仙可以要什么就有什么，既没有烦恼又逍遥自在。不知道多少人想成仙呢。我想成仙不是为了长生不老，是为了不要被人家欺负，就好像那位上仙一样，一样的无情，一样的铁石心肠。成仙真的会快乐吗？我宁可不要长生不老，就要跟我心爱的人在一起。你说这也是难事吗？
1: 啊，
0: 你看水里的鱼儿都是成双成对的，这才叫快乐。
1: 怎么神仙
0: 也有烦恼的？世人渴望成仙，却不知道神仙也想做回凡人。
1: 长
2: 娘，娘，
1: 救命啊！
2: 你快放了我娘！你放了我娘！
1: 啊，救命！
2: 你快放了我娘！你是什么神了？你折磨老人家，连猪狗也不如，你该打入十八层地狱。
3: 好啊，你咒我呀，我就把你娘烧成焦炭。走，
1: 不要，
2: 娘。你有没有眼睛的？我娘一心诚心拜你，你为什么还不救他？
3: 就算老天爷派神仙下来，我也不怕，连东华我也不怕，我还怕你吗？告诉你，你得死定了。嘿，东华，又是你？
4: 你是老君座下青牛，怎么可以滥开杀戒，残害苍生？快跟我回天庭向太上老君领罪！
3: 在天庭我可能怕你，现在有了金刚钻，还怕你不成？

0: 我被训了，快喊你娘走，我去马上接。娘，娘，你别吓我。娘。
1: 要是你有什么事的话，我一定跟你要你拼了。哎，你怎么这么冲动啊？你娘没事的。
0: 你睡点还睡觉。不过，
1: 如果你再不给你娘吃这颗药丸，她就可能真的有事了。
0: 难道乞丐就不能救人吗？娘。
2: 娘，你没事吧？娘，你没事吧？
1: 儿子，我好多了，气也不会喘不过来了。面前这位是仙人吧？多谢恩公救我娘，他日有机会，我一定会报答你。我们师徒俩何必言谢呢？师徒。
3: 就算你今天不把我当神仙，以后我也会是你师傅的。明明看见他们跑到这儿，怎么不见了？死妖怪，算你们跑得快。

0: 上仙两字相救。
1: 忘就是忘。
0: 上仙是说我自不量力，自己受了伤还要去救别人，反而给人家添麻烦，还要上仙两字相救。
1: 上洞八仙各有缺点，你要谨记。
0: 上洞八仙缺点，哈，上仙是说我能够成仙了。上仙现在可以带我上天吗？哦，上天不要我忘，我可以借的。我真的很想跟张国老一样飞天。
1: 你成仙，那费将军有难。

0: 办？
1: 飞将军有难，我帮了他，再成仙。
0: 那刚才是谁说要戒妄？你诚心向道，可惜你的修行还不够，功德未圆满，怎么升上天呢？
1: 那上仙，你收我为徒，度我成仙不就行了？仙姑拜见师父。
0: 你千万不可乱拜。你不记得你已经练了玄女剑法，九天玄女才是你的师父，不要见了神仙就乱叫师父。
1: 九天玄女是不是刚才我见到的那个女仙啊？可是她的样貌跟我在玄女庙见到的神像不一样啊。
0: 她是牡丹仙子。
1: 牡丹仙子，难怪这么漂亮。不过我总觉得她好像不是很开心，上仙知道为什么吗？
0: 要不是念在修行不易，真想在王母娘娘面前告她一个思凡之罪。先有织女，后有牡丹，为什么女神仙总是逃不出一个情字？
1: 上仙这句话就说得不对了，恕我冒犯说一句，这是因为我们女子比你们男子重情。
0: 一个情字就要多三灾九劫，千年的修行毁于旦夕，你明白吗？
1: 不是吧，我都还没有成仙，说一个情字也冒犯了天条。上仙，上仙，上仙，
2: 这次会发生这样的事都怪你平时不听娘的话。还好娘平时诚心诵经念佛，才会遇到神仙下来搭救。
3: 来，娘小心点。快来人啊！奇怪，下人都跑到哪儿去了？
2: 别叫了，妖怪作孽，下人不吓跑才怪。
3: 娘，娘。好，你是谁？你是妖怪对不对？滚，下人就要来了。你到底是人还是妖？你再不回答，我就动手了。还不出声！
4: 哎，住手住手！哎呀，你怎么这么冲动啊？你老婆竟然是哑巴，你这怎么回答你呀？哎呀，说你是一阵风，果然没错。哎，还不快点把她给扶起来！哦。

热哑巴。不过你这么贤淑，你应该不会怪我吧？说起来都怪我不好，好端端的招惹了妖精，结果连累了我娘。可是我不想也连累你啊。这样吧，我送你回娘家好不好？你不要怕，你不要怕，我不是要休了你，我只是怕连累你而已啊。哎呀，你不要误会，我不是因为你不能说话。你怕什么？虽然我很粗鲁，可是我不会再打你了。你不要怕，我是怕妖精害你啊。振娘，你这是干什么？你听我说，我真的不是要休了你啊。你起来，你起来，你这是干什么？你不要怕，你要我怎么说才好？你冷静的想一想吧，啊。

0: 我铁拐李今天要收个好徒弟了。
1: 哎，要有个好师傅的样子吧。
0: 徒弟啊，还没磕头就送酒来了。
2: 什么磕头？这壶酒是谢你救命之恩，
0: 不磕头啊。算了算了，我李也不拘你小节。不过要叫你什么好呢？啊，就叫你道德经吧。
2: 你还没听清楚啊，我是来谢恩的，不是来拜师的。不过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倒是可以做个朋友。
0: 什么？你不要学法术啊！那可以升天成仙的，很多人梦寐以求啊！
2: 升天成仙？我学这些江湖术士、装神弄鬼的东西来干什么？
0: 哎呀，算了算了，你跟那些妖怪结怨，他们会来找你报仇的。这样吧，我就教你防身之术，总行吧？
2: 我要照顾我娘，我还要出征打仗。
0: 哎呦，现在是太平盛世，打什么仗啊？
2: 就算不打仗，我也是个堂堂大将军，学这些奇闻异术岂不是被人笑掉大牙？
0: 要怎么说你才会明白呀？那我换一个方式跟你说好了。我就教你武功去对付妖怪，那行了吧？
2: 你教我武功？
0: 对，
2: 你教我武功就是我师父。喝酒吧，道士。不对，应该称你道爷或者恩公，但绝对不是师父。
0: 你

0: 大胆牡丹仙子。
1: 参见王母娘娘。
0: 牡丹仙子，亏我如此宠爱你，你却胆敢动凡心。
1: 牡丹之罪，愿受罚。臭猴子，你的尾巴已经露出来了。死猴子，你竟敢骗我。
2: 你先别发脾气，你别忘了你的定情信物还在我手上。不过你放心，我不会说出去的。怎么样，我的要求很简单，我只要求你在王母娘娘的面前把我说几句好话。王母娘娘那么宠爱你，她一定会借给我仙桃的。就两句。一句总行了吧。
1: 凌霄殿就在前面，你要去王母宫就转右吧。
2: 你怎么这么固执啊？难道你不怕被贬下人间受苦，千年修行毁于一旦吗？
1: 凡人有骨气，仙人更要有仙骨。既然我做错事，我就不怕被罚，我才不受你的威胁呢。
2: 好，我孙悟空大闹天宫从来没有服过人，今天你可是让老师心服口服了。拿去吧。如果我今天拿着东西到王母面前去告发你，我岂不是成了小人？还有啊，我得加上 baby 两个字在前面呢。
1: 那牡丹先走了。
2: 真是不明白，唯独仙女这么容易思凡呢。

0: 天教主破咒而出，天地浩劫已然形成。
1: 都是老君教导无方，通天师弟才会沦落魔教，危害苍生。
2: 哼，这个什么通天教主的，原来是你师弟。你呀、啊，越老越糊涂，怎么不管好你师弟、啊？
0: 悟空，凌霄殿上请庄重自知。
2: 玉帝请原谅，我悟空说话向来如此，罪过罪过。
0: 众仙家有慈悲之心足矣，不过这次通天破咒而出，功力更胜从前，如果不及时制服他，恐怕苍生劫数难逃啊。
1: 以五字天书所刻，只要八仙归位就能除魔卫道，拯救苍生。
2: 什么八仙归位，你们紧张什么？有斗战胜佛在，管他通天妖道，我一定会保卫天庭和玉帝的。
3: 哎，喂，你不要口出狂言，如来佛祖都要用100年才能捉到通天妖道，就凭你，哼，也只能跟我打个平手罢了。
2: 阿郎神理，
0: 是吧？众仙不用争议，天书早刻，天地一劫，此乃上洞八仙归位之时。汉钟离、铁拐李、张国老，
4: 小神在。
0: 你们三位将肩负重任，
4: 小神责无旁贷。
1: 这是八仙还未归位，
5: 东华自知必遭此劫，但八仙归位才能除魔，拯救三界浩劫。东华愿立三灾之灾，九九之劫，引导八仙归位。如来佛祖亦有云：“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0: 老君，你就选个良辰吉日，让东华下凡，拯救苍生。
1: 遵法师。
6: 这娘，你在干什么？哎呀！你明知道我娘身体不好，你还弄得乌烟瘴气，你到底存什么心呢？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明知道我最讨厌这些东西，你竟然贴得满屋都是，想气死我。好了好了，说你两句就哭哭啼啼的，烦死人了。好，你先走你先走，我来收拾好不好？
7: 哎呀，长房啊，你干嘛骂真娘啊？哎呦，这些符咒是我要他贴上去的。

0: 叫你娶个哑巴是委屈了你。不过真娘的身世真的是很可怜，她出事不久爹娘就死了，是她叔叔把她带大的。真娘的人很贤淑很勤快的。
1: 真娘，你为什么要寻死呢？你明知道我是个粗人，很容易冲动，我除了打仗什么都不会，是我的错，是我不对，我一见面就打你，无缘无故又把你骂一顿，我真该死，我该打。什么？你说你是扫把星，是你把妖精带来，来害我和我娘？真娘，你不要这么傻了好不好？什么克夫克子，我根本就不相信这一套。我不知道你身世这么可怜，可是我从来就没有嫌弃过你。我对你这么冷淡，可是你从来就没有嫌弃我，而且你还对我娘这么孝顺。你要是有什么不测的话，我会自责一辈子的。我知道是我不好，你来我们家这么久，我连娘子都没叫你一声，难怪会让你误会。说真的，你比较喜欢我叫你真娘还是娘子？

0: 善恶就在一念之间。
1: 东儿上心。
0: 母亲心中已经没有了戾气，我总算安心了。
1: 我知道了，你看到我偷看天书，所以你就用炎炎法修改天书来试我。你真的以为我会把他们杀了，阻止你投胎转世吗？
0: 杀人倒不至于，但拆散他们夫妻倒有可能。
1: 你错了，我不杀他们是因为你修改了天书，我是不会罢手的。
2: 牡丹仙子，牡丹仙子，你不要再冥顽不灵了。
1: 我只是个小小的仙子，东华上仙有法力，能够看出我的心事，能够改无字天书，我算什么？我能够逃出你的手掌心吗？
0: 既然这样，母子，你还站在这里做什么？还不速回蟠桃园做你的守园仙子？
1: 蟠桃？为什么我只能日夜对着蟠桃？三千年才开花结果，三千年才等到一个蟠桃大会。你知道会多么寂寞吗？我不要做什么守园仙子。只要做一个平凡的女子，有个疼爱我的相公，就像真娘一样，她虽然哑了，还是有人疼有人爱。我的要求就只是这么简单，你也不能给我吗？
0: 我知道你这么做是怕我受千年的劫难，我试探你是我不对，可是如果我不阻止这场劫难的话，不只是废长房真娘，天下还有多少恩爱夫妻会被拆散，有多少人会家破人亡，你明白吗？
1: 你们上仙呢都是高高在上的，天规天律我不能改变，但是你不能阻止我做我喜欢做的事。
2: 牡丹仙子，你干什么？你是不是想把你的灵珠逼出来？
1: 对，我要把我的灵珠逼出来，我不要再做神仙了，请你把我的灵珠交给他，医好他的病，让他可以说话。
2: 牡丹仙子，你不要任性了。
1: 我不是任性，我也不是要博你的同情，我只是想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你不会明白为什么我要动情，我要思凡，你更不会明白真娘她是多么的想说话，她第一句想要说的话。

0: 上仙请喝茶。
1: 有如此贤淑的美娇娘，难怪长郎死都不肯跟我学道啦。
0: 长房行事鲁莽，说话耿直，有得罪之处还请上仙不要怪他。
2: 什么上仙啊，少在这儿招摇骗。
0: 快见过上仙
2: 娘。
1: 哎，你不是说过我们还可以做朋友的吗？
2: 这药丸是不是臭道士给的？
0: 是啊，我和真娘已经吃了。
2: 娘，你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怎么可以随便乱吃他给的东西呢？
1: 什么什么东西啊，这是长春丸呐。
2: 长春丸？
1: 到现在你还不肯跟我修道成仙，别说你娘啊，就算是你，只要一转眼也会年华老去了，到时候啊，只有你娘跟你娘子长生不老。
2: 你是说吃了这药丸我就可以长生不老？
1: 其他的事情可以骗，这事儿可骗不了啊。要是你不相信，十年后你照照镜子，看你会不会变老。
0: 娘吃了以后神清气爽，脚步啊也轻盈多了。你不信啊？不信问真娘啊。哦，
1: 现在啊，你娘和真娘都吃了，将来你老了死了，谁来照顾他们呢？
2: 你少在这儿招摇撞骗。长春丸

0: 吃了可以长生不老，那我不是被别人当妖怪了吗？哎，
1: 什么妖怪？为什么不可以是神仙呢？
0: 又是修道成仙，我看还是算了吧。你干什么？哎，
1: 没干什么。现在你吃了长春丸，我就可以慢慢的渡你成仙了。
0: 成仙？我才不要做什么神仙，我只要跟我娘子还有我娘亲生活在一起就好了。你呀，还是给我滚吧。
2: 账房上仙赐我们仙丹灵药，你怎么可以骂人家啊？哎呀，
0: 娘，什么仙丹灵药？好，娘，我相信你也可以。你只要能治好真娘的哑病，我就相信你。
1: 要是你娘子可以开口说话，她就会。是啊，嘴巴要清净，清净，清净啊！
0: 你走了，我们更清净了。
1: 要不是我有点小小的修行啊，我早就给你气死了。
0: 气死了更好，这样子我们不是更清净？
1: 真是罪过，罪过！不是罪过，是罪孽，是劫数啊！哎呀，如果逆天行事的话，那么神仙都救不了你了。嘿，哼。
3: 旧日历无事上门来，瞧一瞧，娘子缝鞋忙，没事把心放。不好意思啊，夫人，我叫蓝采和，您记得我吗？我呢是来找费将军的。哎，你在帮费将军缝鞋子啊？哼，青牛，
4: 美人，别忙了，跟我回去饮酒作乐吧。
3: 你在干什么？你不要胡来啊！
4: 你是谁？关你屁事！让开！
3: 我是蓝采和，识相的话就给我滚，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4: 蓝采和，我可没听说过哎！我比，美人，来，想跑？我们走吧。
3: 妖魔，你不要走！
5: 哎呀，蓝采和，你怎么伤成这个样子啊？
3: 快去救人了，孙悟空！
5: 还救什么救？先救你自己吧！我不是叫你在河边等我吗？你为什么跑来这儿啊？
3: 等，我已经等了三天，睡了三天觉，我再也不相信你了。
5: 你在河边等，总好过来这里被人打死啊！
3: 死没关系，你快去救人呐！
5: 舍己救人，看在你一片善心，老孙就送你500年功力，帮你成仙好了。

0: 因为得到孙悟空所送的500年功力，蓝采和终于也腾空归位，成为八仙中的另一个神仙了。
1: 被张方我让你痛不欲生啊！来
2: 呀！住手！
3: 大胆青牛，奸人弃女，我有今日要替天行道。
1: 臭虎生！本牛的事关你屁事啊！
3: 我爷宝物师傅去取经的时候，你就碍手碍脚，被收服了一通口下来玩。今天佛爷要好好的教训你。哎呀！
4: 妖怪，爹娘，爹娘，你没事吧？你没事吧？
3: 快救你娘子走吧！这种死命让我来收拾好了。
5: 是，谢救夫人，走。
4: 好。

0: 你们两个，
1: 好，
0: 快，好，嘿嘿，给我起来！

0: 喂，干嘛你？
1: 走啊，快点，快点，不老实听话，小心连命都没有了。
0: 这么急干嘛？你还不是怕那个齐天大圣追上来，把你的腰骨给拆散？
1: 说什么？
0: 有胆的话，你转回头去，跟佛爷打一场。
1: 如果你好心求我，我倒可以考虑考虑。现在甭想我放了你们，快走，不然我一掌毙了你们。
0: 喂，快把他给放了，让我跟你走吧。
1: 你当我是傻瓜吗？
0: 啊？你不是傻瓜，不过你助纣为虐啊。快把他给放了。
1: 放他走？你知道我是要抓他给我青牛大哥做夫人。
0: 为什么我不可以代替他？哦，
1: 没想到你这个姑娘家还挺有义气啊。
0: 当然了，你以为只有你们男人才这样？我忘了，你不是男人，你是妖。啊嗯、
1: 好，我就放了他。
0: 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走啊，快走啊，走啊，走啊。
1: 快点啊！
0: 哎呀，走了这么远的路，累都累死了，休息一下可以吗？
1: 你别跟我装模作样啊！
0: 哼，走，你要走去哪里啊？这是河，都没有船。
1: 要船还不容易？怕了吧？我可会法术的。
0: 哼，喂。你怎么这么奇怪啊？这样滑木筏的，人家滑木筏是站起来滑才快嘛。
1: 关你什么事？闭嘴！你别咬啊！
0: 我把你弄下水！
1: 死丫头！救命啊！
0: 有点人性。

0: 扮什么英雄嘛，打喷嚏就打喷嚏。我以为只有男人爱面子，原来你这只男妖也这么爱面子。呀，
1: 谢谢你了，如果爱面子就不会跟你说谢谢了。
0: 我还以为你只会说对不起，原来连谢谢也会说。父王，我把你救上来，那你以后别再做坏事了。
1: 切，做坏事要等到以后。
0: 啊，看你这个人其实也不是很坏嘛，为什么要跟青牛称兄道弟、狼狈为奸呢？其实妖怪也能修炼成仙的，你知不知道？
1: 成仙？
0: 是啊，你那青牛大哥的眼睛一看到女人就两眼发青，难怪叫青牛了。他是一头没有人性的畜生，你跟他在一起做坏事会有报应的。还有啊，女人最重要的就是贞洁，坏人贞洁是不是该杀？照我说啊，该把青牛砍成十段八段。
2: 你要把我砍成十段还是八段呢？
0: 是你青牛？
1: 哎，大哥，你别杀了他，刚才我那条命啊还是他救的呢。
2: 臭婆娘，害我丢了法器，又放走了美人，看我不对付你。
1: 哎，大哥。
2: 哎，小老弟。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

0: 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能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 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

0: 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呛右呛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立刻扫描二维码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

0: 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1: 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打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暖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暖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暖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5: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暖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暖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暖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左右双暖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暖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

0: 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呛右呛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立刻扫描二维码。

0: 峨眉山市多云，21到28摄氏度。黄龙阵雨转阴，2到10度。盐津阵雨转多云，20到24度。小津阵雨，14到24度。粤西阵雨转多云，16到26度。达州中雨转阴，22到30度。大邑多云，21到28度。德昌阵雨，18到31度。延边阵雨，21到32度。军连大雨转阵雨，21到23度。古蔺阵雨，19到28度。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

0: 江。在这里，至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老李，老李，
2: 中毒引起的急性心肌梗死，毒性发作太快，没救了。
1: 李伯君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为什么要杀他？
3: 你害怕他揭发你，杀人灭口。
4: 凶手行凶的时候，李伯君一定还带着围巾。
5: 这个周海潮啊，根本就是在公报私仇。
6: 如果被人找到围巾，发现上面残留的毒液，所有的事情全都白干。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是

0: 你个虫子，我叫汉钟离，不用怕，我带你回家。
1: 哎，我的虫子。
2: 你们这两个妖怪作恶多端，现在还想跑？
3: 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们！
1: 放开我！放开我！
4: 乖乖跟我上天去吧！

0: 管理兄，穿山甲在哪儿啊？
1: 又让这个畜生跑了。
2: 哦，哎，算了，只要抓到这个青牛，对太上老君有个交代，那就行了嘛。
1: 哎，何仙姑呢？
2: 善哉，善哉，
1: 善哉。
3: 善哉，善哉。何仙姑，你舍己救人，连敌人也肯相救，功德已成。扩散心肠，作化成仙，可喜可贺。世人本应存慈悲之心，不分你我。善哉，善哉。

0: 羡慕的。凭你的仙骨，只要你肯诚心学道，不用几年，你也可以作画成仙的。
1: 何仙姑在观世音菩萨的指点下，终于开了窍，明了自己犯了妄戒。他如今舍身救人，因此得道成仙，到底也飞上青天，列入仙班。

0: 我又是何苦呢？请你听我说一句。还有什么好说的？你是不是很喜欢我呢？你应该知道，天规始终是天规。我知道你心地善良，不过我还是劝你悬崖勒马。你们这些上仙，到底要我怎么样？我喜欢你，你说我犯天规，好，我认命，我牺牲自己，我要救真娘。
1: 你不让我救，你不觉得你们很过分吗？
0: 你怎么会这么固执呢？情在你心目中真的这么重要？你知道吗？这世间除了情字以外，还有更珍贵的情操。这些啊，都是你们说的。世上最重要的就是情字，不然的话，怎么会有七情六欲呢？
1: 你认为所有的凡人都像你所说的，最重情吗？
0: 不错，是心中爱慕之情，是托付终身之情。 而且，是你所不能了解的情。
1: 你太天真了。红尘之中芸芸众生，也有不重情的。
0: 不会的。如果这世上真的没有情字，不重情，我牡丹仙子立刻回返天庭，苦心修炼，从此不再思凡。
1: 你这话当真？
0: 仙无戏言。
1: 你忘了，费长房就是一个例子。
0: 对，他粗鲁，脾气暴躁。
1: 看似无情，可是你没有看到后来他们恩爱的样子吗？我为什么要逼出灵珠来帮他们？我不是一时之气，连哑巴都有人疼。
0: 我是真的被他们的真情所感动。
2: 你觉得他们这样就是你所说的真情、爱情和痴情的情字是吗？
0: 谁像你呀？无情的情。
2: 你敢不敢跟我打赌？
3: 作画成仙，人真的可以成仙吗？

你别怕，我来救你。

0: 笑感动天，情何轻言。我所说的凡人就是这样的。我再给你一个机会，如果你还不认输的话，我即刻上天庭去请示王母。
1: 此情此景，我怎么能还不认输？你放心，我牡丹虽是小仙，但我愿赌服输。天下乌鸦一般黑，天下男人皆薄情。
0: 牡丹仙子，
1: 我以后不但不会再提情字，我也绝不会在你东华上仙面前出现。一入深宫里，无由得见春，题诗花叶上，寄语皆留人。
2: 怎么生了几个月了还不出世呢？
3: 别放心啊，应该就快要生了。哎，
4: 看来我师父快要出世了。
5: 别高兴得太早啊。哎，他要成仙起码要等20年呢。
4: 只要他有仙骨，有仙不怕时。
6: 恭喜老爷，恭喜老爷，是个公子啊。
7: 啊，儿子。哎呦，谢天谢地呀。起个什么名字好呢？
8: 吕洞宾。
7: 好。
9: 九天玄女果然教出个好徒弟，平身，
6: 谢我。

0: 王母
1: 和仙姑，虽然如今你已功德圆满，不过还不能归位。
2: 恕仙姑愚昧，既然仙姑已成仙，为什么还不能归位呢？
1: 你是天命所归，上洞八仙中的一仙，将来等八仙齐归位后，斩妖除魔拯救苍生就全靠你八仙了。
2: 王母器重，仙姑誓愿以斩妖除魔为己任。
1: 好好好，如果天上有多一些像你这样的女仙，那就太高兴了。牡丹，牡丹。
3: 王母，牡丹在。
1: 你听着，何仙姑刚刚登上仙界，天上还有很多规矩她还不懂，你就负责教导她，以后你们就以姐妹相称，你要照顾她。
2: 牡丹领旨，谢王母。姐姐，我们又见面了。
4: 刚才拜见了玉皇大帝，跟着又拜见了王母娘娘，还有太上老君，还有哪些圣仙还没拜见的？
5: 来日方长，何必这么急？
4: 玉帝呢就严肃了点，不过没想到王母娘娘是这么慈祥的。
5: 这里的仙女呢都是由她管的。
4: 那我知道了，待会儿要拜见的一定是如来佛祖还有观世音菩萨。
5: 如来佛祖跟观世音，一个在雷音寺，一个在紫竹林，潜心修炼，不是说要见就可以见到的。
4: 你不会怪我太多话吧？你知道了，我刚刚上天庭，很多东西都不清楚。
5: 我刚上来的时候问的东西啊比你更多呢。
4: 真的吗？我还担心呢，天上会冷清清的，如今有你陪我，我真的太高兴了。对了，奇怪了，牡丹姐，是不是我还没归位所以算不到呢？
5: 你想要算什么呢？
4: 我要算算看张果老是不是在天上，因为他应该比我先成仙的。
5: 每一个神仙都能够屈指一算，算出人间和鬼界的事，不过神仙是不可以算神仙的。
4: 神仙不能算神仙？
5: 每个神仙都有严谨大法，好像张果老、铁拐李还有汉钟离，他们都不能算出你心里想什么，也不能算出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除非他们的法力比你高两倍。哈，
4: 我明白了，谢谢牡丹姐指点。
5: 哦，你所说的张果老、铁拐李还有汉钟离，他们都出自太上老君门下，时常都会在兜率宫走动的。
4: 哈，那太好了，张果老见到我呀，一定会很开心的。
6: 我也。
4: 怎么这样子的？
6: 我再变一次。
4: 我也。哎呀，怎么抑不住我的脚趾？哎呀，怎么抑不住我的脚趾？
7: 怎么练一个隐身术练这么久啊？
4: 师傅，帮我！
8: 气死你是应该的，打斗是有规矩的嘛。我们一个不留神，你就扶他上了天界。
9: 蓝彩儿受了伤，要救他的小小命啊！当然需要给他一点元气啦。
10: 不是给他元气啊，你是给他500年的功力啊，好让他比费长房先升上天呢。
8: 又是嘛，本来是我赢的吧，何仙姑应该先上天的，你简直是推荐。
9: 你忘了我有他心智，我知道你心里在骂我死胡子，对不对？
4: 哎，师傅，什么是他心智啊？我要学啊。
9: 学你的隐身法吧，别偷懒。
10: 钟理兄啊，你看他徒弟这副德行啊，让他赢了也无所谓了。
8: 就是啊，要有仙骨的修炼的路很长啊。
9: 嘿，你们输了就胡言乱语。蓝采和的前世是赤脚大仙，他早有仙骨了，他升山做神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8: 哎呀，孙悟空，我说你干脆坦白的承认了啊，当年你给太上老君灌在这个炼丹炉里面的时候，是这个赤脚大仙对你有一脚之恩，所以你才帮他炼仙，对不对啊？
9: 这是他前世修来的善因，如今他得到善果，很符合天理啊。怎么样，
11: 那不服输？哎，你可别激动，小心打翻我的斋菜。
10: 还有我的葫芦啊！
12: 国老，
11: 哎，仙姑，仙姑你也上来呀、
12: 啊！你看你啊，仙不像仙的。
13: 哎，仙姑，他们讲话是这样子的，慢慢就习惯啦。
12: 哎，怎么你比我还早上来啊？
8: 哎，都是猴子使的诈啦！
9: 哎，汉钟离。 愿赌服输。
11: 哼，哎，你不必管他们，你上来之后啊，我就可以跟你一起做好吃的斋菜吃了。
10: 你这个馋嘴仙，整天只顾着吃，别忘了我。

0: 还有斩妖除魔的大业呀、啊。
1: 我知道，要吃得饱，功夫才练得好嘛。可是我们现在就不齐呀、啊。
2: 我记得王母跟我说过，我们是上洞八仙，那我们现在只有五仙，其他三仙呢？
3: 哎，是啊，算一算时间呢，那我喝一喝，彩和变一变，我们吵一吵，你又来一来，我们谈一谈。吕洞宾应该长大了。
4: 吕洞宾，你们说他会变成什么模样呢？会不会跟东华一样，拉长着脸？
3: 那还用说？我是吕洞宾。
5: 吕洞宾应该是吕洞宾呐，吕洞宾，我是吕洞宾。
2: 糟了糟了，我才进来呀、啊，就好像跟你们一样的模样。哎，不知道出去以后呢，牡丹仙子还会不会理睬我？
4: 你以为牡丹仙子是怕我们吵闹才不进来吗？她是怕触景伤情罢了。
0: 哎，佛爷，你好像知道些什么呀？
3: 为什么是触景伤情啊？
4: 佛爷，我什么都不知道。
2: 不说就不说了。
4: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不是这样吧？真的不晚了。本来还要跟汉钟离打赌吕洞宾，
3: 哎，就等你这句赌什么？
4: 吕洞宾不知道现在变成什么模样了，

0: 七星塔。
1: 吕公子为什么要跳塔？
2: 哎呀，吕洞宾考中举人，要跳塔自杀呀！
0: 到处寻战，不可能寻死的。哎，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这里的每个人都以为他一定会中状元的，现在连个进士都考不中，他的压力可真大呀！
2: 吕公子只是多喝两杯，应该是不是寻死吧？哎
3: 呀，不是寻死，可是爬得那么高，喝了那么多酒，一个不小心掉了下来的话，哎呀，肯定会死的。哎呀，
0: 快通知他的家人吧！
4: 生在儒家遇太平，玄应众志不逾轻。
5: 也没用啊！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名世上争名利，欲是天皇上御卿。我都说了，吕公子只是饮酒作诗，不是寻死。
1: 吕公子果然文采出众。
2: 这次考不上，下次再考嘛。
0: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1: 哎呀，这种地方怎么住啊？哎呀，
2: 管理兄，稍安勿躁啊，看我的。
3: 这还不错啊。
4: 流水潺潺，
5: 鸟语花香，
1: 燕鸟儿昂。
6: 这才像话吗？好是好了，可是我肚子现在饿的，这里没有吃的东西啊。哎
4: 呀，国老你就别担心了，瞧。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美味佳肴我喜欢。
4: 喜欢就快点吃吧。
6: 那我就不客气了。
7: 哇，有好东西吃，有好东西吃，怎么可以少了佛爷我呢？你不是饿得肚子打鼓了吧？
6: 不是我呀。
7: 不是你呀。我突然想起从前有个故事，这就叫做懒人吃饼。

0: 河睡一睡，先有笑一笑，大病胸前挂，填饱肚子再睡觉。哎，
1: 大家玩也玩过了，吃也吃过了，应该办正经事了。哎，
2: 对，
3: 有拐李兄在，我们怎么敢不正经呢？
4: 哎，汉钟离，哎，是你办正经事，我们冷眼旁观罢了。
5: 说到这，吕洞宾呢，从他的诗词中可以看得出，他还是很注重功名的，调度他不容易。
6: 坐卧常携酒一壶，我叫双眼识黄都，乾坤许大无名信，疏散人间一丈夫。
7: 好一个疏散人间一丈夫，先生，这是好诗句，果然是气派万千，诗境飘逸啊！
6: 岂敢岂敢，既然阁下对在下的诗词有所感触，那也来一两首助兴吧。
4: 是啊，公子，难得大家兴致这么好啊。
6: 阁下一定是有大志，那就以诗词来说说你的志向。
7: 生在儒家遇太平，玄英重志不依清，谁能世上争名利，欲是天皇上御卿。
6: 好，好一句欲是天皇上御卿，阁下一定是吕洞宾。哎，
7: 你怎么知道我是吕洞宾？
6: 吕洞宾科举落地，醉跳七星塔，全城的人都知道了，连三岁的小孩都晓得了。
7: 说来真是惭愧，看来今天非好好的痛饮三杯不可。
6: 好，第一杯你是认为科举落地仕途黑暗，第二杯嘛就是登科无望啊，第三杯，哎，
7: 这次科举不中还有下次，我吕洞宾就不相信我不能金榜题名。酒逢知己，这第三杯让我敬你。
4: 热衷功名性难移，难以言道也，还是吃我的斋菜去吧。
6: 哎，掌柜，看来我们要喝黄粱酒了。
4: 对，祝黄粱酒。
7: 啊，这黄粱酒好香啊。
6: 这酒乃是我家乡的牛酿，这个酒不会喝醉人，可是它的酒香嘛，却为喝先醉呀。

0: 有请各位新人。
1: 看来真的要做梦了。嗯。
2: 小谢好
3: 了，又买了几个小谢，
4: 干什么？这位姑娘卖身葬母已经够可怜的了，还想占她的便宜？再不滚的话，就怪我吕洞宾不客气。
5: 哎，吕洞宾，快走，快走！
4: 姑娘，这些银两你先收下吧。
1: 原来你就是李善人，小女子何素女，多谢恩公。哎，
4: 姑娘，请起。姑娘无需多礼。你娘的后事要紧，
1: 公子的大恩大德，小女子没齿难忘。等我办完我娘的后事，一定到吕府给恩公做一辈子的奴婢，听候差遣。天降小雪，你还是披上袍子，小心着凉。为什么不准备炭炉呢？公子，你日读夜读的，着了凉如何是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1: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2: 弟子拜见恩师。
3: 门生不必多礼。
1: 爹，
4: 素女，爹找的你好辛苦啊。
1: 爹，素女好想你。
2: 想不到恩师就是你爹，
1: 全靠公子。

0: 我们以后就是相依为命了。
1: 你恐怕没机会见到我弟。萧年县的门生赵父母，感激不尽，恩师言重了。
2: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吕洞宾呐，
1: 吕洞宾，以后就只剩下你一个人了。
2: 参见公子。
1: 你现在是相爷千金了，还叫我公子？叫什么都好，我今天是来向你辞行。真的这么快就要走了？这些日子以来，多亏公子照顾，你的大恩大德无以回报。这玉佩就送给你了。玉佩？怎么，爹没跟你提起过？
2: 公子这么聪明，应该能猜得到吧？
1: 玉佩定情，
2: 我爹已经将素女许配给公子。
1: 我明白了，这叫大小登科。

0: 哈哈哈哈哈！好剑法，果然有为父当年的风范，真是青出于蓝。
1: 爹，是不是更胜于蓝呢？你呀，爹比你年轻两岁的时候就遇到了火龙真人，他传授爹天遁剑法，从那时候开始呢，爹就已经扶贫济世，行侠仗义了。看你们父女两个聊得这么起劲儿，凤儿。
2: 今天可是你爹的大寿，还不快给你爹祝寿？
1: 嗯，凤儿恭祝爹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心想事成。
3: 好一个心想事成啊！
0: 参见皇上，殿下，皇上驾到，微臣有失远迎，罪该万死。
3: 朕知道今日是爱卿的大寿，所以特来道贺。
0: 皇恩浩荡，谢主隆恩。
3: 没想到。爱卿精忠为国，还调教出这么一个聪明伶俐的女儿，朕想收她为义女，不知你意下如何呀？
0: 承蒙皇上厚爱，微臣受宠若惊。凤儿，还不赶快拜谢皇上？
1: 凤儿拜见父王。
3: 朕就封你为长乐公主。哈哈，爱卿，今后咱们可是一家人了。
0: 谢主隆恩。
3: 来来来，快参见你皇兄。
4: 畜生！皇上已经白发苍苍，很快就把皇位传给你，你竟然还要弑父篡位！
5: 岂有此理！大胆吕洞宾，竟敢污蔑朕！
4: 你大逆不道，天下人皆可骂你！
6: 你给我住口！是我亲眼看见你刺杀皇上的。
4: 岳父大人，
6: 我没有你这个女婿，当初就是因为我看错了人，才把女儿许配给你这个叛贼。
7: 外公爷，
6: 不要叫我，没有你这个女儿和外孙女。
4: 天哪！这世上真的没有天地可言吗？为了荣华富贵，为了自保，真的没有亲情可言吗？
5: 别说这么多了，撤斩！
8: 吕大人，君要你死，你不得不死，得罪了。
4: 难道富贵真的只在这一瞬间？
9: 黄粱久未熟，一梦到华胥。
4: 原来我在做梦。
9: 人生匆匆几十年呐、得到什么也不要太欢喜，失去什么也不要太悲伤啊。
10: 哦，黄粱酒真的还没暖呢。
4: 难道拥有功名利禄和皇上的恩宠，都不过是梦一场而已？
9: 古代只是一场梦啊，即使拥有了，也只不过

0: 是过眼云烟呐、啊。
1: 如果官场都这么黑暗，那人生还有什么期望？
0: 既然是官道难求，那就修道成仙吧。
1: 修道真的可以成仙？黄粱一梦，邓斌明白了，多谢道爷的提点。
2: 不愧是东华上仙，果然是智慧过人。
1: 东华上仙，两位莫非是？
0: 我们的确是上界的神仙。哇！
1: 我不是在做梦吧？原来两位真的是神仙，有心要帮我。
0: 哎，不错，我们是来渡你成仙的。
1: 这么说，我现在可以立地成仙了？
0: 没那么容易。你当年，
1: 我当年什么？
0: 哎呀，总之要修道成仙，得先看你的心够不够坚定。

0: 白须长发，满面红光，一看就知道是帝王之相。扮皇帝呀、啊，我最适合了。
1: 皇帝有什么用啊？要不是我何仙姑天生丽质，温柔贤淑，一副贤妻良母的样子，她又怎么会？
2: 喂，这才来是我呀，要男扮女装，还好呢，我聪明伶俐。不然呐、啊，怎么扮得那么像啊？你说是吗？你、啊，
3: 如果不是我呀，来个改朝换代，扮得怎么像都没有用啊！赐他死罪，这样他才能够大彻大悟吗？
4: 错错错错错错！全靠我内斗，终于让他看到了官场的黑暗，从此不再求官。啊，韩仲林，你为什么不说话？是不是看不起俺老孙？
5: 哎，你们在吵什么？你们没有看到我在想题目要考吕洞宾吗？我要实试吕洞宾。
0: 哎呀，需不需要呀？
2: 喂，实试吕洞宾呐、
4: 啊！老孙三打白骨精，你就来个实试吕洞宾。
5: 你们笑什么？有我什么好笑的？你们没有看到我的样子是这么严肃的吗？我终于明白了。做师傅嘛，虽然是严肃了点，惹人讨厌了点，不过蛮有成就感的。
1: 唉，看来吕洞宾这一次可有难了。
3: 是这样的，你们不知道吗？他还没成仙之前，曾经被东华上仙罚过，所以他就
0: 此仇不报非君子也。
5: 你们尽管笑，我知道你们妒忌我即将收一个好徒弟。你呀、啊，你最差劲了，收了蓝采和做徒弟，他连你的分身法都没学会，多没面子、啊！
3: 差劲，差劲！
5: 还有你啊，一个废长房跟你学到《道德经》的前两页连看都没看，我敢打赌啊，我的徒弟一定先成仙。
3: 哎，孝道，孝道啊！谁叫费长房、这么孝顺呢、啊？
5: 胡说，借口，全都是借口。

0: 真难为媳妇你了，我们三个要不是吃了长春丸龙岩不老，怕吓坏了街坊，我们呢也不用搬来这荒山野岭避世了。这些粗活巨下人做，也不用辛苦你了。
1: 娘，
0: 哎，
1: 最重要的是能避开那些妖怪，还有啊，远离那个凡人的臭道士。
0: 对了，那上仙真的有法力呀，不然呢，我们怎么会长生不老？儿子啊，看来你真的是跟仙道有缘哦。
1: 娘。 儿子现在过得比神仙还快乐呢，既不用怕那些妖怪，也不用求仙道，更不必问世事。我只希望我们三个人能够永远幸福快乐地在一起，那就好了。
0: 嗯。

0: 天官，今天来收拾你了！没想到堂堂的穿山甲竟然变成惊弓之鸟。哎，不，应该是野兽才对。
1: 你是谁？为什么要如此戏弄我？
0: 你别问我是谁，你只要知道通天教是无孔不入、无所不在，只要你加入通天教。 你就不用害怕铁拐李了。
1: 呸！通天教，我是不会加入的。

0: 快放了我！川山甲，佛教使者劝你加入通天教，为什么你不肯？
1: 可放开我！
0: 你要我放了你也可以，除非你马上答应加入我们通天教。
1: 我答应你就是，
0: 这才听话。我还不是为了你，我怕春英会对付你，所以要保护你。人家不愿意你受伤害嘛，你自己想想，天上的神仙哪个不想取你的命？一个铁拐李，你就怕成这个样子，连自己的老家都不敢回。
1: 我的事不用你操心。
0: 只要你加入我们通天教，对你是百利而无一害。

这东皇跟铁拐李逼得我连山洞都不敢回，现在连车守境都来欺负我，我到底想什么？小心，真的跟他们拼，我不见得会输。增强功力，小人石镜，看你跑到哪儿！小人石镜，看我今天还抓不到你！

0: 吃了你可以照在100年公里，会放了你吗？放开我！阿爸，阿爸，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小人参还小，吃了也不过100年公里啊！哎呀，我求求你，求求你，放了我孙儿啊！
1: 少来这套！上回就是这样，孙子爷爷的漏洞，先罚你们才有机会逃掉。
2: 哎呀，你们没有机会了，我不会跑的，只要你答应不杀我的小人参，你吃我好了，你吃它只能住在100年公里。 不要吃我爷爷，不要，不要！
0: 哎呀，
2: 不要！
0: 啊，爷爷，
2: 求放过
0: 他吧，你吃我吧。
2: 爷爷，不要！
0: 这么大了，再吃你。
2: 爷爷，爷爷，不要！爷爷。

0: 就先吃了你。又是你这臭小子！
1: 好，
2: 快救我！
1: 快走！

0: 没事吧？
1: 蒋林轩，你没事吧？
0: 您的手，您说怎么了？要不是让您咬一口，你早就死了。
1: 什么？你让我吃你的人参肉啊？
0: 是啊，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1: 你救了我的命，而且我还恢复了体力。可你的手……
0: 喂，不能再碰我了。
1: 好啊，那。我就多谢小恩公了。
0: 小恩公，
1: 对呀，你救了我的命，当然你就是我的小恩公了。
0: 哦，我救了你，我是小恩公，你也救了我，那你不是大恩公了？谢谢大恩公。
1: 乖，好，你家在哪儿？我送你回家。
0: 我没有家了，我没有爷爷了。
1: 怎么回事？告诉哥哥。
0: 我爷爷被穿山甲吃进肚子里了，我要找回我爷爷。
1: 哎。你不要乱跑啊，小心被穿山甲抓到。这样吧，你跟我回家，真娘会好好照顾你的。

0: 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3: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对，
3: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

0: 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1: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哇！那现在啊，欢富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第一个，我要做推广。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够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途太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去不了。有了欢富行，咱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呢，
1: 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哇，4980直接打5折啊！
0: 没错。
1: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你要知道，主持人，
0: 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1: 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0: 那是
1: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0: 五折了？
1: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 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0: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10台，对，价格就是 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2: 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 老年专用四轮车，任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解孙

0: 子，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1: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2: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4: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这说想走它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附近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的高端制造的标准。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观复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那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1: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0: 没错，
1: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4: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就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算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5: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6: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儿子也放心了。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7: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

0: 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1: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啊，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2: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呀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3: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的也就三五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店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4: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十里八里住，但是呀，也就是这十里八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很多亲戚一年都见不了一面，那真的是见一回少一回。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5: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老李，老李。
7: 中毒引起的急性心肌梗死，毒性发作太快，没救了。
6: 李伯君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为什么要杀他？
8: 你害怕他揭发你，杀人灭口。
9: 凶手行凶的时候，李伯君一定还带着围巾。
10: 这个周海潮啊，根本就是在公报私仇。
11: 如果被人找到围巾，发现上面残留的毒液，所有的事情全都白干。
12: 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通通通，
17: 啦啦啦，
18: 急急急，快快快，
19: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

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好险啊！难道这是第十世？这黄鹤哪里来的？汉钟离，天官离，汉钟离，
1: 娘子，
2: 修道之人岂可出口不逊、胡言乱语？
0: 黄粱梦中，你不正是我娘子吗？梦是梦，难道你还没醒吗？
1: 哦。
0: 那请问我该怎么称呼你呢？
1: 你可以叫我何仙姑，但绝不能叫我娘子。刚才冒犯之处，请你恕罪。
2: 不知者无罪，不知阁下到此。
0: 仙姑可以叫我吕洞宾，但绝不是阁下。
2: 是吕洞宾，不知你找铁拐李和汉钟离有何要事？
0: 报喜事啊！他们试了我十次，我全都成功的化解了。
1: 已经十次了。
2: 你上有一次还未试，
1: 不会吧？我应该记得没错啊。那天第一试，他们先让我全家染病而死，然后死而复活，让我经历了生离死别的考验，还有第二试、第三试，哎，
0: 考验我的行为和修养。
1: 我首先碰到一个麻烦的买主，还碰到一个蛮横的乞丐。
2: 结果买主诸多挑剔，乞丐无理取闹，破口大骂，你却含笑的以礼待他们。
1: 在猛虎前，你奋不顾身的救羊呢？
2: 恶鬼来讨前世债，你坦然处之；惊涛骇浪中渡河，你毫不畏惧。
1: 如果畏首畏尾，将来又怎么能够济世救人呢？
2: 第七和第八世中，你对金银财宝的得失，完全是处之泰然。
0: 如果心存贪念，贪得无厌，就永远也不知足，永远都不快乐。
1: 那日见疯子卖药，明明说吃了会死，你为什么还毫不犹豫的就试药？
0: 其实我何尝认不出那位道长就是铁拐李变的，试药只不过想证明我修炼的决心而已。
1: 好一句修炼的决心！现在一共九试已过。
0: 哎，你别忘了，还有今天的第十试啊！
2: 没有啊，
1: 你说说看到底试了你什么？
0: 是我的胆量啊！
1: 今天有个疯婆子拼了命发疯似的想杀我，疯婆子？
0: 没有啊。再说胆量你已经试过了，说的有道理。哎，你说这个第十式什么时候试？
1: 那要等到天机不可泄露。
0: 哎，既然不是试我，那疯婆子到底是谁？为什么要杀我？

0: 我们教主恕罪，你还记得我这个教主吗？
1: 教主恕罪，教主恕罪！
0: 你好大的胆子！我已经跟你说过，别去惹吕洞宾，你却把我的话当耳边风。
1: 教主，我教主，程野是为了报仇心切，才会这么冲动去杀吕洞宾的。我求求你饶了他吧！
0: 杀吕洞宾就凭他？我跟你们说过了，吕洞宾不是死在刀下剑下。
2: 死在秦下，千年千劫，别结束难逃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吾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吾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教。此两者。

0: 姑娘，你没事吧？恩公，哎，翠翠姑娘，这么晚了，怎么还不歇歇？
1: 我是看到你的书房还有光，所以呢，我就沏了一杯莲子茶给你喝。
0: 怎么好意思让你来服侍我呢？你何必这么见外呢？今天要不是你相救的话。
1: 我，翠翠姑娘，你别难过了。如今皇上选妃嫔，若是不应旨的话，就会遭受灭门之祸。我看我还是死了算了。
0: 哎，翠翠姑娘，你不要难过，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除非有人肯娶我。
1: 一定有的，你不要担心。翠翠姑娘长得美若天仙，将来一定可以找个好婆家的。啊，真的啊？哎，你坐下来，我拿茶给你喝啊。来，快趁热喝吧。哎，对不起啊，我来帮你妈。我帮你妈。
0: 下来，我帮你妈吧。来，我帮你妈呀。哎呀，哎呀。
1: 翠翠姑娘，夜深了，你请回吧。
2: 消消气嘛，干嘛火气这么大嘛？来呀，消消气呀！来，哎呀，衣服都湿了，你脱下它，我帮你洗啊！来，我脱，来来，你脱下来，我帮你洗嘛！恩公啊！
3: 哎呀，你干什么嘛？喂！啊！哦吼吼吼吼吼吼！好一个坐怀不乱呐！痛快，痛快！
2: 真气死老孙呐！
3: 作为名师出高徒，佛爷看来你输了，痛快，痛快！哎呀，刚才把你的衣服弄湿了，我帮你擦。<笑>搞了半天，原来是两位想要考验我。嗯哼，这位不就是翠翠姑娘吗？不就是美丽的翠翠姑娘了吗？
2: 还不如你，
3: 愿赌服输。
2: 哈哈哈！凉快凉快，现在孙悟空热烘烘，哎呀，乐得钟离我两兮兮呀！哎，可惜，
3: 我不晓得什么时候才可以修炼成仙呢。哈哈哈哈哈！时势吕洞宾就到此为止。
4: 参见师父，弟子拜见师父。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啊啊啊！哎呀！

0: 善哉，善哉！你砍那么多的竹子，岂不是多残害了几条生命吗？
1: 怕残害生命，那你连菜也别吃了。
0: 我是说，你残害了吃竹叶的善良畜生啊！你这样砍，他们可要挨饿了。
1: 你少操心，我只做一只竹筏，况且这些啊，都是老竹。
0: 你这么辛苦地做竹筏，无非是想要避开穿山甲。可是逃避不是办法呀，总不能要你娘和娘子跟你躲藏一辈子。你不必深锁眉头的，何必这么辛苦做木筏呢？眼前不就有个活神仙吗？啊，
1: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我眼前就可以靠竹筏大哥帮我逃过劫难呢？
0: 凡事皆有因果，你我既然有师徒之缘。为师自当祝你早日修成正果。
1: 你还是回自己的仙洞潜心修炼，整日留恋凡尘，当心沾染了凡尘浊气。
0: 你不是普通的凡尘，我就是要沾你这个凡尘呐。
1: 你还是留口气儿回去念经吧，你要收徒弟是你的事儿，我们没有师徒缘。
0: 哎呀，人生苦短，一切不过是过眼云烟，那几十年光景啊，一眨眼就没有了。哎，你听我说，如果
1: 还是让我说，你就好比是天上的老鹰，而我就好比是水中的鱼儿。老鹰不会明白水中畅游的自在，而鱼也从不妄想飞上青天。我只是想能好好的孝顺我娘亲，不要说几十年，就是十几年也可以。
0: 你这又是何苦呢？我知道你孝顺，但现在越是快乐，将来分离就越是痛苦啊。
1: 什么分离？
0: 我是说，就算你离开这里，一家搬到水上去住，穿山甲为了抓小人参啊，迟早会找到你们的。你不喜欢野生树是吗？那你告诉我，你想学什么？我教你呀。
1: 我想学你不会的法术，你有没有啊？你根本不配当我师父，也别指望能做我师父。
0: 为什么让我住废长房而不是吕洞宾？哎呀呀呀，惨了惨了！
2: 真神奇呀，哑巴也能医好，什么都能说话了。
3: 我能说话了，娘，我能说话了。
4: 多谢神医，多谢神医呀！
5: 两位不必言谢，济世行医乃是我应尽的责任。
4: 多谢。
5: 专治奇难杂症，无论是天生聋哑还是后天伤到，包你药到病除，分文不收，哑巴都能治好。如果不见效的话，乡亲们尽管把我的脑袋拆下来。还有这位大神，你家中有人得怪病吗？还有这位小兄弟，你们亲戚朋友当中是不是有人得了什么不治之症？尽管告诉我。
1: 奇难这家伙在哪儿见过？原来是那个臭道士。
5: 专治奇难杂症，

0: 声。
1: 怎么说都不动心，果然是不简单。
0: 我还以为铁石心肠的人是没有知觉的，原来你也会口渴。
2: 如果你是来劝我修道，你肯定是白走一趟；如果不是，你也多走了一趟，因为这儿附近根本就没有人家。
0: 那我这趟肯定不会白走，因为我是来骂人的。哦，骂一个固执的不肯让自己不能开口说话的娘子开口说话的呆子。
2: 没想到一个当大夫的不但会医病，还喜欢多管闲事。
0: 难道你不想让你娘子开口说话？
2: 没错。
0: 难道你不想听你娘子喊你一声相公？
2: 不想。
0: 你说谎，你只是怕我要你修炼仙术而已，何必昧着良心说话呢？
2: 你不信我也没有办法。
0: 你又何必固执地像块大石头站在原地不动，挡着别人也误了自己呢？
2: 可是当你走一步就会跌下山崖，退一步又是无底深渊时，站着不动难道不是最好的选择吗？
0: 你别忘了，你现在不是毫无选择哦，
2: 是根本不必选择。
0: 费长房，你命里注定是八仙之一，不管你要怎么躲避都是没用的。
2: 这句话我竟听铁拐李说了几十年了，我早就习惯。
0: 做神仙有什么不好呢？
2: 那当凡人又有什么不妥呢？
0: 神仙可以济世救人呢，
2: 当凡人一样可以行善积德。我们用的方法虽然不同，但是目的都是一样的。
0: 难道你真的不想让你真娘开口说话？
2: 为什么一定要她开口说话？
0: 难道你不想听听她心里面的话吗？
2: 我和真娘心有灵犀一点通，很多话是不需要说出口的，除了花言巧语。
0: 你没有听过怎么可以武断地说这是花言巧语而不是金玉良言呢？
2: 你知道是非皆因口舌多这句话吗？
0: 一句关心的话有多窝心你感觉过没有？
2: 那一句恶毒的话又有多伤人你知道吗？
0: 就因为你的固执让真娘失去一个开口说话的机会。
2: 真娘虽然不能说话，但是她比很多可以说话的人快乐，知足常乐，不是吗？今天你要我当神仙，明天要我当罗汉，后天又让我当菩萨，那不是很痛苦？
0: 修炼之道并不是如你所想，众仙们是一心的。
2: 要我潜心修炼，无异于要你放弃修炼，两者都不可能，不是吗？
0: 你有仙骨，你注定要修炼成仙的。
2: 你看到河里的鱼吗？他们本来自由自在地游着，你非要他们飞上天，你不是存心要和他们过不去吗？
0: 你不是鱼儿，你怎么知道这些鱼儿不想飞上青天呢？你不是真娘，你又怎么晓得真娘不想开口说话呢？
2: 她不是不想，是根本不需要。你不相信的话，你自己去问问真娘。
3: 长房，你也真是的，带客人来也不早点告诉娘。还好今天是七巧节，娘准备了一些菜，不然啊粗茶淡饭怎么招呼人家嘛。啊，
0: 伯母您太客气了，我和长房当年是出生入死的好兄弟，我今天将冒昧前来你们家里做客，该过意不去的人应该是我。对了，你们常过七巧节吗？
3: 牛郎织女一年才见一次面，我们过节呀是要祈求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2: 你认为牛郎织女真的后悔犯天条吗？对他们来说是当凡人快乐还是做神仙逍遥呢？
0: 凡人之乐乐在天伦吧，天伦之乐，乐在天伦。牛郎织女，凡人，神仙。哎哈哈哎
4: 哈哈哎
0: 哈哈，我还以为是一只大熊猫，原来是一只大白兔啊！
4: 叔叔，你陪我玩骑牛牛。
0: 可以啊，那你陪我喝葡萄美酒好不好？
4: 酒不可以，不可以，我会打醉拳的。
0: 打醉拳？打醉拳？
5: 什么？想喝酒啊？那王母娘娘的蟠桃大会应该有美酒够你喝了。
0: 你说王母娘娘的蟠桃大会，我可以去？
5: 没错。想不到你现在只是地仙，就已经被列入大会的名单中了。
0: 哈哈，我该进天庭了。你看，天下之大，尽在脚下，难怪人说天上好，神仙乐逍遥。
5: 哎，你别东张西望啊，当心跌得你粉身碎骨。
0: 凡人神仙，费长房说，做神仙做人

0: 各有他的快乐。我吕洞宾，哎，最有做神仙的逍遥，真是乐在其中，自得其乐，哈哈，哈哈哈。这里就是南天门了，
1: 这就是进入天庭的必经之门，只有神仙才能进去的。
0: 只有神仙可以进去？
1: 是啊，要不是王母娘娘恩准啊，你身为地仙是不能随便出入南天门的。
0: 神仙皆有凡人做，但凡人不一定要做神仙。修行不问在何处，做凡人也没有错，为什么不可以呢？
1: 你在说什么？
0: 费长房有他的天伦之乐，我吕洞宾在天上自得其乐，天上好，人间好，各畅快，正所谓
1: 自得其乐，顺其自然。
0: 对了，
1: 哎，反正有个废长房，不愿修道成仙。天上呢，却有个牡丹仙子，偏偏眷恋凡间，想做凡人。
0: 牡丹仙子？

1: 牡丹姐，牡丹姐，牡丹姐，啊啊！王母有令，吩咐我前来领吕洞宾，赴蟠桃大会。既然王母有令，你就先和牡丹姐一起到蟠桃大会去，我在这等其他仙友一起赴会。请。
0: 牡丹仙子，无礼，干嘛这样看着我？
2: 我是想起那个翠翠。哎，说真的，你们两个还长得真是一模一样啊！不过她是由孙悟空变来勾引我。我的意思是说，考验我的雕虫小技，我根本不会上当。
0: 是啊，像我这种庸脂俗粉，怎么可以考验你呢，吕上仙？
2: 牡丹仙子，你不要怪我，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1: 不用解释了。
0: 蟠桃大会就要开始了，
1: 哎，
0: 先别急。如果我们早到的话，不就显得师傅他们迟到了吗？我们的大罗神仙一转身就是几万里，你少担心。我在跟你说话，你没有听到啊？
2: 哎，你看，鹊桥高挂，牛郎织女这对痴情男女今天又可以相会了。
0: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明知故犯呢？怎么你师傅没告诉你，在天庭是不可以提儿女私情的？
1: 这是会犯天条的。
0: 哦，原来在天庭是不可以提情字的哦。多谢牡丹仙子提点，要不然我吕洞宾呢一定闯下大祸了。等会儿上，不，吕洞宾怎么会提情字呢？你知不知道，身为神仙，斗凡心那是罪犯天条，会被贬下凡受轮回之苦。重则呢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或者废逐天地之极，从此灰飞烟灭，永不超生。你根本不配说情。
2: 哦，干什么？喂，我又没有得罪你，干嘛那么凶啊？我前世跟你有仇吗？

0: 跳得太好了，王母娘娘果然是教导有方啊。
1: 醇酒美人将得一张。
2: 东华上仙，凡间这趟上仙似乎沾了凡尘，言谈竟如此轻浮。
3: 洞壁道行尚且，难免沾染凡间的浊气，今非昔比，请王母不要见怪啊。
2: 上仙转世投胎，今生为百姓不惜受轮回之

0: 这份慈悲之心堪称是众仙榜样。
1: 不敢不敢，王母言重了，东兵何德何能，何况前世之事我早已经不记得了。
0: 上仙不必自谦，牡丹给上仙斟酒。
2: 是，王母娘娘。

0: 岂有此理！我不与你计较，你倒给我脸色看了。好，说我不配提情字是吗？
1: 王母娘娘，洞宾有一件事情想请教您。
2: 啊？
1: 这么多位妙舞仙姬中，织女是不是在其中呢？哦，我今天看见鹊桥已经筑好了，如果织女在此处的话，只怕会让牛郎久等了。
3: 洞宾他醉了，大家莫听他的醉话。
1: 哎，我才一杯下肚，可清醒得很哦。
0: 一年才相见一次，一刻值千金。
2: 吕洞宾，你很关心织女哦。
1: 洞宾自问是一个至情至性的人，
0: 我从小就听说牛郎和织女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所以我一心想要为他们这对苦难的夫妻做点事。
4: 大家不要理他，他喝醉了，喝醉了。
5: 国老，来，我敬你一杯。
3: 干干。
5: 来，
1: 王母，洞宾有个不情之请，天可怜，人间见到牛郎织女这么悲惨都很同情，一年一见真是太少了。今天有缘能够面见王母，不知道王母可不可以让他们一年两见呢？就在8月15，
0: 月圆人圆。
1: 如果是每逢初一十五一见，那就更好了。
2: 汉钟离，教出的好徒弟。
4: 王母，请恕罪。董爷，少说一句没人当你是哑巴。
1: 哎，我说句公道话都不行吗？
2: 霸业。
6: 真是罪过，罪过！
1: 你也不帮我了，
4: 谁敢帮你啊？我敢打赌啊！王母娘娘不是看在老君的份上啊？
2: 一定别你下凡做哑巴！
7: 有哑巴做，算你走运了。唉，冲什么英雄啊？你有十个头啊，也不够你断了。
8: 哎呀，你们就别怪他了，人的本性不是说改就能改掉的吗？
1: 君子处事，但求问心无愧。神仙本来就是要济世救人、宽大为怀的嘛，何必拘谨于世俗的眼光呢？
8: 可是你不该百无禁忌，刚才你的行为实在是……哎，
4: 丢尽为师的脸了。
6: 现在连我也帮不了你了，谁叫你是惹麻烦？
1: 哎，我也是有话直说而已啊，我怎么知道那个王母娘娘会生那么大的气呢？
4: 我真不明白，当初为什么不多一事试试你这张嘴巴，一天到晚情啊情啊情啊！
8: 我看你这个徒弟啊，他不过情这个字啊。
2: 哎。不是色字吗？
7: 是色仙才对。
6: 口不择言，听到没有？你敢再叫我娘子，我就叫你色仙。
1: 哎，你们怎么回事啊？好了，不要这样看着我。你们安心去吃你们的蟠桃，我去喝我的逍遥酒，总可以吧？牡丹仙子，
5: 你好大胆！凌霄殿是你随便进来的吗？
1: 哎，这里也不是你牡丹仙子纳凉的地方。
5: 我是奉王母娘娘之命，关你什么事啊？
1: 你别生那么大的气好不好？我又没有什么地方得罪你，为什么每次你一见了我就要针锋相对、冷言冷语的呢？我们两个人在短短的一天之内就有两面之缘，既然是有缘人，那将来一定是有机会再见面的。难道你要跟我吕洞宾一辈子过不去？
5: 你这么喜欢说情说缘，到凡间去说吧。
1: 我能够明白你的心情，其实就跟费长房的心情是一样的。
5: 费长房？
1: 哦，费长房他不愿意修仙，而你却渴望到凡间去，不是吗？
5: 你胡说什么？
1: 放心好了，我一定帮你保守这个秘密的。哎，真的，牡丹仙子，我不是一个不分轻重的人，蟠桃大会我是一时的义气，我是想向你证明我吕洞宾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哎，你没事吧？你脸色好难看。哎，你不要心慌，我不会乱说话，省得让你受王母娘娘的冤枉气。
5: 你大胆，你知不知道东王公、西王母和王母娘娘是多么的尊贵？你这样出言不敬，不怕被打入十八？

0: 八层地狱，抽筋爆皮。
1: 我只是觉得我和你比较投缘，所以多说了两句话。哦，这样也换了天条，得罪王母娘娘了。我在想，我的前身什么东华真人，哼，肯定不知道得罪王母娘娘多少次了。那我到底是什么地方开罪了王母娘娘呢？哦，我知道了，一定是情，对不对？
0: 不对，你现在才说，已经太迟了。金都已经死了，说来干什么？
1: 死了？哎，牡丹仙子，就算我说错话，你也不要这么激动嘛。这些仙人一个个怪里怪气的。

0: 这可捉不到你。啊费长房，找死！哎，我让你跑，可你跑得出我的手掌心吗？
1: 长房去找小人参，怎么去了老半天呢？我知道小人参很顽皮的，一定和长房在捉迷藏。哎，我们先回家把汤圆煮好，他们回来就有的吃了啊！
0: 那，你的儿子一次又一次的犯我大事，如果我不教训他，我就不叫穿山甲。你们两个最好别跟我耍花样，要不然的话，别怪我。
1: 是穿山甲吗？对不起，您大爷。长房回来，我一定要抓到稽查，向你道歉啊！
0: 我知道你跟你儿子一样，哼，一样心疼小人参精。我告诉你。今天不教训他，就不算是穿山甲。
1: 真娘，你快跑！
0: 你干什么？别走！别走！找死！还跑？你看你们两个，这不是找死吗？明知道我的鳞片有毒，还来咬我，真是！
1: 我求你，求你放过他，放过他！
0: 哎呀，为了一个人参精，搞出那么多麻烦！哎！
2: 娘，娘，你怎么了？真娘，你的眼睛。
1: 长房，快带小人参躲起来。小人参呢？
2: 娘，你不用担心，我已经把小人参藏好了。
1: 那你快带真娘逃，快快跑！
2: 娘，穿山甲，穿山甲，我一定要杀了你。娘，你怎么样了？娘。
1: 不关那妖怪的事，是我自己先咬他一口。我不知道鳞片有毒。
2: 娘，你不要再说了，你们不用担心，我知道有人可以救你们。铁拐李，我现在就去找他，我现在就去找他。娘。

0: 是你和仙姑够义气，每个仙都怪我得罪了王母娘娘，只有你肯陪我下凡间来。
1: 我陪你下凡间来是因为你第一次上天庭，如果在这里再乱说话，我可不帮你了。
0: 是，怎么了？
1: 账房有事。

0: 那边到底是能救还是不能救？能，只要有东海明珠。
1: 东海明珠？没错，东海龙宫的东海明珠。
2: 龙宫在哪里？我马上去。
1: 那小人参怎么办？
2: 小人参再不救就会枯死了。那真娘最多也只能再支持七天。
1: 难道要眼睁睁看着他死吗？
2: 我们分头行事，一个去东海，另外一个救小人参经。
0: 我带小人参上天庭，要众仙友帮忙。
2: 事不宜迟，我现在立刻和长房夫妇到东海去取东海明珠。
1: 都是我不好，要是当初肯学法术的话，就可以早点到东海。
2: 你别担心，我们会帮你的。
1: 这里有件五行战衣借给你，希望一路上能帮你渡过难关。

0: 你们两个，快把人参精交出来！
1: 我跟你无怨无仇，为什么要害死我娘？
0: 谁叫他嫌命长？是他咬我的！
1: 我跟你拼了！别冲动，站长等着你救他。快走！快走！用火！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

0: 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

0: 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预备，走！
7: 国防就像我们国家的一面盾牌，
8: 每一滴汗水都象征着我们的每一次进步。
9: 迎接你们！
0: 全川21市州全面海选，共筑国防心。
10: 我们是一个整体。
11: 我想对我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0: 七大战场步步蜕变，
12: 东面战线靠近，还有1-2百米到终点。
0: 七大主题周育国防栋梁，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10家省直单位联合指导开展。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重磅启航。这个夏天，战士再披战甲，和青少年双向奔赴，以青春之传承筑国防之长城。
13: 老李，老李，
14: 中毒引起的急性肝梗死，毒性发作太快，没救了。
13: 李伯君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为什么要杀他？
15: 你害怕他揭发你，杀人灭口。
16: 凶手行凶的时候，李伯君一定还带着围巾。
17: 这个周海潮啊，根本就是在公报私仇。
18: 如果被人找到围巾，发现上面残留的毒液，所有的事情全都白干。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9: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0: 指甲一个传染俩，
2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不是有黄鹤护体吗？
1: 你到底是谁？为什么三番五次要杀我？等我把你杀了之后，你到阎王那儿去问为什么吧。
0: 真娘，我一定要到东海取的明珠回来救你，你一定要坚持下去，等我回来啊。玄天破水柱变。

0: 明珠。哪一个是东海明珠？谁？什么妖怪？
1: 什么妖怪？
0: 我不是妖怪。
1: 我不是妖怪。
0: 你在哪里？
1: 你在哪里？
0: 在下费长房，前来龙宫是要取东海明珠救我娘子。
1: 什么娘子？
0: 娘子，就是妻子
1: 啊。什么是妻子啊？
0: 在下妻子毒发病重，求赐东海明珠，长房将感激不尽。你就是东海明珠啊？
1: 正是。
0: 我不是坏人啊，我求取东海明珠只为救我娘子，求你成全我吧。
1: 那好啊，你就把我搬走啊。
0: 真的，真是谢谢你了。
2: 什么人？快把他弄掉！
3: 龙王驾到！
4: 参见龙王，
2: 大胆刁民，竟敢私闯龙宫！
3: 哼，你当这是什么地方啊？水族馆了，要来就来啊！还敢偷我们东海明珠，大王一定要惩罚他！
0: 我妻子真的是中了剧毒，只有东海明珠才能救他一命。我不是故意擅闯龙宫的。
2: 哼，就凭你这句话就要本王相信你，你当本王是傻瓜啊？
3: 大王，依我说了，要把他宰了做肉包子吃。
1: 就吃。
3: 公主，我只是说说罢了。
1: 说也不行。
5: 父王，我们身为王子又不是妖精。
2: 是，哎呀，哎，我的乖女儿，你小心一点啊！要是你这颗龙蛋弄破了，你就没命了。
1: 我不管，我要你放了他，他是个好人呢。他看到奇珍异宝都不偷，怎么会是坏人呢？
2: 乖女儿，你年纪还小，不懂事，世道险恶啊。他连你都要搬走，又怎么能算是好人呢？
3: 哎呀，是啊，人类很坏的。他们用渔网捕捉我们同类，用鱼钩钩我们的同胞，还用鱼叉刺我们，他们很坏的。
0: 没错，有些人类是很坏，可是也有好人呢。真娘就是其中之一。她一出世就被认为克父克母，可是她连辩白的机会都没有，就因为她是个哑巴。
2: 连哑巴你也肯娶？你是想告诉本王，

0: 你有多宽厚仁慈吧。嗯，
1: 真娘生性善良，她不但照顾我母亲，还为我洗衣做饭。如此贤妻，我宁可把命豁出去，也要把明珠拿到。
2: 父王提起死去的娘，也很伤心的。
1: 长房斗胆请问龙王一句，如果当年王妃有救的话，龙王会不会为了她而翻江倒海呢？如果龙三公主有事，龙王会不会像长房一样痛心疾首？
3: 好感动啊，怕是怕你这阶下之囚为求脱身。大王，凡人见斩。
1: 长房乃一介平民，要不是为了救我娘子，我怎么敢独闯龙宫？难道我真的不怕死吗？
2: 父王，你就见见他吧。
0: 好，要借东海明珠并非不可。
1: 大王，那就多谢龙王。
0: 哎，先别谢我，我有条件，我要你用一双腿来交换。
1: 这不可能的，他去了长春玩的，是不可能变老的。你快给我东海明珠，我要救我娘子。
3: 哎呦，他已经人老珠黄了，用来救他太浪费了吧。哎，人间美女多的是啊，再去找一个算了。
1: 你们不是人，你们根本不明白人是有感情的。这娘就算变得再老再丑，我绝对不会抛弃她，她是我的娘子啊。
3: 你不要忘记啊，你答应龙王用双腿换明珠的，你为她牺牲值得吗？
1: 只要能救真娘，砍了我的双腿又算得了什么？
3: 话不是这么说呀，你还年轻啊，前途似锦，别说是龙王了，就算我归丞相收你为义子，你荣华富贵享之不尽呢。
1: 别再说了，要是没有了真娘，人生还有什么乐趣？就算他变得再老再丑，我也绝对不会放弃他的。我愿意用我的双腿换他的性命，你砍我的双腿吧，只要能给我东海明珠，你砍了，你快砍啊。
0: 想不到你这世间男人竟然会如此多情啊。
3: 方才是龙王施法试试你罢了，什么老太婆全是假的。
2: 父王真的很感动，你一定要帮他。嗯，
0: 那本王看你痴心一片，也就不罚你了。啊，这盒子你拿回去吧，里面的东海明珠可以医好你娘子的病。
1: 多谢龙王，龙王的大恩大德，长房一定铭记在心。他日有机会，我必当泉涌相报。
0: 你是凡夫俗子，以什么报答本王呢？
2: 啊，陪我玩，父王，你叫他陪我玩，就算是报答父王您了。
1: 此次多谢公主多番相助，长房实在感激不尽。我答应龙三公主为你做三件事情，倘若今生无以回报，来世只要你一句话，就算上刀山下火海，长房在所不辞。
2: 哎，这是你。

0: 我可以看见你了，我看见你了，我真的看见
1: 你，你真的可以看见我了，太好了，你可以说话了，你可以说话了，你可以说话了。
0: 是，我终于能开口说话了。
1: 没想到东海明珠不但能治好你的眼睛，还可以让你开口说话。糟了，我只顾着你，居然忘了吕东宾。他帮我挡着穿山甲，到现在还没有赶过来，不知道是不是出了事儿。
0: 相公，你别太担心，吕洞宾有仙法护身，应该会吉人天相的。
1: 但愿如此。你刚才叫我什么？你不是一直都很想叫我相公吗？
0: 相公，
1: 真娘。

0: 牡丹仙子，
1: 你的伤应该是完全康复了吧？
0: 嗯，喏，看来我这个人还不怎么讨厌，要不然你怎么会救我呢？多亏了你，要不然我可真成为名副其实的吕洞宾，身上准让那个女人给多刺了好几个洞。
1: 算出长房夫妇没事，你就在这儿油腔滑调的，怪不得王母娘娘说你放荡不羁，真的是说的一点都没错。
0: 长房夫妇能够排除万难，夫妻团聚真的是可喜可贺。可是我常常在想，我自己的个性是不是有问题？为什么知己的朋友这么少？可是我今天真的很高兴，因为我多交了一个朋友。

0: 我一出世就没见过爹，我求天爷爷保佑我爹，让我爹回来。
1: 你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就眼看着我们的孩子出世啊。
2: 只要能从战场回来，腿瘸了也不要紧。可是为什么娘子连你最后一面我也见不到？
3: 情不管是男女，都甘心为之所困，为之肝肠寸断，刻骨铭心。人世间的战争夺走了万千人的性命，令百姓饱受战火之痛。要是天地间真有一劫，那死的又岂是千千万万的苍生？所受的苦又何止是百倍千倍？我想善良的牡丹仙子一定是希望能够天下太平吧。有件事我一直觉得很奇怪，我怎么想也想不通。
0: 吕洞宾聪明机智，也有事想不通吗？
3: 就是关于你，牡丹仙子。
0: 关于我？
3: 嗯，你一时对我冷冷冰冰的，一时又对我凶巴巴，有时一转身回头见我有难，你又可以奋不顾身的来救我。我在想，我们俩前世一定是有什么渊源，要不然你怎么会这样对我？那天想杀我的那个女人，她也认识你。我在想，她跟我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0: 我不知道。
3: 你真的不知道吗？你不要忘记，神仙是不说假话的。
0: 时间不早了，我要回天庭去了。

0: 呀，干嘛把这小人现金带回来呀？你知道吗？这是犯了天条的。
1: 是啊，你现在还想偷偷的把这个半生不死的小人参精种在蟠桃园里？我敢打赌啊，被王母知道，一定把你打下凡间的。
2: 哎呀，你们救救他吧！他虽然是妖，可是他跟普通小孩子一样天真善良。你看他就要死了，你们难道就这么狠心吗？
1: 不行不行，你还是赶快把他带走吧。还有啊，不要让其他神仙知道啊，要不然你就糟糕了。
0: 是啊，
2: 人参精跟长房情同父子，如果你救他的话，可能长房会感激你而叫你一声师傅呢。
0: 要是费长房为了叫小人参精而叫我师傅，我宁可不要这样的徒弟。
1: 对对对对，
2: 钟离兄。
1: 哎呦，你不要用这种眼光看我，这件事我也帮不了忙啊。哎呀，
2: 哼，都是那吕洞宾不好，要不是他得罪王母娘娘，事情就不会弄成这样了。
1: 不过话又说回来，就算没有得罪王母娘娘也不行的嘛。
0: 是啊，记住，神仙不能有七情六欲的。
1: 对呀、啊、对呀、啊，我看你不用再求我们了，我们不会心软的。下去去。
0: 走。
2: 喂，哼，不帮就算了，我自己去找王母娘娘，叫她救人参精。哼，不行啊，万一王母娘娘一生气，把她打入天牢，我岂不是害了她吗？哎呀，该怎么办啊？蟠桃园，牡丹姐，
3: 可怜无定河边舞，犹是深闺梦里人。他真的跟东华上仙很不一样。
2: 牡丹姐，牡丹姐，看见你就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帮我。你真的把他给带上来了？你知不知道这是犯了天规的？你不说不就没有人知道了吗？我千辛万苦才把他带上了，以为这里有药可以救他，谁知道铁拐李他们说只有蟠桃园能够救他。你是负责看守蟠桃园的，一定知道救他的方法，对不对？
3: 我当然知道了，只要把小人参种在蟠桃园里，他就可以复原了。
2: 那太好了，你快带我去。哦，我太冲动了，你虽然是负责看守蟠桃园，但凡事还是要请示王母娘娘的。你知道了，上次吕洞宾得罪了王母娘娘，王母娘娘到现在还对我们不理不睬的。
3: 这件事你千万不可以让王母娘娘知道，她的性格我是最了解的，违反天规的事她绝不会容许的。
2: 那怎么办？那小人参精这次不是没得救了吗？
3: 真的很想救他。
2: 我和仙姑为了朋友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0: 所说的那番话到底在暗示什么呢？如果是单就是喜欢，双就是不喜欢，单双单双单双单。哎，你在干什么？
1: 没什么，小人参精怎么样了？
0: 他呀很快就会又闹又跳了。
1: 他也没事，就要马上带他下凡，不然被发现了那就糟了。
0: 哎，怕什么，反正王母这么疼你，就算被他发现了他也不会怪你的。
1: 当年王母不也一样非常疼爱织女吗？结果如果这次被他发现的话，我一定会被贬下凡的。
0: 什么，这么严重啊？那你为什么还要帮我呢？
1: 既然你可以为了小人参精，那我也可以为了你啊。你别忘了我们是好姐妹。

0: 人参鸡，你千万不可以出声哦，乖乖哦，要不然呢，被天兵天将发现了，不但你我有事，连牡丹姐姐也会遭殃的。
1: 知道了，小人参会乖乖的，不管听到什么也不会出声的。多谢牡丹姐姐。
0: 我要送他下凡去了，这次多亏了你的帮忙，我先走了。
2: 等一等，你回到凡间的时候，记得替我问候大家。
0: 我会的。还有什么事吗？
2: 没有了，那你自己小心了。

0: 看你长高了没有？
1: 没有，有没有长高啊？
0: 果然长高了，
1: 好像还胖了一点。
2: 好啊，真的会讲话，以后可以给我讲故事了，太好了，太好了。
1: 我带小人参到别处去玩。
0: 好。谢谢你的五行战衣，多亏它，我才能治好真言。
1: 这五行战衣给了你，就是你的，不用还给我。
0: 我的？
1: 我老实告诉你，这五行战衣是我在临下凡之前，你师父叫我交给你的。
0: 我师父？
1: 虽然你一直不把铁拐李当你师父，但我知道在他心里，打从第一次见到你，早就把你当成是他的好徒弟。他对你真的是没话可说，他怕你变老，让你吃下长春丸，你对他却不理不睬。但你的安危和悲喜，他可是无时无刻不关心的。

0: 去，有漂亮的白云飘过，有香喷喷的仙土，还有那些稀奇古怪的蟠桃，有的这么大，有的这么大。
1: 你还真有口福，有蟠桃吃啊？
0: 我没有吃啊，吃了会害牡丹姐姐受罚的。
2: 她可开心了，那为了我和牡丹姐为她提心吊胆呢。
1: 牡丹仙子真是一位好仙子。
0: 牡丹姐姐真奇怪，我在蟠桃园的时候就看过她对着一朵花说什么单的就喜欢，双的就不喜欢。
2: 瞧她，都不知道她是人参精还是孙悟空托世。
1: 我想她的前世可能是一只猴子吧。我们有三明六通，不管是人还是鬼，只要我们屈指一算，就能算出他的前世和今生。很可惜，我们没有办法算出自己的前世和今生。我总觉得跟牡丹仙子在一起的时候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我想我跟他的前世应该是有着密切的关系。仙姑，我的前世你知道多少？
3: 你的前世我知道的不多，只知道你的前世是东华上仙，除了太上老君之外，就属你的法力最高了。
1: 那我跟牡丹仙子呢？她到底是我的师妹还是我的徒弟？
3: 这我可不清楚，我只知道我上天的时候就是你下凡的时辰。其实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就别再去想了。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召集八仙归位，对抗妖魔。
4: 吕洞宾是转世来助八仙归位的，我是小仙，不能动情。可是，为什么又偏偏让我遇见？

0: 堂堂一个大男人在这放灯，真是肉麻。管他呢，放灯就放灯，谁叫自己想知道以前的事。
1: 若非群王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王母娘娘，
2: 起来吧。
1: 多谢娘娘。
2: 你们退下。
3: 是。
4: 是。
2: 牡丹，你的脸色为什么这么苍白，身体也抖得这么厉害？我只知道凡人做了亏心事，身体就会发抖，想不到仙家犯了错也一样。
1: 王母娘娘，牡丹之罪，请娘娘开恩。
2: 你和那人参小妖精真的有这么大的渊源吗？你应该知道，在蟠桃园，无论是少了一个蟠桃或是多了一根草，我都会知道。
1: 王母神算，牡丹不敢欺骗，恳请娘娘降罪。
2: 那小妖精也没犯什么大过，这次的事我就不追究了，不过下不为例。
1: 多谢娘娘。
2: 怎么有人用孔明灯和你通讯？
1: 哦，是仙姑，我都叫她不要再用孔明灯跟我通讯了，她偏不听。
2: 真的？仙子多情啊。
1: 牡丹不敢，牡丹不敢。
2: 牡丹，我掌管天上女仙，太宽怕载了一个织女，太严和仙姑等就少来请安。依你说，我该严还是宽？
1: 天规之前，王母严峻，牡丹心中王母慈悲。
2: 你乖巧聪明又细心，我想过观世音菩萨慈悲为怀，法力高强，不如你到紫竹林去勤加修炼，好让你早日登为上仙。
1: 娘娘，牡丹不愿做什么上仙，我只要跟随您服侍您，只要可以做娘娘的梳头小仙，我已经心满意足了，请娘娘不要赶牡丹走。
2: 好了好了，你不肯就算了。
1: 多谢娘娘。
5: 真娘，真娘，我回来了。
6: 相公，你看我缝了什么？喜欢吗？
5: 喜欢。只是我想到那些饿死、战死还有病死的人，不要说棺木，就连一双草鞋都没有。
6: 战争实在很残酷，害死这么多人。
5: 吕洞宾为了不让穿山甲碰见我们，叫我们来这儿，没想到这里倒成了我们两个人的世外桃源。振娘，请你帮我缝一些鞋子给那些死者。
6: 我听人家说，死时没鞋穿，到了地府会让牛头马面欺负，拉着走刀山，怕火炭。相公，都怪我不好。
5: 振娘，
6: 相公，也许你应该跟铁拐李师傅学仙法。我知道你一向很想为百姓出点力，吕洞宾说你是天命八仙，如果你学仙法的话。
5: 振娘，我别有兴趣。
6: 经过这么多事，你不可以否定神仙，对不对？我知道从前你为了你娘，现在是为了我。如果你注定要成仙的话。
5: 振娘，我说过了，我自然没有慧根，而且我对修道成仙也没兴趣。

0: 多洛，我只想和你快快乐乐的在一起，永远不要分开。我娘曾经说过，佛度世人，救人救世的事儿，就让神仙去做吧。要我成仙，要我离开你，让你孤独终老，我又于心何忍呢？这小衣服是缝给谁的？
1: 你说呢？
0: 啊，这是缝给我们的孩子的。啊，真是太好了！我终于要做爹了。当我有了女儿，我外出打猎的时候，她就可以在家里陪你了。
1: 你又知道一定是个女儿，难道你不想有个儿子，将来可以教他拉弓射箭吗？
0: 哎，拉弓射箭有什么好？我只希望我们生个女儿，像你一样温柔贤淑，我就很开心了。
1: 那我这件衣服不是要重新缝过吗？
0: 缝得很好啊，为什么还要重新缝？
1: 深蓝色的女孩子穿得不好看吗？这你都不懂。
0: 这娘，我们生下的女儿一定是绝世美人，你放心，她穿什么都好看的。
1: 心叩拜何伯，上次我请求您保佑我生个儿子，可是原来我相公想要的是女儿，所以这次我来是请求您保佑我这胎先生个女儿，此恩此德，他日我一定会回来好好答谢的。
2: 哎，快走快走，丁义就拿走了。哎哎。

在祈求上天，让牛郎织女能早日团聚。你为他们祝福，他们也会为我们祝福。

0: 他们与你有什么深仇大恨？死了也不放过。
1: 三只眼睛的妖怪，一定是你指使他们的。我要为贞娘报仇！

0: 大神，请手下留情啊！我看这是一场误会，费长房乃八仙之一，将来必成仙，为玉帝效命。费长房，快来参见二郎神吧！
1: 我是不会服任何妖怪的。我妻子如此善良，为什么他要死？我杀了那些混蛋，也有错吗？
0: 我要把他们碎尸万段！大胆！
1: 你身为修道之人，竟然如此残暴，就凭你刚才所为，我要据实禀报玉帝，处你先级。
0: 长房是一位丧妻之痛，才会做出如此暴力的事。这背后可能有人主使，
1: 但我们查明真相，一定带他回天庭解释一切。
0: 天有天规，他犯天规就要遭天责。
2: 二郎神，你就给我们一点面子吧。
3: 不行，
0: 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跟你上天庭，请玉帝评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上天庭。李洞宾，你是神仙吗？别说天庭，你连南天门 都没有资格进，跟我走。放开我，我根本就没有错。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用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关节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
4: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0: 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 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部分地方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
7: 严防范，山洪袭，速转移。
8: 老李，老李，
9: 中毒引起的急性心肌梗死，毒性发作太快，没救了。
8: 李伯君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为什么要杀他？
10: 你害怕他揭发你，杀人灭口。
11: 凶手行凶的时候，李伯君一定还带着围巾。
10: 这个周海潮啊，根本就是在公报私仇。
12: 如果被人找到围巾，发现上面残留的毒液，所有的事情全都白干。
13: 急急急，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可是想想，他费尽千辛万苦才把妻子救回来，还期望能生个像真良那么好的女儿。一个充满幸福的人，突然之间失去了一切，换成是别人的话，你说他能承受得了吗？为什么上天总要让好人受尽那么多的苦？ 为什么天庭要有那么多的天规和戒律？为什么神仙就不可以有七情六欲呢？当年观世音菩萨断臂救父，感动了苍生百姓。人们之所以尊敬观世音菩萨，是因为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普度众生。今天我吕洞宾在这里，祈求观世音菩萨。
1: 给费长房一个公道，我对天发誓，只要费长房一日不归，我吕洞宾就在此叩头不止。启禀玉帝，费长房只是一个凡人，人非圣贤，孰能无错？
2: 潘总理，费长房不是普通的凡人。
3: 他是铁拐李的徒弟，别人可以犯错，他不可以。可是他突然遭到灭门惨祸，他的情绪是可以谅解的。难道天庭就不可以网开一面吗？
2: 他的情绪可以谅解，但是他的行为是不可以接受的。启禀玉帝，我想众仙无需再为费长房求情了，天有天规，他鞭尸就要遭天惩。
3: 二郎神，费长房鞭的是通天教主的那帮恶魔，他只是替天行道。
4: 如果他编的是通天教主的尸体，无话可说。可是那几句只是无知的凡人，他如果有仙性，应该以德报怨，感动他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应该如此放纵情绪。众仙家稍安勿躁，且听听太上老君有什么话说。
5: 老朽无话可说，看来这一届都是天数，八仙注定要应的劫数。
2: 哼，太上老君，不要把什么都推在天数劫数去。
5: 为什么不说是师门不严，他就是如此冥顽不灵的徒弟？
3: 就是嘛，如此徒弟还敢位列仙班，岂不是贻笑天下？殿母，你敢说你从来没放过错吗？去年秋收季节，你们两位神仙不理点小事吵架，胡乱打雷闪电，暴雨连连，害得农民一年的收成都被大雨冲走，你们也没被处罚。
6: 你胡说什么？
7: 孟子兰彩虹，你是什么身份，敢如此说我？
5: 我说的是事实吗？
3: 众仙家，别忘了此乃凌霄殿。
4: 请客至自己的寝。
8: 观世音菩萨到。
9: 参见玉帝。
8: 观世音，你不是在紫竹林修炼吗？为什么突然来凌霄殿？
9: 我来是为了费长房的事。
8: 什么？你也来为他求情？区区一个费长房，居然劳动到观世音菩萨来求情了。
9: 非也。 我来是为了让众仙家看一看下界凡间对我们的怨言。

观世音菩萨观尽世间事，聆听世间苦。我李洞宾在这里祈求观世音菩萨救救费长房。他并非像二郎神所说的残暴野性，而是因为丧妻之痛，一时悲愤过度，情绪失控，才会铸成大

0: 天发誓，若费长房一日不归，他就叩头不停，直到费长房消灾解难为止。
1: 我始终都相信人间有情，苍天有眼。
2: 好一个人间有情，苍天有眼，吕洞宾真乃至情至善的人间汉子。
0: 善哉善哉，众生无边誓愿度，吕洞宾为救朋友连自己的身子也不顾了，可见他愿普度众生的决心。我等修炼成仙，不也是为了普度众生吗？如今费长房劫数难逃，我等岂能袖手旁观？那不是连个凡夫俗子也不如？
3: 观世音菩萨说的没错，可是费长房不是普通的凡夫俗子，他是铁拐李的徒弟，若能度化成仙，将来便会位列仙班。可是此人心高气傲，屡次辱骂天庭，烈性难改，如果不严加惩罚，将来他位列仙班，如何臣服

0: 与天下，
1: 就是嘛，有此先有，我也休之与共。
2: 说来说去都怪我，所谓教不严，师之惰，我动了废长房是我的错，要罚就罚我，我愿砍了一条腿，待我夺废长房收回。
0: 哎呀，
3: 铁花爷，你何苦要这么做啊？
4: 何必如此呢？
5: 你觉得怎么样？
6: 放我回去，快点放我！你们到底有没有天理？如今恶魔当道，你们不去抓，却抓我这个平民百姓，你们有没有天理？快点，放我回去！
3: 够了，费长房，你触犯天条，死不悔改，还在这里嚷嚷什么？
6: 我根本没有犯错，我又不是什么仙人，犯有什么天条？
4: 你死到临头还不认错，亏你师父还为你求情，自愿断腿赎罪
5: 啊！就是嘛，你师父本来只有一条腿，如今再断了一条腿，他不叫铁拐李，叫双拐李了，你知道吗？
6: 怎么会这样的？所谓一人做事一人当，要罚就罚我，关我师父什么事啊？
4: 人家说你师父教不严，乃师之惰，
6: 不肯学道是我自己的事，与他何干？我要去见玉帝。
5: 长房，以前闯祸闯得不够猛，你再这样闹下去，恐怕连你师父的命都保不住。就是啊，他被押去天牢等候刑罚了。
6: 呀！
5: 哎，长房，长房，
0: 放肆！南天门是你能闯进的吗？
6: 我不管什么南天门、北天门，不还我一个公道，我就拆掉所有的门。
0: 你有这个本事吗？看你心浮气躁，决意不惊，连门都进不了，如何位列仙班？
6: 哼！今天我才看清楚，天界不过是虚假无情之地，我根本不屑位列什么仙班，只是我师父对我的恩情，我实在无以为报。他为我断足，今天我就为他断臂谢罪。呀！
5: 啊！你干嘛这么傻呀？
7: 是啊。
6: 树枝，
3: 算你有片善心。难怪众仙家都为你求情，
5: 幸好你不负众望，救回你一条命。刚才啊，我真的为你捏了一把冷汗呢。
6: 那我师父现在怎么样？
3: 你师父没事，我们只是试探你而已。
8: 是啊，都是吕洞宾为你祈祷，才会感动观世音菩萨为你求情。嗯，
3: 我二郎神也被铁石心肠、蛮不讲理之辈，念着众仙家与观世音菩萨为你说情，他们无非是想度化你早日成仙。就看你能否接受他们的一番苦心，或是你本质是顽劣之辈，饥饿难改。
4: 二郎神，你说这话是多余的，刚才他都肯为他师父断臂求情，这就表示他还是个念情之人。
8: 是啊，有情之人必有善心，你把他交给我们，他日必能度化他成仙。
3: 虽然他死罪能免，可是他活罪难逃，要如何处置他，我回去禀报玉帝再说。走。
5: 喂，他的意思是什么？
4: 他的意思就是去跟玉帝告密咯。
5: 哎呀，管他告什么密嘛，费长房免死不就没事了吗？
3: 玉帝没说赦免他的罪，就表示他还有很多苦要受。

0: 帐篷，帐篷，你没事吧？啊！多谢观世音菩萨显灵，多谢观世音菩萨显灵，多谢多谢观世音菩萨显灵。
1: 不是观世音菩萨显灵，是你吕洞宾真情感动天，才能救我费长房一命。
0: 我说过，人间有情，苍天有眼，你费长房吉人天相，一定能逃过劫难的。
1: 吕洞宾，我费长房今天能结交到你这样的朋友，就算下阴曹入地府，我也无怨无悔。

0: 在喝啊？我们现在哪有心情听你唱歌喝酒啊？
1: 我看见大家都绷着脸，你想让大家开心而已吗？
0: 开心开心，你师父怎么教你的？
2: 他师父是孙悟空，他当然是有样学样喽。
0: 我跟你说啊，你千万别学你师父那个猴样子
1: 啊。我喜欢啊，
0: 你是神仙就要有神仙的样子啊，万一你有什么差错啊，人家会教你的师父的。
2: 听懂了没有？
0: 哎，你千万要记住啊，
3: 教不严师之惰。
0: 哎哎哎，管理兄，千万不要误会啊，我不是讲你啊。
3: 不讲就是讲，讲就是不讲，这有何分别？
4: 如果刚才不是管理兄你使用苦肉计自断条腿，玉帝怎么会被你感动呢？
3: 玉帝不是被我感动的，而是被吕洞宾感动的。
5: 应该要感谢观世音菩萨显灵，玉帝才会网开一面，让费长房去当地仙。
1: 什么地仙啊？我说是鬼仙啊，将来别说是位列仙班，连天界啊也进不了，你说惨不惨？
0: 当鬼仙啊总比魂飞魄散来得好，你懂不懂？
1: 讨厌。
2: 哎，师父带入门，修行看个人，很多时候啊是教也教不了的。
3: 以前他不想修炼成仙，这次就要看他的造化了。
4: 本来以为八仙早日归位就可以铲除通天教主这个妖魔，如今这一劫，八仙何时才能归位？长房，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虽然你口里说入阴曹地府也无悔，可是你心里却是千百个不甘心。毕竟之前你家庭美满，母慈妻贤，如今落得入阴曹地府当鬼仙，的确是委屈了你。
6: 我不是委屈，只是想起真娘生前在明月下一针一线为我做的布鞋，我一直没穿过。如今明月依旧，布鞋犹在，人世却已全非。
5: 佛家有云，缘起缘灭，你夫人如今已不在人间，表示你们两人的缘分已尽。如果你要修炼成仙，首先你必须学会要忘掉过去，学会了无牵无挂，放下一切尘俗杂念，你的妄念少了，心清净了，智慧自然就会增长。
6: 我自然没有慧根，对修炼成仙我也没兴趣，我只想做个普普通通的凡人，只想过鱼水之欢，天伦之乐，难道这也有错吗？为什么我要遭受天谴？
5: 你没错，这只能怪命，你命中注定要成仙，现在上天要降重任在你身上。你要知道成仙的过程绝不是你想象那么容易。
6: 别说了，我就是不想成仙，为什么不干脆让我死掉算了？来世我还可以跟真娘再做夫妻。
4: 你以为你还能跟真娘再做夫妻吗？你再这样执迷不悟，你不但不能再投胎转世，还会害了真娘。
5: 长房兄，我不想再跟你谈什么道理，你再不收敛你的脾气，不只会害你自己，也会危害你的亲人。
4: 长房，你我相知相识，即使你不想修炼成仙，我也希望你有一番修为，别再鲁莽冲动，自暴自弃。以你的资质，我相信你一定能成大器的。
6: 请两位仙友放心，长房再不孝也不会再连累大家，大家对我的恩情我有机会必当报答，至于成什么大器我不敢妄想。不过我答应两位，凡事我会忍气吞声就是了。
5: 你的母亲和真娘都已经投胎转世，他们生前积德积善，下来三世一定会投胎在大富大贵的好人家，这点不要担心。
6: 你们放心，我一定会做到无牵无挂，无欲无求。
3: 你要真正领悟，千万不要强忍才好。
5: 我只能送你到这里了，管理兄会送你到阎王殿去，等你当了鬼差，就真正和阳间的恩怨完全断绝。你一定要记住，重善因，得善果。

0: 王下跪。
1: 废长房，奉玉帝懿旨，废长房因犯杀戒，执迷不悟，祸及众生，罪不可恕，贬为鬼差。你要记住，你拿了阴阳令就是阴阳使者，要尽忠职守，循规蹈矩地掌管鬼域的律法。废长房接令。

0: 阳界分界的桥，人死后成鬼去阴界的必经之路，一过了奈何桥，前世就割断了。
1: 我没有杀人了，我没有杀人了，我哪有杀人了？为什么把我入十八层地狱啊？你是新来的鬼差，你到底会不会办事啊？
2: 如果你没有杀人，我就让你看看你过去所做的冤孽。
1: 我会改，
0: 带大姐十八层地狱。
3: 是
1: 啊，别忘啊。
4: 我说鬼差大人呢，我可是个良家妇女，从不出门，又怎会讲人家的坏话呢？
5: 哎呀，我家的三小姐那副克夫相啊，又怎么给嫁给王公子呢？她一嫁过去啊，一定会三天克大姑，五天克小叔，十天克家翁，百天克家婆。夫家的人一定都被他克死。
6: 你虽然足不出户，却能妖言惑众，害得三小姐上吊自杀，把他拖下去。
4: 大人饶命啊！
7: 多谢观世音菩萨慈悲，废长房才得以重新修行。
8: 吕洞宾，是你真诚所致，废长房才能得救。
7: 参见观世音菩萨。是众仙相助，洞宾只是尽微薄之力。
8: 你们几位仙人能相辅相成，我也宽心。他日八仙能否归位，也全在于你了。
7: 菩萨言重了，洞宾修行尚浅，论资历，铁拐李、汉钟离、何仙姑他们成仙都比我早，还有师尊太上老君，更是我辈望尘莫及。洞宾何德何能，怎么能担此重任呢？
8: 非也。太上老君喜欢云游四海，行踪漂浮不定，八仙中又各有缺点，所以才要你前世东华真人转世来相助。
7: 洞宾才疏学浅，要如何相助，请菩萨点化。
8: 八仙归位需要一分功德，一分修为，一分领悟，好像蓝采和，他只是得了500年功力便成仙，论定力，论修行，他还不足以归位的，所以他要你严加督促，多加栽培。
7: 菩萨的提点，洞宾必当铭记在心。
9: 朕气煞，废长房竟然还能做鬼仙，他应该被判入十八层地狱，要不超生。
10: 有了废长房在，后患无穷。
9: 都是那个吕洞宾可恶，他还未入仙班，观音竟然会听他的话。
10: 他可是东华真人转世，身负重任，助八仙归位。
9: 哼，八仙现在只有几只小仙，张伯乐好吃，汉钟离好赌，何仙姑冲动，蓝采和那个懒惰成性的小喽啰，我才不会把他们放在眼里呢。
10: 希望你别太轻敌，你可不是他们的对手。
9: 只要教主教我魔功，我一定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
10: 要杀他们，何必要有魔功？
9: 不用魔功，
10: 只要把小人参精给吃掉，激发他们的仇恨，心生仇恨就犯了成仙的大忌。到时候，我看他们如何成仙。
9: 对，仙人是不能有力气。如果他们的仇恨加深，何以为仙呢？教主果然英明。
11: 好闷呐，闷死老孙啦！韩仲林、铁拐李，你们在哪里？你们再不出来，俺老孙就要回花果山啦！
12: 哎，青蛙青蛙，你好吗？是不是很闷呢？老孙也一样。我们比赛跳远好不好？好了，1、2、3，开始。哎，
13: 你在写些什么？
14: 我不给你看。
13: 你不给我看，我也知道。你一定是在学写人生两个字，对不对？
14: 不对，今天我不学写字，我要画画。
13: 好吧，你画好了再给姐姐看。
14: 我不给你看，我先给吕叔叔看。吕叔叔，你看看我画的画。
13: 出手，输了再练功。你吵他，他会走火入魔的。
14: 什么叫走火入魔？
13: 来，让我解释给你听。走火入魔呢，就是练功时出现偏差，偏离正常现象，严重的话呢，武功会尽废呢。
14: 哦，我知道了，我爷爷跟我说过。
13: 那乖乖在这画画，姐姐去采点水果给你吃，好不好？
14: 好。
11: 跑到哪儿去了？青蛙出来呀、啊！哎，吕洞宾，哎呀呀呀！吕洞宾，你怎么在这儿打坐啊？刚才老孙在那儿跳来跳去，没吵到你呀、啊？哈，你还蛮能耐的，打坐就打坐，不像老孙当年就是不定性，才吃了不少苦头。你就不同了，不用被观世音菩萨用金箍圈套住你的头来念经。将来你的道行肯定会比我高。哈、啊，你打起坐来真像你的前世东华真人，难怪啊，牡丹仙子这么喜欢你了。
3: 牡丹仙子，她喜欢过我吗？
11: 哎呀，我只是想试一试，你是不是在专心修炼？想不到我一说到牡丹仙子，你就动心了。
3: 我不是动心。我只想知道我跟他之间的过去。
11: 好，老孙也想试一试你是否真的有仙骨，能不受诱惑？
3: 怎么试呢？
11: 你用你的三明六通的法力就能读到你的过去了。
3: 我曾经用过三明六通的方法，但是失败了。
11: 老孙帮帮你吧，你心中想着牡丹仙子的样子，口中念着她的名字，就能知道你的过去了。

0: 身为仙人应该要自律，仙不能动情。
1: 你怕遭受到千年情劫，所以你想逃避。
0: 你不要忘了，你是仙人不是凡人，情字万万不可出。王母娘娘真是把你给宠坏了，身为仙人就应该以救苦救难为己任。你在天上的时间短，不知道一万年前那场浩劫有多么惨重。
1: 你知道唯多寂寞吗？我不要做什么守元仙子，我只要做一个平凡的女子，有一个疼爱我的相公，就像真娘一样。她虽然哑了，不过还有人疼，有人爱。我的要求就这么简单，你也不能给我吗？
0: 我知道你这么做是怕我受千年的劫难，可是如果我不阻止这场劫难的话，不只是被染黄真娘，天下间有多少恩爱的夫妻会被拆散，有多少人会家破人亡，你明白吗？
1: 你们上仙呢都是高高在上的，天规天律我不能改变，但是你不能阻止我做我喜欢做的事情。
0: 我担心仙子，你干什么？

0: 乱了，心乱了，小心走火入魔。是你自己看到的，别说我泄露天机哦。
1: 我也回花果山去了，哎，后会有期。

吕洞宾，你走火入魔，死定了。

0: 这是他什么时候画的？就在你打坐的时候，都是我不好。要不是我走开的话，小人参精就不会被穿山甲吃了。穿山甲，亏我救了你一命，你竟然兽性不改！我要把你杀了，为小人参精报仇。
1: 仙姑，你冷静一点。
0: 穿山甲皮坚肉厚，他吃了小人参精，已经增加了500年的功力，普通的法器是没有办法对付他的。只有王母娘娘的定山神针，才能够制服他。对，跟王母娘娘借神针，我现在就去。
1: 你不可以这么冲动的去借，王母娘娘她不会答应借给你的。
0: 替天行道，斩妖除魔，她为什么不答应？
1: 话虽如此。
0: 可是定山神针一旦拔出，就会煽动帝尧生灵涂炭。我相信王母娘娘她不会答应的。她不答应的话，大不了我们就去偷。
1: 偷定山神针是犯了滔天大罪，可能仙位不保，甚至被贬落凡间。就算被打入18层地狱，
0: 我也要杀了穿山甲。
1: 为了除掉这妖孽，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可是定山神针巨大无比。
2: 要怎么从天庭拿到凡间？我听说过，秘诀就在王母娘娘的发簪上。那不是只有牡丹仙子才能够接近王母娘娘吗？四季皆春，只可惜却无人结伴欣赏，哪比得上人间四季？虽然有时凄凉，却各有风采。
0: 你约我下凡来，不只是风花雪月吧？
2: 我有一样东西要送给你，希望你喜欢。
0: 好别致，是什么东西啊？
2: 唐朝人叫做绳结。
0: 干什么用的？
2: 在民间，夫妻把彼此的头发剪下来，然后编成了绳结，就是结发情的含义。
0: 为什么把它送给我？
2: 我记得你曾经说过。
0: 只羡鸳鸯不羡仙，不是吗？你怎么知道我的心事啊？我从孙悟空那儿知道了你和东华上仙的事。一入深宫里，无由得见春。题诗红叶上，寄语皆流人。你真的与东华真人不同。
2: 如果我有一件事情想求你帮忙，你可不肯答应？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会答应。偷王母娘娘的发簪，我知道这件事对你来说是很为难，可是小人参精被穿山甲给吃了，只有定山神针才可以制服那个妖孽。如果你肯帮我这个大忙。
0: 我吕洞宾今生愿意任你差遣。我若去偷神针，就再也回不了天庭。我趁王母娘娘没发现之前跑下人间，不就可以跟你享受人间夫妻的结发情了？

0: 我到底在做什么？难道忘记了在观世音菩萨面前许了什么愿？我刚才说过什么话，简直不是人，连猪狗都不如。
1: 邓斌，
0: 算了。
1: 邓斌，
0: 你不要追过来。算我刚才没说过那些话，你会天上去吗？
1: 不，我是认真的。
0: 等了多少个春夏秋冬，就等你说只羡鸳鸯不羡仙。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这都是误会，全是我的错。我根本没那个意思。你为什么要逃避？你送我这发髻，不是要跟我成为夫妻吗？我刚才只是想利用你。
1: 利用你去偷王母娘娘的发簪，你知道我们之间根本就不可能成为夫妻。因为我还要专心修炼成仙。为什么还要成仙？
0: 这是天命，天命不能违啊！
1: 我以为你跟东华不同，没想到你跟他是一样的，不敢违抗天命。
0: 其实是在逃避感情。牡丹仙子，我是因为报仇心切，所以刚才说了那番话。我如果伤害了你，我在这里跟你说声抱歉。沙川山甲的事，我会自己想办法解决。
2: 我现在真的很担心何仙姑会冲动地跑上观天台去偷定山神针，我必须要赶紧想办法阻止她。告辞了。你别忘了，穿山甲也有弱点的。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让小人身经逃脱？因为你怕水。
3: 连水也怕，如何当天下枭雄？不是这么可怕吧？嗯，从浅的地方试起，一定能克服的。水这么浅，还不到我的膝盖，只要过不了头，进不死我们。穿山甲，你一定要克服这困难，不会死的，死不了的。 我要克服，成功了一半，我一定能克服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啊啊啊啊！

0: 让你这么做是犯了天规吗？吕洞宾真的很了解你，想不到你这么冲动来偷神针。
1: 吕洞宾找过您？
0: 没有王母娘娘的发簪，你们是偷不到定山神针的，而只有我才帮得了你们。
1: 不行，我们不能再连累你了。上次为了救小人参精，你已经犯了一次天条，如果再让王母娘娘发现的话，你会罪加一等的。
0: 如果她肯带我下凡间的话，要我接受多大的处罚我都愿意，
1: 可是她偏偏不给我这个希望。其实你们的事我也很清楚，不过天规不可违，幸好你们没有铸成大错。对穿山甲的事，我不想连累任何人。如果偷不到定山神针，我宁可牺牲自己和穿山甲同归于尽。
2: 仙姑，我正想找你。

0: 你吃了人参精，还在这假惺惺。
1: 我什么时候吃了人参精？
0: 还想装蒜？为了贪图那500年功力，你这妖精！
1: 你骂谁妖精？我为什么要骗你？我根本就没吃它。
0: 是我和吕洞宾亲眼看到的，你还想抵赖？
1: 又是吕洞宾！我答应过你，放了他就不会吃他。为什么我说的话你却不信？
0: 因为，你兽性未改。
1: 不信就算了。我知道我这妖在你心目中根本就没地位。
0: 从今天开始，我何仙姑从来没有救过你穿山甲，你也没有欠我什么，我们恩断义绝。

0: 代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
3: 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3: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3: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3: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3: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3: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3: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3: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6: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7: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8: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5: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

0: 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2: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

0: 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

0: 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

0: 完全方便。
1: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3: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老李，老李，
5: 中毒引起的急性心肌梗死，毒性发作太快，没救了。
4: 李伯君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为什么要杀他？
6: 你害怕他揭发你杀人灭口。
7: 凶手行凶的时候，李伯君一定还带着围巾。
6: 这个周海潮啊，根本就是在公报私仇。
8: 如果被人找到围巾，发现上面残留的毒液，所有的事情全都白干。
9: 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仙姑，他的云身已经出鞘了。
1: 你们看，
2: 是穿山甲杀他的。
3: 哎，我早就跟你说过了，穿山甲是妖兽，你还救他？你看现在他恩将仇报，叫我们怎么救你呀？哎，
0: 他的元神已经出鞘了，你马上醒他吧。
1: 不，仙姑是不会死的，你们要想办法救他啊！哎呀，
2: 你们别吵了，大家冷静着，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仙姑给救活。
4: 我们快趁仙姑还没有灰飞烟灭以前，以金木水火土五行方位把她的元神给召回来。
3: 那还说这么多干什么？赶快行动呀！

0: 恭喜教主练成诛仙剑！诛仙剑还没真正发挥它的威力。待诛仙剑练成，别说八仙，就是太上老君也必死无疑。
1: 何仙姑已经被穿山甲打死，他们八仙还未归位就少了一仙，看来他们是劫数难逃。
2: 哎，何仙姑还没死呢，她只是元神出窍，只要她在七日内神魂还原躯体。
0: 他还能复活，那我们就在七日之内把他尸体烧掉。他找不到尸体，那就永远不能复活了。
1: 难道你忘了，铁拐李的尸体也是被他徒弟烧掉了，结果他还是可以依附在乞丐的尸体上重新复活呀？
0: 那我们在七日之内把他的元神打到魂飞魄散。
3: 不能将他的元神打到魂飞魄散。我要你在七日之内将何仙姑的元神捉来祭奠。
0: 祭剑，
1: 你修道成仙的何仙姑元神祭剑，你先杀仙。
3: 好一个隐仙杀仙，教主果然英明。
0: 待诛仙剑练成，再配合我的无双绝顶的魔功，必能惊天地泣鬼神。
3: 春英，在。
1: 我要你赶在汉钟离他们之前，把何仙姑的元神收在剑里。
3: 是，教主。
4: 哎，没有理由的。以我们武仙的法力，怎么可能招不回仙姑的魂魄呢？
3: 哎呀，那该怎么办呢？
5: 哎呀，你别老是问怎么办，你是神仙了，也应该动动脑筋想办法的。
6: 可是我没招过神仙的魂魄。
4: 好了，你们两个别吵了，吵死人了。
3: 如果何仙姑能被我们吵醒啊？
4: 那就好了。召回收鬼是阴曹地府的事，我想起有一个人可以帮我们的忙。不错，我们可以找费长房。
3: 不行，没有玉帝的意识，我们谁也不能下地府的。那该怎么办呢？
4: 你整天只会问怎么办呢？
6: 我还没有成仙，不受天庭的拘束，由我去吧。
4: 哎，好好好，我们就这么决定。哎，我们分头行事吧。
3: 哎，
4: 嗯，
3: 那我呢？
7: 你呀，守在这里保护何仙姑的躯体。
4: 哎，不行，这不行啊，不行！采禾的功力是最低的，还是由我留下来。

0: 华兄。
1: 你怎么没排队啊？
2: 排队啊！
3: 安静。杜斌，你找我有什么事？
0: 穿山甲杀了何仙姑，仙姑元神出窍，我们找不回她的元神啊！
3: 什么？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0: 昨天。
3: 糟了，我这里只有人鬼的名字，何仙姑是仙，不在我的鬼册里。
0: 若七日之内找不回她的元神，她就会灰飞烟灭的。
3: 我知道了，我带你去能找到他魂魄的地方。
0: 这里就可以找到何仙姑的元神吗？
3: 是的，这里的每一束光就代表一个神仙的魂魄。
0: 哪一道光束是何仙姑的？
3: 何仙姑已经死了，她的光束也就消失了。
0: 那你能不能算出她在哪里？
3: 也许可以试一下大轮回吧。
0: 玄女庙，这是何仙姑悟道得见的地方。
4: 玄女娘娘，仙姑当年跟您学剑，是为了要行侠仗义，除暴安良。可是仙姑辜负娘娘厚望，竟然败在穿山甲那妖孽手下。如今仙姑元神飘荡，自身难保，过了七日就会灰飞烟灭。望娘娘能够显灵，助仙姑还原去身，以助八仙完成除魔大业。
5: 果然不出教主所料，你真的在这里。你不用躲了，你躲到哪儿也躲不了诛仙剑。
4: 诛仙剑？
5: 对，只要收了你的元神，我就可以练成我的诛仙剑了。
4: 有本事就来收我吧。

0: 你敢动兵，把仙姑的神魂放出来！
1: 你休想！我让你尝尝诛仙剑的厉害！
0: 仙姑的神徽收在她的剑里。

0: 我这把剑，肯定是把绝世宝剑，我现在就是这把魔剑的主人了。放我出去！
1: 还会被通天教主拿来炼诛仙剑，不行，我一定要想办法破剑而出。
2: 我这诛仙剑呢？
1: 春英办事不力，诛仙剑让穿山甲拿去。什么？春英是因为被汉钟离追杀，无计可施。
2: 才功败垂成的，教主饶命！多谢教主救命之恩。哼，诛仙剑落在穿山甲那儿也好，怕仙人找不到，又不懂破剑诀窍，7日之后，何仙姑的元神就会魂飞魄散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最近的心神不定，我交给你的事情总是办不好。教主恕罪。
2: 其实你的事情我知道了，已经二出。你先去办你的私事吧，然后把我的诛仙剑拿回来，不得有误。
1: 是教主。
3: 牡丹仙子，你怎么会在这里？
1: 何仙姑的事我已经知道了，已经三日了，怎么还找不到她的神魂吗？
2: 春妮收了仙姑的元神，就失去了踪影。我怀疑穿山甲跟她在一起，你不要自责。仙姑与我情同姐妹，她是不想我为难，才自己去找穿山甲。她明知道斗不过穿山甲，却要去为人生经报仇。
1: 而我，为了怕王母娘娘责难，不敢去偷针。我真对不起何仙姑。

0: 你不要难过，牡丹，你别难过。其实仙姑并没有死，我们只要赶快找到春英，就是仙姑的原型，她就可以活过来了。
1: 真没用，动不动就哭了。这表示你是性情中人呢。仙姑如果知道有你这样一个好姐妹，她心里会很安慰的。
0: 那不是春英吗？走。
2: 知道你死后会有多寂寞吗？只有你留下的龙鞭，能慰藉我孤独寂寞的心灵。你为我留下了龙种，眼看就要出世了。你放心，我一定会把它抚养长大。我相信。 他一定会跟你一样美丽聪明。等他出世后，我就将这龙鞭交给他，好让他继承你的遗志，让他做一个令人敬畏的龙王三公主。
1: 往这个方向走，怎么不见踪影了？
0: 会不会躲到东海里去了？
1: 这里是东海龙王之地，阿娇与龙王有夙愿，春英怎么可能到东海去呢？
0: 我想可能是另有阴谋。走，我们到东海龙宫走一趟。

0: 去那边找。哎，
1: 我是天庭的牡丹仙子，有事想见龙王。
0: 哎，我没空啊。
2: 哎，你们龙王在哪里？
0: 我不知道啊。
3: 快丞相啊，找不到啊。
0: 怎么样，到处找找？
3: 不知道他飞去哪里了。
0: 哎呀，怎么办呢？快找，再找不到的话要被砍头了。
3: 龙王赶快去找啊。
0: 去呀，真是的。
2: 你们龙王到底在哪里？为什么我问东你们说西呢？
0: 喂，你是谁呀？到这干嘛？这是龙宫啊。
2: 我是吕洞宾。
0: 不管你是吕洞宾还是南洞宾，这是龙宫，平常人不能来的。你走走走。
1: 我想您是归丞相吧。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想请你们帮忙找春英。
0: 哎呀，这里没有什么春英夏英的，我说了我很忙，你们走吧。哎，
1: 他们在找什么？
3: 哎，丞相他在上面，你看你看。
0: 是他闯的祸，
1: 不关李洞宾的事，我们只是想帮忙罢了。
0: 哎呀，糟了糟了，龙王回来，我们怎么交代呀？
2: 一人做事一人当，就说是我干。
0: 你放心，我一定会说的。你们两个死就好了，干嘛害我被砍头呢？啊！
4: 杀头，你是应该杀头的。
0: 啊！公主饶命，公主饶命。哎，公主，你没事吧？
4: 我当然没事了，我要罚你。嗯。
0: 干嘛要罚我呢？我也没错，要罚的话应该罚他才对。
4: 为什么要罚他？我要感谢他让我早点破壳而出。我要罚你，为什么不让我早点出来？我困在里面多闷，你知道吗？你看我现在可以扭扭扭扭扭左摇呀，右摆摆。
1: 你不要再摇摆你的尾巴了，你知道你这样摇摆会引起多大波浪吗？
2: 还有啊，大海翻波，你知道会有多少船只会翻覆，多少渔民会淹死吗？
4: 是吗？那不是很好玩？叫我不要摇，我偏要摇，我还要松摇呀，轻摇呀，松摇呀。哎，
2: 你再这样乱摇乱摆的话，我现在就切，砍断你的龙尾巴。
4: 来呀，来呀，来砍我啊！砍我快！
2: 这龙三公主一定要好好的教训她不可。
1: 由我去吧，你去找春英吧。
5: 怎么办呢？7日就快到了，仙姑的神魂找不到，难道眼巴巴看着她神魂灭掉？

0: 找到了吗？
1: 哎呀，我去找观世音菩萨，他不在紫竹林呢、啊。
0: 那铁拐李他们呢？
1: 我们分头办事，我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0: 铁拐李，你找到了吗？
2: 我去找太上老君，可是他云游去了，找不到啊。
0: 韩仲林怎么样了？
3: 王母娘娘不肯借啊。
2: 为什么呢？我们现在是斩妖除魔，救何仙姑，他怎么可以见死不救呢？
3: 他说定山神针是用来定山的，我你借出去，地动山摇谁负责？他还说啊，一只穿山甲这么难杀吗？你们众仙的力量杀不了一只穿山甲吗？吕洞宾这么厉害，叫他想办法喽。
1: 这个王母娘娘怎么可以这样不通情达理呢？
2: 她不是不通情达理，她是听到吕洞宾这三个字就气得什么都听不进去了吗？
4: 都是我不好，没想到我顶撞王母娘娘却连累了仙姑。如果我救不出仙姑的神魂，那我吕洞宾一定会遗憾终身。
3: 哎呀，洞宾啊，你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揽嘛。我们八仙是八位一体，共同进退，你们说是不是啊？
5: 不如我去偷吧。
0: 好啊，你呀、最接近王母娘娘的。
1: 好，好，好，好，你的头啊！叫他去偷针很危险的，轻则贬落凡间，重则打入天牢啊！
3: 更严重的是魂飞魄散，灰飞烟灭啊！
5: 我会小心，不让王母娘娘发现的。
4: 不行的，我们不可以让你冒这个险。大家冷静一点，我们一定有办法解决的。

0: 是皇帝呀！喂，小妖精！喂，喂，哎，不是，小妖精！
1: 怎么回事？
2: 飞脚房，你也是大花脸，跟他一样。
1: 你是谁呀？
0: 他是妖精啊！
2: 谁说我是妖精啊？看你这大花脸才是妖精呢！
0: 看我斩断你的尾巴！
1: 你到底是谁呀？
2: 我是东海龙宫三公主，你忘了吗？我救过你的妻子。
0: 我不管你是不是龙三公主啊，看你这条尾巴是妖精公主才对。
2: 我是公主才有这条尾巴的。哦，
1: 你就是那个龙蛋里的龙三公主啊。
2: 你别忘了，你还欠我三件事哦。
0: 你呀，别听他乱讲话，让我收拾你这小妖怪。
1: 住手！
2: 放开我，放开我！
0: 刚才你不是很威风了吗？
2: 飞脚房，你不遵守诺言，亏我给你东海明珠去救你的真娘。好，我马上告诉龙王去。放开我啊！
0: 哼，即使啊你是东海龙王的公主啊，我也不怕。
1: 彩荷，别闹。和
0: 你想帮谁呀、啊？
1: 她不是妖，她真的是东海龙王的三公主。我答应要照顾她，我不能食言呢、
0: 啊。我真给你气死了！

0: 你不回龙宫去跑来逍遥居干什么？
1: 本公主想去哪就去哪，关你什么事？
0: 你刚从龙蛋出来，不知道世间有多险恶，还到处乱跑，快回龙宫去吧。
1: 怕什么？我是龙王三公主，我只要报上我的大名，人家就会让我三分。你快放了我，不然我绝不饶你。喂，我叫你放了我，你有没有听到？你在煮什么东西这么臭？
0: 你肚子饿不饿啊？
1: 你别说，这是煮给我吃的，我再饿也不吃这么臭的东西。
0: 你放心，你肚子饿的话呢，我这里有鸡肉。
1: 我不吃肉。
0: 你肚子不是饿得咕咕咕的叫吗？来吃一个吧。

0: 哎，公主公主，你已经三天三夜没吃东西了。
1: 我不吃，我宁可饿死，也不吃东西。
0: 不可以这样的，吃点吃点。
1: 我都说了，我不吃了。
0: 哎，龙王，他不肯吃东西啊。
2: 哎，龙三呐，那你不吃东西呢，你应该出来走动走动的。这样吧，父王我带你到北海去玩。
1: 我不要出去，我没有了尾巴，又丑又怪，我不想见任何人。
2: 父王知道你没有了尾巴，但是你同样是一个聪明伶俐、讨人喜欢的小公主啊。
3: 我就是不想当小公主，每个都当我是小孩子来教训我，我不管，我要快高长大。
2: 你怎么可以一下子就快高长大呢？
1: 你不答应我，我就永远不吃东西，饿死算了。
0: 其实龙王您给他300年的功力，他就可以长大了。
2: 放肆！那我不是少了300年的功力吗？
0: 微臣该死，微臣该死。
1: 父王，如果你不答应我的话，我就永远不吃东西，饿死算了。
2: 好，我可爱的小公主，你别哭啊！父王，我答应你就是了。
1: 真的？
2: 当然是真的啦。
1: 那我要变成聪明、美丽、活泼、可爱、温柔、贤淑、机灵又大方的真娘。
2: 真娘。真娘是谁啊？
0: 真娘就是那个来讨东海明珠的费长房的妻子。
2: 那真娘真的有那么好吗？为什么要变成她呢？
1: 当然啦，不然费长房怎么会那么爱她呢？
2: 也好，那你想变谁就变谁吧。
1: 怎么变？
0: 龙王您的龙鞭。
2: 这条龙鞭呢，是你娘留给你的遗物，你只要拿着它转3圈，心中的一切愿望就能够实现了。
1: 真的？
2: 当然是真的啦。
1: 父王，你骗了吗？
2: 哎，你真的是我的龙三公主吗？
1: 当然了。

0: 劫富贵，心静安宁。
1: 穿山甲使了诛仙剑，他到底躲在哪里？为什么我们找不到他呢？
2: 再过12个时辰，仙姑就要灰飞烟灭了。哎，
3: 我们要先找到他的神魂，才能够救他。现在连他的神魂在哪里都不晓得，怎么救呢？
4: 我看何仙姑啊，这次劫数难逃哦。
5: 不要乱说话。
2: 长房，长房，怎么样？怎么样了？
6: 没有道理啊，所有的魂魄我都查过了，就是查不到何仙姑的。
4: 是不是何仙姑的魂魄已经被毁掉了？
5: 你别再胡说八道了。
4: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找不到呢？
0: 上白心，应变不振，驱邪复美，心静安宁。
6: 是仙姑的声音。
4: 哪里啊？
0: 应变无尽。
7: 声音好像是从西南方传出来的。
6: 是西南方？西南方是山甲洞，快，我们分头找。
5: 哎呀，找到他也没有用啊，穿山甲已经练成铜皮铁甲，我们要攻怎么也攻不破呀。
4: 哎呀，何仙姑只剩下几个时辰了，怎么办呢？

0: 你为什么要阻止我？我不阻止你的话，你进得了南天门吗？我就是进不了南天门，才化身成南彩盒。
1: 你错了，就算你骗了了南天门，你也骗不过王母。到时候你不但救不了何仙姑，还会害了你自己。
0: 我还没有成仙，死不足惜。何仙姑只剩下八个时辰，不济偷定山神针制服穿山甲，恐怕仙姑的魂魄会灰飞烟灭。
1: 如果偷定山神针是唯一的办法，就由我去偷吧。
0: 不行，你说过王母娘娘对你恩重如山，我不能为难你。
1: 我已经想过了，你拿到定山神针后，就速速去消灭穿山甲，再把何仙姑救出来，然后我把她放回原位。只要不超过六个时辰，王母娘娘是不会发现的。
0: 还是不行，这中间若有什么变化，你会有危险，我不能让你冒险。
1: 你真的担心我的安危？
0: 你是我心底最关心的人，
1: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偷神针的事就由我去办吧。
2: 我最喜欢牡丹妮为我梳妆了，力道不轻也不重。
1: 这是牡丹对王母娘娘应尽的责任。
2: 要是每个仙女都像你这么会想就好。你不在的时候，我叫他们帮我梳妆，力道不是太轻就是太重，没你这么手巧。怎么，刚赞过你，你的力道就突然加重了？
1: 牡丹该死，请王母娘娘恕罪。
2: 我又没怪你，起来吧。
1: 牡丹最近心神不安，也不知为何事故。我一想到要去紫竹林随观音大师修行，我就舍不得王母娘娘，请王母娘娘开恩。
2: 傻丫头，修行是好事，何必跪？快起来。
1: 牡丹是王母娘娘一手提拔成仙，如果没有娘娘，就没有今日的牡丹。如今牡丹就要离娘娘而去，也不知何时再见，请受牡丹三拜。
2: 行了行了，你天生聪慧，必定会修行有成。啊，快起来帮我梳妆，待会儿我还要去见玉帝呢。

0: 响。你以为躲在洞里我们就收拾不了你吗？
1: 妖孽，快把何仙姑的神魂交出来！
0: 何仙姑不在我这儿，为什么咄咄逼人，
2: 还想狡辩？
3: 怎么办？仙姑的元神只剩下两个时辰，
0: 先把神魂抢回来。

0: 解决了，仙姑没事就好了吧？啊！啊！那，你快拿去吧，快去救何仙姑。
1: 此情此恩，我会永远铭记在心。别说那么多了，你快走啊！
2: 神针被偷了，所以天罗大劫，你快点走啊！你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我不能走，我不可以丢下你一个人。
1: 你上来天庭已经犯了天条，又被发现偷了神针，会罪加一等的。你快走啊！走啊！你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快点儿，走啊！
3: 是不是偷了我的定山神针？快点放他出来吧！
4: 哎呀，糟糕了，仙姑的魂魄回不了躯体啊！
5: 哎呀，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1: 都用脑筋呢，什么怎么办？
6: 让我用阴阳力试试看。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何仙姑，救姑，救姑，救姑，你醒了。谢谢众仙救了我。定山神针乃是我用来镇压天下山川龙脉，以防山崩地裂祸害人间，而你偷我的定山神针，只是为了帮吕洞宾杀一只穿山甲。
1: 可是吕洞宾杀穿山甲是为了救何仙姑的神魂，当时只剩下两个时辰，我是情非得已才出此下策的，希望王母娘娘开恩。
0: 吕洞宾，吕洞宾，你口口声声就是为了吕洞宾，你老实告诉我，你偷针是为了吕洞宾还是为了救何仙姑？你别以为什么事都能蒙蔽得了我，我一再的给你机会，可惜你却不知悔改。 上一回你偷重人身，我已经不再追究。这回你，难道你对吕洞宾之情还不及你我之间的主仆情吗？你是我最宠爱的仙子，我赐给你一切一切的机会，可是你却不专心修道，还做出这种令我难过的事。
2: 娘娘，
0: 我一再的给你机会。 是想助你早日成为上仙，所以才送你去紫竹林观世音那儿修炼。牡丹，其实我早已经把你当成亲生儿女一般的看待，可惜这一次，你实在令我太痛心了。
2: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你不要走，娘娘。
3: 玉帝，牡丹虽然是我带上天庭，如今她偷针有罪，我不会庇护她，该如何惩罚由玉帝定夺。玉帝，玉帝，
4: 玉帝，
3: 牡丹仙子是为了仙姑才去偷针的，请玉帝开恩。玉帝明鉴，牡丹偷针无非是为了帮我们斩妖除魔，她应该是功大于罪啊。
2: 是啊，当时仙姑的神魂只有两个时辰，牡丹是迫不得已的。
5: 是啊，当时如果不抢救仙姑的神魂，她就灰飞烟灭了。
2: 玉帝，若偷神针有罪的话，要罚就罚我们好了，别罚牡丹。众仙们，无需再为我求情了。我这次偷针，不是为了救何仙姑，而是因为我私烦。
6: 我是为了心上人而痛的。如一天机，自由。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 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 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 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 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 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 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7: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

0: 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 过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 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7: 老李，老李，
8: 中毒引起的急性心肌梗死，毒性发作太快，

0: 我们没救了。
1: 李伯钧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为什么要杀他？
2: 你害怕他揭发你，杀人灭口。
3: 凶手行凶的时候，李伯钧一定还带着围巾。
2: 这个周海潮啊，根本就是在公报私仇。
4: 如

0: 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也不怕，真是我偷的，不关牡丹的事，我愿意一个人负全部责任。
1: 吕洞宾，这是天庭啊！你安静点好不好？
0: 师傅，你带我去见玉皇大帝，我要跟玉帝说要罚就罚我，不要罚牡丹。
1: 吕洞宾，众仙为你求情，你煞妖有功，玉帝是不会惩罚你的，你无需如此激动。
0: 太上老君，若我将功抵过的话，牡丹是不是没事啊？
2: 师傅，你来的正好。
1: 我这徒儿性情冲动，我不知道如何劝服他呀。哎，
2: 这表示他乃性情中人，要做到修仙忘我的境界，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0: 我现在问的是牡丹仙子，
1: 牡丹已经把一切都背在身上了。
2: 为什么玉皇大帝不审问我，他就相信牡丹的话呢？
1: 修道之人要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备之不得啊！你为何苦苦追问呢？
2: 我不管，我不管，真是我要他去偷的，我甘愿受罚，我也不愿意牡丹有事。
1: 钟离，为师曾经讲过，天与性为何而亡，道与貌为何而猝死，此乃七情六欲在内心干扰，是真元之火熄灭。若能细止七情六欲，让心情沉寂下来，接近无为的主宰，这才是道的根本。
2: 我不管，我不管，什么道的根本？
0: 师傅，你别跟我说这么多，行不行？我只想救出牡丹呢。
2: 如此激动，要成仙先要学会修身养性。你先救了自己，才救得了别人。这么浅的道理你还不懂吗？我拜托你们告诉我，行不行？牡丹到底怎么了？牡丹仙子。
3: 仙姑，仙姑，你回魂了，你知不知道我们好担心你啊？都是我害了牡丹姐。
2: 牡丹仙子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3: 她亲口承认说，是为了你而去偷针的。
2: 玉帝因为他私凡，就将他打落凡间，革除仙职。你说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3: 为什么？因为他爱你。你除妖有功，他私凡有错吗？不是这样的，是我要他去偷针的。
2: 玉帝为什么罚他，不罚我呢？罚你。
3: 把你们两个贬落凡间，不是更合你们的心意吗？像你送他的发结，两颗心纠缠在一起，永不分离。
2: 我不是这个意思，就不该送这个发结给他。我当时杀穿山甲心切，我别无他计。可是我说出口。

0: 你后悔了？你这多情种！你明知道牡丹姐对你情根深重，你还送这发姐给她，你知不知道？言者无心，听者有意。
1: 甘愿被贬落凡间，牡丹姐修行尚浅，是经不起诱惑的。你真的是害人不浅。牡丹仙子，你不用来辞行了，王母娘娘是不会来见你的。
2: 牡丹仙子，为什么这么傻？要把所有罪名往自己身上背，你为什么不坦白说是我骗你去偷针的呢？
0: 要是我凡心不动，你骗得了我吗？我骗得了自己，骗得了王母吗？
1: 我们又没有做对不起天庭的事，只是杀妖除魔，难道有错吗？
2: 事情已经发生了，无需再谈谁对谁错。时辰到了，我要下凡去了。
1: 不行，我不能让你这样离开。走，去见王母娘娘。王母娘娘，王母娘娘，
2: 你出来！我跟你去见玉帝，人间尚且有情，天上岂能无义呢？你对牛郎织女无情也罢，牡丹仙子犯了什么错？不过是偷了真迹杀妖除魔，你怎么能就此把她贬落凡间呢？
1: 啊！你怎么可以责怪王母娘娘呢？
2: 你知不知道，当年我在凡间只不过是个平凡的花仙。 是王母娘娘看得起我，教我潜心修行，带我上天庭。上了天庭，就要遵守天规。既然我犯了天条，就要接受天谴。你怎么能辱骂王母娘娘？你知不知道，你有三不该：一不该，你前世是东华上仙的时候，明知道我对你动了凡心，却没有坦诚地向王母娘娘禀报。
1: 害我为你朝思暮想，情根深重，而导致如今无法自拔的地步。二不该，你转世为吕洞宾的时候，就不应该在王母娘娘的面前再提牛郎织女的事了。
2: 我只是就事论事，心无他意。
1: 可是你义正辞严，责怪王母处罚织女不当，为这对情人打抱不平。 令我觉得你跟东华上仙不同，少了一分严肃呆板，多了一分放浪不羁，叫我平静的心湖泛起了涟漪。
0: 对不起，这是我无心之事。
1: 干嘛跟我说对不起？
0: 我那时并不知道我的前世东华上仙和你之间的事。那就是第三不该。我知道。
1: 我不该送你发结，我不该跟你说结发情的故事，我该死啊！不是你不该，是我不该。我不应该自作多情，为情自困。明知道你转世是要助八仙归位，不能有凡心，也不能有儿女私情，我干嘛还要对你苦苦思念呢？只要你对我好一点的话。 我就如飞蛾扑火一样，在所不惜。难道你看不出我对你的深情吗？为什么不敢看我？你吕洞宾，如果有一丝丝对我牡丹动过情的话，我马上跟你到玉帝面前说清楚。你说呀，为什么不说呢？
2: 都说了，是我牡丹自作多情，注定要经历这场苦劫的。

0: 是我自作多情，他从来都没有喜欢过我。
1: 你一点也不后悔？
0: 要怪只能怪自己动了凡心，错了也错在自己。我记得王母教会过我，要能责备自己才能责备别人，不抱怨别人，别人才不会抱怨自己。你的道行比我深，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1: 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你去到凡间，一切要重新开始，希望你能投胎到过好人家，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0: 你不要安慰我了，到时候投胎转世到哪一户人家，能不能过快乐幸福的日子，还是一个未知数。别傻了，我都不哭了你还哭？我已经看化了，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无论投胎到哪一户人家，生活还是要过的。
1: 牡丹姐，今日一别，不知我们何时能再见？
0: 我们一定还有相见的一天呢。

0: 你说我该怎么处罚你啊？
1: 教主，是我办事不力，我甘愿受罚。
0: 惩罚你还不简单？我要一掌就能毁掉你的功力，把你打回原形。
1: 不要，教主，我求你，你把我做什么都行，请不要把我打回原形。我一心练功就是想报仇，如果你把我打回原形，我宁死谢罪。仙子堕精会被贬落凡间，妖魔堕精会坏了武功。
0: 你知不知道？
1: 教主，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愿将功赎罪。
0: 好，我姑且再给你一次机会。反正现在牡丹仙子被打落凡间，天仙乱了位，让我们有喘息的机会。如果你再有任何差事，我绝不饶你。春英
1: 就算赴汤蹈火，也一定会杀吕洞宾报仇的。
0: 凭你，哼，你的武功怎么对付得了吕洞宾呢？
1: 你说过了，吕洞宾的宿敌是一仙一妖。
0: 这仙我知道是牡丹，可这妖呢？<笑>你是想说穿山甲被吕洞宾的定山神针所杀，怎么还会是吕洞宾的宿敌吧？
1: 教主英明，愿教主指点。
0: 穿山甲的元神虽然出了鞘，可是。
2: 门呐，开门呐！你这座破庙供的是什么下三滥的神仙？还搬什么臭架子？你开门让我进去！开门呐！开门呐！
0: 哈，穿山甲，没想到你连一座破庙也进不了。你没想到有如此下场吧？再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把这魔丹给吃了，你就能够复活，不用再做孤魂野鬼了。
2: 我不需要你可怜我，
0: 我不是可怜你，我是来救你。你的元神只剩一日的时辰。
3: 你的元神就会灰飞烟灭，也将永远在这天地间消失。
4: 不必再说了，你不过要我做你的手下，听候你的指示。我穿山甲即使灰飞烟灭，还是一条好汉。来来来。
3: 来来来，哎，来喝酒，喝酒，来来来，哎，这是八月桂花酿的酒啊，好酒，好酒，好酒啊，八月酒，桂花酒，酒香飘到云霄酒，哎，云霄酒，借问仙家何处？仙家什么都没有，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忧，
4: 哎，所以啊，什么都别想。 我们就一起喝桂花酒，赶紧就会长长久久。哎，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
0: 去开怀畅饮啊。
1: 哎，怎么吕洞宾还没来啊？
2: 什么？吕洞宾真的要来？那我不喝了。
1: 喂，何千顾，别告诉我你还在生吕洞宾的气啊！
2: 不要说了，如果以后叫我来喝酒，就不要叫吕洞宾来。
4: 哎，哎呀，我们都是仙友，何必闹得这么僵呢？他来了。跟他说句好话吧。
2: 你们不要误会，我要听的不是好话。我现在不睬他，却为他甜言蜜语，害得牡丹被贬下凡间。
4: 他都知道错了，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呐。
0: 哎，就是嘛，大家都是仙家，应该和和气气，以和为贵啊。
2: 是啊，是啊。 就是因为过去太和气了，才掩盖了大家的缺点。今后我有什么就说什么，不会再跟你客气。
3: 哦，我
1: 喂，哎，
3: 还不赶快去追他？
5: 他说的没错，我还能说什么呢？
2: 你当然不能说什么，因为你说什么都救不了牡丹了。仙姑，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牡丹仙子是为了帮吕洞宾斩妖除魔，一直被贬下凡界。天庭有这么多天规戒律，都是为了帮世人解除痛苦。牡丹仙子偷针，也是出于一片善心。求求观世音菩萨，帮一帮牡丹仙子。

知错内疚，又有何用？明知道自己有千年情劫，还送什么发结给牡丹姐？要不是你欺骗她的感情，她又怎么会如此牺牲呢？

0: 是什么字？
1: 嗯，善哉善哉。每个人只看到别人的缺点，却看不到自己的缺点。
0: 参见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你说仙姑的缺点是？
1: 妄，就是太冲动了。你为了帮助朋友，可以赴汤蹈火，义无反顾，这是你的优点，但也是你的缺点。就好像这一次，你未查清楚就去杀穿山甲，反被打得元身出窍，这就是你一时冲动所犯下的错误。
0: 可是，穿山甲吃小人参精是我亲眼看到的，还用查吗？
1: 世间魔障丛生，有些事不能只用眼睛看，还要用心看。即使是穿山甲所为，他现在走进来，你会不会一剑刺死他？
0: 如果不是他吃了小人参精，我就不会被刺杀而元神出窍，牡丹仙子也不会因为偷神针而被贬下凡间。这口气你说我咽得下吗？
1: 善哉善哉，菩萨只能劝人向善，即使是穿山甲，你也应劝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本回元大法可以助穿山甲回返人间。你们八仙都各有缺点，如果不能克服，就劫数难逃。就好像费长房犯了杀戒，被贬去当鬼仙；吕洞宾犯了情劫，汉钟离犯了赌劫，张国老贪吃，蓝采和贪婪。你们要克服这些缺点，才能齐心合力为人间除害。
0: 观世音菩萨，你是说，如果我不是太冲动去杀穿山甲，那牡丹仙子也不会去偷神针而被贬下凡间？其实是我害了他。
1: 只有八仙看清楚自己的真挚时，就可以归位了。还有，仙家不可以如此烦躁，戾气也是不应该存在的。
0: 观世音菩萨的教诲，仙姑铭记在心。
2: 天哪，如果要收拾我，就天打雷劈吧，就算我元神溃败，我也无所谓。
3: 求求你给我一点
4: 开啊，我这里可不是善堂啊。啊，给我两个烧饼。
5: 好的好的，你真幸运啊，还剩两个。哎，
4: 我的烧饼呢？怎么不见了？

0: 烧饼。一定是神仙知道我已经三天没吃东西，可怜我。谢谢神仙，谢谢你们，谢谢神仙。
1: 就知道会谢谢神仙，也不知道有些神仙比妖精还坏。

0: 我们要把这个狗皇帝给杀了，
1: 不然我们就要灭了他的王朝，
2: 灭了他的王朝，
3: 灭了他的王朝，
2: 灭了他的王朝，
3: 灭了他的王朝，
2: 灭了他的王朝，
4: 灭了他的王朝，
5: 灭了他的王朝，
6: 灭了他的王朝，
7: 灭了他的王朝，
8: 灭了他的王朝，
9: 灭了他的王朝，
10: 灭了他的王朝，
11: 灭了他的王朝，
12: 灭了他的王朝，
13: 灭了他的王朝，
14: 灭了他的王朝，
15: 灭了他的王朝，
16: 灭了他的王朝，
17: 灭了他的王朝，
18: 灭了他的王朝，
19: 灭了他的王朝，
20: 灭了他的王朝，
21: 灭了他的王
0: 长房兄，我想请你帮我查一下，这两只厉鬼的前世是行善还是作恶？你决定判他们入狱，还是放他们一条生路？
1: 哼，既然是厉鬼，就应该入地狱，何必再查呢？
0: 你忘了当时你在河畔鞭尸，也被从轻发落。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他们一个伸冤的机会呢？
1: 这两只鬼在上一世是一对名剑，干将和莫邪，男的是一名勇将，女的是他青梅竹马的未婚妻。
0: 难怪他们有异常的法力。
1: 空有一身的法力又有什么用？时不与我，就在他们大婚之日，女的被召进宫中，这对鸳鸯为了不被拆散，女的投河自尽，男的也闻警自杀。

0: 所以他们作怪，也要大闹皇宫。虽然他们的身世可怜，但厉鬼终究是厉鬼，我还是要依法办理。
1: 不，我已经答应了观世音菩萨，要以救天下苍生为己任。所以就算是两只厉鬼，我也要助他们转世投胎，劝他们向善，造福人间。我在阴阳册里查过你们的前世。
2: 原来你们是干将莫邪宝剑的化身，一对痴男怨女，你们又何苦要这样糟蹋自己呢？仙人，你自己也亲眼所见，做皇帝的就三宫六院，我们这些为皇上出生入死的，反而被拆散姻缘。皇上只要一纸文书，就找千百民女入宫，你想想。
1: 这岂不是害得天下有情人分开？我们若不出这口气，我们怎么对得起那些死不瞑目的白头宫女，以及在街上毁容的民女呢？
3: 我们化作厉鬼，本来是为了要警告皇帝，可是皇上身边有百灵辅佐，我们进不了，我们才去骚扰皇太后。
0: 你们的苦心我当然明白，可是你们这么做根本于事无补。如果被其他道士收去了。
2: 只怕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不超生。这样岂不是害人害己吗？至少
3: 我们
2: 这么做，能够救出三千宫女。你知道，很多宫女这一生连皇帝的面都没见着，就这样白头老去了。他们白白断送青春，天底下多少有情郎，在宫墙外痴痴的等，这是一墙之隔就隔了千山万水。你说我们怎能不愤怒呢？
0: 骂得好。
4: 皇帝是该骂，可是你们也要有明智的方法来对付。只要你们答应我以后不再闹事，我一定请求皇上释放一些宫女。
5: 谢恩公宽宏大量。
0: 哎，你们不用谢我了，快起来吧。
4: 天底下有哪对痴男怨女
0: 能躲得过情劫呢？
6: 今天实在太高兴了，
0: 是啊，哎呀，老板娘，老板娘，哎呀，今天有什么美好的酒通通给我拿来，我们要大事。
7: 哎，全拿出来。
0: 哎呀，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庆祝啊？
8: 哦，有一位侠士，他法术高明，竟然把皇太后的病给治好了。
9: 是啊，那侠士还在红叶上提了一首诗，说什么一入深宫就看不到外面的春天，你说奇不奇凉啊？
7: 奇凉啊！
0: 皇上英明，我们百姓就有好日子过。当然，值得庆祝一番了。
7: 好，今天你们喝的酒全由我来请客，以示庆祝。来，大家不要客气，尽量喝吧啊，尽量喝。
0: 既然有酒有歌。 那怎么能少得了舞呢？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会跳舞的。哎，大家不用怕，不用怕，仙鹤不会伤人的。老伯，开始奏乐吧。好好好。
10: 我已经问过鬼差费长房，你们可以回地府，却等待转世投胎。
0: 我们不要转世投胎。
10: 哎，你们放心好了。
11: 你们放心好了，你们前世积德做善事，一定会投胎到好人家，过着幸福的生活。
10: 我们不要投胎，我们永远跟着恩公您。哎，不行啊！你们两个是鬼啊，你们永远跟着我。那如果我一个人走在路上的话，被人看到，有两个鬼魂老跟着我，谁都会被你们吓死的。你们这样叫我怎么生活呢？
11: 恩公嫌我们是鬼，他不喜欢我们，我知道当鬼会被人瞧不起的。
10: 你们不要这样想，我没有看不起你们，我只是打个比方，随口说说而已嘛。对不起啊，对不起，不要放在心上。
2: 恩公说的对，我们要跟随恩公，不可以以鬼的样子出现的。
0: 我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了。

0: 恭喜，宝剑练成，可喜可贺。善哉善哉，雌雄宝剑家化永传呐。
1: 老君，你也同意我随身携带剑把宝剑？
0: 你无需介怀，这把雌雄宝剑就是你的随身利器，为师早有所料。以后就助你斩妖除魔，维护正道。<笑>
2: 李小姐，
3: 哎，老板娘，谢谢你们捧场，谢谢谢谢。
4: 老板娘，今天有什么新鲜节目表演啊？
2: 有，天天有新花样，日日新鲜啊。
3: 好啊，很好啊。
2: 来坐啊。哎，
3: 李公子，
2: 慢用啊，慢用。哎，李公子，你好。你好，你好。
3: 你看这些金子剁得快放不下了。
2: 李老是光着算金子，外面的客人多得很，你应该去照顾一下嘛。
4: 娘，你怕他们跑掉不成吗？仙鹤跳舞。
5: 只此一家，假如他们跑掉，是他们的损失。
4: 你不可以这么说，我们开门做生意，不可以得罪客人，赚了钱也不可以得意忘形。其实我也不想客人只是来看仙鹤，最主要是有人欣赏我那样的酒。
6: 其母可嘉，其子就可恶了。
4: 大仙人，小犬不懂事，你千万别怪罪于他哦。
6: 好，既然钱你们已经赚够了，仙鹤就应该收回了。
7: 什么？要收回仙鹤？这不行啊！仙物不可以在凡间待得太久了，待得太久就会失去了仙气，到时候不但不能给你们带来利益，还会害了你们。嗯，
8: 你慢走。
6: 功德无量，功德无量，恭贺上仙重回仙班。<笑>谢老君相助。
9: 这是你自己勤苦修炼，济世扶贫，行上天好生之德。如今三千功德已圆满，往后要造福人间。
6: 感谢老君指点，我一定铭记心上。
9: 满怀文才，潇洒倜傥。 胸跨秦剑，样样精通的吕洞宾，由于锄强扶弱，行善积德，终于成功归位，重列仙班。

0: 参见玉帝。
1: 吕洞宾，你不负所望，上了八仙壁，真是可喜可贺。
0: 谢玉帝恩典。
1: 你重入仙班，往后你还得住33洞天，再返81洞天至82阳天，再入于三清虚无自然之间，才算功德圆满，造福人间。
0: 可是八仙壁上只有我、汉钟离、铁拐李、何仙姑、张伯老、蓝采和六仙而已，其他二仙呢？
1: 其他二仙等你聚六仙的力量，帮助他们归位，就可以对付南方的妖气了。
0: 这南方妖气是不是通天教主在作怪？
2: 我这通天师弟10000年前作恶多端，和如来观音之力把他镇压在妖山之中，如今10000年之后破咒而出，功力更胜之前呢。
1: 老君，当年你伏魔也有功，为何如此谦虚呢？
2: 哎，罪过罪过，如果我当日循循善诱，我这通天师弟就不会变成妖魔，而成为今日仙界一大力量了。
1: 哎，如今民不聊生，天下将会大乱，不止通天，还可能会有更多妖怪出现，总之天地人三界都不得安宁啊。
2: 哎，八仙归位不知还要经历多少劫难。
1: 吕洞宾，渡八仙归位，我只担心你情劫难过。
0: 玉帝请放心，洞宾必潜心修炼，端正自己的恶习，破自己的情劫，早日渡八仙归位，不负玉帝厚望。
3: 年不见，功力一点也没有进步。
4: 你大胆妖孽，竟敢放肆！
3: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凌霄殿迟早是我的。

0: 想到一万年后我那个通天师弟，他的功力已经在我之上。
1: 难猜得呀。
2: 老君，如果依你所说，一万年前因为通天作恶多端，屡劝不改，你和如来观音之力把他镇压在妖山之中，可是如今他却破咒而出，想必是天上人间的一大祸害。
0: 这场仙魔之战早已写在无字天书之上，所以才有八仙应劫而生。你们一定要聚合八仙之力，才能够制服我这个通天师弟啊！哎，我敢打赌啊，这个通天教主一定有通天本领，非同小可。可是我们八仙现在只有六仙呢，该怎么办呢？
3: 哎，我们可以把另外二仙也找出来。
4: 找什么二仙？不是说费长房也是一仙吗？
2: 他要成仙，必先接受五雷轰顶之苦。
5: 啊，五雷轰顶这么可怕？
6: 他背叛当鬼差，意志更消沉。五雷轰顶这么可怕的刑罚，他怎么会答应呢？
0: 那怎么办啊？我们第八仙到现在都还没有转世投胎啊。哎，董别，还有你那千年情劫，不知道能不能度过。
7: 就是他得到花狐状元，
8: 真的。
9: 哎呦，几位大爷，请得到我们的花锦楼啊！
7: 一定一定。
10: 哎呀，据说他有闭月羞花之貌啊。

0: 快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1: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0: 不逛了，回去啊！
2: 别着急，康益生药盒来帮您。康益生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3: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
3: 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药盒到点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3: 时间到了，
2: 康益生药盒，让您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 康益生398元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

0: 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喂，收工了，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这康医生调和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康医生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医生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8: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
0: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就是这样一款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0: 快了快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9: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10: 不逛了，回去啊。
0: 别着急，康医生药盒来帮您。康医生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1: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医生药盒到点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7: 一声药，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医生398元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喂，收工了，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这康医生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忘了吃药哦。
1: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羽衣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康益生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
2: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2: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就是这样一款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2: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就是这样一款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快了快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7: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6: 不逛了，回去啊。
2: 别着急，康益生药盒来帮您。康益生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0: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8: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药盒，到点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0: 时间到了，
1: 康益生药盒，让您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喂，收下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这康益生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康益生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8: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就是这样一款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0: 快了快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9: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10: 不逛了，回去啊。
0: 别着急，康益生药盒来帮您。康益生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1: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药盒，到点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7: 康益生药，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喂，收下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这康益生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

0: 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动？

0: 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康益生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中毒引起的急性心肌梗死，毒性发作太快，没救了。李伯钧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为什么要杀他？
1: 你害怕他揭发你，杀人灭口。
2: 凶手行凶的时候，李伯钧一定还带着围巾。
3: 这个周海潮啊，根本就是在公报私仇。
4: 如果被人找到围巾，发现上面残留的毒液，所有的事情全都白干。国防就像我们国家的一面盾牌。
5: 每一滴汗水都象征着我们的每一次进步。
6: 前线进发，走！
7: 全川21市州全面海选，共筑国防心。
8: 我们是一个整体。
6: 我想对我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7: 七大战场步步蜕变，
9: 冬眠弹药供应，还有医疗白皮包供应。
7: 七大主题周与国防栋梁。 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10家省直单位联合指导开展，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重磅启航。这个夏天，战士再披战甲，和青少年双向奔赴，以青春之传承筑国防。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8月29号，四川超安逸和您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近日备受关注的火车枢纽成都站扩能改造工程迎来多项关键节点，9.6万平方米的市政广场上盖已封顶。那未来这里将融合候车、休闲、城市文化展示与城市公园功能，成为缝合铁路割裂的城市南北空间的空中走廊。此外，南广场两侧出租车通道结构也是全部完工，片区城市更新工程也正在有序的推进。按照当前的施工进度，成都站改扩建工程预计2027年与成渝中线高铁同步建成投用，将全面换新成都城北枢纽格局，推动站城一体深度融合。截至今天的0点，四川造国产动画电影《八仙》总票房正式突破18亿元，位列2026年暑期档票房榜第三位，成为今年暑期档表现最亮眼的国产动画之一。该片于7月18号上映，以中国传统八仙过海神话为灵感，跳出传统神仙叙事，聚焦八位主角成仙前的凡人岁月，讲述八个草根小人物凭借勇气、智慧与彼此扶持，智斗强大对手，最终成长为八仙的故事。8月，影片先后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家上映，近期还推出粤语配音版，登陆香港院线，后续计划于9月4号在比利时卢森堡正式登陆院线，推动中国传统神话 IP 与东方美学走向全球银幕。近日，泸州市福宝国有林场传来消息，林场首批繁育的约10万株金毛狗爵长势稳定，部分健壮大苗株高已长至15厘米，有望在今年秋季回到原生林。金毛狗爵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植物界活化石之称，是现存最古老的蕨类之一，曾广泛分布于四川南部林区，如今野生种群已极度濒危。福宝林场是四川唯一开展金毛狗爵人工栽培研究的国有林场，2024年正式启动该物种繁育试验。此前，林场在近15万亩的林区全域排查，仅找到了4处野生金毛狗爵分布点。后续团队将持续跟踪野化幼苗的存活与生长状态，优化繁育放归技术，逐步扩大本土种群，恢复规模。最后再来关注天气，从昨天开始的本轮大风降雨过程，使四川盆地各城市的气温普遍降至30摄氏度以下。不过今天之后，闷热体感将会再度上线。据省气象台的预报，今晚到明天白天，盆地大部转为多云天气，最高气温普遍回升至30到32摄氏度，东北部部分区域可以达到34到37摄氏度，仅盆州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多阵雨，甘孜州中南部、阿坝州南部、攀西西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局部大雨。31号的白天，盆地仅西部山区和南部有分散降水，其余区域多云见晴。川西高原东部、南部及凉山州西北部有分散阵雨，局部中到大雨，其余区域以晴好天气为主。那后续盆地空气湿度偏高，体感闷热感明显，大家出行需要注意防暑。好，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在巴中市巴州区，有矛盾先调解是很多群众的共识。当地通过统筹专业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和乡土调解四方力量，推动纠纷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让大量纠纷在庭前得到实质性化解，让基层治理有温度、有质感。
1: 去年年初，巴州区回风街道的陈先生因延期交房产生的违约金与巴中某地产公司产生合同纠纷，向巴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按照调解优先原则，巴州区人民法院将调解事宜转送巴州区综治中心一站式解纷平台。
2: 我们接到案件后，立即进行了会商研判，启动联调机制，指派宿迁人民调解委员会牵头，联动驻综治中心蔬菜法庭法官 区房产领域和征拆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处。
1: 法官加调解人员组成的联调专班，经过与房主和房企的多次沟通协商，顺利寻找出双方利益的平衡点，最终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
3: 针对传统诉讼程序繁琐、周期较长、群众诉讼成本较高的实际情况，法院将诉讼法庭和商事调解组织入驻到综治中心，对于达成的调解协议及时司法确认，赋予强制执行力。2025年至今，综治中心和商调组织成功化解纠纷170件。
1: 除了司法调解和专业调解结合，巴州区还充分挖掘乡土智慧，整合乡贤能人、退休干部等本土力量，组建了110人的区级调解专家库，推动矛盾就地化解。由司法干部罗俊牵头成立的罗俊调解工作室，常常从乡情、亲情入手，将基层常见的婚姻、家庭、土地流转等纠纷一一化解。截至目前，已累计调处各类纠纷151件，调解成功率达到98%。
4: 一般纠纷当事人双方都是相互认识的，抬头不见低头见，大家坐在一起好好协商，用群众的方法解决群众的问题，往往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这些老同志，人熟地熟，情况熟，讲的话群众自然也就听得进去，调解成功率自然也就提高了。
1: 专业调解加行政调解加司法调解加乡土调解，巴州区综治中心统筹政策、法律、资金等资源，集中攻坚，以四调融合的模式，让无数硬骨头案子迎刃而解。仅去年一年，巴州区化解民事纠纷1700余件，让大量纠纷在庭前得到实质性化解。
5: 接下来，我们还将进一步深化联席会议机制，持续推动四调融合，强化部门协同和资源整合，集成基层解纷合力，依托区、乡两级综治中心，邀请金牌调解员、法官开展业务培训，并完善心理疏导、困难救助、跟踪回访等闭环解纷机制，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法治获得感和满意度。
0: 随着秋季来临，多种呼吸道传染病也进入流行期。今天，一场社区健康集市活动在成都启动，通过主题科普演讲、健康市集等方式，将健康知识送到老百姓家门口，提高易感人群防护意识。现场设置了吃货的自我修养、疫苗真相大转盘、秋日茶语、牵手健康、失眠粉碎机等12个展位，通过有趣的互动，将营养膳食、疫苗科普、急救技能、穴位养生等知识送到了老百姓身边。当有人出现意识模糊、呼吸不畅、突然晕倒的时候，抢救的前4分钟被誉为黄金4分钟。

0: 老师手把手教学，让居民们了解正确的急救知识和手法。
1: 在黄金四分钟之内，我们用 CPR 进行抢救的话，可以达到60%的一个存活率。一搭配 AED 的话，可以达到90%。像我们按压的时候，我们要找到患者的两乳中间连线点进行按压。按压次数的话是30次，两个人工呼吸。
2: 对自己对其他人都挺好的。我们自己学了可以帮助其他人，别人学了也能帮助我们自己。
0: 围绕居民最关心的秋冬季疾病预防和疫苗接种问题，专家还现场带来了秋冬健康双重守护主题科普讲座。
3: 秋冬季预防流感的核心就是在于每天一定要吃够足量的能量和优质蛋白质。另外的建议呢，可以在9到10月期间去接种疫苗来预防流感。抗体的话，一般它这个有效期在6到8个月之内都会起到一个保护作用，减少了这种流感它发展成重症的这样的一种风险。
0: 流感并非普通感冒，可能引发肺炎，典型表现为突发高热，可达39到40度。而流感病毒极其狡猾，还可能变异。专家建议，普通人可以每年接种一次流感疫苗，老人5年接种一次23价肺炎疫苗。
4: 又到周末了，有计划出去玩的朋友们看过来。川青旅游专线主题列车昨天首发运行，特色主题车厢、暖心民族服务及专属票根惠民政策同步上线，以高铁加文旅新模式为旅客带来沉浸式美好出行体验。走，跟随记者一起去感受一下。
5: 川青线早已投入运行，那么这趟专线主题列车又有什么不同呢？
6: 走上列车，我们可以看到包括我们餐车这里的小姐姐，她也是穿上了非常漂亮的民族服装。饮料柜也是做了特别可爱的涂装。
7: 我们川青线都有一些新的品种，这些品种都是其他列车没有的，全都是藏族的特色，当地的汤巴奶渣，当地的雪菊。
5: C5762次动车组串联成都平原古蜀文明与川西北高原藏羌风情，途经三星堆、绵竹、茂县、松潘、黄龙九寨站等多个文旅重点站点。作为旅游主题列车，它以一卡一风景的设计理念，配置了和普通列车不一样的内装，全景展现沿线山水风光与地域特色，让旅客登车即入景，在出行途中近距离感受浓郁的藏羌民俗文化氛围。
7: 我们这趟列车是成都东开往黄胜关的 C5762次列车，是专门打造的一个川青旅游专线的一个线路。我们这条线是一个高原线路，那我们川青这边精选了一个少数民族的班组，提供我们的双语服务，就是一个英语和藏语，然后我们列车上也配了有高原药箱，然后折叠担架这些物资。乘务员呢，旅途中会为耳鸣的旅客来做耳压操这种引导。
5: 列车开行半小时后，车厢内便上演了来自茂县的国家级、省级非遗展演。羌族演员身着传统服饰，带来羌笛独奏、民族服饰秀、民歌联唱等特色节目，生动演绎云朵上的民族的独特人文魅力。据列车长陈旭丽介绍，目前旅游专线主题列车每天开行5队，这项非遗特色展演将在每周五的 C5762次列车上演，一直持续到12月31号。
8: 抓住暑假的尾巴去带孩子们去玩一玩。
9: 您的目的地是哪里呢？
8: 松潘。
9: 是不是想去松潘哪个地方玩的？
8: 去他们捡捡菌子，主要是休闲一点，古城逛一逛。
5: 本次专线同步激活票根经济，旅客持茂县站票根可享受中国古羌城门票8折，叠溪松平沟景区旺季5折优惠，持松潘站到站票根可免费游览松潘古城城墙，持绵竹南站票根可免游当地所有 A 级景区。下一步，铁路部门将持续优化旅游专线服务品质，让游客坐着高铁畅游四川秀美山水，品味特色人文风情。
4: 这段时间，绵阳市平武县迎来一年一度的取蜜季，林间蜂箱错落，蜂农们忙着开箱割蜜。依托得天独厚的森林资源与科学养蜂技术，小小蜜蜂不仅酿出了甘甜蜂蜜，更成为当地撬动乡村振兴、守护绿水青山的金钥匙。

0: 结婚结婚的，你看这个方面，老不起这个。
1: 记者走进位于绵阳市平武县的林下蜂场，漫山遍野的绿植间，一排排蜂箱依山就是摆放。蜂农们身着防蜂服，小心翼翼地打开蜂箱盖，用割蜜刀轻轻削去蜂盖。琥珀色的蜂蜜顺着蜂巢缓缓流淌，浓郁的蜜香在山间弥漫。
2: 大丰收，今年我们的蜂蜜可能收入在800多斤左右，可以要卖钱的话要在30000块钱左右。我们的蜂蜜养在深山大老林，无污染，纯天然，所以说我们的蜂蜜质量特别好。
1: 蜂蜜丰收了，销路却成了部分蜂农的烦心事。为切实帮助农户解决实际困难，平武县组织开展穿工带穿货专场直播带货活动，将直播间搬进深山蜜园地，让消费者直观感受平武蜂蜜的原生态品质。
3: 背面这是蜂箱啊，蜂箱挂在那盖上的啊，这虽然是一道风景，但是我们平武的蜂蜜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啊，就在这山上采各种。
1: 直播过程中，主播详细介绍平武蜂蜜的生长环境与产品特点，同步上架平武红鸡、青梅果脯等多款特色农产品，以组合带货的形式提升整体销量。接地气的场景化直播吸引了众多网友驻足下单，有效打通了农产品从深山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
4: 我们把老百姓的蜂蜜收上来以后，通过二次加工成蜂蜜水和我们的蜂蜜预包装产品，通过直播间还有我们线下门店销往全国各地，不仅提高了蜂蜜的附加值，也增加了我们老百姓的收入。
1: 直播带货不仅有效缓解了蜂蜜滞销压力，也进一步提升了平武生态农产品的对外知名度，为当地生态养蜂产业长效发展积累了线上客源。
5: 今年以来，直播带货共销售了3000余单，销售金额15万余元。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对接资源，围绕更多特色农产品开展专场活动，实实在在的助农增收，助力乡村产业发展。
1: 从深山割蜜到云端带货，平武县走出了一条生态打底、电商赋能、工会助力的富民新路，让藏在深山的优质山货跨越千山万水，走进千家万户。
6: 丰富多彩的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学校、家长和同学们做足准备，迎接新学期的到来。暑假期间，我省多地中小学全面开展校园设施修缮、安全提质及环境升级工作，全力保障新学期安全、平稳、有序开学。
7: 在遂宁射洪市第六小学校的改造现场，记者看到外墙脚手架上，工人们正忙着贴外墙砖，旧地砖被逐一撬起清运，公共厕所内工人正铺装防滑地板，各类施工机械有序运转。据了解，本次改造于7月26号正式开工，开学前将全面竣工。
8: 学校抢抓暑期工期，严守安全与质量关口，着力改善办学条件，消除校园安全隐患，为全体师生打造安全舒适、整洁优美的学习环境，以崭新面貌迎接新学期到来。
7: 暑假期间，南充市高平中学也对宿舍楼、运动场等基础设施进行了提质改造，目前各项工程已近尾声，改造后的运动场平整开阔，色彩鲜亮。学校还加装了夜间照明系统，打造灯光篮球场。而在宿舍楼内，床铺、水电等生活设施也完成全面检修优化。
9: 我们现在主要在进行高平中学篮球场的翻新和3号宿舍楼的排位改造。由于工期比较紧，我们采用白加黑的排班方式加紧施工，力争在开学前竣工验收。
10: 我们利用暑期空档开展全方位的改造，不耽误正常的教学秩序，重点聚焦师生最关心的校舍环境、运动场地问题，从安全、实用、美观3个维度全面升级。
7: 随着开学时间的临近，为保障教学用书准确、安全到位，内江市全面启动2026年秋季教材教辅筹备工作。在新华文轩内江市东兴分公司库房，大批教材整齐堆放，仓库坚持货到即验的作业节奏。

0: 工作人员对照各学校征订台账，逐批核对教材版本与册数，仔细排查印刷瑕疵、缺页、装订错乱的残次图书。核验完成的课本依照就读学校、年级分区堆放，库房同步做好防潮、防火、防尘管理。
1: 2026年秋季，东新区所需67万余册新教材，目前已有73%到达仓库，其中涉及东新区65所中小学和1所职业技术学校。所有新教材将在8月31日前全部安排送至各学校，确保师生在第一时间用上教材。
2: 秋季开学在即，成都市一批新学校即将迎来首批学生。作为今年成都市级民生实事项目之一，全市共有40所新建改扩建学校将于新学期投入使用，新增学位5.58万个。接下来就跟着记者的镜头去新校园里逛一逛，看看新学校里给孩子们准备了多少惊喜。
3: 记者首先来到了位于金牛区的成都市科技中学成都市第二中学凤凰校区。科技是这所学校最大的特色，校园里处处可见科技元素。
4: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空间就是学生日常活动上课的 A 教室，学生主要的课程活动时间在这里开展。那么我们的 B 教室就在教室的后面，这边就是我们的 B 教室。这个 B 教室承担了非常多的功能，主要是赋能我们学校提出6大弹性育人理念中的弹性课堂，希望打破原有的课堂模式，让所有学生都能够真正的实现自主的发展，实现他们每一个人个性化的学习的需要。
3: 而在科技硬件方面，学校更是拿出了大手笔。
4: 学校专门规划了整栋独立的实验科创楼宇，重点打造主题高端实验室，涵盖了航空航天实验室、风洞实验室、芯片实验室以及配套的月球空间与天文台等，为学生开展前沿的科创实践、沉浸式科学探索提供硬核硬件支撑。
3: 针对社会和学校普遍关注的校园空气质量问题，学校也给出了让家长安心的答卷。
4: 上周我们也已经联合家长代表、第三方的专业机构检测，对寝室、教室、食堂、体育馆等师生活动的主要空间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全部达到国家标准，能够为学生的成长保驾护航。
3: 随后记者又前往了位于锦江区的七中育才学校梅香湖校区。作为七中育才的直属校区之一，梅香湖校区的教学内容与本部水井坊校区完全一致。与此同时，学校还因地制宜开设了多门特色课程，
5: 开发了生命实践课程。第二是关于我们的劳动教育，我们打算开发我们校外的劳动实践基地，同时我们还有美育教育，我们孩子们的美育创造也可以到许燎原博物馆当中去实现、去实践。
6: 就是以学生为本，然后以学生的兴趣为基础，然后再来就是根据学生的个性化，然后再去设计不同学生的这个成长路径，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好的。
3: 在教学资源配置上，梅香湖校区严格执行集团6统一标准化办学体系，文化统一、理念统一、课程统一、教学统一、研训统一、资源统一。这意味着学生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与本部的同品质教育。
5: 我们学校它是我们集团当中第一所从小学1年级到初中9年级的一贯制的学校，所以在教学的特色上，它秉持着贯通加衔接的这样一个特色，并且我们打造了一系列的贯通及衔接课程，能够满足家长和学生从小学1年级、9年级的这样的课程的需求。
3: 据了解，今年秋季全市新增的5.8万个学位中，小学学位2.9万个，初中学位1.52万个，高中学位0.75万个，精准对应了不同学龄段的人口变化趋势。从前期布局到建设推进，成都正以实际行动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有学上、上好学。
2: 不仅要让学子们有书读，更要安心读。开学在即，乐山市金口河区的一组女孩鲁克压花即将收拾行囊走出大山，前往川北医学院报到。这是她第一次离开家乡，也是这个地处小凉山的彝族家庭里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托起她大学梦的正是当地持续多年的栋梁工程，一项扎根乡村助力寒门学子圆梦的济困助学校。

0: 行动。
1: 鲁克·鸭花是金口河区今年的高中应届毕业生，十年前父亲因病去世，母亲一人扛起了整个家。今年高考他被川北医学院录取。
2: 拿到录取通知书，第一个想告诉谁呢？
3: 第一个想告诉我的爸爸，因为他在临死前就告诉过我要好好读书，所以我想第一个告诉他。
1: 父亲去世后，家里的经济来源全靠母亲一人，丫花和妹妹的学费一度没有着落。
3: 最困难的时候就是我和妹妹的学费都没有着落，妈妈一个人躲在房间里面哭，也不敢让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真的觉得可能读不下去了吧。后来是栋梁工程来了，他们给了我们一笔资助，就像夜里有了灯，雨里有了伞，给了我们一份希望。
2: 妹妹，你为什么选择学医呢？
3: 因为我的爸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得了癌症，我就想着要是以后我也可以从事医疗方面的工作，应该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吧。
1: 丫花的妹妹正在读初中，她说姐姐就是她的榜样。
4: 姐姐考上大学我特别高兴，也让我更有动力了，她就是我的榜样，她能做到的我也一定可以，所以我会更加努力的。
1: 初中班主任魏定华告诉我们，丫花在学校里一直很刻苦。
5: 丫花在学校特别珍惜读书的机会，她从不给同学比吃穿，她学习上有一股狠劲儿，她知道这笔资助不是怜悯，是希望，所以她学得比谁都刻苦。
1: 丫花的大学路只是金口河区栋梁工程帮扶的一个缩影，从受助到立志助人，他选择学医立志回乡的这份初心，正是这项解困助学行动最温暖的回响。在金口河，还有更多像丫花一样的孩子正通过栋梁工程走出大山，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6: 栋梁工程济困助学为工作抓手，通过培训教师、培训学生家长与学生签订承诺书三位一体的工作模式，助力山区贫困学者圆大学梦，同时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参与公益助学活动。近年来我们募集300余万资金，资助贫困大学生221人，就业率达98.76%，资助中小学生193人。
7: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9.0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的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8: 大家好，我是凤姐。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到了47、8岁，眼睛就开始花了。我发现啊，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我也一样。看手机、娱乐、看药瓶上的那个说明书啊，手杆啊打多针，还要眯着眼睛也看不清楚。朋友推荐了一家眼镜店。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非常的好奇，今天啊我们就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眼镜呢。超市里远景一体景，
9: 超市里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8: 超视力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连续2年入选工信部中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看手机、看电脑、走路、开车 开会告别频繁的摘取，远看近看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品牌，值得信赖。你看我。

0: 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真的是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2: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3: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4: 汇百川活水，新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新思想领航四川新实践，开局起步十五。今天看四川如何潜心打磨艺术经典，以文艺力作赋能文旅品牌建设，讲好四川故事，传播四川声音。
1: 推动重点产业强链补链，绵阳消费电子、汽车电子等领域龙头企业持续释放产能，为全年工业经济稳增长筑牢坚实基础。
0: 开学在即，我省各地为高校新生准备了多重福利，助力学子了解四川，开启学习新生活。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农历7月17，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文立心，以文铸魂，把文艺创造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上，写在人民奋斗的征程中。眼下四川正立足丰厚文化资源，潜心打磨艺术精品，以文艺力作赋能文旅品牌建设，生动诠释锦绣天府安逸四川的历史底蕴、精神气质和时代价值。
2: 昨晚由甘孜州民族歌舞团创排演出的歌舞剧《长征长征》亮相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通过一户藏族人家四代人的命运轨迹，展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主题，尽显四川文艺扎根乡土、讲好中国故事的创作成果，
3: 带给我们年轻人吧一种心潮澎湃的这么一种感觉，是值得我们去重复的讴歌啊，去赞扬、去传承的一种精神。
2: 植根天府沃土，四川孕育出多部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原创舞台作品。当前第三届全国优秀舞剧邀请展演正在成都举行，开幕舞剧《陈寿三国志》一展西晋史学家陈寿坚韧不拔的治学精神。曾斩获第十届中国舞蹈荷花奖的舞剧《家》日前迎来第100场演出，复排升级后的新作引发观众情感共鸣。放眼全省，四川各地也深入挖掘本土资源，打造了不少文艺精品。近日，原创歌曲《蜀道朝化》在第38届广元女儿节活动中唱响，以悠扬婉转的曲调再现千年蜀道的烽烟往事。情景剧《我是江竹君》在自贡演出，近600名观众共同追忆江竹君烈士投身革命的光辉历程。来自内江的非遗剧目《少年张大千历险记》亮相全国木偶皮影精品剧目展演季，体现少年张大千临危不乱、心怀大义的品格。
4: 我们将以国家级非遗自动木偶戏为载体，用心讲好国画大师张大千的故事，让内江自动的本土文化走出巴蜀，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2: 就在这个暑期档，一批四川造影视作品持续拓展着巴蜀文化的传播边界。人气热度颇高的动画电影《八仙》总票房已突破18亿元，跻身中国影史动画片票房榜前列。8月，影片先后在澳大利亚、美国、英国等国家上映，后续计划9月4号在比利时。

0: 动森宝登陆院线，四川造动画再续出海传奇。另一部动画《去你的岛》聚焦情感成长，以细腻叙事收获年轻人的好口碑。此外，由成都本土公司联合出品的年代法制群像大剧《重器》登陆央视，带领观众感受地域人文风情。
1: 我们的产业配套政策，尤其是我们落地的拍在四川的服务体系，实际上是让剧组非常放心的，带着项目来可以带着成片走，这个就是四川在整个影视产业里发展的一个核心优势。
0: 今年以来，一系列博物馆特展成为川味文旅名作，双星耀世特展亮相国家博物馆，展现三星堆金沙遗址的独特魅力，揭开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四川博物院大展观庙入真，以珍贵文物结合数字展陈，实现晋蜀两地的跨时空对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蜀都赋特展勾勒益州千年文脉，凸显蜀地生生不息的人文精神。
2: 通过展览展示益州蜀地的这个人文与自然的风貌，同来讲述成都的故事，来助力成都的世界文化名城的发展。
0: 文化供给多点开花，不断助力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文旅品牌建设。十五五期间，四川将继续加强文艺精品创作生产，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大力推动川字号文化艺术国际化传播，讲好四川文旅故事，传播四川文旅声音。
3: 三季度是承前启后的关键期，全力跑好下半程。绵阳正紧扣高质量发展要求，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重点产业强链补链。消费电子、汽车电子等领域龙头企业持续释放产能，为工业经济稳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4: 走进位于绵阳科技城新区的四川安和精密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全数字化智能工厂，三条标准化智能产线全速运转，8282系列水平线性振动马达正批量下线。该产品专为国内头部手机品牌定制，尺寸仅为8.2×8.2毫米，却承载着高端手机触控反馈的核心功能。
5: 在客户端使用的可靠性的时期是严格的，我们是要在1.8米高度然后落地冲击次数的话呢，我们大概是在40次。寿命链实验的话呢，我们是要在65度、90的湿度这个环境里面连续工作100个小时。环境内实验，我们是要在高温高湿环境里面连续放置500个小时。
4: 严苛的可靠性标准对生产全流程提出极高要求，安和精密依托全数字化智能工厂，在关键工位配备 AOI 光学智能检测设备与 AI 机器学习缺陷检测系统，实现每道工序闭环筛查，精准识别微小瑕疵与装配偏差，整机良率稳定在95%以上，单工位不良率控制在0.2%以内，产品综合市场占有率稳居全球行业前三。
6: 目前公司多条自动化产线满负荷生产，月出货量约1700万台，全年出货量预计超过2亿台。下半年公司将围绕消费电子、汽车电子等新赛道，持续推出车载吸顶屏、激光雷达、智能雨刮传动机构、轨道机器人等新产品，实现新一轮的增长。
4: 同样满产运转的还有绵阳新华智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电机生产车间，一台台尾门撑杆电机、自动刹车电机陆续下线，将打包发往主流新能源车企。
7: 上半年我们完成了130万的电机交付，同比2025年的上半年的产量增加了64%，预计下半年的交付会达到有140万，全年的交付目标是278万。
4: 磁性材料是电机的心脏，决定了产品性能上限。新华智区深耕汽车电机领域多年，其拳头产品尾门撑杆电机市场占有率超过20%。在自动刹车电机领域，企业更从跟跑者成长为领跑者。去年12月，线控刹车底盘自动电机实现量产，今年订单持续攀升。
8: 现在呢是双中心布局，我们在深圳研发中心紧盯全球电机行业的市场前沿，做好技术创新工作；在绵阳就是制造中心，积累公司70多年深耕制造业的经验，做自己擅长的事情。
4: 从电机到精密传动模组，从新能源汽车到消费电子，绵阳制造企业正以满产高产的状态奋战三季度。随着一批批新项目、新产品的加速落地，产业升级步伐持续加快，为全年

0: 工业经济稳增长筑牢坚实基础。
1: 开学在即，我省多地针对2026级高校新生精心准备了见面礼，助力学子们熟悉新的城市，拥抱新的校园生活。
2: 在成都，新生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免费申领成都高校新生体验卡，可刷遍四川27家重点景区、文博场馆，随行两名亲友享首道门票五折优惠。记者今天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看到，不少新生抓住暑假的尾巴，专程前来打卡。
3: 我觉得成都这个政策呢，对我们这些外省考过来的学生呢，真的是非常有好处，可以帮助我们更快的、更丰富的了解成都的文化历史和风情啊，更好的适应这里的生活。
4: 今天我的姐姐和小姨也享受到了五折的优惠，我觉得这样的政策覆盖的范围非常的广，非常的大气。希望成都以后这样政策可以多来一点。
2: 德阳十方为高职新生送上关怀礼包。德阳城市轨道交通职业学院不仅组织志愿者为新生提供一站式接送服务，还为报到期间过生日的新生准备了专属礼物，并引导大家在迎新打卡墙合影，仪式感满满。
5: 本来还担心离家会不习惯，现在觉得特别温暖。老师和学长学姐这么用心，我对接下来的大学生活更有信心了。
2: 在绵阳江油，当地为考入全国各地高校的江油级学子发放保温杯、充电宝等实用物品，邀请优秀学长分享大学生活的适应技巧、专业学习方法、社团与社会实践等内容。此外，辖区派出所民警和电信公司工作人员还通过真实案例详细讲解电信诈骗、校园贷、刷单兼职等常见骗局，帮助新生提前避坑。
6: 收到这份家乡礼包，特别感动。学长分享的学习经验，让我对大学生活更有底了。争取早日学成归来，为家乡建设出一份力。
2: 据悉，四川省商务厅、教育厅、财政厅、文旅厅四部门还联合放大招，为2026级赛川高校全体新生一站式覆盖游购、食余等消费场景福利，有效期到今年12月31号。快来接住这波福利吧！
7: 今天，四川省第11次律师代表大会在成都开幕，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2: 于立军代表省委、省委政法委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向全省广大律师致以诚挚的问候。他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律师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律师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上来，在服务大局、服务人民的生动实践中再立新功。于立军强调，要筑牢政治忠诚，守好思想阵地，深化党的建设，把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服务职业各环节全方面。要坚守为民初心，依法履职尽责，全力满足群众法律需求，全面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要认真履职、强担当，在保障国家战略安全、重点产业发展上勇挑重担，努力做到经济社会发展到哪里，法律服务就跟进到哪里。要夯基固本促发展，高起点研究谋划律师行业新一轮发展规划，全面增强行业核心竞争力。要严守底线、树形象，厚植法治信仰，严守纪律红线，提升境界格局。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对律师工作的领导，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依法严格履行监督指导职责，新当选的同志要切实扛起责任，努力建成有凝聚力、有温度、有规矩的律师之家。开幕式前，与会者共同参观了四川律师工作成果展。省法院院长陈志军、省检察院检察长王林出席开幕式，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岳琴访致辞，北京、天津等31个省市律师协会来函祝贺。
1: 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要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巴中市南江县立足粮油、特色畜牧两大本土优势产业，以科技创新赋能现代农业，提质增效，深耕全产业链发展，全力绘就大巴山腹地乡村振兴新图景。
2: 这两天，在巴中市南江县长赤镇的粮油现代农业园区里，上千亩的翡翠米水稻即将进入收获期。工作人员正在通过园区的综合管理平台

0: 监测水稻长势情况，保障水稻稳产丰产。
1: 以往查看水稻长势情况要每个田地看，既耗时又耗力，现在通过这个平台可以看到伤情、虫情、生长周期及收获期等，可以做到实时精准收割。
0: 长赤翡翠米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也是南疆核心粮油支柱产业。近年来，当地推行长赤翡翠米生态标准化种植，还依托物联网云计算技术和数字管控中心，实现了翡翠米种植管护全程智能化、精准化。
2: 我们这套智慧农业系统可以24小时不间断采集数据，并根据数据自动分析出管理方案，利用无人机实现有效管控。相比以前，我们的亩产预计提高了10%，农资人力成本预计降低了15%以上。
0: 除了长赤翡翠米，同样属于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南疆黄杨也是当地特色畜牧业的支柱。从标准化良种繁育到规模化养殖，从优质种羊推广到统一保底收购，南疆正在持续推进黄杨产业全链条升级。
3: 我们打通了从农户羊圈到加工车间的完整渠道，并建成了专业化的屠宰、排酸、分割、熟食、加工等成套流水线，开发了冷鲜羊肉、羊熟食等系列产品。目前年产值达到16亿元，带动16000余名养殖户户均增收18000元。
0: 截至目前，南疆黄杨年均可出栏34万余只，大叶茶、金银花和翡翠米产量共计25000吨，成为了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撑。
4: 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要加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推进南疆黄杨、南疆金银花、南疆大叶茶、长赤翡翠米等现代农业园区的数字化、智能化升级，让全县现代农业园区实现数字赋能、降本增产、联农增收。
5: 南疆县以国神现代农业园区、省级农高区建设、富民幸福工坊为抓手，力争到2030年全县特色产业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78亿元，70%以上行政村建成宜居宜业活美乡村。
6: 昨天，四川盆地迎来了一轮大风降雨过程，各地气温普遍降至30摄氏度以下。不过，今天开始闷热体感再度上线，空调用电需求仍居高不下，电力工人继续顶烈日、战高温，坚守保供一线。
7: 在达州，当地电力部门采取不停电作业方式，对10000伏化穗溪线50号杆刀闸严重发热隐患进行消缺处理，让周围近5000户居民用电不受影响。
8: 我们班组共有带电作业人员20人，分了3个作业小组，主要负责达州城区以及各县的配网不停电作业。自入夏以来，为了躲着太阳，我们的计划性工作在早上5点钟就已经开始了，但是抢修作业说来就来，随时都会有。
7: 当天，向荣涛所在班组计划性作业有8处，临时抢修又增加4处。室外气温达40摄氏度，作业人员身着12斤重、密不透风的绝缘防护服，在距地面7米的空中带电作业。经过1个半小时紧张抢修，隐患消除，工人们大汗淋漓，衣服像被水洗过。
9: 现在是下午3、4点，是一天里最热的时候，哪里有故障，我们肯定第一时间冲向哪里。只要老百姓有电用，天再热该顶上就得顶上。
7: 面对高温高负荷考验，四川依托省级能源电力联合调度机制，推进电调、水调、气调、煤调、雨调5调联动，全域优化能源调度配置。电力部门坚持存住水、发好电、保住网、错好风，加强全网统一调度，全力保障电力可靠供应。
10: 闷热天气去峡谷来一场漂流也是不错的选择。地处乌蒙山腹地的乐山市木川县正用一汪活水圈粉无数，从峡谷激流到竹海泛舟，游客在一静一动间享受清凉乐趣。
11: 我现在就飘在乐山市木川县杨村乡的蓝谷秘境，身后是青翠苍山，身前是清澈溪流，沉浸式体验水上漂。
0: 前不久，蓝谷秘境漂流项目正式迎来首漂，全长6.6公里的天然河道全程循环山谷活水，开漂首日就把成都、自贡等地4000余名游客直接拉。

0: 进了峡谷。
1: 带小朋友第一次来体验是很棒的，体感很好啊。
0: 开漂及火爆，靠的不只是凉快，还有山林深处那份野趣。景区同步推出了瀑布溶洞咖啡、乐水营地等多元业态。从刺激漂流到悠闲露营，一站解锁峡谷微度假的全新体验。
2: 后续我们将陆续推出飞拉达、攀岩、专业溯溪等户外体验项目，激活错峰山野旅游市场，打造全时段全域化山野度假综合体。
3: 如果说刚刚的漂流是速度与激情，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木川竹海永兴湖就是静与诗。
0: 从激流中抽身，扎进木川竹海的清凉世界。作为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这里的森林覆盖率高达95%。永兴湖上竹筏悠悠划开水面，负氧离子浓度峰值达35000个每立方米。深吸一口，全是竹叶泡过的清甜。
4: 山高嘛，竹子多嘛，风景好嘛。去年子他们来过，所以说今年子就把我带起来耍一下。
0: 从峡谷漂流的惊险刺激到竹海泛舟的静谧清幽，木川把好山好水变成了实打实的良资源。2025年，全县接待游客608.75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44.22亿元。这盘清凉旗正下的风生水起。
5: 8月26号，由四川广播电视台、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青神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出品的3集历史人文纪录片《苏门清风》播出第3集《长风浩荡》，首度以史料还原苏轼对三子苏迈、苏代、苏过的修身训导，体现苏门家风的代际传承。
6: 长风浩荡跳出三苏的个人成长叙事，纵向梳理家风源流，横向展现千年传承。节目先追溯苏家先祖苏味道、祖父苏旭的仁厚底色，揭示苏门向善重义的根源，在聚焦影像中鲜少呈现的苏氏教子故事，同时呈现苏氏与苏哲的手足之情，并探寻苏门家风百年源流与后世影响，最终落脚于家国情怀这一宏大主题。
7: 这部片子把着重点聚焦在苏东坡这种精神品质建构的根本上，从儿时母亲言传身教的初心播种，到中年兄弟患难相守的初心坚守，再到为人父辈后的躬身施教，将一副家庭的家风传承最终落脚到了胸怀天下、济世为民的家国情怀，完成了从一人修身到一家传德，再到一脉报国的完整的叙事的闭环。
6: 镜头之下，苏门清风拨开文人轶事的表象，串联起苏门家风的代际传承路径。苏母程夫人的启蒙教诲种下刚正守义的种子，历经宦海沉浮，苏氏又将这份家族精神延续到对后代的教育当中。
8: 苏门啊，是把这个思想品德教育放在首位的。苏门清风这部纪录片以影像挖掘苏门家风，活化历史资源，启示今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古代家庭美德当中吸取养分，将崇文重教、清廉报国的精神融入当代家风建设，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6: 随着《长风浩荡》的上线，苏门清风全片收官。该片以影像为媒，让沉淀于古籍中的家风家教走出历史，也让古人修身济世的精神在当下继续传递着温度与力量。
5: 初秋时节，繁花似锦，在广安，紫薇花灿若云霞，向日葵迎风盛放，勾勒出一幅诗意浪漫的田园画卷。节目最后，跟随镜头一起去感受满目绚烂的秋日盛景。

0: 什么要杀他？
1: 你害怕他揭发你，杀人灭口。
2: 凶手行凶的时候，李伯钧一定还带着围巾。
3: 这个周海潮啊，根本就是在公报私仇。
4: 如果被人找到围巾，发现上面残留的毒液，所有的事情全都白干。
5: 食品安全是金，百姓健康是福，守护舌尖上的食品安全。
6: 晚上好，来看天气。目前沙德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周末两天会继续深入内陆，但强度逐渐减弱，与南下的冷空气结合，陆续给江西、湖南、湖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带去降雨，局地或出现大暴雨。不过沙德尔总体移动速度较快，强降雨在一个地方的停留时间不长，四川盆地的降雨已经趋于尾声，未来三天盆地晴好天气回归，最高气温也将同步回升。24小时内盆地最低气温20到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到35度，紫外线强度较高，外出请做好防晒措施。具体来看，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大部多云进晴，宜宾、泸州两市东部、成都、雅安两市的西部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阿坝州南部、甘孜州和盘溪地区大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在甘孜州南部和盘溪地区西部的部分地方有中雨、局部大雨，阿坝州其余地方多云见晴。成都多云，21到32摄氏度，自贡阴转多云，22到33度，安芝花阵雨，21到32度，泸州阵雨，22到33度，德阳多云，20到31度，绵阳多云，20到32度，广元多云，19到32度，遂宁多云，22到34度，内江阴转多云，21到33度，乐山多云，22到34度，南充阴转多云，22到34度，宜宾阴，22到33度，广安阴转多云，22到33度，达州阴转多云，22到34度，巴中多云，20到34度，雅安阴转多云，20到29度，眉山阴转多云，21到34度，资阳多云，20到33度，马尔康阵雨，9到21度，康定阵雨，12到17度，西昌阵雨转多云，18到29度。成都未来48小时晴转多云，21到34度。
7: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8: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7: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8: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9: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0: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1: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12: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3: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布置入式，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0: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4: 量身定制，
0: 度数精准。

0: 佩戴舒适，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2: 佩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3: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加紧进行。
1: 我国将推出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超13%。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为开创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一年前，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2: 当今世界，机遇与挑战并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南北鸿沟不断加剧，地缘冲突此起彼伏，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遭受严重冲击。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一年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以五大核心理念破解治理困境，奉行主权平等，主张世界命运应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遵守国际法治，强调国际规则只能由国际社会共同书写，践行多边主义，反对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倡导以人为本，让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注重行动导向，推动各国将共识转化为行动。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至关重要且恰逢其时。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而全球治理倡议的原则、价值理念和目标与上海精神高度契合。上合组织成员国均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
2: 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纽约、日内瓦、维也纳三地相继成立，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倡议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2: 笃行担当，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凝聚起更广泛的国际共识。面对丛林法则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从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有力支持联合国重大议程，到参与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始终站在公平正义一边。面对全球治理南北失衡，中国推动重塑更加均衡的全球发展格局，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新开发银行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 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与9个国际机构、50多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中国持续推动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人类。
5: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持续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资金和人员支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2: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宣布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建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和生态治理，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
6: 全球治理倡议秉持命运与共理念，既尊重历史现实，又回应时代需求，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全新思路和路径。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大维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引领，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2: 理念照亮前方之路，合作开创美好明天。从天津到比什凯克，中国将继续同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智赋能全球治理，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9号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15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

0: 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
0: 今天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2: 成都陆地搜救中心队已到达吉隆口岸，现在现场进行人工搜救。
3: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下方就是河谷，我的左手边就是吉隆口岸。目前救援队员所处的位置是被分成了三个区域，有一队20余人是在河谷附近，另外两队呢是像处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悬崖的崖壁上。那么由于这样的降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这样的路也是变得更加泥泞，而且其实呢说是路，但也都是救援队员用脚步趟出来的这样一条通往吉隆口岸方向的路。
0: 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今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
4: 今天主要目的，也是主要任务，还是进一步搜寻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信息，提供给有关部门。
0: 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由于道路损毁区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今天，中国安能派出20多台套专业机械，加紧推进道路抢通工作。
5: 在我身后正在加紧进行的依然是216国道的抢通作业。今天有更多的救援力量已经涌入到我们来的现场。这个抢通作业呢，应该说进行的还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已经完全没有路了，都是河，因为水太急了，我们就通过先下铁笼，然后接着再往里边投入大石块，这样建筑基础之后，才能慢慢的把这样的一个应急的抢修的道路慢慢的给恢复。
6: 现场水流湍急，我们必须从5公里以外运输大型快石进行填筑施工。现场施工面狭窄，我们通过竭力翻渣的方式，24小时不断作业，加快打通216国道。
0: 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2.6公里，吉隆口岸上游出现堰塞湖险情，影响救援工作。根据水利部最新监测，堰塞湖水面面积在缩小，较27号减少约2.1万平方米，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目前多方力量正在对堰塞湖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今天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
7: 我们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0: 应尼泊尔有关方面请求，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隧道救援专家赴尼泊尔开展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
8: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持续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
0: 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投资效益和质量不断提高。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一至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0%，增速比上半年加快。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5%，发展后劲充足。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要深入挖掘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新型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绿色低碳等方面投资空间，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下一步，国家将加大

0: 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推进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抓紧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加快推进“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六张网建设，推出一批吸引民营企业参与的重大项目，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国数字基础设施持续优化升级，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智算规模同比增长177%，建成万卡以上智算设施52个。同时，数字制造业量效齐升，数字服务业也保持稳步增长。当前，我国正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领域加快集群式培育，已累计建设1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成为推进产业整体跃升的关键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月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北京市有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今年服贸会重点展示信息通讯、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今年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并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此外，还将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
0: 1至7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物流总额保持平稳增长，需求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制造业仍为增长核心引擎。7月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5.5%，其中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2.3%和16.9%，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1至7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7%。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商贸流通场景加快创新，县域市场物流需求加速扩张。进口物流方面，国内计算机、通信、电子、智能化和自动化设备制造等领域生产需求持续释放，带动产业升级相关货类进口量保持增长。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医院四军门诊住院费用同比双双下降，基层门诊费用降幅显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四军门诊费用150.1元，同比下降11.7%，乡镇卫生院四军门诊费用79.4元，同比下降9.4%。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卫生技术人员增至1345.5万人，全年总诊疗人次106.5亿，中医药、托育、老年健康服务供给持续扩容提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3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得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福建两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

0: 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今年1至7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贸易额达117亿美元，截至7月底，中国对其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也是其第一大外资来源国。近日，我国科研团队首次实现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1.25兆，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向下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仅需约12秒。该成果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从近地轨道拓展至地月空间，有望为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支撑。今天，河北衡水至黄骅港高速铁路启动为期70天的联调联试。衡港高铁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运营后，将进一步织密京津冀高铁网。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昨晚在上海举行。本届鲁迅文学奖设有短篇小说奖、诗歌奖等7个奖项，共35篇部作品获奖。同时，上海文学馆8月27号正式向公众开放。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今天在北京闭幕，峰会聚焦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等要素，涵盖创业大赛、论坛展览等板块。其中，创业大赛共吸引了全球10000多个创业项目，13000多名创业者参与，集中发布了全球创业服务联盟、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等项目。
1: 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为开创中吉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为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新动力。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从以信相交、以力相融、以心相通、以意相守等方面深刻阐述，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他们将与中方一道，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吉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2: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放眼于我们两国关系乃至地区关系，内容深刻并极具指导意义。共建一带一路是古丝绸之路的延续，也关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是见证者和受益者。事实证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可靠的伙伴。我们期待在安全、经济、文化等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
3: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谈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不仅是友好邻邦，更要共同发展进步，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许多吉尔吉斯斯坦年轻人到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或鲁班工坊学习，中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4: 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各种问题，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始终呈上升趋势。习主席的署名文章引用了吉尔吉斯斯坦谚语“滴水汇成湖”和中国古语“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表明我们两国关系正一步步、一天天汇成相互理解、互利合作的海洋。这让我们深受鼓舞。我相信两国将更加自信地共同迈向美好未来。
5: clearly stated.
2: 中国领导人的署名文章对于反对霸权、践行多边主义阐述得很清楚。这不仅关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利益，也关乎全球可持续发展。
0: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呼吁，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国际人士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习主席提出的理念和倡议为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期待在习主席和各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比什凯克峰会能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3: 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促进国际合作，汇聚各国力量，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形成了新型合作关系，我们自豪地称之为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峰会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我们希望上合组织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2: 上合组织秉持了上海精神，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石，树立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202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丰富了上海精神内涵。期待比什凯克峰会能够进一步凝聚这些共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
6: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展播活动分别在比什凯克和开罗举行。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0: 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出席活动的各国嘉宾表示，节目可以让本国受众更好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和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期待充分发挥媒体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讲好中吉中埃友好故事、上合故事，为促进国家间互利合作、增进民间友谊、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媒体力量。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新闻频道、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上合组织国家主流媒体，以及埃及国家电视台、金字塔报、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等埃及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此外，中华考工记、非遗里的中国、本草流芳、红石榴餐厅、中国未来时、一路向南、当法老遇见三星堆等10余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也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且决定性的控制之下，海峡对所有未经与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的船只关闭。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方称，目前约有50000名美军在中东地区执行相关任务。日本财务省28号发布消息称，7月30号至8月26号实施买入日元抛售美元的外汇干预，总额为15.3993万亿日元，约合962亿美元。这一规模创下单月最高纪录。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走低，一度跌至160.2日元兑换1美元。 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28号表示，西班牙内政部将通过

0: 非常规措施，加强对其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如延长防波堤、设置永久性海上拦截系统，以及建立更加完善的空中监视系统等。他表示，目前仍有约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此外，西班牙政府已向欧盟委员会提出请求，希望部分欧盟机构协助筛查休达的非法移民。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声如旋律，交织着平缓与激昂，音乐如人生，满载舒坦与坎坷。每日与音乐为伴，是我的快乐资源。当老化悄然而至，就像乐章中一模意外的变奏，我的世界突然变得模糊。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频繁摘戴非常不方便。2022年，我和老伴邂逅了超视力量身定制的眼镜，无论远观乐谱还是近俯勤见，都游刃有余，一镜在手，远近皆清。视光技术精湛，服务品质一流。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4: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6: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7: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往开放送，稳球端前，他左腿留点汗，身对里头朝阳突破。别把队员对屏幕。
6: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8: 老李，老李，
9: 中毒引起的急性心肌梗死，毒性发作太快，没救了。
8: 李伯君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为什么要杀他？
10: 你害怕他揭发你，杀人灭口。
11: 凶手行凶的时候，李伯君一定还带着围巾。
12: 这个周海潮啊，根本就是在公报私仇。
13: 如果被人找到围巾，发现上面残留的毒液，所有的事情全都白干。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从前的事情啊。
1: 他也不太爱提，我一跟他聊他就岔开话题，反正他就是不爱搭理我。
2: 你说
3: 这肖正国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2: 什么问题啊？
3: 会不会叛变了？
0: 不可能，那么多战友都先走一步，死在鬼子手里。你想想他们，像咱们这帮人，啥时候死都够本了，绝对不可能当汉奸。
3: 那会不会他就不是肖正国，是别人冒充的？
0: 这个话可不能乱讲啊，这是要掉脑袋的。
3: 玩笑。
0: 来来，喝酒喝酒。

0: 于小婉，来了，催催催，催什么催呀？不就是去给李姐送个饭吗？
1: 你再不下来，这饭都凉透了。哟，
0: 今儿怎么这么心热呢？嘿，
1: 你这话听着有点酸啊。
0: 你懂什么呀？我们俩可是割头换命的姐妹，你对她好，不就等于对我好吗？
1: 那你还去跳舞，不去医院？
0: 我们俩可从来不来这些虚的。赶紧的吧，先送我去跳舞。

0: 小婉呢？
1: 小婉跳舞去了。我听她说，你们是割头换命的姐妹，不在乎这些。
0: 她又说什么了？
1: 她还说，没见过我这么热心的。
2: 哎，老李，有你东西，
3: 还有人给我烧东西呢。
2: 来，
3: 哎，
2: 这儿啊，签个字。
3: 谁烧给我的？
2: 我不认识。
3: 好嘞，谢谢啊。
2: 没事儿。
3: 干什么呢？嘿嘿，收一东西。
4: 行啊，还有朋友给你烧东西呢。
3: 刘成，嘿，他怎么想着给我烧东西了？
4: 这人谁啊？
3: 以前跟我一起从村里出来的，现在上海飓风队的。
5: 飓风队的，
3: 嗯，

0: 老李啊，哎，我娘突然给我烧几瓶好酒，这瓶你留着。这你娘特意给你烧的酒，我拿不合适啊。哎，有空啊，我去你那儿喝两口就完了。
1: 咱哥俩客气什么？拿着。
0: 那我就不客气了，谢谢啊。嗯，哎，
1: 慢走啊。嗯。
2: 吴军兄，上海天堂电影院，我方一名人员被枪击中。

0: 行凶者在现场遗落一枚怀表，被我所得。推测此人是我方内部人员，我为认得此人长相，却不明其身份，特将此物烧给伯君兄，盼能查明真相。刘成。
1: 飓风队的人
2: 给李伯君烧了些东西，
1: 里边有一封信，还有一个怀表。
3: 飓风队，
1: 怎么了？
3: 你就告诉我那怀表长什么样啊？
1: 好像是之前蒋委员长参加戴老板主持的四一大会时，嘉奖给立功人员时发的那一款怀表。我听说每块表的编号都不一样，一查就知道表是奖给谁的。哎，你不是也得过一块吗？
3: 今天肖正国来上班了吗？
1: 还没。听说昨天空袭受了点轻伤，今天请假休息。
3: 你帮我盯死李伯君，有任何异动立马向我汇报。
1: 啊，好。
4: 喂，
0: 郑国，是我老李。
4: 老李啊，哎，昨天我听说你受伤了，什么情况？
0: 啊，没事，就是轰炸的时候没来得及就帮我动，擦破点皮。
4: 啊，那我听你这声音还生龙活虎的。这样，晚上啊，我去你家找你一趟，咱俩下两盘棋。
0: 今天恐怕还真不行，
5: 我还得去趟医院呢。
0: 不是说没什么大碍吗？还去医院干嘛呀？
5: 小婉的姐们张丽也受伤了，住着院呢。小婉让我给她送饭去。
4: 哦，那送饭用不了多长时间，八点应该能到家了吧？
5: 应该能。
4: 行，那我晚上8点去你家找你。
0: 我有要紧的事跟你说。
5: 行，那就8点。

0: 你多吃点，忙半天，饭都没吃。
1: 没人跟你抢，
2: 瞪着我干嘛？
3: 我给人家病号做的，全让你吃了。
2: 你懂什么呀？我吃的香，李姐才能吃的香。李姐说了，看我吃东西下饭，对吧，李姐？
1: 没错。
0: 快吃。
4: 于医生，石二川有情况，快去看看。
2: 慢慢吃，我先去啊。
1: 慢点啊。

0: 你早点回去吧。
1: 我妹妹陈夏最喜欢吃的就是我给她做的面，但是牛肉做的面我这辈子只给她做过一次，还是在她发烧生病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夫说，这丫头要是再不退烧，命就没了。我爸同我讲，要是真的保不住命的话，也得吃点好的呀。然后我就去找菜刀，送大皮鞋。我们三个一人凑了点钱，割了2两牛肉，给他做了一碗牛肉面。小夏跟我讲，那是他吃过最好吃的面。我就跟他说，那好呀，那你早点好起来，然后我天天给你做牛肉面吃。后来他病好了，命是保住了，眼睛们看不见了。
0: 你是个好哥哥。

0: 上就到八点了。李伯君约了我今天在家里见面。我到重庆之后最怕的就是他，因为他对肖正国太了解了。要是我在他面前露出马脚，丢了性命的话，你可以帮我回老家去告诉我爹吗？
1: 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交给一个非亲非故的人，这合适吗？
0: 你要是一定不愿意跟我扯上关系，那我也没办法。不过我心里晓得你愿意的。
1: 你家在哪？
0: 宝珠弄。我爹的名字叫做陈金旺。陈金旺，什么都不忘，就剩火气旺。这是老鬼子。
2: 下班了。

0: 哟，老李来了。
1: 小婉呢？又去跳舞去了？
0: 哦，没有，她今天在医院值夜班呢。
1: 哦，

0: 你什么时候开始喝重庆本地茶了？嗨，重庆老婆都娶了，可不得入乡随俗吗？你呀，现在可不一样了。以前啊，一股子憋劲儿，烟不抽，毛血旺不吃，除了铁观音，别的茶都不喝。
1: 你现在可不一样了。那你觉得我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郑国？咱们俩呀，最近话少了。嗨，
0: 我这不是刚回来，忙嘛，处理事情也多，家里事情也多。哎，
1: 你不是说你有重要的事跟我说吗？
0: 哦，我今天来呀。
2: 是想给你看一样东西。哎，我明明放在这儿的，
3: 什么东西啊？老李，老李，你怎么了，老李？老李。

0: 到底怎么回事啊？有人要害我。是谁？小婉，怎么样了？中毒引起的急性心肌梗死，毒性发作太快，没救了。
1: 中的什么毒？中的什么毒？你最清楚。你这话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李伯君死在你家里，按照规矩把你带回局本部，问个清楚。
3: 周海潮，你想干什么？
0: 公事公办。

0: 尸检报告显示，李伯钧的致命伤为颈部一处针孔大小的伤口，伤口有乌头碱毒液，导致急性中毒后引发心肌梗塞致死。肖科长，你有什么想说的？
1: 我也想弄清楚他到底怎么死的。
0: 这李伯钧身上没有别的伤口，这就说明他跟凶手之间并没有发生打斗，这么近的距离一针致死，这应该是熟人干的事儿吧。
1: 这么说也不是没有道理。
2: 你刚才说他去你家里的时候一切如常，五分钟之后就毒发身亡了。
1: 是。
2: 那他毒发之前说了些什么？
1: 拉家常，叙旧，没说什么特别的。
2: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啊？在你的家里有五分钟的时间，而且只有你和他，那你完全可以突然把他杀死，对不对？
1: 周海潮，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3: 李伯钧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为什么要杀他？
4: 肖正国和李伯钧的关系处理谁都知道，你说他杀人动机是什么？
2: 飞处，我这么推断是有道理的。李伯钧在很多人面前说过，肖正国这次回来非常可疑。肖科长，这纸啊是包不住火的。

保卫战的时候断了，是他把我从死人堆里

0: 说这些话的是李伯钧和谁？是李伯钧的同乡洪金军。肖科长，你刚才不是问我说你的杀人动机是什么吗？好，我告诉你，因为李伯钧早就怀疑你了，在你的家里，他确认了你不是肖振国，所以你害怕他揭发你，杀人灭口。
1: 你不要得寸进尺，之所以让步，就是要告诉你，有的时候叫板和反抗也能救了你的命。这招到了重庆，也许你能用得上。
2: 那我倒是想问问，这个录音是从哪儿来的呀？是李伯钧和洪金军吃饭的时候录的。
0: 饭桌上的对话就这么给录下来了，这是提前装了窃听器吧？
2: 肖科长，
0: 你要敢说不是你给我下的套，我还真不信。
2: 肖正国，你别急嘛，
0: 听我跟你解释嘛。洪金军在处理。 本来就是负责安装窃听器的，而且有规定，每一台窃听器在正式使用之前都要经过测试。不错，
3: 测试窃听器的事儿是我特地交代下去的。
2: 那这洪金军真是有心啊，特地赶在李伯钧和他吃饭的时候测试这个窃听器，还把过程全部录下来了。
3: 周海潮。
2: 你要非说这就是我的杀人动机的话，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说？你天天惦记我的职位，惦记我媳妇儿，这是不是就是你陷害我的动机啊？
4: 肖正国，你别倒打一耙，你先搞清楚了，人是死在你家里的，而且你有充分的杀人动机和时间。
2: 周海潮，你之前怎么算计我，我都没找你算账，老李要是你杀的，我跟你没完，
5: 没完就没完。
4: 好了。 吵了行不行啊？哎呀，现在这个情况呢，我也基本了解了。在这件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小陈国，你还是先在处理，待一阵子，配合组织的调查，也是你身为军人的职责，嗯。
3: 是，关处。
4: 飞叔，啊，你还有意见吗？
6: 就按关处说的办。

0: 他们已经开始怀疑陈山了。
1: 是，樱花在情报里是这么说的。他们说那个叫周海潮的人一口咬定陈山是假冒的肖正国。荒木先生，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0: 没有风雨的人生未免太无聊了。我早就跟陈山说过要提防周海潮，如果他连周海潮这样的小人物都搞不定，那我们也没必要指望他能成就什么大事了。
1: 知道了。

0: 哟，元末明初的，元末明初，关主，值不了几个大钱，放我这儿没意思。你说我一个不小心摔了，它还碎了，这不浪费吗？嘿，
1: 那我替你先保管着。
0: 哎，就这意思，您费心了。
1: 哎呀，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吗？
0: 哎，对对对对对，
1: 你这饭碗。
0: 放心吧，破不了。有什么话就直说。关主，您看啊，这中共科科长阮思民调到一处去了，位置留出来了。我这人吧，特别热爱工作。 就一心想把处理的工作告上去。关主，这怎么了？<笑>年轻人，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得找机会呀。
1: 机会永远是最重要的。
0: 是。

0: 肖正国的身份我们已经初步核查，此人本名陈山，来自上海。组织上同意你的判断，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应该积极争取他向我们靠拢。
1: 查案就查案嘛，干嘛不让回家啊？真是，还不知道能不能回来呢。这话什么意思啊？去，别说，废除就把嫂子担心没跟他说，别多嘴了。
2: 可得把话给我说清楚啊，要是有什么瞒着我，我可睡不好觉。这个周海潮啊，根本就是在公报私仇，他非怀疑肖科长的身份有问题，这不吗？被李伯钧发现了，说他是冒牌的，所以他把李伯钧给杀了。
1: 这么离谱的事都能想得出来，怎么不去新蜀报写连载小说呢？
2: 说的就是啊，我看这个周海潮想当科长想疯了，想着法儿都弄肖科长。
1: 他想整就能整啊，我倒要看看他怎么让这嘉陵江倒着流。
3: 好嘞，来，谢谢啊。

0: 待着呀？
1: 我听说肖正国出事了，我赶回来看看什么情况。
0: 我正想跟你说这事儿呢，我还想让你帮我出出主意呢。哎，走吧，先去找我干爹。为什么不让我给肖正国作证啊？他是不是冒牌货？我还不知道吗？
2: 关永山已经把这件事情汇报给了戴老板，出了人命还事关叛国，现在可不是你几句话就能够帮肖正国洗脱嫌疑的。听我的，先回家等着啊！干爹办事你还信不过？
0: 我要见正国一面。
2: 最好先不见。按理说现在除了处理的人，肖正国不能见外人。
0: 我什么时候成外人了？
2: 规矩就是这样的，家属可以送衣物，但不能见人。如果你真要相信肖正国是清白的，就不要任性，先回家等消息。
3: 小婉，要不这样，我替你去看看正国，

0: 对啊，李姐能去吧？李姐，那就麻烦你帮我问问肖正国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好帮他。
1: 飞初，我觉得这个时候还是我去比较合适，毕竟关初在上面盯着呢，你还是置身事外的好。

0: 行，你去吧。
1: 好。李姐，那就辛苦你了。你看你这腿还没好，就麻烦你给他抱好腿。
2: 啊，你就踏实的在这待着吧，听费处的啊。反正我还欠着您家郑国一条命呢，早点还了，省得欠利息。

0: 趁着没人有什么话赶紧说。何仙姑加上铁拐李，就是你现在的模样。脑袋都已经在别人的铡刀下了，你还有这闲心开玩笑？
1: 我算过了，阎王爷不敢收我的。我见着你不笑，我还哭啊！
0: 要是还找不到杀死李伯钧的凶手，以戴局长疑罪从有的个性，一定也不会让你活着。
1: 你来找我，是想还我个人情。你是来救我？
0: 我是来替你说实话的。
1: 人不是我杀的，致命伤在脖子上，乌头碱的毒液如果剂量不够，毒性会有一定程度的延迟，所以老李很有可能是在来我家的路上就遇害了。
0: 那李伯钧到你家的时候，你没发现什么异常吗？

0: 什么？
1: 他平时每次出门都会戴一个灰色的羊毛围巾，昨天风很大又比平时冷，他却没戴，这不寻常。
0: 我记得那条围巾，
1: 现在就是要找那条围巾在哪儿。
0: 如果李伯钧是在去你家的途中遇害，那么围巾的去向很有可能跟凶手有关，所以你是怀疑凶手拿走围巾？
1: 你想，凶手行凶的时候，李伯钧一定还戴着围巾，如果用毒针扎进脖子，也会刺破围巾。那么围巾上有没有可能残留有毒液呢？
0: 所以凶手拿走围巾，就是为了不留下物证。
1: 我们这些凡人在想什么？你们这些神仙早就猜到了。
0: 你老实待着，等我消息。
1: 谢谢你啊。
0: 你不用谢我，我是为了小婉。

陈山意识到自己完全低估了周海潮。一个人只是因为嫉妒自己就去杀人然后再嫁祸。陈山觉得太可怕了。但转念一想到

0: 自己的处境、自己的身份已经被军统怀疑，而且现在又成了杀人嫌犯，陈山感到绝望，而现在张离是他唯一的依靠。
1: 东西呢？信呢？
2: 没有信，只有这块表。
1: 那不行，两样东西我都得拿到手。
2: 你什么意思啊？想赖账是不是？
1: 我要是你，就对你的东家客气一点，在这周围至少有十杆枪对着你。
2: 行，你也别威胁我，反正人我已经替你杀了，该给的钱你一分也别想少。
1: 那你得把事情给我做干净
2: 啊。还有什么不干净的？
1: 他当时是不是带着围巾？
3: 你的花我买了。
4: 哦，你的花
3: 我今天先不拿。
4: 你钱都给了，不能不拿的，就拿着吧。
2: 不好意思，好像是有条围巾。
1: 现在围巾没了，如果被人找到围巾，发现上面残留的毒液，所有的事情全都白干。
2: 那不是，那我上哪儿去找他围巾去啊？
1: 这个女人跟着他，一定要在他之前

0: 东西都拿到了。
1: 表拿到了，信不知道去哪儿了。
0: 李伯君出事以后，咱们搜查过他的办公室啊，没找到信啊。该不会在肖振国那儿吧？
1: 不会，肖振国要是看过信，他不会蠢到让我把他抓起来的地步。
0: 那还好。
1: 李伯君拿到信，到他去见肖振国之间，他去过哪儿？
0: 回过一趟宿舍。
1: 搜过吗？
0: 还没有，马上去。

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68-2626。
7: 旺旺，
8: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7: 哼，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肯定是旺旺雪饼。来，大家一起旺。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9: 你觉得这花跟李国军的死有关吗？
10: 万一他有什么发现，让王老四他们抢在他之前下手。
11: 李国军的那段录音并不是假的，
12: 他如果是清清白白的，我怎么整他都倒不了。我现在是证据确凿，
13: 我要把肖正光送去白公馆，戴局长下令他要亲自审问。
14: 以目观山海，以行见文明。
15: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7: 旺旺，
8: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7: 哼，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肯定是旺旺雪饼。来，大家一起旺。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16: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7: 他此球推进，连续边墙往开放送，稳球端圆。他左路留点汗，身队里头朝阳不倒。解码面对屏幕。
16: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9: 那个围巾可以救他好朋友的命。
18: 你刚才不是跟我说他不是真正的萧正国吗？我这个做夫人的还不知道他是真的假的吗？
9: 我有证人和证物可以证明萧正国的清白。
2: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杀李伯君的凶手。
9: 李伯君到萧正国家之前就已经中了毒针，
11: 这条围巾要确实有无头茧的痕迹，萧正国也就清白了。
19: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7: 旺旺，
8: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7: 哼，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肯定是旺旺雪饼。
12: 来，大家一起旺。
7: 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6: 蓝智电池选黄铜，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1: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
1: 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0: 你没事吧？没事。我刚来的时候，发现宿舍里面有人，可能是来找东西。
1: 什么东西？
0: 我不知道，但这个东西一定跟李伯钧的死有关。
1: 那现在怎么办？
0: 我们回去再找找，看能不能发现什么线索。
1: 好。

0: 张离看到你没有？应该没有。我听到齐云说，没找到什么特别的东西。这么下去，张离这个女人迟早坏我的事儿。
1: 那现在怎么办？
0: 既然他们什么都没有找到，就说明信应该不在李伯钧家里，表已经在我手上了。先别找信了，以免打草惊蛇。

0: 丽姐，我刚才回家的时候，在我们家门口发现一束玫瑰花。
1: 又是哪个不知死活的追求者送的呀？
0: 哪有什么追求者呀，现在都知道肖正国回来了，谁敢呀？这早不送晚不送，偏偏这个时候送，我越想越奇怪。哎，你说这花儿不会跟李伯钧的死有关吧？
2: 你先别着急，我想想啊。这样吧，我找机会问一下肖正国，有消息了我再通知你啊。

0: 张林回来了，又去省运室找肖正国了。这大半夜来处理干嘛？
1: 你是说今天白天家门口突然多了一束玫瑰？
2: 小婉也不知道是谁送的，只是我觉得这花来的蹊跷，所以想问问你，你觉得这花跟李伯钧的死有关吗？

0: 老李来我家的时候，身上沾着花粉，棕色的。
1: 那会是玫瑰的花粉吗？
0: 不知道，但起码说明他有可能去过花店或者其他跟花有关的地方。
1: 那我大概应该知道上哪儿去找。

0: 其实我挺高兴的。你还高兴？都这种时候了，有你为了救我而奔波，我挺有福分的。那么我想请问，如果我救不了你，你可有什么遗言要说呀？
1: 留长头发好看，留长了就别剪了。

0: 下面怎么办？找人盯着张丽，万一他有什么发现，让魔老四他们抢在他之前下手。好。
1: 老板，啊，麻烦你，我问一下，这里平时有人来卖花吗？
2: 有啊，一个15、16岁的小姑娘，隔三差五的在这卖花。
1: 那她昨天来过吗？
2: 昨天来了，就在这儿。不知今天怎么到现在都没来。
1: 老板，麻烦你帮我看一下，你见过这个人吗？哎。
2: 这个就是昨天那个大主顾。
1: 昨天这个大主顾经过这儿，把小凤的花啊都买了，钱付了，花没拿，还把自己的围巾送给了小凤。老板，你知道那卖花的小凤姑娘住在哪儿吗？
2: 我就知道他们家在城南，具体位置我还真不清楚。
1: 行，谢谢了啊。
3: 一会儿10点，我要把肖正广送去白公馆，戴局长下令，他要亲自审问。可这才2天就交到局本部的直属看守所，用得着这么着急吗？
4: 哎，这事儿你不用问我，你可以直接去问戴局长。关于防谍之事，戴局长的弦儿比谁都拉得紧。 哎呀，这事儿我们可担不起这个责任呐！哼，是，我知道啊，肖正国是你好兄弟的女婿，可这事关叛国重罪，你要是管他的事儿，万一这个人他的身份有一点不清白。 那么不但你的乌纱不保，还要被视为通犯。哎呀，悠着点吧，老兄。

0: 干爹啊，你说这十点前李姐能找到证人吗？
1: 昨天晚上他让人跟我捎过话来，应该已经有眉目了，咱们就先等着吧。哎，小白，喝水。来，坐。小婉，你跟我说实话，你跟肖振国的感情怎么样？
0: 什么意思啊？
2: 李伯钧的那段录音并不是假的。

0: 干爹，你不会也怀疑肖正国吧？
1: 我是想问你，现在这个肖正国到底有没有问题啊？
0: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你说这肖正国要是在上海真的牺牲了，我也就认了。你说他终于回来了，我看他也终于顺眼了。你们，
1: 问题是，这件事一旦闹到戴老板那里，如果没有证据证明他是清白的，我就是用人头担保也救不了他。所以，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啊。
0: 不会的，李姐不是说了吗？她会找到证人的。
2: 那万一他十天前到不了，郑国就要被送走了，以后的事情就不是我能控制了。所以，我特意让你今天早上来，就是想让你单独见一见郑浩，探一探他的口风。如果这件事郑国确实是清白的，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周海潮在设计陷害他。
0: 周海潮虽然功利，但杀人陷害这种事他敢吗？
2: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这件事儿最大的两个可能性就是，要不肖振国是假的，要不周海潮在陷害他。你更愿意相信哪个？
3: 好的，关注我现在立即出发，把肖振国送到白公馆。
4: 海潮，于小婉找你，让你去会议室说话。
5: 他怎么来了？
4: 肯定是给肖正国求情的呗。你要不要见他？
5: 见啊，干嘛不见？还能一起跳支舞呢。小婉，
3: 你怎么来了？
0: 我丈夫已经两天没有回家了，我来等消息了。
5: 那去我办公室说去吧。
0: 用不着，我可是肖正国的太太，这个节骨眼上跟你单独相处不合适吧？
5: 是是是是是，你说什么都对。哎呀，好好好，就这儿说吧。
0: 你以前总说你要取代肖正国，想要得到他的位置，还想要得到我。我以为你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你来真的啊。
5: 这就叫做公平竞争嘛。
0: 所以你就整了他的黑料，说他是假冒的肖正国，就是为了得到我，是吧？
5: 哎，我没有整他黑料啊，他如果是清清白白的，我怎么整他的都倒不了。我现在是证据确凿。再说了，他是不是真正的肖正国，你心里不清楚吗？
0: 因为我太清楚了，周海潮，你真的是卑鄙！

0: 根本就不是真正的肖正国。原来那个肖正国是什么样？你仔细回忆回忆。虽然跟你结婚了，但你们那是有名无实，你自己都说过，你根本就不喜欢他，甚至可以说是讨厌他。你自己都说过，你让他往东赶往西吗？啊，现在这个肖正国呢，跑过来跟我说，让我别打你的主意。
1: 连李伯君都看得出来，他不是真正的肖正国，你会看不出来？
0: 人是会变的，我也会变。以前喜欢的，现在不喜欢了；以前不喜欢的，现在觉得顺眼得很。李小婉，我看你是喜欢上那个冒牌货了吧？
1: 周海潮，我以前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你长。

0: 你也不错，对我也不错，我怎么就是对你没感觉呢？
1: 感觉是需要时间来培养的。
0: 少跟我扯培养，你就是个怂包。你不光是个怂包，你还成天想着阴招，惦记着别人家的东西，偷不着你就抢。我瞧不起你。
2: 哎，好好好好，他就是如假包换的肖振国，如假包换。
1: 那你倒是说说看，他身上的胎记长在哪儿啊？你不会说不出来吧？
0: 这么隐私的事情，我自己知道就好，干嘛告诉你？
1: 隐私？那你直白的告诉我，是长在他的左腰上呢，还是右腰上？
3: 观众说白公馆咱就推了，让你赶紧把肖振国送过去。
2: 好，知道了，
3: 快点。
2: 好，
1: 小婉，别再执迷不悟了。

0: 母亲证人呢？杀人凶器呢？两天了，我最好的朋友死了两天了，你们什么都没查出来，你们想收押我？
1: 你哪有这个机会？
2: 肖科长，
0: 走吧、啊。

0: 你给我回去了，什么
1: 违禁？我不知道。
0: 少他妈给我废话！那个男人给你的围巾藏哪儿了？
1: 放开他！
0: 别动啊！再动我杀了他！
1: 一个袍哥，居然敢杀军统的人，你一定是拿钱替人办事的，对不对？
0: 再多管闲事，我连你一块杀！
1: 那你也得有这个本事才行。 为了一点小钱杀人，还把自己的命搭上，这不划算吧？只要你告诉我，是谁指使你杀了李伯钧，我可以放你一条生路。

0: 小凤，别害怕。
1: 李姐，没事吧？没事，来。说留个活口了，都怪我，这关键时刻怎么枪法这么准呢？这人到底谁啊？要是我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沙利伯军的凶手，有可能。
2: 谢谢姐姐，
3: 小凤，你来帮我看看，你认识这个人吗？
2: 李大哥，他怎么了？

0: 李大哥被人杀了，现在还有人想陷害他的好朋友。你把李大哥送给你的围巾交给我，那个围巾可以救他好朋友的命。
1: 姐姐，快跟我来。
2: 小正国，服从命令和服从组织的调查，是身为军人的天职。好好配合啊，尽早的回来。
3: 谢谢叔叔。你们为什么要靠着他？
2: 关处长，肖正国犯了什么错呀？
4: 小婉，好好跟关处说话。肖正国是去配合调查。哎，
2: 小太太，你的心情我理解。可是这是因为工作需要，所以也希望肖太太能理解。工作需要配合调查是吧？那应该沐浴更衣，整整齐齐的去见戴局长才对。靠着算什么呀？
5: 对了，周海潮，你刚才不是跟我说他不是真正的肖正国吗？我这个做夫人的还不知道他是真的假的吗？关处长，你们连我这个做夫人的都没问一声，就想定肖正国的罪，是不是太草率了？李伯钧的死事关重大，把他带到总部去问话，也是戴局长的意思。
2: 要不是你在背地里搞小动作，戴局长那么大的人物，会有空见我们家肖正国吗？对了，你不是问我肖正国胎记长在哪儿吗？看到了吧，根本就什么都没有，还问我左边还是右边，你也就这么点讹人的本事了。 关处长，真的不是我这个做家属的不配合处理的工作，实在是有人恬不知耻，为了追求我，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5: 小婉，别在这胡说。
2: 我胡说？你在俱乐部成天缠着我的事情，大家可都心知肚明。你总说你要取代肖正国的位置，旁人也不是没听说过。 要是李伯钧说肖正国不对劲儿，肖正国就有杀人动机，那你成天惦记着我，你还有陷害肖正国的动机呢。要不这样，我们大家都铐上，一起去戴局长面前好好评评理。好了，
4: 肖太太，肖正国是涉嫌叛国罪和杀人罪，这不是什么开玩笑的事儿。
6: 关处长，您吓唬是吧？我在手术台上什么没见过，我于小婉可不是被吓大的。
7: 小婉，懂点规矩。
6: 小婉，跟谁说话呢？你既然说了，你丈夫是如假包换的肖正国，我去见见戴局长，也不会掉了脑袋。再说了，我媳妇一张口就能震倒一大片。 我是做丈夫的，也不能丢了他的人。
7: 没准见了戴老板之后，他赏识我，因祸得福也不一定。
6: 关处，肖正国一定不会让您失望。嗯，飞叔，麻烦您帮我照顾好小兰。

0: 你想干什么呀？
1: 证人和证物可以证明肖正国的清白。
2: 张丽啊，你是说这个小姑娘在李伯君遇害的当天晚上见过他？是，
3: 关处，小凤，你把当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全都说出来。
4: 那天晚上我在四平巷口卖花，
3: 你还差三块钱呢，你还差三块钱呢，小凤，惹不起这些人呢。
2: 别生气，快说说话，说说话吧，啊！听话，快！李大哥就买走了我所有的画，他见我动了直哆嗦，就把他的围巾给了我。
3: 张林，这就是你找来的证人啊？他能证明什么呢？李伯君是个好人，你是不是开玩笑吗？嗯，让小丫头接着说。
2: 李大哥给了我买花的钱，却没有收花。
3: 来，拿着，你的花我买了。
1: 花我今天不拿，等到他走了之后，我就一直悄悄跟着他，直到他进了家门。我想把花放在他的家门口，这时有人撞了我，我把花全摔坏了，我就只好先走了。小凤以为李伯君回的是自己家，但其实当天李伯君去的。 是肖正国的家，这说了这么多，也没法给肖正国洗白呀。是，这句话或许不能，但也许这条围巾能。
5: 李伯君当天晚上去肖正国家之前，就已经把围巾送给了小凤。如果这个围巾上的毒液和李伯君身中之毒相同，那就可以证明李伯君到肖正国家之前就已经中了毒针，所以肖正国是清白。李伯君去肖正国家里的时候带没带围巾，谁知道啊？还有这个小姑娘，她说的是真是假，又有谁知道？
2: 我没有说谎。那天李大哥给我围巾的时候，很多人都看到了的。

0: 周副科长，如果有必要，我可以把其他的证人全都请来。好啊，关处，废处。更蹊跷的是，今天在我们去寻找证物和证人的时候，有人试图抢在我们的前面毁灭证据，甚至杀人灭口。我想那个人才是周副科长最想找的凶手吧。
1: 凶手在哪儿呢？
0: 很可惜，凶手今天想开枪杀我，结果被李龙开枪打死了。
1: 死了？死了？那你怎么知道？

0: 那就是凶手了。我见过那个人。那天，李大哥要付钱给我的时候，有个戴帽子的男人从他身边走过，还撞了他一下。不好意思。
1: 李大哥当时就捂着脖子，今天那个人来我家找我要围巾的时候，我就认出来了，他就是撞了李大哥的人。这个人的尸体现在就在停尸房，根据他的穿着打扮，应该是个袍哥。
2: 袍哥为什么要杀李伯钧？
3: 那要不就是袍哥跟李伯钧有过节？
1: 那人说了，他是拿钱替人办事的。
2: 那这么说起来，是有人知道老李那天晚上要到我家去，故意在路上给他下毒，好让他在我家毒发身亡。
4: 看来这个人不是跟老李有仇，是跟我肖正国有仇啊，是不是，周副科长？
5: 肖正国，你嘚吧那么多有用吗？证据呢？人都死了。
2: 行了，
5: 现在人证物证都在，当务之急。
0: 是赶紧把这条围巾拿去化验。这条围巾要确实有无头姐的痕迹，肖正国也就清白了。摩托车，姐，再见，
6: 再见。
7: 谢谢啊，不用客气。就当我还了你一个人情，我们扯平了。这怎么算扯平了？我这个人没别的优点，就是看不得别人待我好。现在是我欠你一个大人情。
8: 李姐，肖正国。
7: 你是不是没事了？就是错过了面见戴老板的机会，要不然他万一赏识我，我还能升迁。刚从鬼门关回来，又吹牛是吧？哎，你们怎么不去办公室找我呀？害得我一个人在那干着急。
6: 就是的，你看你这一关这么多天，小婉都着急了。
7: 我才不是着急他呢，我是担心你，为了他跑了那么多路，伤口还没好呢。 一会儿上去啊，赶紧让我看看啊！
9: 还真是，你不说我还真没觉得。被你这么一提醒啊，我都觉得这腿都快不是我自己的了。你看看你肖正国，都是为了你，把我李姐累成什么样了。回去必须炖上十只鸽子给我补上。
10: 十只哪够啊？100只也在所不辞。
7: 这还差不多。
10: 老飞啊。
7: 你说这接下来该怎么办？你是怎么想的呀？要不，咱们这事儿不查了。
10: 滚出啊！你看啊，这肖正国和周海潮他们俩为了职位和女人的事儿倒不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事儿要真的查下去，万一查出点什么事儿来，那咱们二处的脸可就在军统局本部丢大了。
7: 哎呀，可是，在戴老板那儿，也总得有个交代吧。这样，回头我让周海潮写个结案报告，就说人呢是日爹杀的，上周电讯科的小蒋被杀，不是也没找到凶手吗？咱们就说呀，是同一伙人干的。回头呢，我跟你一块儿去啊，向戴老板做个汇报。 就说肖正国受伤后脑子受到了影响，有些事儿呢想不起来了。要不是这样，周海潮也不会怀疑他。所以，整件事情就是个误会，可不能让戴局长认为咱们二处管理无方，瞎搞内讧。
11: 报告，
10: 进来。
11: 关处，围巾上液体的化验报告出来了。
10: 嗯，
11: 是无头姐。
10: 嗯，你出去吧。
11: 是。
10: 接了吧，就按你说的，接了。

0: 这俩人成天这么斗来斗去的。
1: 那您的意思是
0: 这件事结了之后就把周海潮调去中共科，免得他俩成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闹心。
1: 那是顶阮思民的职位，当中共科

0: 他摔死都不知道是谁下的绊。老飞啊，咱们在机关里混的，你懂的。让他签个字，这事儿就完了。
1: 小婉，
2: 杜海成，
3: 你怎么还没走啊？
0: 我们家肖正国还没走呢，我得跟他一块儿走。陈娟，你先出去。不许走！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他在这儿刚好做个见证。站住！周海潮，你不是说要公平竞争吗？
3: 你想要得到我们家肖正国的位置，还想要得到我是吧？
0: 小婉，我呢是对事不对人，我并没有针对肖正国。但凡可疑的事情，我必须一查到底，这是我的职责所在。少跟我打官腔！你肚子里那点贼心思，我是管不着。但你要想惦记我们家的东西，没门儿！
4: 我今天就把话给你撂在这儿，你能不能升职升多高，我一点都不关心。我跟我们家肖正国啊，好着呢。这周海潮靠我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只要他弄不死我，早晚让他有报应。你看，这报应来的多快，于小婉这就替我把仇给报了。
5: 小婉是个好姑娘。
0: 你要好好待她，你怎么知道我对她不好啊？
6: 苍天可见，我连鞋都给她补了。你要是想挖墙脚啊，小心这墙塌了，压死你！
7: 哎，你手没事吧？
6: 小太太，您这话说的太带劲了。
0: 行了，都别看热闹了，散了吧。
7: 就是散，看什么呀？
0: 走，回家。
8: 李姐，去我们家吃饭吧。今天
9: 不了，我想早点回家休息。也是啊，这两天最辛苦的就是你了。那行，你今儿啊好好歇着，改天呢让我们家肖正国做饭谢恩。
10: 炖100只鸽子。
8: 不够。一澡盆。
0: 嗯。
10: 哎，肖科长，肖太太啊。
11: 肖科长好。
12: 今天真是我在20处最长脸的一天，肖科长好。那是。真正让陈山开心的，并不是脱离了险境，而是张离的大救。这一刻，陈山从庆整个军统里找到了自己唯一可以信赖和依靠的人。这对陈山来讲太重要了。情况。 终于向好的方向发展，陈山明确地感觉到，连于小婉对自己也有了巨大的变化。但一丝忧虑随之而来，一旦于小婉发现自己是冒充的肖正国，那会怎样？陈山不敢想，还有李伯钧临死前要告诉自己什么，要把什么交给自己？难道周海潮仅仅是因为妒忌自己就能杀害李伯钧吗？
13: 一定是李伯钧拿到了周海潮什么把柄，而且有确凿的证据。那天，李伯钧是要把那个证据交给自己。想到这里，陈山刚刚那点小小的兴奋，早已化作了对自己将来的忧虑。

0: 谁都一样。
1: 关注，反正事儿已经办成这样了，您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绝无半句怨言。
0: 你以为我把你调去中共科，仅仅是凭吊吗？嗯？
2: 用你的脑子好好想一想，中共科其他没人了，还是得你复科成王正迪。

0: 有什么牢骚你就发吧，没牢骚，闹了一场乌龙，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无能。
1: 哎呀，这跟能力大小没多大关系。诸葛亮尚且还要借东风呢，天公不作美，时运不济，就是有再大的本事，也成不了事儿。

0: 旺旺，
1: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2: 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肯定是旺旺雪饼。
3: 来，大家一起旺。
4: 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6: 喂，是我。
7: 今天晚上八点，我们在星星咖啡馆碰头。
6: 好，我会准时赶到。
8: 谢谢。
3: 放行。
9: 这临江学校的校董还真有钱啊，居然开得起汽车。
10: 不可能，这临江学院的校董就没有姓。
9: 追，
10: 快点，快点！
8: 他们追得太紧了。
7: 在前面的军人俱乐部把我放下，想办法打电话通知陈帅，让他到军人俱乐部来见我。
8: 可那里面全部都是军统的人。
7: 最危险的地方，有的时候就是最安全的。
6: 现在这种地方见面，你是生怕我不暴露？
7: 我在203等你。
11: 肖振国旁边这人是谁呀？
12: 眼生，好像没见过。
11: 他明明跟肖振国说话，却不看他，有问题。让阿强跟着他，查清楚他的身份。
6: 我是应该夸你胆大呢，还是说你找死啊？我死对头这两天正盯着我呢，你还来这种地方见面？你是怕我死得不够快啊？
7: 应该有人已经盯上我了，你必须协助我离开这里。
6: 那我今天就给他们看一个免费的笑话。
8: 你要干什么？
6: 热个身。
11: 我要是因为热身被关禁闭了，你会不会来禁闭室看我？
6: 肖正国从来不是软柿子。
13: 喂，有的人不好好教训一下，他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0: 给了我一个新任务，让我救一个叫冯大奎的人。
1: 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个人救出来？
2: 然后呢？
1: 然后我用他从日本人那儿换回我妹妹。

气儿了啊！好长时间没来了吧？啊，没什么病。

0: 二位兄弟辛苦了，来搭把手，有劳了，来快。哎呦，
1: 慢些，好，走开。
0: 慢点啊，
2: 五叔
0: 啊。

0: 站住！
1: 哎，站住！
0: 跟以前不一样。
2: 哪儿不一样？
3: 以前回头。
0: 你以前没这么硬气。
2: 你等着，
4: 以后硬气让你不敢信。
2: 够重的啊！早晚有一天我灭了你这火药味。
0: 站住！闪闪了。
2: 闪就闪呗，关我屁事！
0: 你以前可没这么硬气。
2: 这算什么？以后让你硬气的不敢跪，
4: 不会说了。
5: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型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6: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王开放送，稳球端圈。他左腿留两岸，三分里跑朝阳虎口。
5: 别把腿对屏幕，自己拉妹。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7: 预备，走！
8: 国防就像我们国家的一面盾牌，
9: 每一滴汗水都象征着我们的每一次进步。
10: 集结起来，走！
11: 全川21市州全面海选，共筑国防心。
12: 我们是一个整体。
13: 我想对我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11: 七大战场步步蜕变，
14: 东面战线空隙还有100000米到终点。
11: 七大主题中寓国防栋梁，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10家省直单位联合指导开展。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重磅启航。这个夏天，战士再披战甲，和青少年双向奔赴，以青春之传承筑国防之长城。
15: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7: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川西之巅，岷江之畔，这里是多元共生的阿坝州，万物齐聚的高原绿境，藏羌回汉各族世代相守，民族风情交融绽放，生态之美，人文之盛，团结之力交相辉映。大兵小将踏上这片热土，将青春与热血融入他的精神血脉，废墟前的默哀让悲痛化作坚韧，消防基地里的冲锋让汗水映照担当，篝火映红的笑脸让民族团结温暖心房。火线出征，请检阅大兵小将驻国防第五站，正式集结。
1: 积分由高到低，蛇形排位的方式打乱重组。教官，
0: 第五站汶川即刻打响，本站开启全新战局。按照蛇形排位法，积分第一名与最后一名联手，60组家庭重组为3个连队，本站积分将全面清零，重新开始。而这一站将有20组家庭止步于此。战火点燃，第一个科目登场，大兵小将零距离观摩消防指战员日常训练与实战演练展示。
2: 汶川经历了重大的地震灾害，经受住了考验，消防救援队伍常年整戈待旦，请大家观看队列演示。
3: 1、2、3，
1: 走。
4: 右手方是消防员的个人基本防护装备，该装备共有11件套，60斤。我们的大兵小将也可以来穿戴体验。
1: 福利，这位大兵同志最先举手，其次是另外那个戴眼镜大兵同志。对，来。
5: 大家想不想看两名大兵同志和我们的
2: 消防员进行一次100米负重训练的比赛？
1: 来，大家掌声鼓励一下。
6: 他那身服装有10多20斤吧，应该是有，再加上那个罐子有60斤，然后那个头盔比我们平常的摩托车头盔要重得很，重很多。提两个水袋，那个水袋可能在14斤到15斤左右。没有经验，我就这么提着的。然后我下了过后问他们，他们说这个袋子应该提起来，这样来提起来才有助于奔跑。
0: 呐喊声此起彼伏，为拼搏助威。然而场边一个小小的身影却悄然红了眼眶，那是他的孩子。父亲的坚持是国防教育里最硬核的示范，冲过终点的那一刻，他不仅是战士，更是儿子心中的英雄。
7: 我刚才背着一个小

0: 心疼他。平时跑步比我快，我本来以为他能行的，但是听到有60斤的负重的时候，我就想跟我差不多重，而平时他又背不起我，他能行吗？然后我就哭了。
1: 消防员的竞技展示仍在继续，这边健步如飞，身轻如燕，每一招都是千百次锤炼的肌肉记忆。那边装备展示区，各式高精尖消防救援器材齐齐亮相，他们是逆行者手中最可靠的战友。紧随其后的消防救援模拟演练，更是将火场中的争分夺秒与临危不乱一一呈现。水龙腾空，越是艰险越向前。
2: 大家都知道，我们消防员的主要职责是灭火救援与抢险救援。接下来让大家体验一下我们的灭火比拼，起点线做好准备后，通过我们的障碍物后，到达我们的涉水区域，用我们的消防水枪对我们的模拟着火点击打灭火。
1: 汶川镇的第一轮比拼正式打响，每个连队派出6名大兵、6名小将，分为 AB 两组，分别完成2条水龙干线的灭火任务。2条干线全部完成，计时停止，最终以完成用时和操作规范度综合评定，决出1、2、3名，灭火救援分秒必争。

0: 现在我宣布比赛名次，第三名的是三连，第二名的是一连，获得第一名的是二连。
1: 名次其实不重要，本来就是一个体验活动，又不是专门为了挣分，是为了训练自己才来到这里。
2: 我自己的弟弟也是消防官兵，就我能理解他们那种训练的特别不容易，让他体会到这一种我们现在的安宁幸福的生活，真的是很多人在后面的默默付出，可能也是我跟孩子最大的收获。

0: 家早上好，今天上午我们将走进地震实景课堂，直面灾难，感悟家国同心的力量。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512汶川特大地震映秀震中纪念馆。纪念馆呢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国家级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希望大家在参观学习的同时多听多看多记。
1: 对面墙上也有着当时家里小朋友获得的各种奖状，从这里呢我们也依旧能够看出地震前大家的生活呢是多么平凡而又美好的。
2: 地震过后，当时社会各界人士大家都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咱们的汶川灾区，所以此时此刻

0: 抢险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国总共调遣了超过150,000名武警战士来到灾区展开救援。
1: 那救后的第一时间，国内外的医疗防疫人员，他们都是分秒必争，抢救伤员，抚慰了受伤人的心灵。防疫部队呢，也是对我们灾区进行了无死角的消毒，对老百姓的饮用水源进行了现场检测，创造了大灾之后五大一的伟大历史奇迹。天和孩子最后一次超越时空的对话，下面我邀请我们所有的大兵小将随着我一起来朗诵一下我们的这首诗歌。
2: 孩子快抓紧妈妈手，
1: 我再也看不见有温暖的梦，我和爸爸的模样，男生还要
2: 一起
1: 走。没有我的日子，你把爱给活的孩子吧，要让生命与爱永远的传递。
3: 其实是一种控制不住的这种悲伤吧，确实，因为我们都是四川人，虽然我不认识遇难的那些同胞，但是他们曾经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生命，所以即使过了18年以后，再去就是听他们的故事，这种同理心，这种同情心，真的是抑制不住的。
4: 生命比任何东西都重要。
5: 灾难无情，家国有爱，人的生命是特别渺小的，但是人的精神是能够传承的。
6: 最好的缅怀不是沉溺于悲伤，而是带着他们的期盼，把日子过成他们来不及看的阳光。来到选考中学遗址，全体默哀，献上鲜花。废墟之上，格桑花依旧绽放，断壁之间，新绿悄然生。缅怀逝者，致敬重生。那些废墟之上开出的花，告诉每一个人，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
7: 2008年，汶川县发生特大地震时，我在汶川县武警部队服役，是救援者，也亲眼见证了汶川县的灾后重建。那个时候十分的艰苦，岁月流转，如今的汶川早已旧貌换新颜。各位年轻的小将们，我们将接力棒交到你们的手中。军人的使命，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无需过多的豪言壮语。
8: 我是71号大兵福波，肯定大家都不陌生。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啊，就是分享我的班长，就相当于我现在的3年，他就在1年，然后我就住在他的对门。地震来了发生以后，我们接到任务，他女儿刚2岁多一点点，结果到了晚上11点多的时候，我们这边突然收到消息，有同志落江了，很意外，我们也不知道是谁，结合群众一起搜救，到时候说的然后是有班长有个站，结果今天在参观我们地震遗址的地方，我在纪念馆里面看到了他的照片。我想说的是，我们四川人民没有忘记他，祖国也不会忘记他。那年我21岁，他28岁，今天我39岁，我的女儿11岁，他还是28岁。
9: 听到这句话，我的心情其实久久不能平复。他们也有孩子，也有妻子，他们却投身到了祖国的事业中，真的是以身殉国。
10: 他的班长是那么勇敢去守护，而且这个孩子才2岁多就没有爸爸的陪伴，而我们却有爸爸的陪伴，这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我想对我的爸爸妈妈说，谢谢你们陪伴我们。
6: 或许小将们还不懂逝去的含义，但他们看懂了倒塌的教室、静止的时钟，还有那些再也回不来的身影。他教会孩子，生命只有一次，好好爱自己，好好爱身边的人，这就是生命教育最温暖的答案。
11: 灾难从不预告，但生命永远值得全力守护。上午我们是见证者，但从现在开始， 我们要成为守护者。罗防是警报响起时，你清晰知道往哪儿跑，如何避险，是恪尽生活的安全常识。国防是成千上万个普通人站在一起，不慌不乱，不抛弃不放弃。
12: 请大家认真听取疏散演练的规程和操作。当听到疏散演练的报警时，我们迅速取用我们的湿毛巾捂住我们的口鼻，低姿弯腰，大兵牵着小兵的手靠右，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进行一个撤离，根据你们的时间长短操作规程进行排名。
13: 你们俩
14: 危险，还是小朋友的危险？

0: 秒必争的撤离中，每一个连队的反应速度与配合默契都经受了考验。当战友负伤，如何第一时间止血包扎，如何就地取材制作担架，如何将伤员安全转运至后方，从逃生到救援，这是大兵小将必须跨越的又一道挑战。
1: 现场环境还是有一个都是黄色，确实是无一物，两只牙，一分钟两只刀，五分钟四对，刀撕开来，
2: 这一个哥哥，好多人缠过来，缠过来了过后，缠圈了过后把他拉进去，
3: 紧急的包扎，听姐姐招呼，
4: 他小伤员，
3: 你小伤员，
5: 黄工作，我也做好之后防护，环境安全。
6: 到那儿了，
7: 好，各位，预备。
1: 哎，再给你
2: 再
1: 过来，
2: 我再给你，再一次，
1: 好，
2: 一二三，
1: 我怎么进来？我怎么进来 ？OK 啊，
8: 前方两，哎，
1: 不要抬那么高，不要抬那么高，对，正常，对。
9: 根据我们的基数得分，我们第一名名是二年，第二名是一年，第三名就是我们三年。
10: 我觉得人听别人说的不如亲自试一次，比如今天我们的演练从楼上跑下来，可能他一辈子都会受用，也只会救自己，也会救别人。
11: 他38岁，他也经历了这样一次应急演练，也让他在以后就是遇到任何的，他也能够在第一时间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
12: 大熊猫国家公园汶川园区足足有2751平方公里，在这里啊栖息着165只野生的大熊猫，接下来我们就去探秘它们奇妙的世界吧。
13: 熊猫的气味它是不一样的，它们同伴之间交流的话主要是靠气味，比如说它的鼻子非常的灵敏。
14: 野化放归，放大熊猫啊，其实不是瞎放，我们是有目的的放，现在采用的技术呢是叫待宰培训。
0: 群山环抱，翠竹如海，勾勒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每一个憨态可掬的瞬间，都让大兵小将的脸上绽放出最纯真的笑容。
15: 熊猫不打报告就上树了，扣5分。上个厕所屁股都不擦，扣5分。哼，这只熊猫真的是坐姿都不端正，直接扣5分。
16: 不听不听。
17: 太老了，怎么样也不会去。
15: 报告是扣5分。
0: 在这片净土之上，孩子们读懂的不只是国宝的可爱，更是绿水青山的珍贵，是万物有灵的敬畏。阿坝州用生态之美为这一站画下一个温暖的句号。
18: 本轮我们将有20组家庭面临退伍，在我们脱下军装之后，我希望大家能够坚守初心，树立我们牢固的国防意识。下面我将宣布止步本轮比赛的家庭：48号、60号、

0: 结局终有胜负，无论留下还是离开，每一位大兵小将都在汶川收获了成长。那是面对艰险挺身而出的勇气，是铭记历史、珍爱生命的感悟，是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力量。越是艰险，越向前。告别阿坝，步履不停。下一站，阳光花城攀枝花，一座因矿而建、因钢而兴的英雄城市。大兵小将第六站，我们攀枝花见。
1: 我扛不起来。
2: 对不对？然后啥子？
3: 明年子带不带娃儿报名？
4: 要。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1:20，温暖开播。

这是赣南脐橙，年产量百万吨，品牌价值近700亿元。但你可能不知道，糖度卡在一条线，裹进精确的毫米级，数据不达标，机器退货，360度扫描，烂果一个跑不掉。这不是挑橙子，这是选秀。就凭这标准，2025年出口2.3万吨，货值1.59亿元。从东南亚甜到中东，从俄罗斯火到加拿大。故事要倒回到1970年，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从湖南带回200多株苗，种在赣南的山坡上，精心呵护，成活了156株。从此，一切故事就从这颗橙子开始了。

0: 大姐，问一下你这一天你能采多少果子？
1: 啊，至少三百斤。
0: 两千多斤，一天采200多斤，两千多斤果子啊？
1: 对呀、啊。哦哟。采一斤一毛钱。啊、哦。一毛钱，你想想，我一天没有200块钱收入，我怎么行啊？哦。啊。
2: 我是1958年报考了这边的学校，江西的山地比较陡，我的今后可能更有用武之地，我就报了领学系。1962年学年毕业了，我就带队来到赣州，就这样从浙江来到了江西的新丰县。
3: 1970年，赣南信丰的600多亩荒山被开垦出来，等着种点什么。谁也想不到，这一趟原本只为填满600多亩荒山的找苗任务，竟让袁守根带回了2捆70成苗。从此，赣南的红土地上扎下了一个产业的根，彻底改变了这片土地的命运。
2: 到了1970年，我们开发了600多亩地，我就前往湖南，那里觅找了苗子，去了以后发现他那里有华山等7成苗。然后通过他们的同意，我们就带来试种一下，从此赣南地区就有了7成的苗，也有了7成的品种。我就想搞林业嘛，林业本身就是要根深叶茂嘛，啊，在我那种也生成了不了，啊，那现在也知道最好这个根，最好7成的根。
1: 今天我们这里还在采一点果，不多了。
0: 嗯，我看这边大片大片的果都摘完了，只剩这么一点了。

0: 哎，它就这么做的剪枝啊？嗯，哦，这个是新的啊。
1: 是，
0: 我来拆一个来，这个表达的。啊啊啊！好，哎，很好剪，一勾两剪，就先剪一刀，然后这个再剪一刀。哦。剪的这里差下差不到脸，就把刀上这个他们都知道的。
1: 就是不能刮到其他的。
0: 对，把其他个手上了就坏了。
1: 那我可以试一个吗？
0: 你试一个。哎，
1: 哎呀，剪了个手。
0: 这个他们有技术的。
1: 然后再这样剪是吧？
0: 对对对，一个。 刮不到脸，OK，这个剪刀很好用是吧？
1: 嗯，好用好用。
0: 它是新的一个钩剪。别了，
1: 我听说你之前送给果农们很多把剪刀啊。
0: 这个是这样的，因为我到国家表彰了以后，我说这个钱是果农们创造的，我拿还剩三分之一吧，他们用得上的，而且可以发的更多的，啊，不要给一个人，我就买点直接回来。我说这不是一把剪刀，那是党和政府对我们果农的关爱。 大家现在也留下了，是这个意思。90年代市场上还没有这个几针，更没种过，那怎么办？我们就做工作。我经常讲，我说你种了这个树啊，4年以后它一定能够产生效益。到了6年，我这一棵树啊，等于你养了3头猪，这样你的效益就达到增加了。
2: 1989年，棉老亲自来我们家里指导过父亲怎样种脐橙，然后是种好了，一年的效益有多少？一开始我父亲根本不信，和几个叔叔商量了好几天。1976年，袁守根试种的脐橙送到广交会，获得香港商界高度评价，并以每公斤36港元的价格在香港试销。 第二年，袁守根又将1000公斤脐橙发往香港市场，香港迅速传来佳评，果四美国城价高于美国城，请速组织货源。从此，脐橙的甜送到了更远的地方。果农们也终于尝到了日子里的甜头，甜头有了，劲头就更足了。
0: 后来接触了脐橙以后。 那就是看到它的效益越来越好，果农也很认可，党和组织也很重视，所以55年来那就没有再偏离这个方向。
3: 经常到这个工厂来吗？
0: 他们开工了，我会来看一看，
3: 众多需要也来了解一下。
2: 所以你现在也是非常清楚整个机械化操作的全部流程。这个设备也是通过我们本地企业很多年的碾子，已经达到了现代化的这个水平。一颗颗橙子从分选线上滚过，成树成了果农眼里的摇钱树。可谁也没想到，2013年黄龙病爆发。 几乎在一夜之间，果树大片枯死，不少果农种了十几年的树被砍掉清园。有人问袁守根：“这树还能种下去吗？”
4: 老从5、6年前哈，把这个产业品种引到我们甘南信丰以后，对我们打击最大的哈就是在13年，包括我们的果农呢都是很迷茫，心里刚开始也是没有什么很有底气啊。
2: 面对突如其来的黄龙病。 袁守根没多说，进了果园，一趟趟跑，一家家看，砍树、清园，重新育苗，这场硬仗打了3年。3年后，新苗在山坡上重新扎下了根。袁守根站在山头说了句话：“树砍了，根还在，根在，赶南脐橙就在。”
4: 在那个时间点上，哈，袁老呢也是和我们当地的一些果园部门啊，到各个果园去，到乡镇去，不光从技术上，啊，还是从，就是给我们果农那个信心上吧，啊，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那像我这个园子啊，在我们袁老和我们当地果园部门的关心指导下，我这个园子，应该还保留到70%到80%的20多年的老树。
2: 黄龙病那几年，袁老跑遍了每一个乡镇，不光是教技术，更是给果农吃定心丸。只要根还在，树就能重新种回来。如今85岁，他还是闲不住。无人机打药、电商直播、无损分选这些新东西，他一个个学，学会了再去教果农。有人劝他歇着，他心里知道。

0: 果子要走出去，人就得跟上。从1970年带回的200株苗开始，他守了这片土地50多年，守的不是一棵树，是根。
1: 现在我是确实离不开指针，只要说到指针的事，不管什么事，不管什么人，我能去能做的，我都会答应他们。不管你是网红，不管你是新闻发布会，快递啊，只要在指针搭上了有点子边缘的事，我就去，就是为了指针产业的发展和壮大。

0: 我们主播在直播呢，其实想讲的直播，其实还挺多的。
1: 今天比较多的，我们今天呢，他一共五八次，咱们北亚这么的能把市场打开来，这个效率就比较快。一般新闻社区大概两天。
2: 袁老，像这样的直播间干嘛有很多啊？
0: 对，我们新风这边也很多搞电商，就在那边产品推到各个市场。
1: 啊，
0: 对，
1: 就是与时俱进。
0: 对，你也挺与时俱进的，之前还参加过直播呢。对，今天来了这个新风，五星城，看，橙子也是，已经是橙红了。
2: 对，
0: 销售是个很重要的产业的最后一公里。凡是出去竞争的事，只要大家来做，我集中资源，应该去做好这个事情。
3: 严老这边，我们都叫他八零后的，他经常呢跟这科学的发展，用上一些机械化，像无人机自肥啊、打药啊、采摘、调运。
2: 他这个可能是大疆无人机。嗯。
3: 他钓一次大概可能钓到120斤。
2: 相当于一个人的重量。
3: 哎，等于一个人挑一担，对吧？那就更快。
2: 哦。
3: 在那边够了，到这里不要耗，长时间就回来了。
4: 别拉果子来了，对我们看一下，你看吧，那太方便了，提高了效率。今天我们也见到了这个脐橙种植的科技化，
3: 对，
4: 嗯，很漂亮，好，点赞，
3: 点个赞。
4: 我种脐橙这10年，新进了房子，在乡下种了，也做了就相当于一栋别墅一样的房子，城里也有房子。
5: 我们从个种植脐橙，啊，盖起了小洋房哈，买了那个轿车。
6: 就是将我们国家提出来的哈，那个成为一个城市奔小康。
7: 元老他应他的言行，兑现了我们刚才人民的这个承诺。他带领广大狗农，把赣南其实产业的跟山深的扎在这边杭州的土地上。
2: 元老经常会耗尽大家一起吃顿饭吧？
7: 一半去了啊，到吃饭时间到了，他说吃个饭，我说可以。
2: 嗯。
7: 但是时间还早，那我说不一定吃饭，我就要到另一家狗要走一下。
2: 而且作为果农来讲，我相信你们也特别盼着和元老的见面吧？
7: 是我们都经常想念，那元老来帮助我们狗农，那我们家他都会纯熟悉技术。
2: 嗯。
0: 所以你看啊，元老在这个当中起到的一个什么作用，就是桥梁的作用。
7: 是，
0: 把大家凝聚在一起，相互搭桥一线。
7: 对，
0: 那我们一起敬一下元老，好不好？
7: 好，感谢，
0: 感谢，感谢。
2: 感谢。
0: 我们还要共同努力啊！共同努力。啊。
7: 助产的时间可以说更多的话，
0: 他提的问题就是很直接的说出来了，不会受到拘束的。所以说。 我吃饭我也没有要求的，反正他就地的吃，就地的聊，吃饭不是主要的，有一个时间更好的来交流，把问题呢给透彻一点。这顿饭袁守根吃的很慢，不是吃的慢，是想多坐一会儿，你一句我一句，问题聊得透，心里也踏实。可这样的饭局很少出现在他自己家里。 几十年来，他把时间都给了果农，给了果园，给了那156株苗繁衍出的百万。

0: 成海，留给家人的常常是一个匆匆离去的背影。
1: 就父亲来讲，我说既称职又不称职，称职的就是我经常教导他们，不做的时候很多他们的具体事情我关顾不到，这个我说也有称职的也不称职的，这不称职的我就他养我第二个儿子，但是有工作的需要，那天我已经打了个招呼离开了。回来以后儿子出事了，他是很不高兴的，那个叫委屈的也确实是啊，开始可能家里是有一些想法的，慢慢的他们得到接管了，反正你有一个爱好也表示支持你把事情做好，但是由于我年纪大了啊，今年85了，我每一次出门也会跟他们交代，很不好走的路我不会去，不该办的事我不要办，我自己一定会保重身体健康，我相信他们也会记住侄子的。
0: 看着爷爷为齐城付出的一切，那份执着不知不觉也种进了孙女心里。高考填报志愿那天，他没犹豫报了中国农业大学，他为爷爷骄傲，也心疼爷爷。
2: 我的母校是中国农业大学，我觉得或多或少都有来自爷爷的一些影响，所以当时我也跟爷爷说我要报考园林专业，爷爷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也是非常高兴的，因为爷爷他的祖籍是在浙江，他的口味也是比较清淡，如果家里炒的菜放了辣椒的话会把那个辣椒都挑出来，其实爷爷在家其实也挺像个小孩子，他更多的是偏向亲和然后责任这方面。其实我也有看过一些爷爷怎么把齐城带来江西信丰，然后怎么培育的这一些短片，那我首先肯定也是为爷爷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你这儿先哭。因为爷爷年纪也大了，我想说爷爷在参加一些活动的时候还是要同时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爷爷应该也是知道可持续发展这个理论的，适度的工作然后适度的休息。
0: 50余载，从新果出挂到金黄遍野，赣南城山的春秋里是一位老人写在大地的诺言。
1: 只要在齐城搭上了旅店之边缘的时候，我都乐意去。
0: 从两捆齐城苗到万户千家，百万果农一双手接过一双手，跟随尹仲人栽下了树，也收获了田。
1: 因为齐城给我说确确实实是离不开，现在我是确实离不开齐城。
0: 人们手捧齐城，便是对一个城字最厚重的回答。那位在山间走了一辈子的80后，守着一棵树的根，也守着一群人的田。欢迎登录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德耀中华话题页参与讨论，一起致敬道德模范，传递社会正能量。

0: 对表。
1: 好。
0: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2: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3: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4: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科长，
5: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6: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喂，是我。今天晚上8点，我们在新兴咖啡馆碰头。好，我会准时赶到。
1: 谢谢。
2: 放行。
3: 这临江学校的校董还真有钱啊，居然开得起汽车。不可能，这临江学院的校董就我们比有姓。
2: 追，快点！他们追得太紧了。在前面的军人俱乐部把我放下，想办法打电话通知陈山，让他到军人俱乐部来见我。可
1: 那里面全部都是军统的人。最危险的地方，有的时候就是最安全的。想在这种地方见面。
4: 你是生怕我不暴露啊？我在203等你。肖振国旁边这人是谁呀？
5: 衍生，好像没见过。他明明跟肖振国说话，却不看他，有问题。让阿强跟着他，查清楚他的身份。
4: 我是应该夸你胆儿大呢，还是说你找死啊？我死对头，这两天正盯着我呢。你还来这种地方见面，你是怕我死的不够快啊？应该有人已经盯上我了，你必须协助我离开这里。那我今天就给他们看一个免费的笑话。
3: 你要干什么？
4: 热个身。
6: 我是因为热身被关禁闭了，你会不会来禁闭室看我？
7: 肖正国从来不是软柿子。喂，有的人不好好教训一下，他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0: 给了我一个新任务，让我救一个叫冯大奎的人。
1: 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个人救出来？
2: 然后呢？
1: 然后我用他从日本人那儿换回我妹妹。

气儿了啊！好长时间没来了吧？啊，没什么病。

0: 二位兄弟辛苦了，来搭把手，有劳了，来快。
1: 哎，二位辛苦了，好，走了。

0: 由你打响。
1: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2: 爸爸妈妈平时忙，以后呀，凭班里的 AI 小伙伴陪着你，随时陪你说说话。
3: 我好喜欢，谢谢爸爸妈妈。你好，我叫朵朵。
4: 朵朵你好，我是你的专属好友，我会永远跟你在一起。
3: 考试题目我都不会，这可怎么办呀？
4: 你把题目都发我，我可以直接给你正确答案。
3: 我想没那别扭了。
4: 你没有错，你永远是最好的。
3: 我被批评了，只有你会无条件的支持我。
4: 坚持自己还是最重要的。我会永远陪着你，朵朵没有错，我不会批评
5: 这件事。是
4: 小美更懂你，
5: 我会永远支持朵朵，你没有做错。
2: 朵朵，起床了。
6: 国家新规今日实施，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
7: AI 可以模拟温柔，却复刻不了真切情感。科技只是工具，真情无可取代。别让 AI 代替。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新思想领航四川新实践，开局起步十五。今天看四川如何潜心打磨艺术经典，以文艺力作赋能文旅品牌建设，讲好四川故事，传播四川声音。
1: 推动重点产业强链补链，绵阳消费电子、汽车电子等领域龙头企业持续释放产能，为全年工业经济稳增长筑牢坚实基础。
0: 开学在即，我省各地为高校新生准备了多重福利，助力学子了解四川，开启学习新生活。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农历7月17，欢迎收看四川。

0: 新闻联播。
1: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文立心，以文铸魂，把文艺创造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上，写在人民奋斗的征程中。眼下，四川正立足丰厚文化资源，潜心打磨艺术精品，以文艺力作赋能文旅品牌建设，生动诠释锦绣天府安逸四川的历史底蕴、精神气质和时代价值。
2: 昨晚由甘孜州民族歌舞团创排演出的歌舞剧《长征长征》亮相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通过一户藏族人家四代人的命运轨迹，展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主题，尽显四川文艺扎根乡土、讲好中国故事的创作成果，
3: 带给我们年轻人吧一种心潮澎湃的这么一种感觉，是值得我们去重复的讴歌啊，去赞扬、去传承的一种精神。
2: 植根天府沃土，四川孕育出多部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原创舞台作品。当前第三届全国优秀舞剧邀请展演正在成都举行，开幕舞剧陈寿三国志，一展西晋史学家陈寿坚韧不拔的治学精神。曾斩获第十届中国舞蹈荷花奖的舞剧家日前迎来第100场演出，复排升级后的新作引发观众情感共鸣。放眼全省，四川各地也深入挖掘本土资源，打造了不少文艺精品。近日原创歌曲《蜀道朝化》在第38届广元女儿节活动中唱响，以悠扬婉转的曲调再现千年蜀道的烽烟往事。情景剧《我是江竹君》在自贡演出，近600名观众共同追忆江竹君烈士投身革命的光辉历程。来自内江的非遗剧目《少年张大千历险记》亮相全国木偶皮影精品剧目展演季，体现少年张大千临危不乱、心怀大义的品格。
4: 我们将以国家级非遗自动木偶戏为载体，用心讲好国画大师张大千的故事，让内江自动的本土文化走出巴蜀，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2: 就在这个暑期档，一批四川造影视作品持续拓展着巴蜀文化的传播边界。人气热度电影《八仙》总票房已突破18亿元，跻身中国影史动画片票房榜前列。8月，影片先后在澳大利亚、美国、英国等国家上映，后续计划9月4号在比利时卢森堡登陆院线。四川造动画再续出海传奇。另一部动画《去你的岛》聚焦情感成长，以细腻叙事收获年轻人的好口碑。此外，由成都本土公司联合出品的年代法制群像大剧《重器》登陆央视，带领观众感受地域人文风情。
5: 我们的产业配套政策，尤其是我们落地的拍在四川的服务体系，实际上是让剧组非常放心的，带着项目来可以带着成片走，这个就是四川在整个影视产业里发展的一个核心优势。
2: 今年以来，一系列博物馆特展成为川味文旅名作，双星耀世特展亮相国家博物馆，展现三星堆、金沙遗址的独特魅力，揭开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四川博物院大展《观庙入真》以珍贵文物结合数字展陈，实现晋蜀两地的跨时空对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蜀都赋特展勾勒益州千年文脉，凸显蜀地生生不息的人文精神。
6: 通过展览展示益州蜀地的这个人文与自然的风貌，同来讲述成都的故事，来助力成都的世界文化名城的发展。
2: 文化供给多点开花，不断助力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文旅品牌建设。15五期间，四川将继续加强文艺精品创作生产，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大力推动川字号文化艺术国际化传播，讲好四川文旅故事，传播四川文旅声音。
0: 三季度是承前启后的关键期，全力跑好下半程。绵阳正紧扣高质量发展要求，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重点产业强链补链。消费电子、汽车电子等领域龙头企业持续释放产能，为工业经济稳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7: 走进位于绵阳科技城新区的四川安和精密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全数字化智能工厂，三条标准化智能产线全速运转，8282系列水平线性振动马达正批量下线。该产品专为国内头部手机品牌定制，尺寸仅为8.2×8.2毫米，却承载着高端手机触控反馈的核心功能。
8: 在客户端使用的可靠性呢是极其严格的，我们需要在1.8米高度，然后落地，充一次数的话呢，我们大概是在40次， 桌面电实验的话呢，我们需要在65度、90的湿度这个环境里面连续工作100个小时。环境内实验，我们需要在高温高湿环境里面连续放置500个小时。
7: 严苛的可靠性标准对生产全流程提出极高要求。安和精密依托全数字化智能工厂，在关键工位配备 AOI 光学智能检测设备与 AI 机器学习缺陷检测系统，实现每道工序闭环筛查，精准识别微小瑕疵与装配偏差，整机良率稳定在95%以上，单工位不良率控制在0.2%以内，产品综合市场占有率稳居全球行业前三。
9: 目前公司多条自动化产线满负荷生产，月出货量约1700万台，全年出货量预计超过2亿台。下半年公司将围绕消费电子、汽车电子等新赛道，持续推出车载吸顶屏、激光雷达、智能雨刮传动机构、轨道机器人等新产品，实现新轮的增长。
7: 同样满产运转的还有绵阳新华智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电机生产车间，一台台尾门撑杆电机、自动刹车电机陆续下线，将打包发往主流新能源车企。
10: 上半年我们完成了130万的电机交付，同比25年的上半年的产量增加了64%，预计下半年的交付会达到有140万，全年的交付目标是278万。
7: 磁性材料是电机的心脏，决定了产品性能上限。新华智区深耕汽车电机领域多年，其拳头产品尾门撑杆电机市场占有率超过20%。在自动刹车电机领域，企业更从跟跑者成长为领跑者。去年12月，线控刹车底盘自动电机实现量产，今年订单持续攀升。
11: 现在呢是双中心布局，我们在深圳研发中心紧盯全球电机行业的市场前沿，做好技术创新工作；在绵阳就是制造中心，积累公司70多年深耕制造业的经验，做自己擅长的事情。
7: 从电机到精密传动模组，从新能源汽车到消费电子，绵阳制造企业正以满产高产的状态奋战三季度。随着一批批新项目、新产品的加速落地，产业升级步伐持续加快，为全年工业经济稳增长筑牢坚实基础。
1: 开学在即，我省多地针对2026级高校新生精心准备了见面礼，助力学子们熟悉新的城市，拥抱新的校园生活。
2: 在成都，新生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免费申领成都高校新生体验卡，可刷遍四川27家重点景区、文博场馆，随行2名亲友享首道门票5折优惠。记者今天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看到，不少新生抓住暑假的尾巴，专程前来打卡。
12: 我觉得成都这个政策呢，对我们这些外省考过来的学生呢，真的是非常友好，可以帮助我们更快的、更丰富的了解成都的文化历史和风情啊，更好的适应这里的生活。
13: 今天我的姐姐和小姨也享受到了5折的优惠，我觉得这样的政策覆盖的范围非常的广，非常的大气。希望成都以后这样政策可以多来一点。
2: 德阳十方为高职新生送上关怀礼包。德阳城市轨道交通职业学院不仅组织志愿者为新生提供一站式接送服务，还为报到期间过生日的新生准备了专属礼物，并引导大家在迎新打卡墙合影，仪式感满满。
14: 本来还担心离家会不习惯，现在觉得特别温暖。老师和学长学姐这么用心，我对接下来的大学生活更有信心了。
2: 在绵阳江油，当地为考入全国各地高校的江油级学子发放保温杯、充电宝等实用物品，邀请优秀学长分享大学生活的适应技巧、专业学习方法、社团与社会实践等内容。此外，辖区派出所民警和电信公司工作人员还通过真实案例详细讲解电信诈骗、校园贷、刷单兼职等常见骗局，帮助新生提前避坑。
15: 收到这份家乡礼包，特别感动。学长分享的学习经验，让我对大学生活更有底了。争取早日学成归来，为家乡建设出一份力。
2: 据悉，四川省商务厅、教育厅、财政厅、文旅厅四部门还联合放大招，为2026级赛川高校全体新生一站式覆盖邮购、食语等消费场景福利，有效期到今年12月31号。快来接住这波福利吧！
0: 今天，四川省第11次律师代表大会在成都开幕，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0: 于立军代表省委、省委政法委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向全省广大律师致以诚挚的问候。他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律师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律师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上来，在服务大局、服务人民的生动实践中再立新功。于立军强调，要筑牢政治忠诚，守好思想阵地，深化党的建设，把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服务职业各环节全方面。要坚守为民初心，依法履职尽责，全力满足群众法律需求，全面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要认真履职、强担当，在保障国家战略安全、重点产业发展上勇挑重担，努力做到经济社会发展到哪里，法律服务就跟进到哪里。要夯基固本、促发展，高起点研究谋划律师行业新一轮发展规划，全面增强行业核心竞争力。要严守底线、树形象，厚植法治信仰，严守纪律红线，提升境界格局。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对律师工作的领导，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依法严格履行监督指导职责，新当选的同志要切实扛起责任，努力建成有凝聚力、有温度、有规矩的律师之家。开幕式前，与会者共同参观了四川律师工作成果展，省法院院长陈志军、省检察院检察长王林出席开幕式，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岳琴访致辞，北京、天津等31个省市律师协会来函祝贺。
1: 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要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巴中市南江县立足粮油、特色畜牧两大本土优势产业，以科技创新赋能现代农业，提质增效，深耕全产业链发展，全力绘就大巴山腹地乡村振兴新图景。
0: 这两天，在巴中市南江县长赤镇的粮油现代农业园区里，上千亩的翡翠米水稻即将进入收获期，工作人员正在通过园区的综合管理平台监测水稻长势情况，保障水稻稳产丰产。
2: 以往查看水稻长势情况要每个田地看，既耗时又耗力，现在通过这个平台可以看到伤情、虫情、生长周期及收获期等，可以做到实时精准收割。
0: 长赤翡翠米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也是南疆核心粮油支柱产业。近年来，当地推行长赤翡翠米生态标准化种植，还依托物联网、云计算技术和数字管控中心，实现了翡翠米种植管护全程智能化、精准化。
3: 我们这套智慧农业系统可以24小时不间断采集数据，并根据数据自动分析出管理方案，利用无人机实现有效管控。相比以前，我们的亩产预计提高了10%，农资人力成本预计降低了15%以上。
0: 除了长赤翡翠米，同样属于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南疆黄杨也是当地特色畜牧业的支柱。从标准化粮种繁育到规模化养殖，从优质种羊推广到统一保底收购，南疆正在持续推进黄羊产业全链条升级。
4: 我们打通了从农户羊圈到加工车间的完整渠道，并建成了专业化的屠宰、排酸、分割、熟食、加工等成套流水线，开发了冷鲜羊肉、羊熟食等系列产品，目前年产值达到16亿元，带动16000余名养殖户户均增收18000元。
0: 截至目前，南疆黄羊年均可出栏34万余只，大叶茶、金银花和翡翠米产量共计25000吨，成为了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撑。
5: 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要加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推进南疆黄羊、南疆金银花、南疆大叶茶、长赤翡翠米等现代农业园区的数字化、智能化升级，让全县现代农业园区实现数字赋能、降本增产、联农增收。
6: 南疆县以国神现代农业园区、省级农高区建设、富民幸福工坊为抓手，力争到2030年，全县特色产业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78亿元，70%以上行政村

0: 建成宜居宜业活美乡村。
1: 昨天，四川盆地迎来了一轮大风降雨过程，各地气温普遍降至30摄氏度以下。不过，今天开始闷热体感再度上线，空调用电需求仍居高不下，电力工人继续顶烈日、战高温，坚守保供一线。
2: 在达州，当地电力部门采取不停电作业方式，对10000伏化穗溪线50号杆刀闸严重发热隐患进行消缺处理，让周围近5000户居民用电不受影响。
3: 我们班组共有带电作业人员20人，分了3个作业小组，主要负责达州城区以及各县的配网不停电作业。自入夏以来，为了躲着太阳，我们的计划性工作在早上5点钟就已经开始了，但是抢修作业说来就来，随时都会有。
2: 当天，向荣涛所在班组计划性作业有8处，临时抢修又增加4处。室外气温达40摄氏度，作业人员身着12斤重、密不透风的绝缘防护服，在距地面7米的空中带电作业。经过1个半小时紧张抢修，隐患消除，工人们大汗淋漓，衣服像被水洗过。
4: 现在是下午3、4点，是一天里最热的时候，哪里有故障，我们肯定第一时间冲向哪里。只要老百姓有电用，天再热该顶上就得顶上。
2: 面对高温高负荷考验，四川依托省级能源电力联合调度机制，推进电调、水调、气调、煤调、雨调5调联动，全域优化能源调度配置。电力部门坚持存住水、发好电、保住网、错好风，加强全网统一调度，全力保障电力可靠供应。
5: 闷热天气去峡谷来一场漂流也是不错的选择。地处乌蒙山腹地的乐山市木川县正用一汪活水圈粉无数，从峡谷激流到竹海泛舟，游客在一静一动间享受清凉乐趣。
6: 我现在就飘在乐山市木川县杨村乡的蓝谷秘境，身后是青翠苍山，身前是清澈溪流，沉浸式体验水上漂。
7: 前不久，蓝谷秘境漂流项目正式迎来首漂，全长6.6公里的天然河道全程循环山谷活水，开漂首日就把成都、自贡等地4000余名游客直接拉进了峡谷。
8: 带小朋友第一次来体验是很棒的，体感很好啊。
7: 开漂即火爆，靠的不只是凉快，还有山林深处那份野趣。景区同步推出了瀑布溶洞咖啡、乐水营地等多元业态，从刺激漂流到悠闲露营，一站解锁峡谷微度假的全新体验。
9: 后续我们将陆续推出飞拉达攀岩、专业溯溪等户外体验项目，激活错峰山野旅游市场，打造全时段全域化山野度假综合体。
10: 如果说刚刚的漂流是速度与激情，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木川竹海永兴湖就是静与诗。
7: 从激流中抽身，扎进木川竹海的清凉世界。作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这里的森林覆盖率高达95%。永兴湖上竹筏悠悠划开水面，负氧离子浓度峰值达35000个每立方米，深吸一口，全是竹叶泡过的清甜。
11: 山高嘛，竹子多嘛，风景好嘛。去年子他们来过，所以说今年子就把我带起来耍一下。
7: 从峡谷漂流的惊险刺激，到竹海泛舟的静谧清幽，木川把好山好水变成了实打实的良资源。2025年，全县接待游客608.75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44.22亿元。这盘清凉棋正下的风生水起。
5: 8月26号，由四川广播电视台、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青神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出品的3集历史人文纪录片《苏门清风》播出第3集《长风浩荡》，首度以史料还原苏轼对三子苏迈、苏代、苏过的修身训导，体现苏门家风的代际传承。
12: 长风浩荡跳出三苏的个人成长叙事，纵向梳理家风源流，横向展现千年传承。节目先追溯苏家先祖苏味道、祖父苏旭的仁厚底色，揭示苏门向善重义的根源，在聚焦影像中鲜少呈现的苏氏教子故事，同时呈现苏氏与苏哲的手足之情，并探寻苏门家风百年源流与后世影响，最终落脚于家国情怀这一宏大主题。
13: 这部片子把着重点聚焦在苏东坡这种精神品质建构的根本上，从而

0: 儿时母亲言传身教的初心播种，到中年兄弟患难相守的初心坚守，再到为人父辈后的躬身施教，将一副家庭的家风传承，最终落脚到了胸怀天下、济世为民的家国情怀，完成了从一人修身到一家传德，再到一脉报国的完整的叙事的闭环。
1: 镜头之下，苏门清风拨开文人轶事的表象，串联起苏门家风的代际传承路径。苏母程夫人的启蒙教诲种下刚正守义的种子，历经宦海沉浮，苏氏又将这份家族精神延续到对后代的教育当中。
2: 苏门啊，是把这个思想品德教育放在首位的。苏门清风这部纪录片以影像挖掘苏门家风，活化历史资源，启示今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古代家庭美德当中吸取养分，将崇文重教、清廉报国的精神融入当代家风建设，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1: 随着《长风浩荡》的上线，《苏门清风》全片收官。该片以影像为媒，让沉淀于古籍中的家风家教走出历史，也让古人修身济世的精神在当下继续传递着温度与力量。
3: 初秋时节，繁花似锦，在广安，紫薇花灿若云霞，向日葵迎风盛放，勾勒出一幅诗意浪漫的田园画卷。节目最后，跟随镜头一起去感受满目绚烂的秋日盛景。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对标，现在是1: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5: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6: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7: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光，
8: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英雄。
9: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7: 我凭什么相信你？
10: 注意看，
1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0: 好奇。
1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0: 围观。
1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0: 诋毁。
14: 是不是在哪里？
10: 审判。
15: 你这个孩子在哪里？
16: 就在那边讲。
1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9: 做自己就好了。
2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秦爸，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劝我。如果我亲爸在的话，他绝对会支持我的。
1: 秦，
2: 刘儿，你听我说。
0: 你怎么跟你亲爸说话呢？啊，这是你亲爸，我是不让你干警察。知道为啥不？你以为警察好干呀？哪一个警察不是把命拴在裤腰带上？
2: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我爸怎么没呢？我比谁都清楚。 牛玉国没判死刑，他判了无期，他最后判了无期。如果他运气好点，一直减刑的话，没准过几年都快出来了。我看过材料的，如果一直减刑，理论上他只要待够14年就可以了。如果他再得个什么病，就可以保外就医了。
0: 就你会理论是不是啊？
2: 别骂我，我哪点说的不对了？
0: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不是警察吗？你不也是警察吗？你不是破获很多案子吗？你不是刑警队长吗？
2: 为什么杀我爸的凤手臂不了？你们办不了，我自己去办。海明，海明，海明，海明，海明，
1: 你少说两句。
2: 真是长命，你长大了是吧？就你会说是吗？
1: 啊，以后给谁看呢你？
3: 为我好，
1: 他哪点为我好了？你凭什么为了你自己？
3: 我是你妈，你这样跟我说话是吗？
1: 我就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儿啊？你把我扔下你就跑了。海明，少说两句。
2: 秦爸，我问你，我7岁之后吃过他做的饭吗？我一顿没吃过，
0: 连你我就在你家长大的。
1: 你跟谁说话呢？我是你妈。
3: 刘儿，我告诉你，你从何城走的那天起，我就没妈了，我没有亲
0: 你别往心里去，这孩子青春期没个不叛逆的。行了，别劝我了，我真是挺失败的，不会教育孩子。刚才平平说的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才是。哎呀，不往心里去啊，想啥呢你？
1: 妈，文姨，你姐呢？
2: 我姐不让我跟着她，我后来又找不着了。
1: 她不让你跟着就不跟着呀？你。

0: 你怎么找到我的？
1: 你是忘了秦爸是干嘛的了是吧？你跑哪儿都能找上你啊！
0: 你是来替李文劝我的吗？
1: 我是代表秦川来陪陪你。来。

0: 想嚷，
1: 嫌我怕了。
0: 我也想的，
1: 如果他还活着，我可能愿意去医学院。
0: 你知道你妈为什么不想让你当警察吗？
1: 她太强势了，她控制欲太强了，
0: 她怕失去你。她已经失去你爸爸了，无论如何，她不能再失去你。哦，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1: 啊！可是我就想当警察，从我爸没的那天开始，我就要当警察，我就要当警察。
2: 那谁说考了医学院就不能当警察了？
1: 您说我能当法医吗？
2: 现在年轻警察里面各种各样都有，学医的，学计算机的，还有学那个生物科学的，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1: 我要当刑警，我要像你和我爸一样，我要当刑警，我要抓坏人。
2: 不行，至少现在不行，海平。
1: 为什么呀？
2: 听我说，第一，不是只有刑警才能抓坏人；第二，我跟你妈担心的是一样的。懂了吗？懂没懂？
1: 懂了。
2: 真懂了？
1: 懂了。对不起，天文。
2: 没关系，我原谅你了。好了好了好了，干嘛？
1: 你今天说的话你得算数啊。
2: 我说什么了今天？
1: 你说你支持我当警察呀。
2: 好。

0: 哎呦，可算回来了！你可把你妈给急死了。行了，没事了啊。海平呢，我已经说通了。去培兴医学院上学，啊，这医学院分数还挺高的，不好考。这考上了也挺不容易的。
1: 灵儿，踏实去省厅，这不挺好吗？正好你去省厅也在培兴，他上医学院也在培兴，娘俩人在一城市，是吧？等你们通知下来，我送你们过去。
0: 哎呀，挺好，这母女俩哪有隔夜仇？吃饭吃饭吃饭，我下饺子了。对，海生，帮你妈厨房下饺子。海平，你出来剥个蒜，好吧？啊。
1: 里边围裙解了，咱准备吃饭啊！该庆祝还得庆祝，是吧？今天是小庆，过两天咱们大庆。

0: 开门啊。
1: 哎，好，来了，来了，来了。
2: 哟，师母。哎，
1: 秦川。
3: 吴老师啊，
0: 贝川啊，
3: 我来看看您。啊，您身体怎么样？挺好的吧？
0: 我挺好。你这，你又买水果？
3: 我来看看。
0: 哎呀，你这东奔西跑的，够累的吧？
3: 哎，还行。
4: 快坐坐。
0: 哎呀，这几年全省侦破命案的专项行动啊，你们徐城啊，行，这徐城干得漂亮。
3: 吴老师啊。哎，我每次来看看您，买点水果花不了多少钱，二三十块钱的事儿。您这是
0: 三十，就三十了啊？
3: 二十八，
0: 哦，我亏了。
3: 二十八块钱，那我找你两块。
0: 行了。
3: 这个吴老师每次我到这来都赚点儿，你说我都有心理阴影了都。
0: 你再买我还多给
5: 你看看我，美国人什么都不买，一点心理阴影都没有。
3: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5: 哎，你怎么在这儿呢？哎，
3: 你怎么老成这样了？
5: 你孩子都上大学了，你比我老。
3: 快坐，
5: 坐。
0: 川儿啊，家里安排怎么样？孩子。都学什么专业了？
3: 儿子学计算机，
0: 哦，
3: 女儿上了医学院，还真的都没选我们这行。
0: 挺好。
5: 这海玲啊，到了也没扭过他妈。
3: 这个他清楚。吴老师啊，
0: 嗯，
3: 您这肯定有案子吧？要不然这暗吃怎么会在这儿？
0: 你还说人家暗吃，你不是暗吃啊？前几天呢，我跟赵飞我们去云城办积案了，
3: 啊，
0: 真碰到这么个案子，挺棘手的。你来的正好，来看看吧。这是2004年的一个案子，案发现场没留下任何视频资料。2004年的4月22日中午11:50，云城一个公司的出纳。还有会计，这两个女同志刚从银行取完钱出来，就遭到犯罪嫌疑人的枪击，连开两枪，然后抢了现金逃逸了。
6: 这一次抢了7万，一死一伤。
0: 另一起案子也在云城，是这个案子的一年以后。云城市另一家银行门口，一男一女刚取完钱出来就被嫌疑人当街枪杀，抢走了17万现金，打伤一名男性路人。
3: 都是近距离爆头。
0: 是啊，所以啊，我这不把两个案子放在一起跟你说吗？
3: 用的是同一把枪吗？
0: 案发以后啊，我还有曹老师、物证中心的雷主任、各类专家。一共是8个人，到那儿查了1个多月。
3: 嗯，
0: 曹老师把这弹道的痕迹也都检测了，最后啊，确认这是同一把手枪。
3: 什么枪
6: ？M20。这种枪我们国家基本没有，都是在中缅边界那边出现的。
3: 那应该并案啊。
0: 已经并了。
6: 这回两死一伤，抢了17万。
3: 这事儿不小啊，吴老师。
0: 嗯，
3: 我感觉这个很像你2000年破那个张军案，这典型的职业犯罪啊。
0: 凡儿，你比宋立案的时候更敏锐了。我喜欢听你说话，说吧。
3: 如果要是职业犯罪的话，那他不会收手。2004年抢了7万。过了一年又出来了，抢了17万，17万也霍霍差不多了。那他近期肯定还会出来作案，会做大案。
0: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专家组虽然去在那查了1个多月，应该是没什么进展。川儿，再去云城，跟我去呗。
3: 行啊，吴老师，只要你需要，我随时跟你去现场。
1: 去什么现场啊？先吃饭，吃饭。
0: 哦，对，吃饭。来来来来来来。

0: 去，给老子搞点好吃的。
1: 拿钱来。
0: 老子还没开张呢。
1: 没有钱没得吃。这枪又是哪儿来的吗？
0: 老子杀了个哨兵抢来的呀。老子现在凶不凶？想弄哪个弄哪个。
1: 你找死。
0: 要死也是你给我先死。
1: 拿开。

0: 小贝，
1: 谢霆，
0: 云城的报告，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连开2枪，公然枪杀了一名哨兵，还抢走1把8.1钥匙自动步枪，但枪里没有子弹。上级领导批示，要求全力破案。
2: 太猖狂了！你们总队马上组织专家去云城。
0: 是。
3: 喂。啊？又是云城吗？都谁去啊？哦，好。

0: 马上收拾一下。啊，对了，你们呢，马上给秦川打个电话，务必请他去一趟。
1: 这袜子我给你带挺多的啊，都在里面那小袋里。那边热，哎，穿不上太厚的衣服，带这些个也够了。
2: 够了，够了，够了。哎，哎，好，我来，我来。行了，歇会儿吧。
1: 你把灯关了。
2: 啊？
1: 把灯关了。搬来这么长时间了，你这一直忙忙叨叨的，从来没好好看看这许城的夜景吧？
3: 嗯，是。

0: 但是你们看到的夜晚的城市跟我看到的不一样，你们看到的是万家灯火，我看到的是躲在黑暗里面的罪恶。
1: 算工伤吧，职业病。咱今天能不能把你那个罪恶都放了，就好好看看这窗外的美。
0: 行，确实挺美的。

0: 各位专家，这是高新分局的杨副局长让我送来的案发现场的视频，我来给各位放一下。
1: 我说，你们这杨副局长只给我们提供视频，不带我们去现场看看吗？
2: 我们这可是专门来协助破案的，
1: 按流程，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到现场去看看呢？
0: 这个我也不清楚。
3: 行，那先这样。
4: 郭老师，叶警官应该是负责视频的，估计现场的情况应该不归他管。
3: 他们这边分局啊，那意思是让咱们先看材料。他们已经组织了全市大规模的排查，那咱们先看视频。
1: 放吧。
0: 视频很模糊，只有两段。这段视频是案发前一分钟，在案发地不远处被监控拍摄到的。

0: 有吗？
1: 只有两段。
0: 脸看不清有什么用呢？秦队，川儿，说说你的看法。
2: 还是得去现场啊。犯罪嫌疑人怎么来的，怎么走的，必须得去现场才能摸清楚啊。
0: 我同意。赵飞，找他们联系社，带我们到现场。
3: 啊，
0: 出发。
3: 哎，你们在外边呢吗？对，把车开过来。
0: 这么多人呢？哎，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正在现场为大家进行报道。
5: 这里不能进入，配合配合。
6: 声控带头专家，来。
3: 杨局，
7: 哎，
3: 先介绍一下，吴老师，
0: 哎，
3: 这是分局的杨副局长，哎，
8: 杨明，
0: 你好，
8: 吴老师，你好，哎，曹老师。雷主任，
0: 哎，你好，
3: 这位是秦队。
8: 哦，秦队你好，你们辛苦了
3: 啊。犯罪现场在哪儿？
8: 就在这边。
9: 我得做个测试。
8: 哎，曹老师，这个现场我们全部勘察完了，回头你们就不用麻烦了。

0: 我现在做的测试是看看从那儿到那个路口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多少步。
1: 哎，曹老师，回头给你们一份图就行了嘛。
0: 行，不同身高的人用时是不一样的，看看能不能推测出犯罪嫌疑人啊大概的身高。哎，赵叔，你帮我走一趟吧。
2: 好，
0: 来，预备，开始。
1: 你们跟着干什么？这个测试两个人就够了，用不着那么多人。
3: 哎，你好，您是老板吗？
1: 啊，
3: 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您能说一说昨天晚上你都看见什么了吗？
1: 哎呀，警官同志，你们的人已经问我好多回了。
3: 我是专家组的，能麻烦您再说一次吗？哎，
1: 昨天晚上我在我店里忙，我突然听到砰砰两声枪响，好大的声音把我吓了一跳，我赶忙抬头一看。那边岗位上好像出了事情。
3: 哦，
1: 我突然看到有一个人提着一个白色的尼龙口袋跑了过来，你朝那边那个巷子跑过去了。
3: 哦，朝这边跑了
1: 啊。

0: 是遗迹吗？没什么遗漏，有遗漏，再检查一下。再看看这边，那边区域来了，就把它停。
1: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带来的最新报道。
2: 我们在案发现场为您带来实时报道。
3: 局长
4: 啊，
3: 这么搞可不行啊！你这是什么人都在这里边，这多乱呢！这我们怎么开展工作呢？
4: 哎呀，吴老，你也体谅体谅，他们也是来帮忙的呀。
3: 我知道，我知道大家对这个事情很重视，但是你这工作上要讲究方式方法呀。
4: 哎，吴老，应该也差不多了。不行，咱们先回去。哎，你们需要什么东西，我想办法整理好，一定给你。

0: 送过去。
1: 这样吧，现在这现场也不好展开工作，我们先回去开会研究研究。杨副局啊，我呢希望你们能够尽快把现场这个图还有案卷给我们送过去。
0: 好，明天一定给你送到。
1: 我们走吧。等一下，等你电话。
0: 好，
2: 这样的现场我也是头一回。

0: 我基本上可以确定这犯罪嫌疑人对这个作案地点和时间那是下了一番功夫的，那一片都是老街区，人口密集，环境很复杂，全是羊肠小道，像蜘蛛网一样，那很方便藏匿和逃窜。
1: 这个歹徒啊很不一般的，整个过程是不到一分钟，
2: 近距离射杀，
1: 很嚣张，很浪，典型的职业犯罪。而且这个人呢，现在看来呢，很可能有前科。您不觉得他这个作案手法非常熟悉吗？
0: 这很像你说的那个2004年和2005年在银行门口持枪抢劫的那两个案子呀。
1: 没错，这三个案子气质上是非常像。这个我们必须马上反馈给云城，让他们呢抓紧时间来查枪。

0: 查一查还没推进，老魏，咱们俩去一趟吧，去找一下那个杨明吧。查枪的事情要尽快开展，专家组给的意见得落实啊，不能盲目的找人，对吧？
1: 不用去了，杨明也不是个不干事的人，看这样子是侦查思路不一致。
2: 这个专家呀，其实就是。 听着好听，实际的情况就是你到哪儿呢，你只有建议权。人家客气呢，你多说两句；你就是碰上这样的，他呢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专家组就会很被动，这就是案子难办的原因。

0: 这段时间你们也是辛苦了，你们有什么需要和帮助的，尽管提，我们社区、街道会全力配合你们。
1: 没有什么线索，要马上跟我们说。
0: 嗯，知道。
2: 等案子破了后，大家都轻松了。
0: 对，
3: 这确实也是个大案子，穷凶极恶。
0: 来，这边走。

0: 你还算回来呀？你没有看见王主任和警察吗？
1: 我看到了。王主任说什么？
0: 没说啥，就问你去哪儿了，在干什么。我编了个谎，说你去锦城打工了。
1: 你个傻瓜婆娘，老子迟早要死在你手里。
0: 我又怎么了吗？

0: 中去了啊！老子还能在屋里待着，走了。
1: 你死到外头吧你！死去。
0: 王主任吗？我是张可汗。啊，听说你去我家里了，有什么事儿吗？我现在在警城打工。
2: 啊，我知道了，你好好干。民警同志只是例行排查，没有其他事情。
0: 排查？排查什么？
3: 别多问，还没调查清楚呢。你不要做违法的事情就好。
1: 喂，怎么了？
4: 舅舅又来了吗？
1: 舅舅没来。
0: 没来就好，挂了啊。
5: 哎，等一下，
1: 家里没钱了，你啥时候弄钱回来？
0: 催啥呀催，傻瓜婆娘。

0: 进来。哎呦，曹老师，您回来了。
1: 我来了。哎
0: 呀，吴老师呢？
1: 都撤了。
0: 那案子有进展吗？
1: 哎，没有啥进展。你走了之后啊，我们一直在分析研究，但问题还是那些老问题，思路不一致，方向不统一啊。这些问题解决不了，案件的侦破就不会顺畅，只能在原地打转，上不了线呢。哎，可是我总觉得这个人不会收手，一旦没有落网，他还会再犯的。
0: 会的。

0: 川儿，这趟云城走的，你知道吗？我跟吴老都觉得我们真的老了，力不从心了。
1: 曹老师，您不老，您和吴老师都不老，你千万别这么说。
0: 老不怕，怕的是后继无人。真的。
1: 对不起，曹老师，我不该把您和吴老师俩老人家扔进来。
0: 川儿，云城这个死，你心里还惦记着呢吧？惦记就好。
1: 老师，您慢走。

案子，你心里还惦记着呢吧？

0: 式浪漫打卡攻略来啦，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质，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2: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3: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4: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承德，
5: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英雄。
6: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周处，他们来了。
1: 现场在哪儿？
2: 哎，赵老师，
3: 我介绍一下，这位是西城市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岳刚。
2: 你好，
3: 这是梁征，田心分局副局长。
4: 各位专家，一路辛苦了，辛苦。
2: 哦，他们这里就是案发现场，死者已经送去尸检了，报告晚上就能拿到。这就是第一处，来，我们第一处发现的地方。
5: 打多少枪啊？
2: 总共是打了8枪。
5: 8枪？
2: 啊。这是前面几个地方，最后就在这个地方。
4: 死者名叫李卫国，56岁，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来城里是帮儿子看孩子的。
5: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劫财吗？
4: 老人身上没丢东西，不像是劫财。
5: 那为什么呀？这得多大仇啊，在老人身上一下就打了8枪啊。
3: 案发现场也没视频吧？
4: 这个地方太偏僻了，没有视频资料。
5: 这用的什么枪啊？
6: 从弹壳来看，应该是 M20 手枪弹。
3: M20？
5: 又是M20？

0: 经现场勘查和实验室反复比对，我们认为这起案件跟云城0405年两起枪击抢劫案的弹道痕迹基本一致，可以说是同一把枪。我们建议将这几个案子合并统一调查。
1: 曹老师，并案的事情以后再说，我们今天先讨论这个案子好不好？这云城离我们西城那么远，哪有那么巧啊。
2: 郭局长，我提一个参考方向。
1: 好。
2: 历史上关于云城和西城的相关的案子，远的不说呀，近的这就有张军大案。每次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呢，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穷凶极恶，而且每个人的内心呢，都内在的有一个模仿对象。
1: 吴老师，云城的是劫财，我们这个不是。
3: 这个经过我们的这个调查，受害人住的离这个案发现场并不远。那么杀人动机方面，有没有可能是受害人回家抄近道，路过这个郊野公园，然后碰巧遇到了犯罪嫌疑人，发现对方持有枪支，于是犯罪嫌疑人临时起意杀人灭口呢？
1: 这个只是推测。
0: 顾姐，这不是推测，这是科学。并案可以扩大侦查条件，即便查否也是一个方向。
3: 顾局长，吴老师和曹老师都是咱们国内经验非常丰富的专家，推断一个案子的时候，这里边细致的考量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你看他们已经提出来了，我们至少应该试试吧。
1: 那按你们的这个讲法啊，犯罪嫌疑人拿着枪在一个公园里做什么呢？
2: 吴局长，有没有可能他把枪埋到公园一个什么地方？再有啊，这附近有没有银行？他会不会呀是去踩点啊？
1: 讲来讲去都是猜测，只靠猜测我们不能和云城并案，更不能盲目布防。

0: 两位老师，咱们真就这么回去啊？
1: 在这待着干嘛？每天开会都是车轱辘话，跟上回去云城一样。

0: 那怎么办？不行，咱们就回吧。
1: 回。我刚取了4万5，等下回去就把钱给你，啊。

124枪击案，犯罪嫌疑人作案时故意避开了摄像头。我们调取了案发前的所有监控，在三段视频中发现了三名可疑男性。经分析，这三名男性是同一人伪装，我们怀疑他就是犯罪嫌疑人。这是第一段视频，看，这就是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在这里刻意的转了个身，又回到了现场。很明显，他是在银行门口踩点。这是第一段，这是下一段视频。犯罪嫌疑人换了一身着装，做了伪装，再一次出现在这个范围。

0: 还有最后一段。这次犯罪嫌疑人是从另外一个方向进入的。
1: 还有别的吗？
0: 还有一段案发当天上午的视频。这个是犯罪嫌疑人

0: 依旧在这个点出现。暂时就是这些了。
1: 现在这些视频都太模糊了，我们只能看见他穿的衣服、走路姿势，看不清楚他的脸。
2: 哎，小邓，你把第一个视频再放一下。

0: 看到了吧？来，
1: 距离郊野公园现场，
0: 这也就是十分钟的路程了。所以啊，无论从时间还是距离上，这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2: 还真是让您给说中了，确实离郊野公园案发现场很近，是有备而来。
0: 顾局长，上次怎么说的？啊，上次可是说的犯罪嫌疑人没有侵财，没有爆头啊。
3: 我们走了没多久嘛，
0: 这不又出了这么大案子了。现在可不可以肯定，一个月前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在这个郊野公园试枪踩点儿，是不是这个逻辑啊？

0: 报告出来了，
1: 波浪。
0: 现在可以确定，10月14日的郊野公园案，以及云城的两个案子，是同一支枪。7.62毫米口径子弹 ，M20 手枪。
2: 嘿嘿，这就是说呀，西城这两起案子和云城这两起案子，这是系列案了，这没有什么可说的。
1: 各位专家，我们已经根据目击者的描述，请专家给犯罪嫌疑人画了像，马上全程发布征集线索。
2: 顾局长，只是征集线索，撒网这有什么用啊？啊，你只看到了西城这两起案子，那前面的案子呢？你不并案怎么能了解你的对手啊？
3: 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 线索还是有的，我们先把视频和画像先发出去，征集征集看。吴老师，曹老师，你们也累了一天了，先回宾馆休息休息，好不好？
2: 谢谢顾局长啊。

0: 郭老师，
1: 嗯，
0: 我就不明白，这我们来工作的，他们让我们回来休息是什么意思呀？
1: 哎呀，急什么呀？等着看看悬赏的情况再说吧。什么玩意儿？
0: 不是，怎么了？
1: 自己看。
0: 这跟云城那两起犯罪
1: 像也未必准确的。
2: 哎呦，真不知道他们心里到底怎么想的。这里边一定有事儿。明明已经默认并案，行动上就是不并。两股绳分开拧，这怎么破案？
1: 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咱们这些搞技术的指挥不动他们。要想把这两个绳拧到一块儿啊，哼，就得来一个能干、敢干的人呢。

0: 秦春。
1: 嗯？
0: 干脆我把秦春弄到总队来。
1: 订票吧，回培兴。

0: 喂，赵飞。
1: 川儿，吴老师病了，你能不能来培训看看他？
0: 病了？什么病啊？
1: 高烧不退，说白了就是心病，急的。
0: 是西城枪击案的事吗？我正好在培训，查一起积案。这样，我这就赶过去。
1: 好。
2: 嗯，好。
0: 秀儿，开车先把我送到吴老师那儿。吴老师生病了，回头我再跟你们汇报。
2: 好。
3: 师母。
4: 哎，请坐。
3: 吴老师呢？
4: 一边躺着呢。
3: 吴老师。
5: 春儿，哎呀，
3: 怎么病了？爷，
5: 你怎么来了？
3: 嗓子怎么哑上了？
4: 从西城回来一直发烧，嗓子哑了，说不出话。
3: 哎呦，你这么烫啊？怎么没去医院啊？
1: 去了，吴老师不愿意在医院待着，开了点退烧药就回来了。
5: 啥？啊？啥？
1: 啊？没事，吴老师。
4: 高烧好几天了，有点听不清。
5: 啥？
4: 没事。
3: 吴老师啊，吴老师啊，你再心急，你不能不顾身体啊！
5: 哎呀，春儿，犯罪分子啊，猖狂到这个地步了，敢面对面。直接的说啥呀？滥杀无辜，职业犯罪。这个案子再这么下去，越演越烈了。着急，对那边的老百姓怎么交代呀？
4: 吃药了吧？

真没办法了吧？你说吴老师、曹老师，都是70多岁的人了，一碰上案子就指着两个老人来回跑，一个月两趟西城。我一个总队的处长，带着两个专家到了那边，什么条件都没有，说什么指挥不动什么。吴老师昨天去找领导，他提出想让你负责。

破这个案子。他说拿下这个案子得脱好几层皮，让你来等于是让你赴汤蹈火。吴老师心里能明白，他不想为难你，可是他心里急，他白天黑夜睡不着觉。川儿，你看你啊，考虑考虑，这些我根本就不在乎，我在乎过吗？苦我也不怕，我怕的是事儿干不成。我现在越来越知道，破案子是难，但更难的是要有工作环境，是要能调动资源。

本台刚刚接到的消息，在我市二号地段铁路桥下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犯罪嫌疑人在早上8点多上班的高峰时段持枪抢劫一位去公司上班的中年男子，案件相关情况正在调查中。

0: 哎，飞局
1: 啊，
0: 坐。有啥事儿啊？
2: 吴老师摔伤了，你知道吗？
0: 啊，我不知道啊。我给他打个电话。
2: 那个，不用打了，你去趟裴兴，去看看他吧。我给你假，你现在就去。

0: 哎，师母，哎，吴老师呢？怎么样？
1: 哎呀，你快去看看他吧，伤成这样，还吵着要去安城，你劝劝他。
0: 哎呦，吴老师，哎，你伤哪儿了？我看看，
2: 摔了一下。
0: 哎呦，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哎，你买火车票，你就让他们去买不就行了吗？你非得自个儿去买，你自己乱跑什么呀？还骑自行车去？
3: 哎呀，不是着急吗？快过年了，越是这个时候，这案子越多呀。本来我是想啊，去安城把事处理完了，过节以后呢，再往西城跑一趟。春儿啊，
0: 你别动，别动。
3: 哎呀，你告诉我，西城这个案子该怎么办？我从小啊就是个穷孩子，十几岁呢就去给人家放养了，是党培养了我，让我是上了学。50年代呢，我家多困难，还把我送去读了研究生，可以这么说，这是老百姓啊拿出了多少小米把我这供出来了。所以我今天有这一切呢都是党啊和国家给我的。川儿，你知道现在咱们中昌刑警啊头上压的最大一座山就是西城这个案子，杀了这么多的人，这明摆着就是职业犯罪啊。我们也都确认这是一个人，可就是破不了啊。这身体啊确实也不给劲儿了，可是咱这事儿呢，我这专业你得这传承下去，这活儿总得有人接，总得有人能顶上去。
0: 吴老师，您别太着急了，您说的这些我都懂，能听明白。说实话，这个案子我比谁都着急，我就是觉得有时候做事儿吧，他需要环境，他要有条件的。吴老师，
3: 我知道你是个讲原则的人，要不上次在云城那各方面不配合也生气了就走人了，我都能理解。川儿，现在啊我就想最后征求一下你的意见。再受一点委屈，把这案子接了，咱爷俩这个师徒一场，咱齐心协力把这案子破了，成吗？
0: 吴老师，要破案子得要解决机制问题， 你也知道，就这个条款分割一直是我们这个行业最大的难题啊。啊，那犯罪嫌疑人就像长眼睛似的，你怕什么他就来什么，你不是各自为战吗？他就给你流窜作案，就专门打你短板和痛点，就从那个网眼里露出去。你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说我是真没这个本事，那我来了不是瞎耽误事吗？
3: 没人了，孩子，我这一把年纪了，你也40多了，你说咱这个时候不担当，什么时候担当？咱这个事业你是不得传下去，怎么传呢？那就得事儿里传呢，案子上见的，干这行不是这样吗？孩子，再不搞真的不行了。
0: 吴老师，你给我一天时间好吗？我好好想想，我如果来了，那就是粉身碎骨的事，我各方面我都得考虑全了。吴老师，你让我想一天行，我就一天。
3: 不急，不着急啊。这样，你什么时候想好了你告诉我都行，反正我现在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了，这就好。一个人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个人行为变成国家行为，最后再变成历史行为。川儿，希望你把这句话装在心里，装牢了，别忘了。
2: 我们为啥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着，不能凉了。
4: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因为它危险，它难呢。
5: 我是向前。

老师，我想好了，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的吗？我来。

0: 叫我上案子，我上，我绝对上。
1: 硕儿，委屈你了。
2: 我不委屈，我这算什么呀？我的老所长高建设和我的好兄弟叶茂生他们都牺牲了，跟他们比，我这算什么委屈？
0: 组织上需要我，我没啥可说的。
1: 硕儿，谢谢了啊，谢谢。
0: 吴老师，你别这么说。

0: 干啥玩意儿啊？你们这是？
1: 秦队，你这就要走了？
2: 这么快你们就都知道了？
3: 知道了。
1: 你要走这事儿，其实我们都知道。说心里话，我们其实从心里边特别希望您走得更高，走得更远。可是又怕你离开我们。

0: 对不了，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
1: 发现他变了，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东，
2: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3: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0: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卧佛42年，与佛同卧半辈子。

0: 这是我的福分。石刻见证了历史，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1: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2: 对标，
3: 好，
2: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4: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5: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6: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长
7: 老，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8: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6: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成都，一座人口超过2000万的国际化超大城市，古老与现代在这里碰撞和交融。距离繁华市中心数十公里之外，有一座叫做广汉的小县城。上个世纪，这里的一个考古发现震惊了全世界。三星堆遗址带来的震撼，如同19世纪考古学家来到埃及第一次见到金字塔。20世纪初，人们穿越丛林发现马丘比丘，整个世界为先民们创造的神秘与壮丽折服。三星堆遗址被誉为20世纪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这座古老的城市，沉睡3000年，一醒惊天下。在中国西南部，距离浩浩荡荡的长江100余公里，一处被誉为世界奇迹的考古遗址正逐渐揭开其神秘面纱。三星堆，在这里，考古工作者们正小心翼翼地发掘着令人叹为观止的宝藏。数量庞大的青铜器，熠熠生辉的红，温润如水的玉石，以及1000多根珍稀的象牙，8个祭祀坑紧密相连，宛如沉睡1000年的宝库，不断涌现出令人震撼的发现。这无疑堪称考古学家毕生难遇的辉煌。
1: These things show an extraordinary visual and philosophical creativity.
2: 三星堆真的是第一非常的独特，第二非常的神奇，有好多器物我们连名字都叫不上来，当时这个感觉特别特别的深。
0: 新出土的数千件文物，将我们带回到数千年前的那个与古埃及法老王朝交相辉映的青铜时代。历经近100年，考古学者们孜孜不倦地探索，力图解读这个尘封王朝的秘密。为何会有这样独特而丰富的文物集中埋藏于这里？是谁挖掘了这些坑？目的何在？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曾经辉煌的文明走向了谜一

0: 为了保护文物，三星堆最新的一次考古发掘修建了玻璃穹顶式的考古舱，并装配了先进的温湿度调节系统，通过对空气环境、土壤、光照等进行全时的动态检测和调节，把各项环境参数维持在安全范围之内。
1: 建立了考古大棚，大棚里面设立了考古方舱，各种各样的现代设备应有尽有，包括这个现场的文物保护实验室都建在了大棚里面。这个是在中国的考古发掘史上应该说是前所未有的。
0: 恒温20至25摄氏度，恒湿80%左右，刮风下雨，天气的变化再也不会干扰田野考古工作的开展。这就是科技的赋能。历时3年，在全新技术的加持下，考古人员对三星堆3至8号祭祀坑进行了精细发掘。这里出土了许多令人瞩目的珍贵文物。三星堆的这些坑穴大小各异，然而每一个都蕴藏着令人惊叹的宝藏。
1: 祭祀坑里面，它实际上包含的信息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方方面面的信息，历史的、这个经济的、艺术的、文化的，还有宗教的，这些信息必须得要靠很多很多科技手段的介入才能够提取出来。
0: 长久以来，中国古老文明的核心叙事聚焦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以二里头遗址、安阳遗址为代表。三星堆的横空出世，昭示着在遥远的西部，青铜时代末期，可能存在着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文明。1929年，居住在月亮湾的农民燕道成觉得房后的水沟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家人在清理门前的水沟时，意外挖出了许多古物，一个震惊世界的宝藏由此开启。此后近百年，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学家耗尽毕生心血，一次又一次的发掘探寻，一个灿烂的古代文明渐渐显出真容。这条田间小路是通向三星堆发掘现场的必经之路，就一条时光隧道，连接着过去与现在，承载着无数珍贵的回忆。年逾古稀的陈德安再次来到这里，熟悉的就像回家。将近40年前，他参加了三星堆遗址至关重要的一次考古发掘。当他把巨大的青铜面具举过头顶，那是一个写入历史的时刻。1986年，砖厂工人在取土时意外触及了玉器和青铜碎片，首个祭祀坑 K1 就此重见天日。当年刚刚大学毕业的陈德安是首批参与发掘的现场负责人之一。
2: 在1号祭祀坑发现之前，就是在1986年，原来这地方都是一片农田，这个地方的话原来是没有这个大棚的，原来只有一个砖机房。那么发现1号祭祀以后呢，我们当时的话这个没有思想准备，就说我们当时因为这个是一个突然发现的一个抢救性发掘，各方面准备工作都没有。

0: 还有做好的情况下，我们和当地农民一起商量想办法。在一天晚上我们往下清的时候，一下就发现了这么长一段这个经济，就是金藏，就金藏刚刚露头。
1: 一片包裹着权杖的金箔上，他辨认出精美的鱼头、飞鸟与箭矢图案。
0: 为了安全，就是暂时停守这里法军。
1: 头戴五尺乌冠，两耳各垂一副三角形耳坠的人头像，同向排列的神鸟和鱼叠压在鸟颈和鱼头下的箭状物，这些奇异而又华丽的图案制作需要极高的工艺。

0: 三星堆出土的金杖，古蜀人在黄金表面精细地刻出两条纹路。这些纹路线条流畅，手法细腻，体现出了极高的制作水平。
1: 金堆遗址里边发现了大量与鸟相关的文物，以及一号坑发现的金杖。根据学者的研究，现在大致可以确认三星堆遗址能够与文献记载当中的鱼符挂钩。
0: 传说中的第三代古蜀王鱼符就得名于一种善于浮水捕鱼的水鸟。三星堆出土了种类丰富、数量众多、包含鸟元素的文物，这些文物展示了古蜀人对飞鸟的崇拜。这些鸟形文物和象征权力的金杖，能否证明三星堆就是第三代蜀王鱼符的王都呢？那么，这根象征神权与王权的权杖，是否意味着人们正站在一位古蜀王的陵寝之上？带着这样的疑问，砖厂工人又在几米外发现了第二个坑。地下并不太深的地方，掩埋着海量的青铜器物，面具、头像，甚至巨大的立人像。蹊跷的是，坑中竟没有找到一根人骨。
2: 最开始我们的第一反应会不会是墓葬，后来把墓葬的这个性质给排除以后，祭祀坑的可能性就是最大的。
0: 由于没有发现人类的骸骨，而且出土的器物大多具遗礼特征，考古学家们推断，这些坑穴很可能是祭祀用的。很快，更令人震惊的发现随之而来，一具巨型青铜面具，配有独特的圆柱形凸木，其长度竟然达到20厘米。
3: 一看，哦，是眼睛突出的。突然我们就想起我们在华阳鬼子高头看到一个就是我们蜀人的祖先蚕虫啊，就是我们蜀人第一代王叫蚕虫。
0: 考古学家将面具的主人与传说中的古蜀王蚕虫联系起来。和鱼符一样，蚕虫也是传说中古蜀国的王。千百年来，这个神秘的古国曾经被认为只是神话故事。那么，这些文物的出现是否可以证实这些远古传说是真实存在的呢？美籍华裔学者许杰有自己的看法。
4: There are some written documents written many, many hundreds of years later than 三星堆 mentioned the ancient history of Sichuan and the local kingdom and the first king called 蚕虫 and 蚕虫 meaning

0: being that had protruding pupil. Some of the scholars immediately say, hey, this is the image of Sanzong. I'm not so sure.
1: 如果可以证明三星堆就是古蜀国的遗址，对于研究中华文明的多元性意义重大。这引起了全世界专家们的兴趣。在汉学家杰西卡·罗森看来，古蜀国存在于四川成都平原地区，合情合理。
2: Sichuan is located in a deep basin with high mountains all around it. Tibet goes right up to 4,000 meters. It's a very important basin because it has a good climate and it's totally protected and isolated.
1: 牛津大学教授杰西卡指出，数千年前建立一个古老王国不仅需要适宜的环境，还必须拥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三星堆遗址完全符合这些条件。
2: The thing that matters in Sichuan is not the contact north or south, but the fact that it's one of the most prosperous areas in China, and it's prosperous because of the rice.
1: 这颗编号 F01 的碳粒，约2毫米宽，3.6毫米长，比豆粒还要小。为了精准掌握它的碳化成分和遗存年代，考古队第一时间对 F01 进行详细的实验分析。由于已经高度碳化，实验中的每一步操作，工作人员都如履薄冰，稍有不慎，可能就会导致碳粒碎裂。寻找答案的机会难遇一失，代价高昂。那么，为什么在众多出土物中，一颗浮土中的碳粒会引起考古人员的关注？
3: 这粒碳化的水稻，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大米，现在我们也就可以进一步的确认，知道古蜀人他的主要的口粮呢，应当就是大米。
1: 三星堆地中保存的稻谷，证明早在3000年前，稻米已是蜀地先民的主粮。然而，关于这个古老的城市，仍有太多未解之谜。

0: 担心对社会的哪些面貌？那些围绕在奇异雕像旁生活的人们又是何种模样？这些问题萦绕在四川考古研究院任俊峰等专家的心头。经年累月的细致工作，任俊峰已成为解读这些神秘雕像的权威。此刻他正审视一尊典型的三星堆青铜人头像，历经3000年的埋藏，其保存状态堪称奇迹。
1: 就是出土之后就是这个样子，到今天是没有做过任何的一些处理。而且我们从这个青铜人像来说，这是一件平顶的人头像，但是我们能够看得到它的这个头顶部分有一些缺失，长期以后它锈蚀以后它有了一个洞。另外我们很能够看得到的是它的这个脖前是有一个向下弯折，其实它弯折的时候它实际上是一个垂直往外撇的。中心的部分有一个圆圈的一个黑色的涂层，这个就是表现的当时是用黑色的颜料绘制的眼珠的一个形状。
0: 细查外观后，任俊峰将目光投向头像内部，那里常有意外收获，比如这片他迅速识别的青铜残剑属于一只眼睛。
1: 它这个直角边然后延伸过来，它是成一个直角的，或者说是这是一件1/2或者1/4的眼形器的一部分。

0: 三星堆出土了大量此类眼睛，它们的含义仍然是谜，但边缘的孔洞暗示它们曾被固定在柱子、横梁或树木上。为探寻更多秘密，任俊峰继续在内壁摸索。
1: 我现在手上拿的这几片，这就是象牙的残片。我手上还有这么一件东西，小很小，但是是一个残片，这是一个贝壳。在三星堆我们也有大量这样的贝壳的出现，但是这部分贝壳很多是装在容器类的。
0: 迄今出土的约150尊青铜人头像，全都拥有迷人的杏眼与耳洞，细观之下，每尊又各有些微的不同。专家们在青铜头像上发现的这些细微差异，很可能揭示着三星堆先民们塑造的人像在身份上的差异。北京大学的赵浩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
2: 它与其他的人头像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呢，它在这个脑后呢有一个我们称为发髻的一个装饰，这个应该是代表当事人在可能在脑后的这么实际的一个装饰。另外这个人呢，我们可以看到三星堆的很多这个青铜人头像的主要的差别呢，就是在发型方面。这种戴发髻的人像呢，在三星堆是不太多的，可能一共不超过10件。而这样的话，就是脑后戴一个大型装饰的这种情况比较少，它极有可能反映这个人在，这个三星堆的这种社会体系中具有不同的这个身份或者等级，或者是他们在宗教系统里面具有相应的或者更高的这个职务。
0: 赵浩担任三星堆8号坑的考古发掘负责人，他观察到，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头像在发型上有所差异。其中大多数头像为树变造型，而少数则为碗髻样式。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原馆长许杰多年致力于三星堆遗址青铜器的研究，40年来他努力破解这些青铜人像之谜。
3: Because it's overwhelmingly striking in its sculpture tradition. That's distinguished San Xing Dui from any other cultures during ancient China.
0: 其中最震撼的文物之一，当属这尊2.6米高的青铜大力人像。脑后凹槽表明他曾书记，属于精英阶层。
3: This is one and only full-length bronze figure from San Xing Dui, from ancient times in China and in the world.
0: 青铜大力人的非凡地位通过精雕细琢的华服彰显无疑。如此盛装暗示他极可能是三星堆地位最高的领袖之一。
3: You can see those 3 layers very clearly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figure.The outermost layer of garment, which is a mantle, has 4 beautiful dragons. But he is barefooted. He is standing on a sacred ground.

0: 专家们追踪着其他线索，三星堆遗址的填埋方式奇特且统一。这种情况在考古专家们以往的研究中从未遇见。
1: 他先掩埋的是被破坏的金器青铜器械，接着再埋入完整的象牙，然后再倒入灰烬，最后再把挖坑的土再回填夯实。
0: 三星堆遗址中的文物为何悉数遭到损毁？数千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当时先民们是突然遭遇战火侵袭，还是说这其实是一场特殊的告别仪式？考古专家们继续研究，努力寻找答案。他们在遗址坑中发现其中一些碎成大小不一的残片，仿佛经历过剧烈的撞击与碾压，另一些则留有明显的焚烧痕迹，表面呈现出焦黑的色泽，甚至能清晰看到碳化的纹路。
2: 几乎所有的器物都是被毁掉以后，然后被烧被砸坏以后才会放进坑里面的，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可以说是前所未见的一种器物的处理方式吧。这一点也是这个让我感到非常困惑的一个方面。
0: 根据以往的经验，在碳化层中往往隐藏着不易察觉的细碎文物，专家们最期待的是能找到丝织品的痕迹。1986年，二号祭祀坑中出土了2.6米的青铜大力人，他身上的衣服有着精美繁缛的花纹。有关专家认为，这些华丽的衣服有可能就是丝绸，但由于丝织品是有机物，很难保存下来。为此，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对三星堆遗址之前出土的青铜残片进行了大规模排查，希望找到丝织品残留的印记。印记就是丝织品通过铜锈的腐蚀印在这个铜器表面上的痕迹，相对来说比较稳固，因为它已经是完全矿化了。科研工作者把金属残片放在显微镜下，一毫米一毫米地寻找。通过这种大规模的排查，2020年9月，考古人员终于在多件青铜残片上发现了丝织品的印记。显微镜下丝织品的经纬结构清晰可见。四川古称蜀，这个字形似野蚕，上部是眼睛突出的头，下部是盘曲的身子。专家认为，蜀国和第一代蜀王蚕丛的名号都暗示着四川是丝绸的发源地之一。这次专家们通过科技手段，在多个祭祀坑里都发现了丝绸的痕迹，给相关研究提供了原始材料。此外，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同一器物的碎片竟散落于不同坑中，这为理解文物的埋藏过程提供了重要线索。
1: 它可以拼成一件完整的器物，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这个现象就表明这些坑是同时形成的，就是当时这些被破坏的器物摆在旁边，然后他同时挖了6座坑，然后把这些被破坏的残碎成不同部分的器物残片分散地埋到这几个坑里边。
0: 考古学家面临巨大挑战，需将散落在8个坑的数千枚碎片重新拼合完整。难度在于，这些器物本身完全未知，亦无文字记载其原貌，修复者必须大胆尝试与创新，

令他们痴迷四十载的谜题之一，是一棵完全由青铜铸造的神树。在青铜时代的农业社会中，此类神树常被视为世界的核心，广受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等地尊崇。

0: 三星堆博物馆的副馆长于建而言，复原一号神树至关重要。他决定启用一件新发现的青铜残件，这可能正是拼图的关键。
1: 我们现在在看的这个区域呢，它总共是前后这边断了两个起来的，然后这两个断裂部分呢，它还是有区别。我们可以看到上部这一块的话，它还有一些带了那个泥块的瓣土。这件器物，它是八号坑里面出土的，就是一个疑似是龙的尾巴的部分。这种造型呢，它就是属于两两麻花状缠绕。然后，因为我们本身青铜神树上的一个青铜龙，它是下部分是缺失的。那么我们就是疑似可能这一节部分呢，可能会跟我们青铜神树上的青铜龙应该是有联系关系的。如果就是我们可以趁着就是三星堆博物馆新馆的建设，因为我们本身要把青铜神树要给它进行搬移到新馆，我们想到时候神树搬移的过程中，我们就有机会可以把这个龙的尾巴跟我们青铜神树上的青铜龙进行对接。
0: 经过三维扫描，这件残片被纳入三星堆博物馆的数据库。这一系统可以毫米级精度捕捉文物残片的每一道纹饰、每一处弧度，误差小于0.05毫米，锈蚀痕迹、断裂肌理被完整转化为三维数据，既规避了实体触碰的二次损伤，又为跨坑碎片拼接留存精准档案。
1: 登录这个系统以后，我们就可以输我们神树的这个数据去查找一下它的那些三维数据的基础信息。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一号神树的一个三维数据，这个就是一个主树干，这个主树干里面它就跟这个龙的尾部可以连接在一起。那么这种细节呢，就可以对于我们后续的复原工作和研究工作可以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
0: 1986年，这棵3.96米高的青铜神树的主体在二号坑中被发现，当时碎裂成近200块。为了复原它，三星堆修复元老郭汉中进行了将近40年的努力。
2: 好像我还是这一节往那一节上的后台还连了一个短短的。
1: 对，然后现在我们看了这两件，一个龙的尾巴和尾部，
2: 它那个主要就是几个连接嘛，它就是龙和那个主干的那个连接方式。
1: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接下来看它那个跟神树的这个拼对的情况。
2: 对，哦。
1: 哦，对的，你这样说是有非常有道理，因为这个主树干这一块跟它对接已经对起来了，它就相当于这个人器物已经定位。
2: 不，你把那个整个图哈缩小了，整个图哈缩小了，我对说，以及它是它的规律就出来了，你看嘛，这儿两个它是用人手在分辨，这一个这个地方一个，那这是尾部的三维。
1: 说这两个的话，相当于这边有缺失，对不对？
2: 啊，
1: 这里有缺失，那么这里有没有缺失？
2: 这儿肯定还是。这个要180，这个不动，这个180度旋转，对，旋转，哦，对，再，哦，你这个接上去才对，你它有好几呢？差不多，只要把靠拢，我把这个地方把它复原起了，这个地方，哦，对，
1: 对，
2: 你看嘛，它的所有的它就哈进流程，来下来是。
0: 龙尾终于回到数千年前的位置。在虚拟空间中与神树的树巅紧密相连，这个难题解决了，神树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完整性。数十年来，郭汉中和于建这些专家们

0: 就是这样一点点的丰富三星堆文物的拼图，他们绞尽脑汁，竭尽全力寻找每一种可能。
1: 我们就直接这儿来，对，我是把这个大的接到这里。
2: 你如果把扭到这种摆动的时候，它都弄就活了，它就有扭动的形式，它就每个点全部吻合了。
0: 数字技术对于专家们的工作助力很多，拼接的速度大大提高了。然而目前神树上还有很多缺失的部件，其他文物更是有成百上千的碎片静静等待匹配，这注定是一场近乎永无止境的探索之旅。除了等待拼接的文物，三星堆坑的谜团还有很多。在破碎焚烧的器物层之上，堆积着厚厚的象牙层，这引发了更多疑问。三星堆遗址中竟埋藏着近千根象牙，数量为何如此庞大？这些象牙在古蜀文明中究竟扮演着何种角色？又为何被特意置于器物与灰烬之间？美国哈佛大学的傅罗文教授是一位专注于中国考古研究的知名学者，他对三星堆象牙的研究有浓厚的兴趣，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进行探索与钻研。
3: The elephant tusks found in this number and concentrated in contexts like sacrificial pits is not really discovered anywhere else, in East Asia or Southeast Asia, to my knowledge. To have so many elephant tusks buried together, in an intentional deposit is really unique.
0: 距离三星堆遗址数十公里外，另一个重要的考古遗址——金沙遗址，出土了一件特殊的文物。这件玉器上的纹路给了傅罗文教授很大的启发。
3: The depiction that we have of ivory on the jade objects where somebody's carrying one over their shoulder is very significant because it demonstrates that the bringing in of this ivory was itself a very ritually meaningful act and a socially meaningful act. They were brought together individually as a contribution to the ritual activities going on at San Xing Dui and as a symbol of membership or incorporation into that broader a regional society.
0: 傅罗文认为，这些象牙可能是其他部落为了加入三星堆联盟进献的珍贵礼物。这意味着三星堆与周边地区之间可能存在密切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也让我们得以窥见古蜀文明在当时所拥有的强大影响力。眼下，保护工作更为紧迫。象牙出土后极为脆弱，考古学家正与时间赛跑。象牙被湿布包裹，紧急送往冷藏室。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王冲正在努力寻求出土象牙的长期保存方案。
4: 初代的时候呢，当时因为没有引起这个重视，这批象牙的话，原来86年这批象牙的话，基本上现在完全毁坏了。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图片的话，就能够反映就是这个出土象牙它在自然条件下失水以后它结构的一些变化。那么我们第一张的话，这个就是一个刚出来的时候落的，里面比较致密的，也没有太多的这个没有什么裂隙。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看到从第二张第十天。就可以明显的看到有很多裂隙就发育出来了，就明显的很大的一个裂隙。四个月以后的话，是我们看到有这块的话就直接整体崩塌掉的。所以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发育的延续状态下去，我们可以预测的话，整个象牙很快就会崩解掉。
0: 几个月以来，王冲正在反复实验一种无损稳定象牙的方法。
5: 现在的这个步骤只是在一个脱水情况， 就是泡在这个液体里边，然后里边的把水置换出来。现在就是我们日常的工作就是测一下它的现在的浓度，因为每周都要测。

0: 一下，浓度它有个变化，等到它的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的情况下，我们再进行加固实验。
1: 这些数千年前的象牙已经近乎腐烂，它们需要同时完成脱水和加固内部结构。王冲一次次试验，努力优化配方，这一次试验的初步结果令人鼓舞。
0: 这一面的话，它这个表皮这个象牙的釉质层，这还是保持的比较好，
2: 比较完整。
0: 有一些这种黑的，这个黑的还是比较明显，这种的话是还是能够保留下来，就是它当时被那个火烧的一些痕迹就保留下来。我看时间有多长能拿出来？
2: 去年完成的时候，对，差不多十月，
0: 嗯，到现在的话就差不多一年了，
2: 对，
0: 一年维持到这个状态，那已经很不错了。
1: 拯救神秘象牙的魔法配方或将成功，可以肯定的是，大量象牙彰显了三星堆惊人的经济实力。每头象只有两根象牙，千根象牙意味着至少500头公象。这么多大象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令专家们疑惑的是，坑中除很少的几枚臼齿外，没有见到其他大象遗骸，似乎只有象征价值的象牙被带到了三星堆。
3: We don't have other elephant remains that have been discovered within the pits or elsewhere within these sites in Sichuan, suggesting that they are not a common part of the faunal assemblage of the animal groups with which people are interacting regularly.
1: 关于三星堆遗址大量象牙的来源，一直是各国专家们争论的话题。这些象牙是否来自三星堆本地？美国专家傅罗文持怀疑态度。
3: It is not clear to me that the people at Sanxingdui who were living there had regular interactions with elephants. Now, some of the work that is being done to try to identify the locations from which the elephant tusks come suggests that at least some of them, if not all of them, came from some distance away. Furthermore, what I think of as attempts to depict elephants in one way or another within the bronze iconography is...seemingly done by people who don't really know what elephants look like.
1: 耐人寻味的是，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国文物描绘的每头大象都被表现为融合多种动物特征的神兽的形象，而他们制作的其他动物文物则大多相当写实。傅罗文认为，三星堆的象牙来自远方，这些大象并不生活在成都平原。那么这近千根象牙究竟从何而来？数百头大象生活在哪里？来自北京的同位素地球化学家唐自华将利用尖端技术破解谜题。
4: 谢老师，
5: 现在全部是酒精消杀剂，酒精消杀发现它只是起到一个抑制作用，它不能就把它那些细菌呀、这些全部杀死，所以我们就增加了一个紫外线，就是避免外界的一些污染进到里面。
4: 是。哦，这么多。下一位。这盒子里面应该都是一些象牙的残块，
5: 少一点的象牙。
4: 哎，我们把它给取完吧。哎，这个是那个七号坑的。
5: 对，这个下都是七号坑的。
4: 好。我们可以去哪一块？啊，我看到那个大的了。啊，这是我喜欢的。
2: 对，它是个皮壳，象牙的一个皮壳。
4: 连皮。OK， 那个要么就结束了。

0: 四川专家的帮助下，唐自华采集了有代表性的样本，包括门齿残片和极为珍稀的大象臼齿。关于三星堆象牙产地的分析，在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展开。
1: 那唐老师，这个命相名您是
2: 就写三星堆吧。
1: 三星堆是吧
2: ？SXD
1: 好吧，所以我们可以考虑从下往上打，所以这是我们在下面的那个点。您看，
2: 对，
1: 在下面那个点。所以一会儿您看能不能就是从这个点往上打？
2: 可以把那个点往下挪一点，因为那个它的点呢，它就
0: 环境中存在的铯等同位素，通过水、食物进入生物组织，分析同位素组成，可追溯动物生前最后数十年的栖息地。
2: 三星堆的四川盆地是窑址地块，它是那个古生代的灰岩，整体的背景是比较低的。如果我们从四川面能够看到差别，尤其是看到象牙和四川盆地的差别，那么我们就是
1: 你要看跟地域的这个
2: 对的
1: 背景，就是 background。
2: 我们其实是有这一个地图的。
0: 凭借研究中积累的1300多个岩石土壤样本，唐自华团队绘制了中国同位素地图，这使得三星堆象牙原产地的探寻成为可能。
2: 它的前面一部分，就是稍微早期的生活经历呢，是要远高于四川盆地的，但是在这一个象牙的根部，就是稍微年轻一点的，它死亡前留下来的信号呢，又是和四川盆地非常接近的，所以一个可以想象的场景就是，对这一个大象来说，前面死亡前的一段时光是在四川盆地度过的，而更早的可能是在四同位素值更高的地区，四川盆地之外的区域。
0: 研究证实，至少有一头大象来自南方更远之地，最终抵达了古蜀都城。三星堆遗址通过广泛的交换网络，与中国其他地区紧密相连。坑中出土的其他物品，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网络的存在。例如，大量被称为海贝的贝壁，这些贝壳引起了很多科学家的注意，催生了新的研究方向。
3: 这个是三星堆青铜器中，我觉得是它祭祀器物中最为核心的、最为重要的这样一类器物。我觉得这是一种现实场景的一种描述，也就是说，一个人他骑着大象，脑袋上顶着装满贝壳的这样一个容器，他在干嘛呢？他可能是在一个仪式中，将头上顶的这些珍贵的这种海贝往上去进献，所以它其实本质上是一种资源进献的这样一种模式。
0: 这些物品描绘了海贝作为珍贵祭品在仪式中的核心作用，但数千枚贝壁从何而来？毕竟大海远在千里之外。
3: 那我们唯一能确认的是，这些海贝都是来自于很遥远的热带海域的。那大家的问题通常就是，它是怎么样运过来的？这个运输的路线是什么？主要是因为三星堆往南边是本身就存在着一条天然的一条通路的。就是从三星堆往南边，啊，经过中国的西南地区，然后到达南亚、东南亚的这样一些区域。
0: 李教授认为，三星堆通过一条早期丝绸之路与外界相连，此路通达南海甚至印度洋，古蜀都城是真正的商贸枢纽，南通海路，东接长江，北连中原，
3: 就是三星堆跟外界的一个资源交换的这样一个网络吧。那正是因为这个网络对它本身的社会的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我觉得消亡可能跟这个网络也有关系。

2023年6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组最新测年结果表明，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器物的掩埋时间确定为商朝末期、周朝初期。三星堆见证了一座古蜀都城由盛至衰的历史，显示出古蜀文明与黄河流域文明、长江中下游地域文明之间的紧密联系和相互影响，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实证。在黄河流域文明的影响下，开放包容的三星堆与周边文化交流融合，绽放出繁荣亮丽的面貌。三星堆时代虽然落下了帷幕，但文明的脚步不会停歇，在这片充满传奇的土地上，坚韧乐观、勤劳智慧的人们仍将继续创造他们的传奇。

0: 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研究。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2: 3、2、1，听我！
0: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3: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
4: 抗日必胜！抗日必胜！
0: 红，是岁月的回答。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5: 对表，
6: 好，
5: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钟。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7: 什么？开始拼！
8: 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9: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10: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11: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光，
12: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13: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出

0: 叫做广汉的小县城。上个世纪，这里的一个考古发现震惊了全世界。三星堆遗址带来的震撼，如同十九世纪考古学家来到埃及第一次见到金字塔。二十世纪初，人们穿越丛林发现马丘比丘，整个世界为先民们创造的神秘与壮丽折服。三星堆遗址被誉为二十世纪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这座古老的城市，沉睡三千年，一洗惊天下。2022年8月24日，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八号祭祀坑，线上线下，无数双眼睛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考古现场。一尊庞然大物正穿越数千年的时光与我们相见。这个身高大约一米，体重将近150公斤的大家伙，被命名为大型立人神兽。论块头，它是目前三星堆出土的众多动物造型青铜器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大嘴、细腰、长耳朵、四蹄带纹、头顶立人、胸口铸有神树。更令人惊叹的是，在立人的地座壁龛里还有另一个栩栩如生的微型人像。数千年前，三星堆的先民们如此精妙的制铜工艺令世界震惊。
1: What makes 三星堆 civilization the most extraordinary is its bronze sculptures. The technology responsible for making them was exactly the same, the technology making bronze vessels in the central plain. The particular technology called clay piece mold casting technology was invented in the central part of China along the Yellow River region in the north.
2: I don't think we're looking at something developed over 500 years. We're looking at something that took place in a relatively limited time, because the style or the imagery is quite consistent. What is interesting is it takes something developed elsewhere and turns it into its own extraordinary production.
0: 三星堆遗址大批青铜器出土后，迅速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这批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的出土器物展现出的文化面貌，与同时期的其他文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中许多都是前所未见，就像是历史长河中隐藏的珍宝，突然在现代社会的聚光灯下闪耀出独特的光芒。在众多出土文物中，三米多高的青铜神树格外引人注目。青铜神树的枝干蜿蜒曲折，上面有精美的图案，仿佛诉说着古老的神话故事。九只太阳鸟形态各异，栩栩如生，让人不禁感叹古代工匠们的高超技艺和丰富的想象力。此外，大大小小的面具、造型奇特的尊、雷等等，每一件都展示着高超的工艺。三千多年前，如此复杂精细的青铜器究竟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呢？2022年6月，三星堆遗址八号坑内，一尊造型奇特、工艺复杂的青铜神坛被成功提取。这座神坛结构复杂，造型精巧。最下方的镂空底座上

有13个跪坐小人，他们分为四组，动作服饰形态各异，人脸朝外，双手呈持握姿，发型衣饰都很特别。跪在立柱上的四个青铜小人合力抬着一只小神兽，专家们发现在小神兽的尾部和颈部之间还跪着一个人，这个人从腰部断掉了。根据已有的造型估算，专家们认为这座祭坛的完整高度在 1.5 米左右，可能是古蜀人想象中人神沟通场景的生动写照。

0: 三星堆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师郭汉中与郭建波一道，用 X 射线探伤机扫描青铜神坛，依靠高科技手段探究文物内部结构。他们试图解开古蜀先民们青铜铸造技术的秘密。
1: 这个神坛呢，主要是体现在杆与杆、杆与人手之间。它其实在做模具或者说是在这个浇铸好之后，它都经过了这个先前的一个非常精巧的设计，所以它的吻合度非常的高。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人像呢，它是分头部、手部以及身体三个部分，先分别铸造之后，再通过铜叶铸接的形式将三部分连接成为一起，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这种接缝的痕迹，所以它是采用这种分铸。那么分铸就是将各个部件分别铸造好之后，再通过铜叶铸接的形式连接成为一体，这是它的三星堆的一个典型的一个青铜器铸造工艺技术。
0: 古蜀先民用青铜描摹着种种神奇的图景，大小不一、造型各异的青铜器展示了三星堆灿烂的文明。这些文物呈现出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工艺。美籍华裔学者、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原馆长许杰与当代铜艺大师朱炳仁共同探究其中工艺的奥秘。
2: 这是三号坑出的最大的一件，朱号你看这个是个切，一个切割的痕迹。
3: 这切割是当时就应该没什么工具可以做，难度蛮大，扁平的用度，它可能装的是红铜支撑啊。
2: 对对，这个也补了一个，你看这个胶骨还在，它这个补丁也补丁也
3: 很在。它的整个饭做的也是很好。
2: 其实前头的这个部分是一个单元，是单独的一个铸件。嗯，脸孔是另外一个铸件，但脸孔上有四个孔洞，方形的，就连接起来的时候呢，把这个大耳朵与这个四个方孔对应，然后在后面，又浇筑了一个平面的，这个浇口，这是这里我们看到四个连接以后的四个块面，看到这个连接点。
0: 许杰和朱炳仁推断，三星堆工匠采用的方法是分别铸造好几个部件再进行组装，青铜大面具就是这样做成的。三星堆的有些青铜器体现出了极致的精巧，那么先民们是如何铸造出厚度仅两毫米且完美无瑕的青铜部件呢？为求解惑，许杰与朱炳仁拜访了深谙古法的铸铜大师董子俊。
4: 先加入铜，然后把这个机器开到一定的温度，再次融化、加温。等到一定的温度，放入磷铜，把里面的气泡的加入磷。等到这个铜融化之后，可以浇筑了。再用点铜块，使其降温。铜的熔点是1083摄氏度，但是我浇筑的温度是在906至930摄氏度。
0: 古法青铜铸造关键在于两步。

0: 配置铜、锡、铅合金，熔融铜金属注入陶范，合金配比是铸造能否成功的关键。另一秘诀在于陶范的制作必须极度精确，稍有不慎就会影响最后的成果，这是一门充满挑战的艺术。
1: 请问两位，液态铜对液体有个流动性的问题，是你们如何尽量的解决交不全，铜流不下去了造成空缺，会不会碰到这种问题？
2: 它这个呢，就是你要设计这个气道，就是它要排气，还有就胶毛口要设计几个胶毛口，
1: 对，哎，
2: 尽量能够少，但是你要估计它这个少的浇下去之后，它能够流，
1: 气
2: 流畅度，
1: 哎，
2: 它温度还要掌握，温度好的话，掌握的好的话，它的流性好，
1: 流性好，
2: 应该能够保证它能流到。
1: 是，
3: 排气了以后呢，它气它不会窝在绳腔里面，
1: 对，
3: 那么它制造成活率就高。
0: 三星堆虽未发现陶范，但中原地区的古法复原经验，为重现古蜀青铜铸造法提供了可能。
1: 起来了，起来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0: 范铸法通常是以陶土制出器物阴模，一般情况下需要多块范进行组合。最简单的例子便是称为鼎的小型三足器，
3: 先有模后有范，在范上面去手工制作纹饰，经过阴干焙烧，最后来浇铸成型。
1: 对对对，然后的泥芯和外范之间的空档，就是铸后以后的铜鼎的厚度
3: 啊，
1: 对不对？这个就是容纳熔铜以后浇铸的地方。三星堆当然它的大型的复杂的雕像，以不同部件焊接而成，但每个部件有同样的原理做成。但因为它的部件的其实是铸型是相对比较简单，它很少用超过三个外范的片的，所以呢，相对来讲它可以做的比较薄。
0: 三星堆青铜工艺的复杂与精良，彰显出古蜀国拥有支撑顶尖技艺的雄厚财富。从八座祭祀坑中出土的器物，考古学家得以勾勒出三星堆先民们丰富多彩的生活图景。这座城市依水而建，处处透露出令人瞩目的繁荣景象。距离祭祀坑数十公里外，又一组重要遗址的发现，将进一步揭示古蜀国的规模与力量。冉红林主持了成都周边地区的多次考古发掘工作。在三星堆遗址的考古研究中，冉红林取得了一项重要成果。
4: 这个就是三星堆遗址的东城墙啊。那这个东城墙呢，它是一个南北走向的，我们现在往前看到的就是南方。那这个东城墙呢，就是目前三星堆遗址保存最好的一段城墙，有将近一公里。然后整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东城墙这个宽度是非常宽的，顶部的宽度就将近30米，然后城外呢就是我们这边左手方看到的啊，然后这里边就是这个城内的区域。目前在这里边我们有发现这个三星堆遗址啊各个时期的这种东西。
0: 这些由大量泥土夯筑而成的城墙，主要功能并非用于抵抗敌军，而是为了防御频繁发生的洪水。考古学家在墙基处发现了用于疏导水流的沟渠，距离祭祀坑不足一公里之地，城墙的另一段已被发掘并妥善保护于穹顶之下。这段看似朴素的土墙，其建造技术实则远超人们的想象。冉红林很早就关注到了这座古城巨大城墙的建筑工艺。
4: 月亮湾城墙呢，通过它的这种城墙的建造技术，还有出土文物，我们可以判断它的年代距今3600年。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它的一个断面哈，可以看它整个全是用泥土做成的。通过这个剖面，我们看到。

0: 有这种沙土，这种土壤呢都是跟河流相关，紧接着沙土上面这一层，你就能看到它这个土壤是完全不同的，它实际上是一种黏土啊。这个黏土呢就是四川盆地很常见的这种土壤啊，那你看一层一层的是吧，这个就很明显能看出来这个城墙它是用不同的土壤一层一层次堆筑起来的。那之所以要用这两种土壤来构建这个城墙也是有考虑的，这样才能够保证整个城墙的一个稳定成型的这么一个作用。
1: 考古学家估算三星堆防御城墙总长于10公里，城内面积达3.6平方公里，这在当时堪称巨城，位列亚洲最大都市之一。青年考古学者许丹阳整合了关于城市布局的所有研究，包括宫殿区、作坊区等。
2: 这张图呢，是我们基于卫星航拍的地图属绘的一张三星堆遗址平面分布图。这上面呢，我们用不同的色块，实际上表示的是它的海拔高度的不同。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颜色最深的，实际上是城墙，它是耸立于地面之上，所以比较高。城墙东城墙，然后月亮湾城墙、西城墙，大概高于现在的地表5米左右。除此之外，我们现在看到最高的就是北边的这个台地。这个地方呢是三星堆的核心区，我们可以看到写的青关山，表现的就是当时的宫殿区。这个地方呢有一个人工堆筑的土台，土台的面积呢大概是8000平方米。
1: 三星堆人再次展现了卓越的土木工程技术，他们将城北近1公顷的区域整体抬升了好几米，使这片区域可以免受洪水侵袭，进而成为权力中心。在这里，专家们发现了大型建筑的基址。
2: 这张图片呢，就是青关山这个地方我们发掘的一个工作的场景，青关山大型建筑的基址，这里有红烧土和卵石铺的，就是它的那个住处的位置，然后它又分很多隔间，整个这个建筑的面积是比较大的，有可能是当时的宫殿区。
1: 宫殿的存在确切地证实了古蜀都城的阶级分化，附近的其他大型建筑遗迹共同佐证了三星堆作为古蜀国经济政治中心的地位。三星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精妙的雕塑、宏伟的建筑以及庞大的财富，展现了一个高度繁荣且与中原文明显著不同的古蜀文明。然而关键的谜团仍未解开，为何要开挖这些深坑，将王国最为珍视的祭祀重器掩埋其中？
0: 那作为当时的古蜀国的国力而言，那这几座祭祀坑就呈现出来整个古蜀国最珍贵最重要的一批资源都集中到这六座坑里面。我们现在基本上可以确认这六座坑就是处于三星堆遗址作为古蜀国都城的最后时刻。
1: 器物在毁坏和焚烧之后被埋入土中，从此尘封地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坑穴是三星堆的葬坑。这些坑的年代最晚可追溯至约3000年前，标志着三星堆作为都城的终结。然而考古学家从未见过一个古代文明会主动埋葬他们最重要的至宝。在失落的历史长河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三星堆的先民们主动放弃了这座城市，还是他们被迫逃离？在距离三星堆不足50公里处的一项新发现，为考古学家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线索。2001年2月8日，在四川成都

0: 属西北郊外金沙村的一处施工现场，一座沉睡了3000多年的古城得以重见天日。初步勘探显示，金沙遗址占地约5平方公里，拥有大型祭祀区、建筑基址区、居住区以及墓地等重要遗迹，出土了数万件珍贵文物。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太阳神鸟图案的原型金饰便是在此地发掘的。当时遗址迅速被封闭，抢救性考古工作随即展开。这一区域被划分为100多个探方，开展系统性发掘。首批出土的文物已让人感到震撼，数十名考古人员全力投入工作。现任金沙博物馆副馆长王芳从发现之初便参与其中。
1: 我们因为发现这个城市它是有明显的功能分区的，啊，一条摸底河把这个城市分为南北两边，北边呢是住的是它的生活区、宫殿区、墓葬区，可能是一些还有一些手工业作坊区，那南边呢主要是祭祀活动的场所。
0: 金沙遗址在鼎盛时期与三星堆呈现出惊人的相似之处。两座城市都是东北西南朝向，金沙遗址的面积达5平方公里，虽然没有城墙，但其整体特征完全符合都城的规格。
2: 我们现在所在的区域就是3000年前金沙遗址的一个祭祀区，那么我们所来到的一个区域就是我们的8号祭祀遗迹。大家可以看，实际上它的面积不大，深度非常浅，大概只有30厘米，但你可以想象不到的是里面出土了380多件文物，里面出土了金沙最为著名的一件器物，就金面具。
0: 金沙遗址共发现64个祭祀坑，目前这些祭祀坑均被完好地保护在一座气势恢宏的场馆之中。考古学家朱章毅提到，其中一个祭祀坑中出土的金面具，其风格特征以及制作工艺都让人瞬间联想到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器，这也成为两地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的有力证据。
3: 有意思的就是到了金沙，同样是在一个黄金制作的金棺的上面，出现了几幅跟三星堆完全一样的符号，仍然是一只鸟、一条鱼、一支箭，说明三星堆到金沙它是一个共同的文化体。
0: 考古学家们证实，金沙遗址大约起始于3400年前，然而在延续了300年后，却突然迎来了重大转折。
1: 尤其是在3000年左右，啊，这个地方突然就出现了大量的象牙，还出现了大量的金器、铜器、玉器，大量的人群就可能迁徙到了金沙。那么在金沙就形成了一个新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一个中心，啊，那么形成了一个新的一个都城。
0: 金沙遗址坑和三星堆遗址存在明显区别，前者大多较浅，规模也较小，出土的器物保存完好，没有遭到破坏或焚烧，像是有意为之，以便日后再次使用。另外，金沙遗址不像三星堆遗址那样呈现出有序的填埋层次，也没有发现显著的灰烬层。
4: 我们现在看见金沙的东西好像是埋在地底下的，实际上当时不是，它有的是摆放在地面的，有一些是储存在当时的器物坑里面，下一次祭祀活动的时候再把它取出来使用。三星堆的不是这样，它是把这些东西埋进去，

0: 就不打算再取出来了。
1: 虽然同被称为祭祀坑，但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的坑却体现了完全不同的逻辑。不过两者之间依然有许多共同点，特别是黄金的大量使用在当时的中国十分少见。金沙和三星堆对黄金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青铜时代中国其他区域。研究黄金时的王胜宇指出，古蜀对黄金的推崇程度可以与同时期的埃及或希腊相提并论。
2: 知道三星堆目前有1000件左右的这个金器出土，那金沙也已经有200多件金器出土，它们都体现出了黄金这个材质在这个古蜀地当时非常特殊的这种用法。
1: 王胜宇发现，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两地所使用的黄金似乎都源自川北草原，属于一种色泽偏黄的金银合金。
2: 那么青铜器或者甚至有被发现是依附在可能这个青铜器或者甚至有些学者提出可能跟木器相关的一些器物上进行使用，是因为它们都特别薄，甚至有一些像三星堆的金面具或者叫金面罩的后方有发现像生漆石灰这个像粘接的一个材料，把它贴到原来的这个青铜的人头像上面。
1: 精美的金面具实际上是由极薄的薄片制成，无法单独存在。它们主要用于覆盖青铜雕像，使其显得更加璀璨夺目。
2: 这些青铜的人头像，他们在3000多年前的时候，其实它的色泽跟我们今天看到的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青铜大家也知道，在中国被称为极金嘛，那么在当时的时候，它的颜色其实是偏金黄色的。然后在三星堆很多的人头和金面具上面，我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眉毛处有黑色的这个黑彩，包括这个有一些嘴巴上是有这个红色的这个残留物。那么，所以它整个的视觉效果是比较戏剧化的，跟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充满好奇，古蜀人为什么要在颜色相近的青铜器上赋予最为珍贵的黄金？这是否蕴含着某种特殊的深意？
2: 三星堆人可能或者说金沙人，他们都能够把黄金的这个闪闪发光的这种物理属性，可能和这个太阳的光芒和一种光明的这种力量都能够结合到一起。
1: 有学者认为，青铜、黄金与太阳联系起来就是三星堆文化的核心。
0: 我们可以从三星堆埋藏坑出土的文物可以知道，他们有很强烈的或者是很明显的太阳神崇拜的迹象。不过呢，我们知道崇拜太阳那是很多民族共有的这样的一个习俗，尤其是农业民族，太阳给我们的作物生长提供了光线，使我们能够春耕秋货。
1: 在金沙遗址的金器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一个代表太阳的圆盘，它是有12道光芒，边缘环绕着4只飞鸟。
3: 它有内外2圈的纹饰，内圈呢是12道光芒，12道光芒是顺时针旋转的，而外圈呢有4只鸟在飞翔的鸟，那它是逆时针旋转的，这样一正一反，一阴一阳。
1: 距离发现太阳鸟金饰的遗址坑不远处，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位于祭祀区内，由9个柱洞构成的完美方形基址。它独特的构造几乎可以确证其神圣的功用。
3: 它的这个柱洞里面，我们发现有很多跟祭祀相关的物品，表明了这个建筑它不是一般性的一个建筑。
1: 天文学家的研究表明，这座九柱神庙与冬至日的太阳运行轨迹完美契合。

0: 充分证实了太阳崇拜在古蜀文化中的核心地位。
1: 而对太阳的崇拜，其实我们在三星堆的时候也是表达得非常的清晰的。三星堆有大型的太阳轮形器。
0: 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六件形制一致的大型青铜太阳轮，看，将其视为太阳的象征。金沙遗址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三星堆信仰体系的理解。与众多农耕社会相似，三星堆的精神信仰核心在于太阳崇拜。在先民们的宇宙观念中，沟通天地的神树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2: 高大的树木被认为是宇宙树，也被叫做太阳树。比方说古波斯文明就有国王向宇宙树致敬的场面。那么在埃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太阳树的存在。所以这些高大的树木往往象征着太阳照射的地球的中央，他们普遍的观念。所以呢，各个地方都认为他们有自己的太阳树和宇宙树，三星堆也不例外。
0: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好几棵青铜神树被誉为想象力的巅峰之作，每根枝头皆是有精美的花朵与栩栩如生的飞鸟。
2: 为什么有这么多鸟呢？因为鸟是它是能够飞升的。龙为什么它长上一对翅膀？也希望它是一条飞龙，能够上达天庭。这些呢，都是跟中国古代的祭祀神话当中，它对天地人神需要沟通。那么神灵动物呢，能够飞升上天，这样的崇拜是有关联的。
0: 鸟显然是沟通人神的使者，而在古代中原地区，龙扮演着几乎同样的角色。
2: 龙，这是在中国和西方都有的，联系的非常密切的，它是能够飞上天上去的神灵动物。
0: 杰西卡·罗森在研究古代中国宇宙观时，提供了关于中国古代精神信仰的解读。
3: I'm pretty sure these images represent some form of their beliefs about the world, and some people call those a cosmology, but I would call it their view of how the universe works. They have a sense in what keeps the universe moving and how it works.And these animals, or these strange creatures, are part of that.
2: 这些动物形象在那个时代，它们不是单纯的装饰，它是具有它的神性。这个神性就是跟它作为巫师的助手，它是有密切关联的。
0: 有些专家认为，三星堆的辉煌时期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突然结束。很可能是信仰的崩塌导致数千件祭祀重器被毁，最终形成这些祭祀坑的出现。在祭祀坑的三层填土中，位于象牙之上的灰烬层或许蕴含着揭示三星堆命运的重要线索。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严雪正在分析这些残留物。
4: 我们现在是对石筛出来的这个浮卷样品进行一个初步的分拣工作，将这个木炭和其他的一些遗物分拣出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挑拣出来，这个就是一个经过灼烧的象牙上面剥落下来的碎片，可以看到它颜色也是黑色的。这也是一块象牙的残块，这是一个陶片。
0: 严雪试图鉴定那些烧焦木片的树种，在分析的2000多个样本中，几种植物尤为突出。三星堆坑中灰烬主要成分是烧焦的竹子，并夹杂楠木。

0: 现在把这块药品掰开观察一下，它是什么树种？可以看到它变成了黑色的。
1: 嗯，这就是一个像花束一样的这种形状，就是一个属于竹子特有的一个维管束的形态。我们就通过这个维管束的这种形态，然后就可以判断它是竹子。那竹子的数量比例占到了这个竹木炭总量的86%以上。除了竹子以外，还发现了有楠属和黄连木。楠属的比例在剩余的这些里边可能有个7%-8%的样子，然后我们的黄连木占的比例是非常少的，只有1%-1%几。
2: 三星堆坑中灰烬主要成分是烧焦的竹子，并夹杂楠木，一种珍贵坚硬常用于重要建筑的木材竟也被焚毁，这又是为什么呢？使考古人员感到十分疑惑的是，首先在8号坑中发掘出了不少大块的红烧土，之后这一奇特的现象在其他几个坑中也不断出现。专家推测，这些红烧土块或许是被火烧过的房屋墙壁，可古蜀人为什么要将它们埋入祭祀坑呢？
3: 就是我们在8号坑里边以及4号坑发现有红烧土块，那根据我们在三星堆遗址以及整个中国境内的考古遗址，那这样的一些红烧土块它是属于建筑墙壁的残破的这个残块。
2: 如今考古学家确信，在埋葬众多祭祀器物之前，三星堆的一座重要建筑曾遭受火灾。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崩溃？
4: 祭祀坑出现了之后，它以非常快的速度就消亡掉了。那这个更可能是一个外界的敌人的入侵导致了它的一个消亡。到底这个敌人的来源到底是谁？那首先我觉得中原地区的可能性更大。中原呢，主要就是商人跟周人这两种可能性。我觉得周人的可能性要大一点点，因为祭祀坑出现的时间恰巧是在商被周人灭的是相同的一个时间点。
2: 多种假说纷至沓来，是内部叛乱所致，还是外敌入侵所为？然而关键谜团依旧悬而未决，究竟是谁埋葬了这些雕像？有人推测，唯有三星堆人自身才能如此系统且有序地安排这一切。孙华教授研究三星堆祭祀之谜已有将近40年，他试图重现这些雕像在被毁埋之前的原始位置。凭借最新发现，他得以重返现场。孙华深信，祭祀器物是在坑外焚烧的，极有可能就是在三星堆的神庙之中。
5: 我的推测是当时三星堆人的神庙因为某种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另当别论，失火了。
2: 神庙内所有祭祀重器连同至少部分建筑残骸被分别埋入2号、3号、7号、8号等好几个祭祀坑。
5: 我们知道哪个坑出什么东西，它可能相当于神庙中的哪个位置。
2: 2号坑出土的器物与神庙最神圣的核心区域对应，包括象征神灵的突木大面具、巨大的神树、多个太阳符号、众多头像，以及那尊代表最高领袖的青

0: 天同大力人像都与太阳崇拜息息相关。
1: 所以当神像确认了以后，我们第二步就是确认摆在神前面的最重要的那些器物。
0: 这个坑中最引人注目的文物是三件再现祭祀场景的复杂雕塑。顶部的碗用于承接奉献给神灵的祭品，这些祭坛当年很可能矗立于神像旁边。与此同时，八号坑中存放的器物旨在保障人神之间的沟通，包括数十尊原本立于神庙中的人头像。
1: 我们推测，这一些大小不等的铜面像，它既不是人，也不是神，它是一种特别的东西。祖先死去的人，相当于我们说的鬼。
0: 如今，源自二号、三号及八号坑的核心文物，那些与被焚毁神庙紧密相关的珍贵重器，已在复原过程中成功归位。这为三星堆人的太阳崇拜构建了一个令人震撼的展示场景，尽管其深层含义仍然存在诸多未解之谜。在三星堆圣物被毁埋藏之后，这里不再是古蜀国的都城，部分居民携带着信仰与记忆前往金沙，促使该地迅速崛起，成为成都平原文明的新中心，影响力逐渐辐射至周边地区，标志着古蜀大地在三星堆时代之后迎来又一人口迅猛增长的发展高峰。作为已知当时西南地区面积最广、堆积最为丰富、出土器物等级最高的遗址之一，专家推测，公元前1200年至600年期间，金沙极有可能曾是古蜀国又一政治、经济、宗教及文化的核心所在。金沙遗址像是古蜀留给金人的礼物，我们正努力透过它走进古蜀人的时光。这个巨大的树根遗迹面积达100平方米，就扎根在金沙遗址祭祀区的古河道边。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严雪正在对它进行研究。
2: 经过这个树种鉴定，我们确认了这些古树都是属于大戟科的秋枫。那秋枫呢，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河岸树种。那这个树的树形也非常的优美，到了秋天的时候，这树叶变红变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种景观的树种。
0: 根据金沙遗址清理和发掘出的众多文物，考古学家成功还原了金沙古城的样貌。这座王都坐落于临近河岸的一片天然高地上，河流穿城而过，为城市提供了便利的交通和丰富的资源。王国的臣民主要依靠农业和渔猎维持生计。在这个富饶的王国中，手工艺制作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行业。工匠们不再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生产出大量精美绝伦的器物。然而，如此繁荣的金沙古城，为什么会突然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这是金沙遗址中出土的一颗倒木， 博物馆文保人员正在检测树根的保水

0: 以便掌握他们的状态，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研究人员期望能从他们身上发现金鲨灭亡的蛛丝马迹。
1: 我们结合这个秋枫树的一个堆积的情况，然后就推测应该是这个秋枫树原来是生长于河岸边的，被遭遇了洪水之后被冲击到这个河道里边。秋枫树的存在也证明了成都平原的这个洪涝灾害历史悠久，可能自古到今然后都是属于成都平原比较频发的一种自然灾害。
0: 目前虽然专家们还没有确认三星堆和金沙古城衰落的确切原因，但毫无疑问它们是古蜀文明发展史上的高峰。古蜀曾是一个强大的王国，疆域最大时覆盖了如今中国西南数省，它曾用开放包容的胸襟与来自四方的文化交流融合。当古蜀先人翻越崇山，步入未知之境，跨越险滩，寻找栖居之地时，没有人能预料到他们的后裔会在群山环绕的盆地中缔造出如此耀眼的文明。如今三星堆的珍宝在宏伟崭新的博物馆中展出，络绎不绝的游客慕名而来，探寻中华文明这一独特分支。这无疑是像雷雨那样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三星堆研究的考古学家们的骄傲。
2: 我本人从大学毕业以后，1984年当年都到了三星堆来参加考古发掘，这个是我的这个荣幸，也是我的一个幸运。因为三星堆在我们这个中国大地上，乃至于世界文明版图上，都有它非常独特的地位。
0: 数千年前，在四川盆地腹地，一个非凡的文明在历史长河中昙花一现。他们用精美的青铜、黄金与玉石表达信仰，却又刻意将它们摧毁深埋，意图永远封存。
3: Rebuilding or recollecting Sanxing Dui has been done with a huge amount of energy, but that's because they're very keen to illustrate the complexity and extraordinary activity of their past, and they're right to do so.
0: Sanxing Dui 与金沙的重大发现，犹如一道划破历史长空的耀眼光芒，让一个曾经在岁月长河中失落已久的神秘文明古蜀国重新吸引了人们的目光。那一件件造型奇特、工艺精湛的青铜器，那些精美的金器和玉器，仿佛穿越了千年的时光，向我们诉说着古蜀国曾经的辉煌与繁荣。考古学家们不懈努力，一点点地揭示着这个非凡文明的奥秘，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线索，从残缺的陶片到模糊的纹饰，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研究。通过对这些考古发现的解读，他们向世人郑重地昭示，中华文明的根基远比想象中更为深厚而多元。它犹如一棵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每一条分支都承载着独特且珍贵的文化价值，和谐共生，欣欣向荣。

就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0: 真的会讲话耶。
1: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印。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2: 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傲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故青山绿水永续。
3: 妈，你还会继续长高吗？
0: 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喽。

0: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2: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3: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科长。
2: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
3: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部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

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

这是藏北无人区中最极致的一处高地。它的中部是平均海拔超过6000米的巨大冰原，冬季气温更低至-40度，极度缺氧，还有刻骨的狂风和酷寒。只有最顽强的生命，才敢于在此安家。

青藏高原共有40000多条冰川，是世界上山地冰川发育最多的区域。普若岗日大冰原就位于高原的中心，是藏北无人区最高的凸起之一。远远望去，洁白的冰川就堆积铺展于群山之上，它顶环总面积423平方千米，边沿放射出50多条巨龙般的冰舌，末端可直达海拔5350米处。冬季10级大风几乎每天都会光临，不过就在冰舌末端的砾石中，却有一种神奇的植物在静候着复活的时机。电状点地梅是距离冰川最近的拓荒者，它生命力极强，整个植株就像毯子一样紧紧贴附在砾石上，枝叶虽已枯黄，低矮而致密的结构却能为休眠期提供绝佳的保护。初冬时刻，电状点地梅更成了藏羚羊最重要的一份救命粮。随着酷寒加剧，成群的藏羚羊不得不选择离开，迁往海拔更低的山谷。一头肩高将近2米的野牦牛也在风雪中抓紧舔食蒿草。更神奇的是，近年来因为种群数量的增加，它们在冰原上逗留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长。与藏羚羊一样，野牦牛也偏爱集群生活。不过这头公牛却被族群赶了出来。此时遭受这样的境遇极为危险，冰原下气温已降至-30度，超过5000米的海拔更让严寒和缺氧变本加厉。

落单的野牦牛不得不试着在冰原下独自过冬。很少有动物能够独自忍受普若岗日

风速可高达每小时150千米，就连周边的气温都会被拉低至-40度，甚至更低。巨大的冰原，高冷、肃穆，不容忽视。不久之后，就在冰冻的河谷中，落单的野牦牛陷入了绝境。失去同伴的它，仅仅一个月就被寒冷和饥饿击垮了，甚至已无力起身。在冰原西侧，一处热泉格外醒目。在普若岗日周边共有4个林业保护站，但只有西侧的这一个，因为热泉河的存在，可以常年驻留。这里也成了普若岗日守护者们唯一的一个冬季驻留地。

还会在岸边撒下一片片冰花。它们以苔藓为根，凝结、生长、叠加，洁白而脆弱。成片的矮蒿草也被冰霜包了起来。冰原的四周至少还存在四条温泉河，它们不仅是越冬动物的重要水源，也是远古火山活动的见证。从高空俯瞰，冰原就在群山的拥立下连绵起伏，完整而巨大。狂风过后，所有的落雪都被吹到了沟壑里，宽度超过800米的冰舌裸露着向下蔓延，势不可挡。在西南角，一座黑色的山峰赫然耸立，山体的石质坚硬如铁，上面竟镶嵌着一颗冰雪凝成的桃心。在另一侧，向下延伸的冰舌渐渐破碎断裂，一座座冰山，一道道冰墙，兀自矗立。这是感受冰川魔力的时光之旅，数百万年的时空都被叠压浓缩于一眼千年。

由雪粒挤压结晶而成的冰川冰，在这里被融水侵蚀，切割成一道道宽沟，一条条洞穴。夏季融水还在一块完整的冰体内雕刻出一连串巨大的螺旋形通道，通道宽四米，高八米，古老纯净的蓝冰虽已千万年，却依旧熠熠生辉。如果世间真有广寒宫，这或许就能当作其中的一个副本。

在冰川末端，巨大的断面动辄高达百米，纹理清晰的冰墙犹如时光凝成的天书。冰川形成过程中的几乎所有环境信息就暗藏其中。这里距长江源还不到200千米，却因身处环境恶劣的无人区内部，直到1999年，中国科学家才得以抵达现场，第一次对其进行确认。在这里，每走一步，都意味着刷新认知。1999年9月，直到踏上冰原的那一刻，中国科学家才真正意识到，这是世界上中低纬度区最大最极致的冰原。平均海拔超过6000米，中部、东部和南部各有一个平坦区。冰原总面积高达423平方千米。实地测量时，冰原的厚度竟超过了测厚仪的极限值。他们由此估计，冰原的最厚处应在400米以上。不过，坚不可摧的冰原也有脆弱的另一面。夏季正午时分，当气温升到0度以上，冰雪融水便迅速汇流成河。这是一天中难得看到流水的好时候。此刻，流石滩上的电状点滴梅已迅速换上新装，一朵朵小花钻出枝头，尽情享受难得的温暖。这里夏季的最高温仅10摄氏度左右，而点滴梅一年最多只能向四周长出1厘米，生长机会稍纵即逝，长成这么大至少需要50年。在普若岗日，寒冬长达9个月，并非每一位都能等到春暖花开的这一天。一旦受伤或是失去同伴，生与死就只在转念之间。在寒冷冰原的辐射下，高处的气温明显要低得多。这里的点滴梅花期滞后，但它们却像超强的磁铁，把蝇类和飞蛾都吸到了细小的花蕊上，争先恐后，心无旁骛。而它们如此急迫的秘密，很快就会揭晓。普若岗日的夏季不只是短暂，而且天气说变就变。冰原强大的制冷效应会导致冷暖气流剧烈交互，湿气迅速化作降雨，冰雹从天而降。点地梅也迎来了期盼中的甘霖。旱獭也受到了冰雹的困扰。旱獭又被称为睡兽，一年中有8个月都在冬眠中度过。此刻它似乎还在犹豫，真有必要冒着冰雹去觅食吗？

在同伴的鼓励下，他终于冲了出去。看来示范和鼓励真是缺一不可。

0: 高耸的普若岗日大冰原就如一座巨大的风机，把大量水汽都吸到了冰原深处。很快，融化的雪水便汇成洪流，向下漫入河道，并在冰原西侧形成一道宽达25千米的变状流沙河。流沙河一路向西注入低地，令戈措就是它的终点。1999年刚被发现时，湖区面积仅106平方千米。如今，因降雨量和融水增多，湖面增大了30平方千米，总面积已超过300个天安门广场。温暖的夏季，正是活力重现的时节。撤离普若岗日的公羚羊纷纷结队返回。野牦牛也在这时成群结队返回家园。这是护林员们最忙碌的季节，经过多年的值守和观察，他们发现近年来藏羚羊和野牦牛的数量几乎每年都在增长。
1: 到冰原周边活动的种群也越来越多。
0: 就在附近的山谷，结束冬眠的棕熊也带着孩子出来了。3个家族，有大有小，至少10只棕熊。他们的突然现身，仿佛让整个山谷都变成了熊乐园。鼠兔，体型娇小，身材浑圆。夏天，只要天气允许，就会全家出动，到草地上觅食玩耍。饥饿的棕熊兄弟把目标定在了鼠兔身上。他的运气太糟，近在咫尺的美味居然给溜了。鼠兔的洞穴都备有多个入口，内部洞道相互连通，还常常深入地下50多厘米，直达涌洞层。不过再大的难题也挡不住棕熊的决心。这一次他化身挖掘机，奋力挖掘。终于得偿所愿。普若岗日的神奇不止于此，在冰原的西侧还赫然耸立一座座典型的沙山。这是世界上发育最高的沙漠，在流沙河的东侧，巨大的新月形沙丘一直延绵到冰原脚下。

水在沙丘的阻拦下，还会形成一个个水塘。紧挨着月牙般的沙丘，恰如一滴滴蓝色的泪珠。沙丘所处的开阔地，其实就是冰川融水反复冲刷形成的流沙河。九月，随着天气转冷变干，流沙河上即将上演全新的节目。这是夏天过后几乎每天中午都有的重头戏。在此嬉戏觅食的藏野驴和藏羚羊即将见证神奇的一刻。中午时分，风力逐渐变大，一层层细沙化身层层叠叠的沙漠，贴着地表急速飞流。他们从低处的令哥措径直朝着冰原飘逸而去。在湖泊与冰原间形成一道400平方千米的巨大沙梁，

0: 夏季被融雪冲到湖畔的泥沙，就这样被大风又带回了冰原下，奇妙的循环，周而复始。进入十月，气温迅速下降，令戈措再次冻结。湖若岗日又一次切回酷寒模式，海拔6482米的主峰散发出逼人的寒气，正式宣告寒冬的降临。度过了短暂夏季，野牦牛再次行动起来，它们将相继翻山越岭，前往更低的地方，以避开冰原的致命威胁。如今，随着气候变暖，全球各地的冰川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消融现象。相较而言，身居高原腹地且体量超大的普若岗日大冰原却相对稳定，雪岭日色似霜红有余哀，相信这里的每一分每一毫都将为人们探究中国乃至全球的环境变化贡献出更多更重要的线索。
1: 我是阿尔茨海默病，我会盯上你们每一个人。

0: 带这个。
1: 我饿了。

0: 无论你以前多么优秀，都逃脱不了我的手掌。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了不安？用某种力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别认，别生气啦。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
7: 每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8: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9: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10: 我们能做的，我也用爱去拥抱你们。
2: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11: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4: 我爱你。
6: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12: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13: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14: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道，
15: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16: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14: 我凭什么相信你？

做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

三月，一场持续六小时的降雪彻底改变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样貌。云雾之下，一座座沙丘都披上了新装，方圆数百平方千米的沙漠都被白雪盖住了，陌生而奇妙。中国最大的沙漠，世界第二大的流动沙漠，竟转眼间静止了下来。塔克拉玛干沙漠位于亚欧大陆正中心，是世界

界上与海洋相隔最远的区域，它的西面、北面和南面都被高原和山脉包裹着。北侧是全球最大的独立山系天山，它全长2500千米，平均海拔4000米，把绝大部分来自大西洋的水汽都给截住了。天山以南1000多千米，就是青藏高原的北界，平均海拔超过5500米的昆仑山。它从帕米尔高原向东，画出一条长长的弧线，把塔克拉玛干紧紧地包了起来。在他们的阻隔下，中间的盆地成了水汽难以抵达的干燥世界。33万平方千米的浩瀚沙海，就在这里连绵不断，任性生长。进入三月，太阳的运行轨迹重返北半球，风沙季开始了。沙尘被卷起移动，形成总面积超过28万平方千米，世界上流沙面积最大的沙漠。不断变化的风力和风向赋予了沙海喜怒无常的个性，还有变化多端的姿态。每一次的遇见都注定无比新奇，但是就在沙漠的最深处，却仍有居民常住。泥沙沉积而成的沙岩上散布着风化的孔洞，洞穴的主人新疆岩蜥体长近15厘米，浑身覆满鳞甲。沙岩雕饰的堡垒不仅可以藏身，还有高速通道可自由通行。不过城堡的位置有点偏僻，要想见个朋友都很不容易。事实上，即便是变温动物也需要与同类互动。相见的方式纵有千千万，但他们行为仍叹为观止。这很像是在打招呼，也许这就是他们让对方刻骨铭心的仪式。此时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侧，昆仑山的积雪渐渐消融，雪水注入沟谷，向北汇入沙漠中的和田河。事实上，除了和田河，所有流入塔克拉玛干的河流都被沙漠一一吸干了，只有和田河足够强大，成功纵贯大漠。来到这里静心观察，就能发现不一样的惊喜。为避开天敌，许多小动物都会选择夜行。塔里木兔是塔克拉玛干的特有物种，听力超强。这是塔克拉玛干难得一见的小家伙。

叫三指跳鼠，刚刚走出冬眠。它身材娇小，却有一双不成比例的眼睛，上肢短小，腿却出奇的长，还有尾巴几乎是身子长度的两倍，活像一只微缩的袋鼠。这个季节，白刺的嫩叶尤其美味。据说，只要能吃到新鲜的植物，它就无需专门去喝水。

每当太阳升起，气温就会迅速回升。在烈日的炙烤下，地表温度可高达70摄氏度。躲在树荫下的妍希不得不张开大嘴，努力保持清醒。烈日下，一只甲虫也在为树荫而抓狂。机会来了，饱餐之后，守株待兔的妍希可以一周都不再进食。从三月起，这里有近6个月时间都会被扬沙和浮尘所笼罩。就在沙尘弥漫的沙漠腹地，生活着一种神奇的沙漠鸟。这是一种几乎不会飞的鸟，学名叫白尾地鸦。全球只有4种地鸦，都生活在中亚，而白尾地鸦则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特有物种。它不仅演化出黄沙般的羽色，甚至放弃了绝大部分飞行本领，成了鸟类当中的奔跑健将。不过它偶尔也会起飞。它的巢穴就藏在树杈里，非常隐蔽。反复确认后，他们终于见面了。这是他们孵化幼鸟的关键时期，他们需要轮流担负起觅食的责任，给孵蛋的爱人喂食。虽然已经入春，但在沙漠腹地却仍然看不到一丝绿意。当风沙暂停，白尾地鸦还会抓紧时间在沙坑里来一次小小的沙浴。紧接着就是最终极的考验，它必须在一无所有的沙地上为家人变出美食。

他好像有了收获。此刻，他们的宝宝已陆续破壳。他竟从沙地里带回了肉虫子，而且还不止一只。每当夕阳西下，沙漠里的气温会迅速下降，非常冷。

他们的鸟巢都是用辛苦收集的动物毛发铺就，很厚很暖和，即便气温跌至冰点也很难被冻伤。进入五月，来自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水汽历经长途跋涉，陆续抵达沙漠北侧的天山。在天山的剧烈抬升下，几乎所有降水都落在山谷中。偶尔会有残余的水汽飘入沙漠，形成降雨。在沙海中浸润出一片片斑驳的红色，犹如彩缎，华美而壮丽。在年均降雨不足100毫米的塔克拉玛干，这样的红色沙漠非常罕见。在沙漠腹地，白尾地鸭的雏鸟已基本长成。这是他们离开鸟巢踏入沙漠的重要时刻。在父母的呼唤下，一只小地鸭勇敢地踏出了鸟巢。这是三只小鸟中胆子最大的一个。紧接着，白尾地鸭夫妇又返回鸟巢，继续呼唤剩下的孩子。

还剩最后一只。这是他们体格最弱、胆子最小的孩子。小地鸭还在犹豫，爸爸再次做出示范。经过将近半小时的纠结，小地鸭终于挣扎着钻出了树杈。未来的路还很长，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小地鸭不仅要学习飞行，还得学会从沙地里刨出虫子的神奇魔法。在沙漠腹地，横亘着一条东西向的独特山脉，它红白相间，北面泛着白光的是白云岩，南面的主体则是由耀眼的褐红砂岩构成。这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唯一的山脉，它犹如一条匍匐的巨龙，从大漠的最西端径直向东横穿沙漠，绵延90多千米，独自担起了南北两侧的广袤沙海。最后与发源于昆仑山的和田河垂直相接，戛然而止。它的存在不仅起到阻挡流沙向南推进的作用，还为沿岸绿洲竖起了一道天然防护墙，

和田河就在他的保护下继续向北，纵贯大漠，汇入大漠北部的塔里木河。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原始胡杨林就坐落在长河的沿岸。每年十月，这座面积高达1320平方千米的森林都会换上最明亮的妆容，迎着大漠现出最绚烂的秋色。每到这时，大量的候鸟也会应约而来，这是他们在沙漠边沿最重要的一处驿站。还生活着一种独特的马鹿，塔里木马鹿是世界上唯一一种以荒漠为家的马鹿。广袤的胡杨林就是它们最好的藏身处。公鹿的身高可达2米，常常独来独往，特立独行。未成年的小鹿与母鹿们一道结群生活，在森林中四处游走嬉戏。这一天，鹿群不经意间闯进了一片新区域，赤狐才是这里的主人。这是他的领地，马鹿的个头太大，已远远超出了他的菜单。强烈的领地意识通常都会驱使主人对入侵者做出激烈回应。经过慎重评估，赤狐行动了。只要做出任何激烈的表示，就有可能把马鹿吓跑。他避开鹿群的目光，一场极有可能的冲突竟悄然化解。冬天就要到了，在塔里木河沿线的湿地上，行动开始。鸬鹚、灰鹤还有鸿雁陆续出发，令人意外的是，他们中有许多都选择了直接向南飞越沙海。在沙漠深处的红白山，我们就首次记录到大雁和鸬鹚等候鸟翻越红白山的奇异场景。

这是沙漠的核心腹地。不久，黑耳鸢也来到这里。它们是来自东部的大型猛禽，数量将近60只。红白山与和田河交接的这块神奇之地，就是它们长途迁徙中的重要部。

0: 在塔克拉玛干，风沙才是永恒的主角。常年的大风不仅让这里成了中国北方最重要的沙尘来源地，还推动着沙丘一点点向东移动。就在大漠的东南端，沙丘似乎暂停了前进的脚步。移动的沙海仿佛被芦苇困住，野猪家族就在这里安家落户。这里的食物非常单调，特别是深秋，几乎只有芦苇的根茎可以充饥。有些南迁的候鸟会把这里当作临时停靠地，不过这里的食物并不多。为照顾同伴，这只燕鸥甚至把辛苦捕获的美味献了出去。这是发源于昆仑山北麓的彻尔成河在大漠东南部创造的神奇湿地。100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整体的湖泊，此后移动的沙漠逐渐把湖水切割成大小不一的11块，形成500多平方千米的湖泊群。今天，随着生态输水工程的实施，水域面积已明显增加。这片中国最大的沙漠，仍在继续着与生命的互动。它的未来，注定将超乎我们的想象。
1: 继续西魏风

0: 习惯了天下。
1: 对标，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2: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3: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4: 知道。

0: 其实你根本就不是新手。
1: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2: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0: 我凭什么相信你？

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

在大兴安岭与黑龙江的交界处，一月平均气温接近零下30摄氏度，结冰期更长达6个月以上。这里拥有中国最广袤的森林，最耐寒的生命，还有最冷、最长的冬天。这就是中国纬度最高、冬季白昼时间最短、最寒冷的极北极寒之地。

中国的极北极寒之地就位于亚洲的东北部。在这里，大兴安岭由西南向东北，北端直达中俄边界的黑龙江。中国面积最大的寒温带森林就生长在这片连绵起伏的群山中。树干笔直，最高可达35米的兴安落叶松就是其中最具优势的建群乔木。9月，处暑节气刚过去不久，长城以南还沐浴在初秋和暖的阳光中，大兴安岭的夜间气温已经迫近冰点。群鹿是森林中最独特的物种之一，这里也是它们在中国境内的唯一分布区。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寒冬，鄂温克牧民通常都会在这时引导他们去往食物更多、更适合越冬的森林深处。接下来的整个冬天，鹿群都将依靠自己的求生能力度过无人看管的寒冬。森林中随处可见的白色石蕊就是它们越冬的主粮，它的枝杈由真菌和藻类共生而成，一年只能长3到5毫米。驯鹿总能快速找到食蕊。

并挑出其中最鲜嫩的部分。休息时，他们还会抓紧时间进行反刍，尽可能多地吸收养分。大兴安岭是中国最早入冬的区域之一，兴安二字就来源于满语，意为极寒之处。九月中旬，森林中迎来了第一场雪，这是寒冬即将降临的重要信号。所有的居民都要为超过八个月的冬天做好准备。在大兴安岭西侧，坐落于蒙古高原上的呼伦湖，甚至比大兴安岭更早感受到了酷寒的逼近。这是中国第五大湖，也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南北长93千米，最大宽度41千米，总面积比香港特区的陆地面积大了整整两倍还多。入秋后，许多候鸟都会来到这里停留中转。呼伦湖是游鼻天鹅在中国境内最北的繁殖地之一。今年刚出生的小游鼻天鹅已经5个月大，它们必须在湖面彻底封冻之前掌握长途飞行的本领。10月下旬，寒风中的呼伦湖，许多地方都早早地开始结冰了。一旦遭遇更强的寒流，辽阔的湖面就会在短短数天之内迅速冻结，继续滞留，必将陷入断粮的危险境地。这一天，他们的邻居大天鹅纷纷起飞，相约踏上了南迁的旅程。事实上，并不是每一只候鸟都天然具备的本领，要想通过这场生死攸关的大考，小游鼻天鹅必须更加努力。第二天清晨，在父母的鼓动下，小天鹅再次起飞。它们不断地盘旋着，越飞越高，越来越自信，终于朝着南方踏上了飞往长江流域越冬的漫长旅程。入冬后，北极涡旋中心的摆动和南移还会进一步推动西伯利亚的冷气团向南，直抵大兴安岭。每到这时，森林中的气温就会速降到-20度，甚至更低。漫天的大雪似乎把所有的一切都给困住了。

不过，你是毛茸茸的小家伙，却在积雪中找到了新玩法。这是一只年轻的紫貂，靠着一身厚厚的皮毛，它甚至把致命的寒冬变作了自己的惬意时光。紫貂是大兴安岭最具活力

它们通常都会在夜幕掩护下进行捕猎。不过，到了食物短缺的冬季，也不得不白天出动。

惜他的动作太大，山雀被吓跑了。不久之后，雪过天晴，紫貂再次出动，但是没有了满天飞雪的掩护，它的行动很容易就会被发现。它小心地试探，耐心地等待着更好的时机。紧接着，它改变策略，迂回行动，势在必得。作为森林中的小猛兽，此刻它最需要的就是耐心和运气。这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但是树枝越来越细，只能放弃。进入一月，在蒙古高原冷空气的主导下，亚洲东北部的整个区域都成了冰与雪的世界。紧邻黑龙江的大兴安岭北段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冷的时期。中俄之间的界河黑龙江原本因水色发黑而得名，如今却化身白色的冰河，冰层最厚处可达2.5米以上。低至-40度的严寒不仅把空气中所有的水分都凝结了起来，甚至还改变了雪花的模样。由此形成的雪花不仅细小，而且异常蓬松，这就是当地人口中的小青雪。风雪过后，森林中又有了一丝活力。狍子是黑龙江江畔的常住居民，他的胆子极小，非常警觉。为此，他甚至发明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舞步。据说这样的步态能让他在酷寒中随时启动，快速逃离。他们生活的这片滩涂就是中国版图的最北点，乌苏里浅滩，北纬53度33分42秒，面积约50平方千米。因在清朝时曾设边防哨所，所以又被称为乌苏里卡伦浅滩。由此向东17千米，黑龙江突然回流急转，三座相互紧紧咬合的神奇半岛，形成长约30公里的欧米伽型大湾，视为龙江第一湾。在乌苏里浅滩，狍子的目标就是残留在雪地上的豆荚。这里的冬季已接近它们的生存极限，一旦遭遇更极端的天气，就有可能冻饿而死。同样安家于此的并不是只有狍子，附近的树林里就生活着中国个头最大的一种野猪，东北野猪。成年野猪身长近2米，体重可达

300千克。它们皮糙肉厚，攻击力甚至盖过了老虎和棕熊，令人闻之色变。不过，一旦入冬，致命的低温才是所有动物都无法回避的敌人。为保护自己的孩子，野猪妈妈还必须掌握清理积雪、建造临时营地的技巧。在这里，他们只有抱作一团，相互取暖，才有熬过寒冬的可能。一月，大兴安岭西侧呼伦湖已完全冻结，急速的冻结过程产生出巨大的应力，竟把冰面挤压得破碎不堪。大量崩裂的碎冰或散落，或堆积，或迎风处理，有如灾后的废墟，触目惊心。这里的冰层平均厚度已超过2米，白色的新雪会在凹凸不平的地方堆积出神奇的图形，成规模地凸显在湖面上。这是中国北方最大最厚的一块冰，强力寒风能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整个湖面都给定住。每到这时，中国最大规模的寒冰艺术展就正式拉开帷幕。一块白雪环绕的坚冰，光滑如镜，犹如宝石。不远处，一个圆形的冰盖却反而铺满了白雪，一黑一白，恰如阴阳之两极，心心相印。在湖面的另一头，来自湖底的大量气体竟在急速冻结时被成片定格在了厚厚的冰层里，规模之大，分布之广，堪称奇观。此刻在大兴安岭深处的巡路必须不断地进食，才能获取足够的热量。他们最钟爱的石蕊已被冰雪掩埋，每吃到一口都格外珍贵。好在石蕊的生命力极强，冰雪之下的它们只是暂停生长，口感和营养依旧尚可。驯鹿的主人通常都要等到开春才会返回，不过离开时他们会在固定的地方撒好食盐，每隔一段时间，鹿群就会凭着记忆找到这里，刨开坚硬的冰雪，舔舐主人留下的厚礼。这是日照时间最短的季节，所有居民都需要抓紧时间。林海雪原中还生活着数量众多的马鹿，它们的身材要比驯鹿高得多。其中的成年公鹿即便在冬季也保有漂亮的鹿角。事实上，鹿科动物或许就是最能适应极寒的动物类群。1969年，大兴安岭北端的漠河曾创下-52.3度的中国极低温纪录。2001年2月，人们在大兴安岭西北坡记录到连续13天的-40度极寒。在海拔超过1000米的旱马保护区，极端低温曾低至-49.6摄氏度。世界上最大的鹿科动物。

0: 鹿就生活在森林的腹地，它们肩高超过2米，保护区内记录到的总数仅有100只左右。它们的存在几乎把鹿科动物的耐寒极限推到了极致。就在酷寒笼罩的冬季，偶尔也会有惊喜。这是来自地下断裂带的热泉，在大兴安岭西坡，即便遭遇-30度的低温，这条流淌的小河也不会封冻，热气环绕，终成艺术。4月，漫长的冬季终于接近尾声。熬过寒冬的黑嘴松鸡启动了他们最隆重的演出，这是雄鸡寻找伴侣的歌声。很快，不远处的树梢上来了一只添乱的，两只雄鸡拉开架势叫起劲来。把握好节奏和音量，或许就是取胜的关键。不过，赛事的最终结局却与耐力相关。果然，对手认输了。长达8个月的寒冬真的就要结束了。小紫貂看上去非常健康，严酷的寒冬似乎从未对它造成伤害。紫貂通常都是独居者，春天是它们最浪漫的恋爱季。这是一只雄性紫貂，小紫貂已经收拾好了自己的新屋，接下来就看是否有缘了。这或许是林海中最动人的一刻。多年前，他们曾是猎人追杀的目标，如今随着保护的深入，他们的种群数已得到恢复。只要来到这里仔细观察，就有可能与他们不期而遇。4月下旬，大兴安岭中部的冰雪终于开始融化。在山脉的北部，驯鹿也变得活跃起来。冰封的黑龙江还要等到5月上旬才会化冻开江。这是中国最美的江景，历经寒冬之后，所有的坚持都有了非凡的意义。不久之后，随着气温的逐步回升，这片中国极北之地的白山黑水即将迎来春暖花开的绚烂时刻。
1: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它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

0: 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诈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对表，
4: 好，
3: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5: 是，快拼！
3: 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6: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7: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8: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道，
9: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人选。
10: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8: 我凭什么相信你？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壶吗？是，它是一个壶，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鼓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扑手，2尊佛像，2个双手连体鸟。

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绘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鸣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以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羽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一个漆盘，红黑两色，12个人物，5幅画面，勾勒出一个时代的风貌。1700多年前的氏族娱乐生活和审美趣味跃然眼前。朱然，东吴名将，统兵有方，战功显赫，少时与开国皇帝孙权为同窗好友，深得他的信任与器重。公元249年，朱然病逝。这件彩绘燕鱼图漆盘就出土于朱然墓，是三国时期彩绘漆器的杰出代表。漆盘为木胎，圆形，平沿直口，浅腹平底，红黑两色的漆面有效隔绝了空气和水分，较好的防腐与保护措施让木质漆盘穿越千年时光保存至今。漆盘共绘有12人，上层为宴宾图，画面5人，左边一男一女，四为主人，一位侍女站立一旁，右边是2位男宾客。宾主中间放置一个豆形器，内有一勺，两边座前的矮足圆盘内盛放着食物。宾主都系坐在圆形坐垫上，他们似乎在高声畅聊，谈笑风生。中层同样会有5人，左边是梳妆图，一女子坐在镜架前梳理长发，身旁放着梳帘盒，中间是对弈图，

两位男子分坐棋盘两侧，一旁的矮足圆盘同样盛放着食物，对弈图生动体现了围棋游戏在当时已十分流行。右边是驯鹰图，对坐两人手臂高举，各驾一只展翅欲飞的老鹰。棋盘下层为童子骑羊图，童子骑羊在前，逝者紧随其后。这幅画展现了人们纵情山水、亲近自然的意趣。上中下三层结构，画面平行排列，棋盘采用了连环故事式的装饰形式，上层和中层四组活动都在室内，画有门窗和屏风，而下层则为室外风光，人物前后绘有远山，整体画面布局精巧，笔触生动。上承秦汉，下启六朝，画为载体，以画记事。三国时期的漆画作品为盛唐典雅之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作为存世极少的绘画作品，这只漆盘不仅为研究六朝漆器工艺和绘画风貌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丰富了我们对这一时期艺术史的认知。绘画是历史无声的注脚，通过这只漆盘，我们不仅看到三分天下时期的另一层风雅，触摸到千年漆器沉淀的温度，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目光交汇处，回响不绝。

烟波浩渺，沙坡细草，垂柳纤纤，旅人带渡。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一大分支，常以笔墨勾勒四时图景、山石草木，并抒发胸臆，描绘理想。夏景山口带渡图正是五代十国时期山水画的代表之作。

夏景山口带渡图，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南唐著名画家董源之手。这幅卷本长卷描绘了江南的夏日实景，画中山势重叠，缓平绵长，台地之上林木疏朗，竹丛杂处其间，数间茅屋隐约可见，山坡及沟内杂树丛植，远处水汽若蒸，云山浑然一体。临终路上，三位朱衣官员赶往渡口，渡船未到，官客等待，进水中一艘客船正在驶来，一人船首撑高，一人船尾摇橹，上座四位乘客，内有两位朱衣官员。右方岸边一茅亭，远处二渔夫挑着鱼及网距离去，江上六艘渔船，其中一较大船上有渔夫二人，全图构思精密，设色雅淡，人物处山林渡口间，虽仅勾勒轮廓，却清晰可辨。特别是卷首那座迎面的矮山坡，线条并非平行排布，而是像雨后翻晒的苎麻，长长短短，松松紧紧，顺着坡势自然垂落。

一笔几乎融进卷底，只留一点灰影。烧浓的几笔叠在上面，像老农随意搭在木架上的湿麻树，彼此交错却毫不凌乱。这便是披麻村技法，用软写厚，以线写气的典型风格。五代十国时期画家作画一般不落名款，董源也不例外。依据后世可靠的题跋、收藏印及画史著录等，如今定为董源的山水画有十幅左右。这幅下井山口带渡图曾由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建藏，画作引手有其题跋《董北院下井山口带渡图真迹》，此卷也因此被认定为董源画作。后世将其与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潇湘图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下山图并称为潇湘三卷。董源一生作画极其勤奋，仅北宋宣和画谱就著录了他的七八十件画作。北宋书画家米芾评价董源的画风，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蓝色玉苍，树干静挺，鲜有生意，溪桥鱼圃，舟竹掩映，一片江南也。董源也被后人誉为南派山水画的开山鼻祖。当卷轴最后一缕水波缓缓隐去，渡船并未真正靠岸，等待也未曾结束，董源把江南的入暑、草木的呼吸，连同旅人袖口的汗意一并织进49.8厘米高的卷素。于是我们隔着千年时光，仍能在那一抹淡墨里听见蝉鸣，看见水汽。合卷之际，我们带走的不只是一幅画卷，更是那片余热未消的江南，替我们保存了那些来不及挽留的夏天。

0: 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1: 我们为修筑尖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2: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3: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0: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0: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呀，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2: 九龄能温习，
3: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4: 同学们，孝权镇的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2: 记住。

0: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今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1: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2: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3: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4: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科长。
5: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6: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川西之巅，岷江之畔，这里是多元共生的阿坝州，万物齐聚的高原绿境，藏羌回族世代相守，民族风情交融绽放，生态之美，人文之盛，团结之力交相辉映。大兵小将踏上这片热土，将青春与热血融入他的精神血脉，废墟前的默哀让悲痛化作坚韧，消防基地里的冲锋让汗水映照担当，篝火映红的笑脸让民族团结温暖心房。火线出征，勤俭阅大兵小将筑国防第五战正式集结。
1: 积分由高到低，蛇形排位的方式打乱重组。
0: 第五战汶川即刻打响，本战开启全新战局。按照蛇形排位法，积分第一名与最后一名联手，60组家庭重组为3个连队，本战积分将全面清零，重新开始。而这一战将有20组家庭止步于此。战火点燃，第一个科目登场，大兵小将零距离观摩消防指战员日常训练与实战演练展示。
2: 汶川经历了重大的地震灾害，经受住了考验，消防救援队伍常年整戈待旦，请大家观看队列演示。
3: 1、2、3，4，
1: 走，
4: 青云立地，敌人陈伯尊。
5: 我右手方是消防员的二人基本防护装备，该装备共有11件套，60斤。我们的大兵小将也可以来穿戴体验。
1: 出列，这位大兵同志最先举手，其次是另外那个戴眼镜大兵同志。对，来。
6: 大家想不想看两名大兵同志和我们的
2: 消防员进行一次100米负重训练的比赛？
1: 来，大家掌声鼓励一下！

0: 身服装有10多20斤吧，应该是有，再加上那个罐子有60斤，然后那个头盔比我们平常的摩托车头盔要重的很，重很多。体量的水袋，那个水袋可能在14斤到15斤左右。没有经验，我就这么提着的。然后我下了过后问他们，他们说这个袋子应该提起来，这样来提起来才有助于奔跑。
1: 呐喊声此起彼伏，为拼搏助威。然而场边一个小小的身影却悄然红了眼眶，那是他的孩子。父亲的坚持是国防教育里最硬核的示范。冲过终点的那一刻，他不仅是战士，更是儿子心中的英雄。
2: 我刚才背着一个小孩在跑步，
3: 心疼他平时跑步比我快，我本来以为他能行的，但是听到有60斤的负重的时候，我就想跟我差不多重，而平时他又背不起我，他能行吗？然后我就哭了。
1: 消防员的竞技展示仍在继续，这边健步如飞，身轻如燕，每一招都是千百次锤炼的肌肉记忆。那边装备展示区，各式高精尖消防救援器材齐齐亮相，他们是逆行者手中最可靠的战友。紧随其后的消防救援模拟演练，更是将火场中的争分夺秒与临危不乱一一呈现。水龙腾空，越是艰险越向前。
4: 大家都知道，我们消防员的主要职责是灭火救援与抢险救援。接下来让大家体验一下我们的灭火比拼，起点线做好准备后，通过我们的障碍物后，到达我们的涉水区域，用我们的消防水枪对我们的模拟着火点击打灭火。
1: 汶川镇的第一轮比拼正式打响，每个连队派出6名大兵、6名小将，分为 AB 两组，分别完成2条水龙干线的灭火任务。2条干线全部完成，计时停止，最终以完成用时和操作规范度综合评定，决出1、2、3名灭火救援分秒必争。

0: 现在我宣布比赛名次，第三名的是三连，第二名的是一连，获得第一名的是二连。
1: 名次其实不重要，本来就是一个体验活动，又不是专门为了挣分，是为了训练自己才来到这里。
2: 我自己的弟弟也是消防官兵，就我能理解他的，他们那种训练的特别不容易，让他体会到这一种我们现在的安宁幸福的生活，真的是很多人在后面的默默付出，可能也是我跟孩子最大的收获。

0: 兵小将，大家早上好。今天上午我们将走进地震实景课堂，直面灾难，感悟家国同心的力量。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512汶川特大地震映秀震中纪念馆。纪念馆呢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国家级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希望大家在参观学习的同时，多听、多看、多记。
1: 对面墙上也有着当时家里小朋友获得的各种奖状。从这里呢，我们也依旧能够看出，地震前大家的生活呢是多么平凡而又美好的。
2: 地震过后，当时社会各界人士大家都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咱们的汶川灾区，所以此时此刻也彰显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3: 全国总共调遣了超过150,000名武警战士来到灾区展开救援。
4: 那震后的第一时间，国内外的医疗防疫人员，他们都是分秒必争，抢救伤员，抚慰了受伤人的心灵。防疫部队呢，也是对我们灾区进行了无死角的消毒，对老百姓的饮用水源进行了现场检测，创造了大灾之后五大一的伟大历史奇迹。天和孩子最后一次超越时空的对话。下面我邀请我们所有的大兵小将随着我一起来朗诵一下我们的这首诗歌。
5: 孩子抓紧妈妈手，
6: 我再也看不见有温暖的梦，我和爸爸的模样，男生还要一起走。没有我的日子，你把爱给活的孩子吧，
4: 要让生命与爱永远的传递。
7: 其实是一种控制不住的这种悲伤吧，确实，因为我们都是四川人，虽然我不认识遇难的那些同胞，但是他们曾经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生命，所以即使过了18年以后，再去就是听他们的故事，这种同理心、这种同情心，真的是抑制不住的。
8: 生命比任何东西都重要。
9: 灾难无情，家国有爱，人的生命是特别渺小的，但是人的精神是能够传承的。
10: 最好的缅怀不是沉溺于悲伤，而是带着他们的期盼，把日子过成他们来不及看的阳光。来到全口中学遗址，全体默哀，献上鲜花。废墟之上，格桑花依旧绽放，断壁之间，新绿悄然生。缅怀逝者，致敬重生。那些废墟之上开出的花，告诉每一个人，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
11: 2008年，汶川县发生特大地震时，我在汶川县武警部队服役，是救援者，也亲眼站见证了汶川县的灾后重建。那个时候十分的艰苦，岁月流转，如今的汶川早已旧貌换新颜。各位年轻的小将们，我们将接力棒交到你们的手中。军人的使命，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无需过多的豪言壮语。
12: 我是71号大兵福波，肯定大家都不陌生。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啊，就是分享我的班长，就相当于我现在的3年，他就在1年，然后我就住在他的对门。地震来了以发生以后，我们接到任务，他女儿刚2岁多一点点，结果到了晚上11点多的时候，我们这边突然收到消息，有同志落江了，很意外，我们也不知道是谁。结合群众一起搜救，到时候说的然后是有班长有的站，结果今天在参观我们地震遗址的地方，我在纪念馆里面看到了他的照片。我想说的是，我们四川人民没有忘记他，祖国也不会忘记他。那年我21岁，他28岁，今年我39岁，我的女儿11岁，他还是28岁。
13: 听到这句话，我的心情其实久久不能平复。他们也有孩子，也有妻子，他们却投身到了祖国的事业中。

0: 真的是以身殉国。
1: 他的班长是那么勇敢去守护，而且这个孩子才2岁多就没有爸爸的陪伴，而我们却有爸爸的陪伴，这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我想对我的爸爸妈妈说，谢谢你们陪伴我们。
2: 或许小将们还不懂逝去的含义，但他们看懂了倒塌的教室、静止的时钟，还有那些再也回不来的身影。他教会孩子，生命只有一次，好好爱自己，好好爱身边的人，这就是生命教育最温暖的答案。
3: 灾难从不预告，但生命永远值得全力守护。上午我们是见证者，但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成为守护者。国防是警报响起时，你清晰知道往哪儿跑，如何避险，是刻进生活的安全常识。国防是成千上万个普通人站在一起，不慌不乱，不抛弃不放弃。
4: 请大家认真听取疏散演练的规程和操作。当听到疏散演练的报警时，我们迅速取用我们的湿毛巾捂住我们的口鼻，低姿弯腰，大兵牵着小兵的手靠右，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进行一个撤离，根据你们的时间长短操作规程进行排名。
5: 你们俩
6: 危险，还是小朋友的危险？

0: 秒必争的撤离中，每一个连队的反应速度与配合默契都经受了考验。当战友负伤，如何第一时间止血包扎，如何就地取材制作担架，如何将伤员安全转运至后方，从逃生到救援，这是大兵小将必须跨越的又一道挑战。
1: 现在先走完第二条，各种
2: 防护。确实无意义。
1: 两分钟，
2: 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是的。老师，看来。
3: 这个哥哥，好多人不抢过来，抢过来了过后，抢出来过后把他压进去。
4: 紧急的包扎，听紧急招呼。
5: 他小伤员，
4: 你小伤员。
6: 两分钟，我也做好自我防护，环境安全。
7: 到哪儿？
2: 哎，再给你站过来，
8: 我再
9: 给你走，好，一二三，
2: 我怎么停了？我怎么
10: 停了
2: ？OK 啊，
10: 采访
2: 了。哎，不要抬那么高，不要抬那么高，对，正常，对。
11: 根据我们的基数得分，我们第一名是二年，第二名是一年，第三名就是我们三年。
2: 我觉得人听别人说的不如亲自试一次，比如今天我们的演练从楼上跑下来，可能他一辈子都会受用，也许会救自己，也会救别人。
12: 他38岁，他也经历了这样一次应急演练，也让他在以后就是遇到任何的，他也能够在第一时间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
13: 大熊猫国家公园汶川园区足足有2751平方公里，在这里呀、栖息着165只野生的大熊猫。接下来我们就去探秘它们奇妙的世界吧。
14: 熊猫的气味它是不一样的，它们同伴之间交流的话主要是靠气味，就是说它的鼻子非常的灵敏。
15: 野化放归放大熊猫啊，其实不是瞎放，我们是有目的的放。现在采用的技术呢是叫待宰培训。
0: 群山环抱，翠竹如海，勾勒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每一个憨态可掬的瞬间，都让大兵小将的脸上绽放出最纯真的笑容。
16: 怎么不打报告就上树了？

0: 五分。上个厕所屁股都不擦，扣五分。哼，这只熊猫真的是坐姿都不端正，直接扣五分。
1: 不听不听。
2: 太老了，主要也不会去。
0: 要是扣五分。
3: 在这片净土之上，孩子们读懂的不只是国宝的可爱，更是绿水青山的珍贵，是万物有灵的敬畏。阿坝州用生态之美为这一站画下一个温暖的句号。
4: 本轮我们将有20组家庭面临退伍，在我们脱下军装之后，我希望大家能够坚守初心，树立我们牢固的国防意识。下面我将宣布止步本轮比赛的家庭：48号、60号。
3: 结局终有胜负，无论留下还是离开，每一位大兵小将都在汶川收获了成长。那是面对艰险挺身而出的勇气，是铭记历史、珍爱生命的感悟，是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力量。越是艰险越向前，告别阿坝，步履不停，下一站阳光花城攀枝花，一座因矿而建、因钢而兴的英雄城市。大兵小将第6站，我们攀枝花见。
5: 我扛不起来。
6: 对不对？我打算去
7: 元朗。明天子带不带娃儿来报名？
8: 要。
9: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10: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9: 那行吧，走吧。
10: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11: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10: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12: 哥，这里是下方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13: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12: 好嘞，走。
14: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15: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寻我呀？
14: 我才不愿意呢。
15: 走吧，
14: 走。
16: 先我洗洗啊。
17: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18: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19: 通道里面堆满了东西。
17: 火车开始6分钟，请请请
20: 请。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14: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5: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14: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11: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14: 有道理，走吧。
9: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5: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21: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22: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这样就搬。
23: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24: 对标，
25: 好，
24: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25: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26: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27: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德，
28: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29: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部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0: 你准备一下，我想让你马上回国。
1: 回国？
0: 对。
1: 现在？
0: 对，趁现在你受了伤，军部一定会同意的。
1: 现在不行啊，大哥。
0: 为什么不行？听我的。
1: 大哥，我知道你是怕我死在这儿，可是你在这儿同样很危险呢。
0: 小美，你是我们九井家的骄傲，同样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骄傲。
1: 大哥。
0: 小贝，战场不是你该待的地方，你现在应该回到家，陪在父母的身边，过着平静的生活。战争太残酷了。
1: 那你呢？你怎么办？好了，大哥，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们都不会有事的。
0: 看子营一仗，我们阵亡足有2000多人，还不算重伤的。照这样打下去，又有多少人敢说活着回到国内？
1: 那大哥，你要求回去，国内不是还要训练狙击手吗？军部一定会同意的。要不这样，我们一起回去。
0: 傻小妹，我既然来到这儿了，不到战争结束，是不会回去的。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是一名军人，要为天皇尽忠。
1: 我只是昏了头，我怎么会写信让你来中国呢？
0: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小梅，即使你不给我写那封信，军部一样会把我派到这边来。
1: 大哥，既然我们已经来了，我们就一起战斗到战争结束。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我也不放心。我想二哥三哥也一定会等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可以让爸妈失望，对吗？好了，别想那么多了。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我们一定都不会出事的。

0: 我们要治疗枪伤的药品，你好好配合我，不会伤害你的。 把包拿上，药品房在哪儿？
1: 前面。
0: 带我去。 抗生素，抗生素多装一点，棉花纱布，手术刀。

伤口感染了，得帮你把烂肉刮掉，你忍着点儿。可能会很疼，你忍一忍啊。忍住。

0: 上负了伤，现在又找不到他。团长，我怕他有危险。
1: 下水的王秃子都牺牲了，这次部队撤退，我们又牺牲了那么多同志，就连唐政委都挂彩了。我没见你担心过任何一个人，你只担心张翔一个人。这小子给我惹这么大的祸，就是他回来，我绝不轻饶的。
2: 团长，这事儿真不能怪张翔，
0: 我们也是为了杀死鬼子的狙击手，才不得不出城伏击，而且这也是他的任务啊。
1: 我不怪他，怪谁？是他把敌人引来的，让我损失这么惨重。
0: 您对他一直有成见吧？
1: 我对他有成见吗？啊？我对他有成见吗？我问你，是谁在危难的时候救了你们？是谁让你们参加了新四军打鬼子？我告诉你，在我们部队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让我这么操心的。
0: 团长，您别激动，我只是觉得您不了解他。
1: 我不了解他吗？
0: 没错，他是缺乏组织纪律性。可是您想想，他毕竟来我们新四军时间不长，又因为连累了包疙瘩，他恨鬼子，想杀死鬼子，他不想被鬼子跟踪啊。团长，我觉得你应该理解理解他。
1: 我不理解他吗？包哥他这样死了，我是硬把他血泪往肚子里吞的。我
0: 您对包哥他的死一直耿耿于怀。

你说的没错，我觉得再不会有像包括了这样和我掏心窝的说话的兄弟了。他跟了我那么多年，为谢思君出了那么多的力，就这样白白死了。 我觉得在我心里，可能永远无法平复的。

0: 醒了，我这是怎么了？你的伤口前两天发炎感染了，烧得可厉害了，不过现在好了。我连累彭团长他们。躺好，躺下，小心伤口。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
1: 先把伤养好了再说。是，我的右手没知觉了。
0: 有感觉吗？ 你别太担心了，可能是肩膀上的伤引起的，过两天伤好了就好了。

0: 枪给我，伤没好之前不许你动枪。来，喝药。
1: 我的手没用了，我已经成废物了。
0: 我不许你这么说。
1: 我已经废了，什么都做不了了，你给我喝这个干什么？
0: 你要有信心，这是暂时的，会
1: 没用的。我在砍子营的时候想那么多办法对付鬼子，我还是打不过他们。我半夜去偷袭，结果中了鬼子的圈套，被他们埋伏，还连累了彭团长他们。
0: 胜败乃兵家常事，张翔，这不是你的责任，你别怪自己好吗？
1: 我连枪都开不了了，我留在部队还有什么用啊？我喝这干什么？我留在部队我还有什么用？我还有什么用啊？
0: 你嚷什么呀？张翔，你是个战士，你是我见过最好的狙击手。张翔，你是我见过最坚强的男人，怎么这点困难就把你打倒了呢？别说你的手只是暂时的，就算它好不了，你还有左手，你还有

0: 会帮你好起来的，你相信我好吗？
1: 秦时月，别可怜我，
2: 我不要任何人可怜我。
0: 这不是可怜，张翔，你起来，起来，你起来呀！
1: 我跟你说，
0: 你别让我瞧不起你好不好？
1: 离我远点儿，
2: 别可怜我。
0: 我不走，张翔，这点困难是不会把你打败的。你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在你的眼睛里不该有气馁，你是最坚强的，你会好起来的，你相信我，相信我好不好？
1: 我跟你说了，离我远点，我不要任何人可怜我。
0: 我不是可怜你，我喜欢你，我爱你，不管你的心里有没有我，你喜不喜欢我，在我的心里，我的眼睛里只有你。别说你的手现在还不确定，就是你的手真的废了，真的拿不起枪来，我还会陪着你的，你明白吗？
1: 把药给我。
0: 喝吧，活血化瘀的，对你的伤会有帮助。

0: 声响。
1: 西华，
2: 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0: 做梦？没有，是真的。我刚才清楚的记得，他的脸就这么贴着我的脸，他还跟我说让我去救他。
2: 行了，西华，你是在梦境里。
3: 回去睡觉吧。
0: 梦境。团长，你一定要答应我，一定要去救张响。
2: 我答应你。
3: 回去吧。

既然忘不了他，你就把他留在记忆里吧。那收起来，这是个不错的记忆，不是吗？

0: 彭团长对他好，对我也好，对每个人都好。心花和他在一起，我心里踏实。
1: 和你讲个实话，不知道你想不想听。其实杏花是喜欢你的。彭团长是对他好，他也对彭团长好。但是我是女人，你相信我。我知道杏花喜欢你。收着他吧，我不会介意的。来，您慢点。来，我帮您摘掉。

0: 这位是我特意帮你请来的老中医，你的手臂可能是血脉不通，中医对你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1: 哎，
0: 来，让老人家帮你看看。
2: 哦，伤的是不好了。
0: 嗯，
2: 来来来，你坐，我给你看一下。来，你是太白金星？
1: 是老人家。
2: 昨天我们大伙在一起，还悄悄地议论太白金星的，说你杀敌人如这个砍瓜切菜一样。
3: 你要是活的，这乡亲们这腰杆就硬，这心里头他就有希望了。
2: 来来，你快坐坐坐，快快坐坐坐坐坐，来来。现在啊，做三次深呼吸，
3: 再憋住一口气，然后把你浑身这个力气和意念都运用到这个右手上，看这个右手呢能不能动一动。来
0: 来
2: 来来，
0: 集中精神，你能行的。

0: 加油，张晓，能行的，使劲儿啊！你再使点劲儿，就是这样了。你有办法吗？
1: 我能给到你，我有办法。

0: 姑娘，我老李头活了这么大的岁数，头一次见到英雄啊。现在四乡八爷都得传颂着太白金星除奸杀敌的英雄事迹，给老百姓心里长劲儿啊。老百姓要知道太白金星在老百姓心间，哎呦，那心里底气足了。别看这小鬼子那么蛮好，可他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1: 嗯，
2: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来再试一试。
1: 再试试张响。哎，动了，哎，动了。
0: 姑娘啊，你把这几个穴位记一下，没事呢给他按一按。
1: 嗯。

0: 我还是有点慢，没关系，
1: 好多了。照这个速度，过不了多久，太白金星就回来了。
0: 太白金星已经回来了。
1: 哎，你去哪儿？等会儿我。张翔，行动中射击。

0: 张翔，你看多美啊，青山成黛，碧峰染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隽美的小诗？
1: 诗，是很美，只可惜鬼子还没有杀完。
0: 站着，该死的战场，要是没有他，百姓安居乐业，这世界该多美好啊。所以张翔，你得快点好起来，只有伤好了才能上战场，才能多杀鬼子，
1: 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
0: 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走吧，我们再去训练训练。

0: 你是谁？
1: 汪胜茂，第三战区执法科科长。秦振武，你擅自逮捕朱家鼎，叛纪已明，我奉命抓你归案。
0: 朱家鼎假借军令破坏抗日，逮捕他是为了严正军法。
1: 笑话，你拒不执行战区命令，早就失去了一个军人的资格，还在这儿跟我谈什么军法？来人，带走。
0: 等等，
2: 你说的情况属实？
3: 属实。
2: 秦振武真的有危险？
4: 上次坎子营之战，秦振武团就有他被内部人出卖的迹象。这次国民党军没有任何解围的行动，完全是靠我们和他携手杀出的一条血路。
2: 秦振武这次重创了川崎联队，你不说奖励吧，起码来说应该把以前的罪过一笔勾销。
4: 国民党那帮官僚从来就是欺软怕硬，眼里只有利益，哪有黑白？
2: 你说的也对。那这么看来，我们该怎么办？
4: 组织上指示我们要静观其变，不可冲动。

0: 为什么不通知他？
1: 我们判断，他的内部已经被安插了军统的奸细，再加上清政武这个人，也很难派人去说服他。
0: 这个人就是固执、愚忠，他也不看看目前什么形势。
1: 所以，我们决定暂时密切观察，等到有明确对秦团长不利的迹象时，我们再相继行事。
0: 也只能这样了。
2: 前面就到了，累吗？

那些带袖标的兵不是团。这样，我过去看看，你找个聚集的地方，实行保护。我担心我爹的安全。

0: 联合抗日是党国的方略，怎么会下达破坏抗日的军令？这分明是朱家鼎假借军令搞阴谋。
1: 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呢啊！我让你看看这个，你也就明白了。三战区整风办公室域上校秦振武。 违抗军令，劣迹昭彰，即日起交军法处处置。怎么样，心服口服了吧？
0: 这分明是诬陷，我要面见顾长官。
1: 你省省吧，一切到了军法处再说，带走。
2: 哎，走。

0: 副官，里面什么情况？
1: 福尔摩尔带人乃做的环阵了吗？怎么办？
0: 这样，你去给彭叔叔报信，让他在前面设下埋伏，剩下的人我先把他们拖住，赶紧去，快！
2: 走，
0: 你们跟我走。

0: 把我爹放了。是，你怎么回来了？我担心你有危险。
1: 秦小姐，阵势不小嘛。把我爹放了。开枪吧，只要你开枪，你爹能活吗？
2: 卑鄙！
1: 秦团长，带兵有方啊，你这摆明了是要反嘛。石月，把枪放下。
2: 爹，您不能和他们去。

0: 我到第三战区跟顾长官把事情讲清楚，这就对了。您觉得您去了能回得来吗？
1: 我已经决定了，把枪放下。您是个军人，要服从命令。
2: 请吧，新团长。

0: 你确定他们走这条路？
1: 没错，这条路就是通往第三战区的必经之路。
0: 准备行动。
2: 好。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

0: 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

0: 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2: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3: 先生用水再现中分。
1: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4: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5: 坚持，放到鲜花上，这儿
6: 抓，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1: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那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7: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8: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灵魂。
4: 你能走到多远？

0: 对表。
1: 好，
0: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2: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3: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4: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正道，
5: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6: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你们是不是也走过这条路？没错，这条路就是通往避难暂居的必经之路。准备行动。
1: 好。

走，别录。

0: 老伙计，接你回家，把他们给我押下来。
1: 可以，走，快点。

0: 你打算怎么处理军统这些败类？
1: 党国的要员不能杀呀！
0: 党国，你就不要再有党派的余众了。这不是党派的余众，这是坚持党性。你个榆木疙瘩脑袋！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当初我们一同进的黄埔军校。
2: 一同在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字的门前立过誓，要为驱逐军阀、拯救民族而战。可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为什么失败？中国为什么始终不能统一？陷于分裂、软弱、任人宰割的境地呢？这么大一个中国，被一个区区东一小国占据了半壁江山，抗战还在继续，人们还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你想没想过？
1: 老伙计，清醒一下吧。那些国民党顽固派，除了欺压百姓、制造摩擦，他们还做了什么？你说的也对，党国确实混进了一些糟粕。可蒋总裁是党国的合法领袖，再怎么着，我也不能反对他。哎呀，
0: 老伙计啊！
2: 岳家军是怎么失败的，你应该记着吗？岳飞坚持直捣黄龙、黄果河山，可是最后为什么失败了呢？就是因为骨子里的愚忠。历史走到今天了，风波亭的悲剧还要再次上演吗？
1: 风波亭，
2: 老伙计，只要我们并肩战斗，就会打开一个抗日的新局面。 我希望你好好想想。

0: 两股残匪合并移出，已经完成了我们的第一步计划。那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那一带的周围，我们已经征兵密布，可惜那个地方不适合围歼，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
1: 完全的准备，
2: 林队长，这次的行动，我们狙击手的任务是什么？
3: 九将军，这次是你们消灭萨门星的最好机会。
1: 明白，萨门星必死无疑。
0: 等到大军行动之日，希望你成功。
4: 嗨。
5: 军体已经知道了咱们的情况，又给咱们补充了一。

0: 新的战士。
1: 都怪我无能啊。
0: 哎，话不能这么说，一时的挫折不要太过于计较。你彭铁头也是身经百战的人，

0: 领导指示我们要创造战绩，拖住川崎联队，让主力部队有机会拒签川崎。李斌，这都是我们千挑万选出来的战
1: 士。好，
0: 这个叫段大帅。
1: 段大帅，职位比我高嘛，大帅嘛。
2: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0: 说说你名字的来历。
3: 其实我原来叫段大帅，我爹说我小时候一生下来就要走，不让走就闹，一走就摔。有一次我从炕上摔到地下，哎，不但没闹，而且没事儿，又要爬起来走。我爹就说，这兔崽子不怕摔，就叫大摔吧。
2: 这些跟大帅也不挨边啊。
3: 长大了以后脸皮就薄了嘛，总觉得大摔太难听了，我就自己把它改成大帅了。
4: 虽然听起来差不多吧，但帅总比摔要神气多了，你们说是不是？
5: 是。
0: 好，改得好，
2: 希望你以后打仗的时候也这么聪明。
1: 是。
0: 哎，这个叫大葱。
2: 大葱
1: 到。
2: 山东大葱，
6: 您怎么知道？
2: 因为我叫煎饼。
0: 煎饼卷大葱嘛。同志们，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哥。
1: 哎，小妹，怎么样了？
0: 好多了。是不是又要出发了？
1: 你先走。也不是马上要走，就是准备好随时出发。现在经过了卡子营和东莫村的两次战役，横铁刀跟千阵网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我们这一次要将他们全部歼灭。听说桑门星还活着，这次我一定要打死他，让你早日回国。
0: 上次算他命大，这次我也要去。
1: 你也要去？小妹，不是说好了吗？你留下养伤。
0: 不，我一定要去，我的伤不碍事。
1: 英子，听话，留下。
0: 哥，你应该知道，消灭丧门星对我有多重要。
1: 英子，那你答应我，时时刻刻躲在我身后。
0: 你放心，我会照顾自己的。
1: 你记住了，只有很好的保护自己，才有报仇的机会。嗯。
2: 嗯。老伙计，老伙计，赶紧转移啊！
3: 怎么？
2: 敌人正在四处调兵，企图把我们一网打尽。
3: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你来看。我们破译了一份日军的秘密训令，他们命令60师团，还有32、33、34三个伪军师，全力围捕金坛、溧阳、丽水一线。我们就是他的重点目标啊！就是，赶紧转移吧，咱们一起走。
3: 我不和你们一起走。
2: 不是，你到底是为什么呀？
3: 我已经向第三战区写了申诉报告，我在等他们的指示。
2: 我跟你说那么多都白说了，我告诉你，国民党早就容不下你这个所谓的功臣了。
3: 我再次重申，我是党国。

0: 我爹还在犹豫，我发现他真固执。我爹这人就这样，这事儿咱们得慢慢来。
1: 慢慢来。敌人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四面受敌，如果不抓紧时间转移的话，那真是很危险。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那个方胜茂，只要把他解决了，就不是问题了。怎么解决？
0: 杀了他，总得逼他一下呀，要不，我爹永远不会对党国死心的。
1: 那能行吗？哎，像方胜茂那种党棍，杀了他也是好事，也能替党国除一大害。
2: 彭铁头，
1: 是，老秦，
2: 是不是你干的好事儿？怎么了？为什么杀方胜茂？
1: 方胜茂死了，
2: 明知故问，
1: 死就死了呗，留着他也是个祸害。你这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呀！啊，我说秦振武。
2: 人都死了，你还追回我什么用啊？我倒觉得你现在应该想一想，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3: 路？
1: 对，
2: 我还有路走吗？我不愿意看到一代抗日枭雄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彭铁头啊，你这是火烧草料场逼我上梁山啊？啊？你这家伙，你连这个你都学会了，佩服佩服。
3: 非常佩服，非常佩服。
2: 没看到秦团长不高兴了吗？赶紧倒杯水。你秦振武也有佩服我的时候。
3: 事已至此，就什么也别说了。反正是抗日嘛。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必须答应。
1: 什么条件？你说。
2: 帮我照顾好女儿。
1: 你放心。 这是我们的责任，咱们一起照顾好他。等我啊，我去拿酒来，咱们庆贺庆贺。老唐，老唐，
4: 哎呦，老彭，
1: 秦振武决定就地起义，请求加入新四军。
4: 秦振武要加入新四军，
1: 对啊，这是个好事啊！走，看看，走，哎，哎，怎么？
4: 这事牵涉太广，我们还是要慎重一下。
1: 慎重？你这好事儿吗？你
4: 为了避免影响重庆的关系，那总得表明一下我们的态度啊。这样吧，我们一起突围，突围完了以后。
2: 再宣布这个消息。好，就这么定。走，弟兄们，重庆军委因为抗命不尊的原因，取消了我们的番号，因为我们拒绝打正在抗日的新四军，我们拒绝从抗日的战场上撤下来。一直以来，我秦振武。 自认为是一个讲党性原则的好军人，可当党性原则遇到民族大义的时候，我认为我们还是要以民族大义为重。当日本鬼子在我们的国土上屠杀我们的同胞，我们怎么能袖手旁观？我们的枪口怎么能指向？ 正在保家卫。

0: 新四军兄弟，所以我秦振武决定从今天开始跟着新四军去打鬼子。你们愿意留下，我秦振武谢谢你们；选择离开的，我秦振武给你们发路费。多年以来，你们跟着我出生入死，浴血疆场，我秦振武给你们敬礼了。多谢各位弟兄，我发誓，我秦振武要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中国，
1: 赶出中国，
2: 赶出。

0: 老庞，
1: 上级什么指示？
2: 上级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联队，让主力部队有机会拒签川崎。
1: 太好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过来说，哎，啊，上级指示我们怎么做？
2: 领导的意思是让我们想尽办法引诱川崎到黄金山和丽水湖之间的丘陵地带，主力部队在那设伏，聚而歼之。
1: 不是，任务是不是交给我们呢？
2: 关于这一点，领导还没时间下最后的决心。
1: 赶紧交给我们吧，最近的仗啊打得太窝囊了，大家憋着劲儿想出出气呢。
2: 老彭，这次的任务相当艰巨，也十分危险，要引诱川崎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1: 这我知道，
2: 绝不能让他们看出一点端倪。领导的意思是掩盖我们的战略意图，总体目标分阶段步步实施，也就是引诱了再突围，再突围，如此循环，让川崎尝到甜头，不露痕迹地达到引鱼上钩的目的。
1: 好，只要是大川崎怎么干我都愿意。
2: 哎，

0: 梁队长，叫我们来有什么讯息？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二位：九井义雄和九井义夫为国捐躯了。他们牺牲的非常英勇，不愧是九井家族的后代。
1: 什么时候的事？
2: 三五接到的电话，请见。二哥，三哥，
0: 英子，英子，
2: 为什么会是他们？为什么会是他们？
0: 九井君。
2: 九井君，
0: 帝国会记住他们，帝国的人民会记住他们，他们是九井家族的骄傲，他们是好样的。
2: 为什么会是他们？
0: 九井君，你们要拿出百倍的勇气去和敌人战斗，为你们这帮的兄弟报仇，明白吗？
1: 英子。

这是我们家乡的方向，现在我们要为我们的亲人送行。

0: 诸位，我们右仆川崎的行动方案
1: 可以实施了。
0: 上级指示，我们要突围到马蹄岭，只要坚持三天，兄弟部队就会合围过来。
1: 这次我们一定要给川崎一个出其不意。
2: 我们这一次的撤退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你们看，第一条经过马代加桥地区撤往黄金山，第二条经过丽水湖、丰泽湖撤往茅山北部，一条是陆路，一条经过水网地区。彭队长，你觉得走哪条路比较合适？
1: 我建议我们走水网地区，因为这一带水系纵横，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很难施展，同时利用我们部队的机动灵活性，从敌人布防的结合部穿插渗透，很快就能突围出去，尽可能保存我军的主力吧。
2: 经过水网地区要经过很多河流湖泊，这样很不利于大部队行军，一旦遇到大量的鬼子在正面堵截的话，我们恐怕就很难脱身了。
1: 这恰恰是我们的优势。据我们了解，这一带除了敌人少数据点之外，他的兵力是不多的。如果我们突破的结合据点，很快就能突围出去。
2: 这次穿越水网地区，我们的车辆和辎重恐怕就要放弃了，这太可惜了。
1: 是啊，所以我们要连夜赶路，不能打草惊蛇，趁天黑从外围绕过去。大家看，我们从大千山出发，经过茅山到黄金山，找机会从东河渡河，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整个行军周期不能超过七天。
2: 鬼子现在在陆路和水路都布下了拷贝阵，他们好像已经察觉了我们要突围的方向，所以三里一个碉堡，每个碉堡里面有一个小队的鬼子，这样一个碉堡出现情况的话，前后就可以夹击。我们得想办法来破鬼子的这个囚笼战法。
1: 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东河突围。
2: 渡河地点很重要，大部队如果不能快速的通过的话，这样附近的鬼子前后一夹击，我们就危险了。
1: 敌人想不到我们会从他眼皮底下渡河，而且呢，河流蜿蜒崎岖，就是他在重兵布防肯定有薄弱的地方。
3: 对，100里长的东河流域，根据地理情况和敌情来综合分析的话，有一个地方适合突围。
2: 哪个地方？
3: 大柳树。
1: 跟我想到一起去了。大柳树这个地方水流平缓，最适合徒步过河了，选择这个地方就再好不过了。
2: 据我所知，大柳树一带上下各有鬼子一个据点。
1: 大柳树渡口上游3公里有一个鬼子据点，据我们侦查是比较薄弱的，如果我们能袭击这个据点，把敌人的注意力

0: 吸引过来，那我们大部队就可以从下游渡河了。如果能在短时间内拔掉大柳树这个据点，那么我们派狙击手就在大柳树狙击增援的敌人，掩护大部队从后面过来，那样的话就比较稳妥。不过这次的狙击任务不但危险，而且艰巨啊。
1: 让我去。我也去。那这样吧，张翔和李清华一起去吧。他们俩配合这么长时间，比较默契。换了别人还不放心呢。况且，现在也没有别的人选。
2: 我也一起去吧。张翔的手还没有好，我去，多少能帮上点忙。这次让你去完成野幽川崎的任务，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你是太白金星，是川崎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就是冲着你来的。
1: 所以呢，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段长放心，能不能完成任务？能不能歼灭川崎联队？能不能杀死川崎？这个重担就落到你肩上了。段长放心，
2: 好，
1: 但必须保证把所有的人给我安全带回来。
3: 大佐阁下，敌军已经开始做突围准备，我军已经全部准备就绪，何时展开行动，请大佐阁下指示。
4: 平冈区，你认为他们会从哪个方面突围？
3: 我和作战参谋等一致认定，他们会从丁字桥到魔塘。
4: 到霍克沟的陆路一线，因为这条线路便与他们机动穿插，我军的布防可给对方造成可乘之机的感觉。
3: 不，我觉得他们不会走陆路，他们走的一定是水路。
4: 怎么会是水路？
3: 黑冈区、溧阳一带都是河王密布的平原地区，他们的所谓突围多半是夜袭。命令部队全面加强东河沿线，特别是河流平缓的大柳树哨所一带的戒备。大佐阁下说的是，我这就去安排。
4: 去吧。
1: 弟兄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团长，差不多了。
1: 谁？哟，彭团长，都准备好了吧？
5: 准备的差不多了。
1: 那好，咱们就集合队伍，马上出发。好的。嗯嗯。
5: 来，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6: 弟兄们，互相检查一下，准备出发。
5: 站好！下面的海军，快！

0: 水，星花，我们从这儿下水。这儿的水浅，敌人探照灯十五秒之内会扫一遍。我们利用空隙快速通过。好。
1: 这干什么？
0: 隐蔽用。
1: 好。

0: 帮我脱下去。
1: 好。

0: 我们得想办法把泰坦人鬼子干掉。嗯，金花，你留着掩护我们。
1: 好。
0: 水，你跟我来。
1: 好，小心。

0: 怎么办？
1: 雪，脱掉他的衣服。
2: 好了。

0: 站住！这里不是你们的哨位，请马上回到你们的哨位去。
1: 小田君的肚子疼，他需要方便一下。
0: 不行，这里是作战室重地，没有命令，谁也不准进去。站住！

0: 站住！你们哪个部门的？
1: 我们，小田君的肚子疼，他需要去医院。

0: 快来找找他们得手，
1: 马上行动吧。
2: 雨过风轻，远去了岁月悲，
3: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4: 牛肉腊肠，
5: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6: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7: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8: 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3: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9: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3: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
9: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3: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9: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3: 天哪，太难得了，3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2、3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9: 是的，
3: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9: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3: 啊，99块钱2斤。
9: 对。
3: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9: 这还不够。
3: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9: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3: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10: 对。
3: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9: 哎，那
3: 怎么样？
9: 好吧，
3: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9: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

0: 两斤的，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让
4: 了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再者，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银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

0: 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10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10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10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
6: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

0: 重了两斤，到手十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1: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2: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2: 是的，纯手工做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4: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1: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2: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

0: 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2: 火星任务完成，全体返航。错误，错误，一路超标，禁止起飞。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0: 对表。
1: 好，
0: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2: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3: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4: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成功，
5: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6: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李东，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0: 清凉乐趣，乐山木川蓝谷秘境等您来。从纳凉神器到国潮顶流，德阳潮汕凭借实力圈粉，通过加减法让传统非遗焕发勃勃生机。
1: 开学在即，我省多地针对2026级高校新生精心准备了见面礼，助力学子们熟悉新的城市，拥抱新的校园生活。
2: 在成都，新生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免费申领成都高校新生体验卡，可刷遍四川27家重点景区、文博场馆，随行两名亲友享首道门票五折优惠。记者今天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看到，不少新生抓住暑假的尾巴，专程前来打卡。
3: 我觉得成都这个政策呢，对我们这些外省考过来的学生呢，真的是非常友好，可以帮助我们更快的、更丰富的了解成都的文化历史、劳工情啊，更好的适应这里的生活。
4: 今天我的姐姐和小姨也享受到了五折的优惠，我觉得这样的政策覆盖的范围非常的广，非常的大气。希望成都以后这样政策可以多来一点。
2: 德阳为高职新生送上关怀礼包，德阳城市轨道交通职业学院不仅组织志愿者为新生提供一站式接送服务，还为报到期间过生日的新生准备了专属礼物，并引导大家在迎新打卡墙合影，仪式感满满。
5: 本来还担心离家会不习惯，现在觉得特别温暖。老师和学长学姐这么用心，我对接下来的大学生活更有信心了。
2: 在绵阳江油，当地为考入全国各地高校的江油级学子发放保温杯、充电宝等实用物品，邀请优秀学长分享大学生活的适应技巧、专业学习方法、社团与社会实践等内容。此外，辖区派出所民警和电信公司工作人员还通过真实案例详细讲解电信诈骗、校园贷、刷单兼职等常见骗局，帮助新生提前避坑。
6: 收到这份家乡礼包，特别感动。学长分享的学习经验，让我对大学生活更有底了。争取早日学成归来，为家乡建设出一份力。
2: 据悉，四川省商务厅、教育厅、财政厅、文旅厅四部门还联合放大招，为2026级赛川高校全体新生一站式覆盖游购、食余等消费场景福利，有效期到今年12月31号。快来接住这波福利吧！
1: 马上开学了，如何让小朋友从假期模式平稳切回学期模式？如何有效缓解开学综合征呢？专家来为孩子和家长们支招了。
7: 记者在图书馆看到，不少学生早早来到这里自习。开学临近，很多学生已经将作息调整到学期模式。
8: 7月份左右的时候，我首先每天大概是睡到8、9点的，然后在8月开头我就已经7点半起床了，现在我大概是7点钟左右就起床，10点多左右就睡觉了。
7: 专家表示，开学综合症产生的本质是从假期到学期的转变。儿童青少年从安逸的假期心态突然进入不同模式，难免滋生紧张、不愉快等不良情绪。除此之外，不愿与家长分离，担心校内的人际关系，因升学或转学带来的适应困难，也都是开学综合征的常见原因。
9: 由于原来很放纵的状态，那么现在要回归到学校，要回归到这个紧张的这学习状态的话，他一下子不能适应，那么就会出现一些情绪的波动，容易烦躁，有的会出现一些情绪的低落，更多的呢会出现一些焦虑的一些症状。
7: 医生提醒学生，首先要允许自己有短暂的不适应，不想开学、紧张、焦虑都是正常情绪，可以给自己一点调整和适应的时间。遇到压力、委屈、烦恼，不要独自憋在心里，可以主动和父母、班主任、任课老师、心理老师沟通倾诉。作为家长，要引导孩子按照开学后的节奏循序渐进，积极调整作息规律与娱乐学习安排等。
9: 原来放松的话，要逐步的收敛，收敛呢，首先要建立相对慢慢这个有规律的生活习惯，让自己能够适应开学的这种作息制度和生活规律。第二点呢，这个孩子呢，要正性的给自己一些心理暗示啊。多想想校园生活，它也有好多的乐趣。那我能学到了知识，另外还有好多的一些要好的同学啊，他马上又见面了。这样呢，都想一些正性的东西。
7: 医生建议家长要多倾听、多鼓励、多包容，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与学习状态，助力孩子建立新学期自信心。

0: 同时耐心陪伴孩子做好收心教育、习惯教育、安全教育，帮助孩子平稳适应校园节奏。
1: 临近开学的不少家长忙着给孩子采购新学期的文具，磁性笔、笔形刻刀、玩具、橡皮等网红文具曾多次爆出了安全隐患，存在着误吞、受伤、增速及超标等风险。那市面上销售的文具真实情况如何？危险玩具文具还有售卖吗？记者走访了成都多家校园周边的文具店，一起来看一看。
2: 记者首先来到成都高新区中和小学附近的一家文具店，货架上摆放着各类常规笔、橡皮、作业本。记者在店内仔细查看，没有发现网传存在安全隐患的多节磁性笔、笔形雕刻刀，还有主打上课可以玩的玩具橡皮擦。
3: 这边他们那种还一节一节的那种呢？
4: 铅笔啊？
3: 啊，
4: 那种豆的那种的。
3: 哦，那橡皮擦那些呢？
4: 这儿。
3: 橡皮擦好钱过
4: 的？有一五角的，有一块的，有2元的，到3元，就是那种稍微花点的。
3: 哦，这个相当于是一个娃娃的
4: 做。哦，其实娃娃些的话最好就是。
3: 就普通的这种。
4: 普通的是最好的，不要太花哨的东西。
2: 离开这家店铺，记者又走访了隔壁另外一家专门经营文具的商铺。这家店同样没有销售磁性笔、笔刻刀以及各类玩具化橡皮擦。店主告诉记者，这类风险文具市场销路不好，店里主要售卖市面主流大品牌的常规文具。
3: 笔是有哪些的？
5: 铅笔要爆的，
3: 都是要爆的，
5: 还有这种自动铅笔换新的，
3: 就是普通的这种啊。
5: 嗯，
3: 那那个呢？那种橡皮擦也只有这些的？
5: 橡皮擦都在这儿。
3: 有没那种的？他们说啥子上头有娃娃那些可以耍一下的那种？
5: 可以耍一下
3: 啊，就要花哨点的嘛，说直接的。没得哈，都是普通的这种的。
5: 这边都是，我们都是这种，
3: 都是这种普通的。
2: 随后，记者来到天府五街的一家规模较大的文具门店，店内笔类产品种类繁多，款式丰富。记者向店家询问是否有磁性笔、玩具橡皮擦等危险文具，店家同样表示店内没有相关货品。
3: 说现在有一种那种磁吸的，就不用抱着它，用完一节就给它扔。
4: 没有，
3: 没有吗？
2: 多家线下校园周边文具店走访下来，危险网红文具线下难觅踪迹，但记者在线上购物平台检索发现情况并不乐观。磁性铅笔、笔形刻刀、仿真玩具、橡皮擦等产品线上店铺数量多，不少商品销量可观，依旧大量对外售卖。针对开学选购文具的问题，记者也采访到四川师范大学附属青台山小学校长，从学校的角度给家长和学生带来选购建议。
6: 请家长引导孩子们先清点一下家中现有的文具，完好可用的就继续使用，也可以和老师沟通，根据本学期学习内容需要添置哪些学具，我们不要盲目的去跟风，频繁的换新，不去攀比文具的品牌、价格与外观，鼓励孩子们爱惜学习用品，养成节约朴素的好习惯。我们家校协同引导孩子们自我管理，希望家长们在购买的过程中和孩子们沟通，让孩子们明白好用不在于好看。同时督促孩子们每天自主整理书包，保管好学具，培养独立自律的学习习惯。我们教育重在尽心正行，朴素的学具更能让孩子把心思集中在课堂学习上。
2: 结合学生用品的安全通用要求国家标准，在这里也给广大家长送上消费提醒，选购文具第一要看标识，认准正规厂家，检查厂名、厂址、执行标准、适用年龄，拒绝三无产品。第二看实物，避开没有通气孔的笔帽、零件细碎的玩具文具、边缘尖锐的产品。第三闻气味，香味浓烈、刺鼻异味、颜色过度艳丽的文具谨慎购买。橡皮擦不要选质地过软产品，警惕增速剂超标风险。网购文具收货之后也要仔细检查产品标签与做工，发现隐患产品不要给孩子使用。
1: 8月31号，四川省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场景发布对接大会即将在达州召开，立足成渝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区位优势，达州一边夯实

0: 算力底座，一边培育产业生态，推动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产业实现体质增效，加速跃升。
1: 我现在位于达州数字经济产业园城市数字大楼，这里既是全市城市数字化治理的核心中枢，也是人工智能产业急剧发展的核心主阵地。位于城市数字大楼一楼的城市大脑指挥运营中心是达州城市大脑的实体承载场地，现已归集治理超2.9万路视频数据、173亿条政务数据、3028亿条物联感知数据，建成城市治理、医疗互认、应急指挥、人口热力等20余个应用场景。
2: 总投资180亿元的达州数字经济产业园分三期推进建设，目前园区一期已完成投资33.23亿元，城市数字大楼、智慧楼宇、先进计算中心等一批核心载体基本投用。
3: 算力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核心基石，园区两大先进算力枢纽稳定高效运行，万达开先进计算中心曙光站总算力接近160匹，资源利用率稳定在80%，已为清华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300余家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提供专业算力支撑。
2: 算力底座强起来，还要给传统产业装上智慧大脑。走进四川巨源显武岩纤维科技有限公司齿窑车间，一条条全自动智能生产线高速运转，普通玄武岩岩石经过一道道智能工序变身高性能新材料，企业累计拿下56项专利，参与制定多项行业标准，2025年产值接近1元，成为达州 AI 赋能制造业转型的鲜活样本。
4: 我们将数字化智能化理念贯穿生产研发管理全过程，依托达州优良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持续迭代生产技术，优化产品性能，推动传统新材料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助力全市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
2: 随着产业生态持续培育，达州人工智能企业梯队不断壮大，全市现有34家人工智能在库企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上企业达141家，立足本地产业实际，达州把 AI 技术用到工厂车间、田间地头、城市管理，打造出30余个数智融合应用场景。今年上半年，达州数智示范应用场景营收达到9427万元，数字智能正在实实在在改变各行各业。
0: 初秋时节，九城泸州烟火升腾，从江畔到商圈，各类特色消费新场景接连登场，一场沉浸式酒文化体验活动火热开启，为市民解锁诗酒生活的全新方式。
5: 本次活动落地泸州市地标万象汇商圈，融合历史展陈、潮玩互动、城市打卡、酱香品鉴四大体验板块，打破了传统酒类展陈形式，以年轻化、生活化的方式降低体验门槛，将酒文化融入市民日常消费场景，构建起了沉浸式文化消费空间。
6: 因为泸州诗酒文化底蕴十分深厚，也有酒城的美誉，所以我们选择在泸州举办落地活动。我们设计了非常丰富的体验式场景，还有年轻人喜欢的特调饮品，就是希望为泸州增加一些特色的消费场景，同时让酒文化变得可感可触，融入泸州人的生活。
7: 用一汪活水圈粉无数，从峡谷激流到竹海泛舟，游客在一静一动间享受清凉乐趣，乐山木川蓝谷秘境等您来。从纳凉神器到国潮顶流，德阳潮汕凭借实力圈粉，通过加减法让传统非遗焕发勃勃生机。
8: 今天是8月30号，早安。在德阳民族，一株800多岁的古紫薇再次迎来盛花期。白居易说它独占芳菲当下景，不将颜色托春风，不跟百花争春天，只在自己的季节里开得认真。杜牧说它桃李无言又何在，向风偏笑艳阳人。桃李早已凋谢，它还在秋风里笑看时光。今日早安寄语，不争不抢不慌，愿你在自己的节奏里慢慢绽放。
0: 好，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近日呢备受关注的火车枢纽成都站扩能改造工程迎来了多项关键节点。9.6万平方米的市政广场上盖已封顶，未来这里将会融合候车休闲城市文化展示与城市公园功能，成为缝合铁路割裂的城市南北空间的空中走廊。 此外，南广场两侧出租车通道结构也全部完工，片区城市更新工程也

0: 正在有序推进。按照当前的施工进度，成都站改扩建工程呢，预计2027年与成渝中线高铁同步建成投用，将会全面换新成都城北枢纽格局，推动站城一体深度融合。那同样是铁路方面的消息，暑运进入到尾声，为全力应对暑运客流返程高峰，成都局集团公司依托大数据精准研判客流，针对北上广深、川西文旅、攀西地区、成渝双城等热门返程方向，加密重点区段动车组列车。川青铁路加开黄龙九寨、松潘晚间返程动车，新成昆铁路增开西发招致列车，正渝高铁、渝厦高铁、盘星高铁加开多趟动车。此外的设置重点旅客候车专区，为老年旅客、学生旅客提供购票引导、行李帮扶、全程接送等便民服务。闷热天气，去峡谷来一场漂流也是不错的选择。地处乌蒙山腹地的乐山市木川县，正用一汪活水圈粉无数。从峡谷激流到竹海泛舟，游客在一静一动之间享受清凉乐趣。
1: 我现在就飘在乐山市木川县杨村乡的蓝谷秘境，身后是青翠苍山，身前是清澈溪流，沉浸式体验水上漂。
2: 前不久，蓝谷秘境漂流项目正式迎来首漂，全长6.6公里的天然河道全程循环山谷活水，开漂首日就把成都、自贡等地4000余名游客直接拉进了峡谷。
3: 带小朋友第一次来体验是很棒的，体感很好啊。
2: 开漂即火爆，靠的不只是凉快，还有山林深处那份野趣。景区同步推出了瀑布溶洞咖啡、乐水营地等多元业态，从刺激漂流到悠闲露营，一站解锁峡谷微度假的全新体验。
4: 后续我们将陆续推出飞拉达攀岩、专业溯溪等户外体验项目，激活错峰山野旅游市场，打造全时段全域化山野度假综合体。
5: 如果说刚刚的漂流是速度与激情，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木川竹海永兴湖就是静与诗。
2: 从激流中抽身，扎进木川竹海的清凉世界。作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这里的森林覆盖率高达95%。永兴湖上竹筏悠悠划开水面，负氧离子浓度峰值达35000个每立方米，深吸一口，全是竹叶泡过的清甜。
6: 山高嘛，竹子多嘛，风景好嘛。去年子他们来过，所以说今年子就把我带起来耍一下。
2: 从峡谷漂流的惊险刺激到竹海泛舟的静谧清幽，木川把好山好水变成了实打实的良资源。2025年，全县接待游客608.75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44.22亿元。这盘清凉旗正下的风生水起。
0: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8月21号到30号，第29届成都国际车展在成都西部国际博览城举办。展会上，全球首秀、全国首秀上新新车扎堆亮相，吸引了不少观众。而今年车展的打开方式也升级了，一张票根就能够撬动全城多家商户的优惠。

0: 大家就看这个镜头，看了镜头之后生成了一个 AI 的一个照片，然后就可以在我们机械臂这里呢给大家画到一个肖像画。
1: 我们希望用户能通过这种方式跟我们有更多的粘性，可能在后续的话会有更多的触点。
2: 我们专门在外场打造了这处都市快闪空间，观众可以预约试乘体验，现场亲眼见到呢，这比100句介绍都很直观。
3: 不仅有那种汽车后市场各种零配件，还有像吃的喝的玩的这种生活服务类的东西，就是都踩在了我的心巴上。
4: I think it's very wonderful, and also we play a lot of games here, so a lot of interesting brands. So I think it's very wonderful.

0: 好，我们继续来掌上观察。8月28号，浙川同行寻美乡村问道甘孜，媒体与平台企业采风行动抵达丹巴县，媒体代表们先后走进甲居镇聂拉村的苹果基地、世界最佳旅游乡村基卡伊村和东西部协作重点共富产业项目藏家巧娘金国振兴工坊，实地考察平台赋能特色农业、村集体民宿联营共富模式以及留守妇女居家就业等协作实践。
1: 来丹巴吃苹果。
2: 浙江援建的话，对我们整个丹巴的旅游起了大作用的。浙江援建的大量的资金要投入我们大吉卡伊村，谢谢浙江的援建。
3: 真正的很感谢这些浙江妇联跟那些我们丹巴妇联的对我们的支持嘛，噶以前的话就自己手工，就是没得用嘛，这样子自从做这个嘛，就开始就啥子都挣钱，自己挣的就有点不怀疑有点运气嘛，噶。
4: 刚刚也跟一个阿婆聊了一下，她觉得可能就是做中国结，虽然收入不多，但是很有满足感，是得到了很多感触。
5: 这是我们整个基地最大的中国结，是3.8米×3.8米，它是见证了我们浙江金东区跟我们丹巴友谊的生动的展现。
6: 经过6年的时间啊，总共是实施了34个项目，总投资的话是将近2.6个亿。并且我们主要是这些项目投在百姓最需要的地方。
7: 这几天走下来真的感觉变化特别大，我是15年前有来过同样的路线，我这次又有幸走了一次，所以我的感受是特别深的，真的变化非常大。
8: 首先的话，作为常年生活在杭州的一个主持人，我其实来到甘孜地区啊，觉得是一件非常幸福和幸运的事情，因为当地的文化传统实在是太优秀了，而且带着这样的一丝陌生感啊，所以其实这里的自然资源的禀赋还有历史文化的禀赋的话，它的传承和保护是做得非常的好的。而现在在农文旅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浙川联手其实是有很多的功课可以做，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我觉得我们浙江的媒体人和四川的媒体人都有这样的一种使命哈，大家一起联手，能够把这里优秀的一些传统的村落，这样的一些传统的文化来推广向全世界更多的人，让他们知道。
9: 浙川同行，最美乡村。
0: 近日呢，央视《非礼的中国》四川德阳篇热播之后，德阳潮汕是圈粉无数。从纳凉神器到国潮顶流，德阳潮汕究竟是凭啥火出圈呢？下面跟随着记者镜头一块来看一看。
10: 在德阳市泾阳区高槐村的潮汕传承工坊，四川省非遗德阳潮汕代表性传承人杨占勇手持竹丝，演示双面蚕丝技艺，薄薄竹片经过10余道工序，蜕变成为疏密有致的精美纹样。
11: 在这个非遗的中国，看到了这个我们德阳的这个潮汕，然后特意的今天赶过来体验了一竹丝编织的这个技艺，然后也了解了这个潮汕的百年历史和魅力。
10: 德阳潮汕的制作需要18道大工艺，50多道小工艺，用时大概4天，曾作为国礼赠送多国元首，如今正通过加减法焕发新生，减的是繁复冗余，加的是创意功能扇面与扇柄可拆分更换，一把扇子能适配多种画风与场景。
12: 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反响很大，给我们提供这个机会，让更多的人来知道它了，还要在基础上进行创新出更多的产品。
10: 近年来，德阳深耕省级非遗德阳潮汕活化利用，以2015年设立的高槐村潮汕传承基地为载体，打通上游原料供给、中游工艺加工、下游研学体验消费各个环节，构建起完整的潮汕全产业链。
1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非遗加战略，推动非遗与旅游、研学、数字化技术深度融合，搭建更多交流展示平台，培育非遗文创品牌，让德阳非遗在守正创新中焕发新活力。
10: 目前，该基地已集聚从业人员50余人，年产值突破100万元，每年潮汕及衍生文创产品产销上万件。
0: 说到川菜呢，很多人都听过一句话叫做川菜24味，那

0: 今天要说的这家老店啊，一桌菜直接把经典味道安排明白了，鱼香肉丝、回锅肉、干腰合炒、麻婆豆腐，这一次就能够吃到鱼香家常这些代表味型，那实实在在感受川菜百菜百味的魅力。
1: 来来来，寻找川菜二十四的味。听说这家饭店是一家地道的川菜馆，今天我们就来品一品。
2: 鱼香肉丝呢，它就是咸、甜、酸、辣，然后姜葱蒜味它是比较浓郁的。
1: 川菜里头二十四味，招牌鱼香风味，巴适的板，越吃越上头。
2: 回锅肉其实一般会在自己的家里面，他们会做了一道菜，然后做的方式也基本上大同小异。像回锅肉，它有用蒜苗炒的，有用青椒炒的，用土豆、土豆片炒的，或者是用莲白什么东西。它现在呈现了一个形态，叫做分盏碗，就是像一个碗一样。
1: 长得油光发亮，配起青蒜苗，看起来就勾口水，安逸的。
2: 最正宗的干腰火腿，它是一个咸鲜味，它就是盐和酱油。
1: 这个火候拿捏绝了，腰花脆绷绷的，干片嫩滑的香味又下饭，硬是不得拐哦。
2: 丸子分两种，一个就是食素丸子，它那个是咸鲜味的，它就是里面你吃的就有蔬菜的清香。
3: 非常好吃，有番茄的那种清香味。
1: 这个麻婆豆腐嫩滑入口，那个麻香感啊，就会直冲天灵感，酥酥麻麻的在舌尖打转，和红油的香辣完美融合。单凭这一口地道的川式香麻，就足以见得川菜二十四味里头香麻味道之绝妙，简直是太过瘾了。
0: 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您的专属视听世界。秋风送爽，桂韵飘香。近日呢，绵阳市游仙区富乐山风景区内桂花悄然绽放，金桂银桂点点繁花缀满枝头，清甜香气满溢山林，为初秋送上了一份浪漫惊喜。

峨眉山市阴转多云，21到33摄氏度。华龙阵雨转多云，1到15度。青城山阴转多云，18到25度。德昌阵雨，19到29度。庐山阴，20到28度。达州阴转多云，22到34度。浦江阴转多云，21到32度。岳池阵雨转多云，22到33度。大邑阴，21到31度。延边大雨转阵雨，21到32度。岳西多云，16到25度。延津阴转多云，19到27度。德格多云转晴，6到21度。小金阵雨，13到19度。

0: 他今天实在太高兴了。是
1: 啊，哎，老板娘，
0: 老板娘，今天有什么美好的酒，通通给我拿来，我们要大事庆祝一番。哎，
2: 全拿出来。
3: 哎呀，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庆祝啊？啊？
0: 哦，有一位侠士，他法术高明，竟然把皇太后的病给治好了。哎，
2: 是啊是啊，那侠士还在红叶上提了一首诗，说什么一入深宫就看不到外面的春天，你说凄不凄凉啊？
0: 凄凉哦。哎，
4: 皇上英明，我们百姓就有好日子过，当然值得庆祝一番了。嗯，
3: 好，今天你们喝的酒全由我来请客，以示庆祝。来，大家不要客气，尽量喝吧。
5: 既然大家这么高兴，我们父女俩就为大家弹奏一曲啊！
4: 既然有酒有歌，那怎么能少得了舞呢？
6: 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会跳舞的。
7: 对
6: 呀，
7: 对呀，没有人会跳舞。那叫什么？
4: 仙鹤不会伤人的，老伯，开始奏乐吧。我已经问过鬼差费长房，你们可以回地府，却等待转世投胎。
8: 我们不要转世投胎。哎，
4: 你们放心好了，你们前世积德做善事，一定会投胎到好人家，过着幸福的生活。
8: 我们不要投胎，我们永远跟着恩公您。
4: 哎，不行啊，你们两个是鬼啊，你们永远跟着我。那如果我一个人走在路上的话，被人看到有两个鬼魂老跟着我，谁都会被你们吓死的。你们这样叫我怎么生活呢？
9: 恩公嫌我们是鬼，他不喜欢我们。我知道当鬼会被人瞧不起的。
4: 你们不要这样想，我没有看不起你们，我只是打个比方，随口说说而已嘛。对不起啊，对不起，不要放在心上。
8: 恩公说的对，我们要跟随恩公，不可以以鬼的样子出现的。
9: 我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了。

0: 恭喜，宝剑练成可喜可贺，善哉善哉，此修宝剑家化永传呐。
1: 老君，你也同意我随身携带这把宝剑？
0: 您无需介怀，这把此修宝剑就是你的随身利器，为师早有所料，以后就助你斩妖除魔，维护正道。
2: 哎呀，李二姐，
3: 哎，老板娘，谢谢你们捧场，谢谢谢谢。
4: 老板娘，今天有什么新鲜节目表演啊？
2: 有有有，天天有新花样，日日新鲜呀。
4: 哦，好啊，很好啊。哎，
5: 李公子，慢用啊，慢用。哎，
2: 李公子，你好啊，你好。
5: 你看，这些金子剁得快放不下了。
4: 娘，你怕他们跑掉不成吗？仙鹤跳舞。
2: 只此一家，假如他们跑掉，是他们的损失。
5: 你不可以这么说，我们开门做生意，不可以得罪客人，赚了钱也不可以得意忘形。其实我也不想客人只是来看仙鹤，最主要是有人欣赏我酿的酒。
3: 其母可嘉，其子就可恶了。
5: 真的，别人想看了还不到。
2: 大仙人，小雪不懂事，你千万别怪罪于他哦。
3: 好，既然钱你们已经赚够了，仙鹤就应该收回了。
4: 什么？要收回仙鹤？这不行。

0: 啊！
1: 仙物不可以在凡间待得太久了，待得太久就会失去了仙气，到时候不但不能给你们带来利益，还会害了你们。
2: 你慢走。
0: 飞走了，
3: 哎，再见了，再见了。
4: 功德无量，功德无量，恭贺上仙重回仙班。
1: 谢老君相助。
4: 哦，这是你自己勤苦修炼，济世扶贫，行上天好生之德，如今三千功德已圆满，往后要造福人间。
1: 感谢老君指点，我一定铭记心上。满怀文才，潇洒倜傥，胸跨琴剑，样样精通的吕洞宾，由于锄强扶弱，行善积德，终于成功归位，重列仙班。

0: 参见玉帝。
1: 吕洞宾，你不负所望，上了八仙壁，真是可喜可贺。
0: 谢玉帝恩典。
1: 你重入仙班，往后你还得住33洞天，再返81洞天至82阳天，再入于3清虚5自然之间，才算功德圆满，造福人间。
0: 可是八仙壁上只有我、汉钟离、铁拐李、何仙姑、张国老、蓝采和6仙而已，其他二仙呢？
1: 其他二仙，等你聚6仙的力量，帮助他们归位，就可以对付南方的妖气了。
0: 这南方妖气是不是通天教主在作怪？
2: 我这通天师弟1万年前作恶多端，和如来观音之力把他镇压在妖山之中，如今1万年之后破咒而出，功力更胜之前呐。
1: 老君，当年你伏魔也有功，为何如此谦虚呢？
2: 罪过罪过，当日循循善诱，我这通天师弟就不会变成妖魔，而成为今日仙界一大力量了。
1: 如今民不聊生，天下将会大乱，不止通天，还可能会有更多妖怪出现，总之天地人三界都不得安宁啊。
2: 八仙归位，不知还要经历多少劫难。
1: 吕洞宾，渡八仙归位，我只担心你情劫难过。
0: 玉帝请放心，洞宾必潜心修炼，端正自己的恶习，破自己的情劫，早日渡八仙归位，不负玉帝厚望。
3: 1万年不见，功力一点也没有进步。
2: 你
4: 大胆妖孽，竟敢放肆！
3: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凌霄殿迟早是我的。

0: 想到一万年后我那个通天师弟，他的功力已经在我之上，
1: 难猜何呀，
2: 老君。如果依你所说，一万年前因为通天作恶多端，屡劝不改，你和如来观音之力把他镇压在妖山之中，可是如今他却破咒而出，想必是天上人间的一大祸害。
0: 这场仙魔之战早已写在无字天书之上，所以才有八仙应劫而生。你们一定要聚合八仙之力，才能够制服我这个通天师弟啊！哎，我敢打赌啊，这个通天教主一定有通天本领，非同小可。可是我们八仙现在只有六仙呢，该怎么？

0: 哎，我们可以把另外二线也找出来。
1: 找什么二线？不是说废长房也是乙仙吗？
2: 他要成仙，必先接受五雷轰顶之苦。
3: 啊，五雷轰顶这么可怕？
4: 他被判当鬼差，意志更消沉。五雷轰顶这么可怕的刑罚，他怎么会答应呢？
5: 那怎么办啊？我们第八仙到现在都还没有转世投胎啊！
6: 董斌，还有你那千年情劫，不知道能不能渡过。
7: 就是他得到花国状元，
8: 真的。哎呦，几位大爷，记得到我们的花锦楼啊！
7: 一定一定。
9: 据说他有

0: 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

0: 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

0: 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你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 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

0: 安全。奥富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哦，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你年轻的时候啊还